0: 通通都欢迎。
1: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阿啾，
1: 我是主持人听雨。
0: 我跟你说，就是刚刚，就是我刚刚不是在看电影吗？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跟我刚刚在看电影，我觉得算是某种 程度上的
1: 有一点相
0: 似。就是从小到大我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不会的事情，人生的大事，例如说什么第一次考会考，第一次考驾照，第一次我不知道，我看别人第一次结婚，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寻求，不管是网络上去看，还是去问身边有经历过的人。例如说大学面试，你就会问啊，以前的学长姐，哎，你有没有大学面试过？然后问那个经验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询问经验的，就是死亡。你知道，就是死亡这件事应该在我们这20年人生当中应该多少都有见证过死亡。就小时候大人不都说，哦，死后就是上天堂下地狱这样子。然后但是死后的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是濒临死亡这个经验，或是死亡这个经验，好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一个回答的。死后的世界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1: 而且不同的宗教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像是说什么可能在天堂，又有人说什么到像是
0: 西方极乐世界，
1: 对之类的，反正就是众说纷纭。然后像那种不是有些什么濒死经验吗？就是有些人说什么像在山洞里面，然后有些人又说什么像是飘在空中看到自己的身体，然后每个人讲的都是不同的说法，所以就会想说，所以到底最后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要自己去经历过才会知道。
0: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得知这到底是什么样，就是应该说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有证据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经历。例如说他去面试，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面试的，我面试完，然后我对这个学校评论或者是一个文字的记录，这是一个证据。但那有人真的死过然后再出现吗？
1: 但是不可能啊。
0: 对啊，所以就是死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1: 所以就是一个很未知又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死后的世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拾起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拾穗，精彩开场。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界一郎。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可可夜总会，英文名字叫做 Coco。
1: 我当初在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像是那种开趴的那种夜总会，结果后来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我爸妈就是开车经过墓园，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经过了夜总会这样子，我才知道，哦，原来夜总会在台湾有个说法，就是墓地这样子。
0: 对啊，就是我爸以前都说，哦，夜总会他们在里面开趴，我小时候真以为也是。
1: 对啊，
0: 后来才发现我爸是在那边乱抽，原来就是是墓园墓地的意思。
1: 这个我那边乱讲。
0: 对，那我觉得 Coco 也算是一个蛮久以前的片吧，它算是我们国小的时候看的。对，因为小时候大家爸妈都会给我们看那些什么皮克斯啊吉普里的作品，那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片的时候是在国小，好像是国小老师给我们看的吧。哇，看到哭到受不了。
1: 我那时候就觉得比较像是很漂亮的画面，然后主角去地下世界探险那种感觉。我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情感，没有到那么充沛，
0: 没有跟他连接在一起。
1: 对，我只有是单纯看画面，哇，好漂亮，哇，这个好精致什么之类的。
0: 对，我觉得他是皮克斯一个算是花了蛮多预算去制作的一部片，我觉得

0: 那是很用心的一部片。第一个，它是在讲墨西哥那边的故事嘛，所以他们的配音啊也都是选择拉丁裔。然后他们为了要拍好这个故事，他们花6年的时间去田野调查，真的去深入墨西哥人的家庭模式怎么样生活，然后他们的实际上他们的夜总会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的传统市场啊，等等，他们不单单只是我只是想要把这个电影里面加一点异国风情，而是真的很尊重这个文化，想要好好把这个呈现出来。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当然也是这部作品看起来也是非常厉害，并且获得蛮多奖项，像是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啊、最佳原创歌曲，因为这部片里面歌曲也算是蛮重要一部分，然后金球奖啊、安妮奖等等的。就是一部很厉害的作品。
1: 而且我觉得我看了这个作品，就会不会惧怕，就是墓地这个地方，因为小时候就会觉得哇，墓园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嘛。然后可能我们台湾就只会去扫扫墓啊，可是他们却是这么看重这个，甚至还有一个节日。
0: 这我觉得小时候，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传统文化都会编造鬼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对，但是。
1: 不是
0: 这
1: 只有
0: 部
1: 一
0: 电影就好像让你看见，其实鬼并不可怕，
1: 不是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每个鬼都是，
0: 人变来的。
1: 对，还有什么是每个人朝思暮想的人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印证在这部电影上面，所以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吧。就是故事的背景，当然就是以这个墨西哥传统节日叫做亡灵节，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的清明扫墓吧。
1: 但是他们更华丽，更
0: 那个
1: 多，
0: 气氛更好，对，
1: 对。
0: 因为人们只要相信，只要家，就是他们相信啊，墨西哥人相信说，亡者只要有家人还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挂念着他，亡灵就可以在亡亡者就可以在亡灵世界上继续生存。对，这就是有一个世界，就是应该说死后会有一个世界，然后在那个世界存活条件就是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记得你这样子。那故事的开始就是，米高呢，他非常非常就是崇拜这个，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叫做德拉古斯。那德拉古斯呢，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他们的可能周杰伦的地位吧，就是那种歌王，所有人都会唱他的歌。然后他就死后之后，还有在那个他们那个亡灵的那个陵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1: 纪念碑，
0: 纪念碑、纪念的房间这样子，
1: 那只有国父才有这种地位
0: 哦，
1: 吧。
0: 对对对，像国父的概念。然后，因为其实米高非常非常崇拜他嘛，米高也很想要成为音乐家，但是因为他们家就是因为被音乐伤害过，所以就是他们的曾祖母就跟大家说：“Oh my god！你们大家全部人都不准给我碰音乐，因为后来就是他们那个祖母曾祖母被音乐伤害过之后，他就自己带着孩子，然后开始卖鞋子、做鞋子，然后到他们家现在家大业大，就是在做鞋子。然后规定就是 everybody 不可以碰音乐。
1: 超级惨，我没办法接受没有音乐的世界。
0: 对，然后因为这天呢，就是一个亡灵节的准备，就像我们大家清明扫墓不是都要准备什么，要拜祖先的
1: 猪
0: 肉
1: 肉
0: 啊什么的，
1: 的鱼
0: 他们也
1: 之类
0: 是，
1: 的。
0: 他们今天亡灵节那天，家人都很认真在准备这个，准备亡灵节，就是会有那种像是神坛嘛，就像是祭祖，就家里会有那种放家人照片的地方，然后他就是米高就不小心他的宠物那个丹丹不小心打破了那个曾祖母的那个照片，然后发现掉下来之后发现，他本来是3个人的照片嘛。右上角的那个曾祖父被撕掉，然后后来那个照片破了之后，有一半照片是被折起来的。后来发现，为什么曾祖父拿着一把吉他？
1: 诶，怎么之前有音乐在？
0: 对，然后那把吉他不就是德拉古斯的吉他吗？所以这时候米高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德拉古斯的后代？所以他就跑去亡灵节的那个陵园那边去偷了德拉古斯的吉他，所以他就被神秘力量带到了亡灵世界，因为他就算是就应该说，应该是处罚他吧？怎么可以偷死人的东西这样子？这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亡灵世界，他到亡灵世界的时候呢，就遇到了 一群，哇，他以前在那个他们

0: 家族那个祭坛上面看到那些人变成骷髅头一样，哎，那这不是我姨妈吗？这不是曾祖父吗？这不是姨婆吗？
1: 哎，你能想象你过世的亲人，然后变成骷髅头的样子吗？
0: 对，总而言之，他就是遇到他们的家人，然后他们
1: 嗯。
0: 就很慌张啊。这时候这些家人都很慌张，那时候就是他找他们家的老大，就是那个伊美代高祖母，就是他们的曾曾祖母，就是他们家族老大吧。他就跑去问那个曾曾祖母说："哎，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后来他们就去那个，有点像是他们亡灵要出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应该说他们会做桥，从亡灵世界要到人的世界，就是在亡灵节当天，他们可以回去看家人。但是要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个亡灵世界的海关呢？就是他们的护照不是像我们一本一本，他们护照是。你家要有人在供奉你，就是你的照片在家里的那个叫什么
1: 排位
0: 牌
1: 吗？
0: 位吗？不算吧，
1: 就
0: 有人在纪念你的照片，这样你才可以过桥过去。
1: 反正他就是会扫你的脸，然后又看有没有对应到哪个在祭祀的照
0: 对，
1: 片，这样。
0: 这时候真正总发现，哎，为什么他也过不了关？他说在爆气当中，后来发现啊，米高你怎么会突然跑过来？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米高把他那张照片。带走了，所以曾曾祖母也回不去，所以他就是那个外曾曾祖母就跟米高说，就是他要给他祝福，他就可以回到那个真人世界。然后他，但是他说，哎，他会给他一片叶子。那给他叶子的时候，他会曾曾祖母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不可以回去，不可以再玩音乐。但米高想说。谁鸟你啊！他一回去就要抨击他，立刻又被传送回来。这时候米高就发现，哎，不对，反正这样子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玩音乐，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得到祝福的回去玩音乐，所以他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不要找祖母，我找那个我觉得那个歌星德拉古斯是我的
1: 曾
0: 祖
1: 曾
0: 父，
1: 祖父，
0: 对，所以我就去找他。就他就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快死掉的亡灵 他叫
1: 快
0: 海，
1: 隐，应该说他们死掉是慢慢变隐形，就是慢慢，
0: 变成一
1: 对，
0: 盘沙，然后就被吹走。所以他决定，好，那我要去找那个德拉古斯。这时候遇到一个海特，然后海特就是一个没有人供奉的亡灵，他每次都想要偷偷趁亡灵节冲出去，然后还会假扮其他名人，到后来发现，哎，都没有办法。然后，米高呢，就是跟他踏上了去找这德拉古斯的旅程。他就是后来就有找到德拉古斯，但是后来才发现德拉古斯根本就不是，
1: 他的曾曾祖父，
0: 而且还发生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德拉古斯并不是大家心中完美的偶像，就是大家说哇，他创作很多很厉害的歌等等的，就后来发现。都是海特创造的，而且德拉古斯是杀了海特，
1: 那还
0: 所以，
1: 偷走他的那个歌谱什么的。
0: 对啊，然后还害就是曾曾祖母误会了德拉，就是误会了海特，抛家弃子都不回家，就是做音乐，然后就死在外面，就根本不是这样，是海特想要回家，但是被德拉古斯毒死了，并且抢走了他所有的
1: 东
0: 原稿，
1: 西，
0: 对。但是在这时候，其实到电影后期的时候，就发现海特其实快撑不住了，因为在真实世界里面只剩下 Coco，也就是米高的祖母，曾祖母还记得
1: 就
0: 海特，
1: 是海特的女儿，
0: 对，但是 Coco 快不行了，Coco 也快忘记了，所以本来那个海特是有一张照片是要那个。米高就是要送回去放在他的坛上面，但后来发现就是被那个德拉古斯弄烂了。但是他们家人都一致认为是先要先把米高送回去真实世界，因为只要在亡灵节的，就是日出之前没有回到那个
1: 真实世
0: 世界，
1: 界
0: 米高就会，
1: 回不去了。
0: 对，这时候米高就回到了真实世界，然后去找了妈妈 Coco。唱了那首《Remember Me》，就是海特写给 Coco 的歌，然后 Coco 就恢复记忆，然后后来也让真实世界发现哦， 德拉古斯就是个垃圾。

0: 因为后来怎么证实，就是那些都是海特写，就是发现，哎，原来海特写给 Coco 的信里面全部都是那些歌，才发现，Oh my god。
1: 哎、欸，真的很坏哎！你因为你这样的举动，然后你害一个整个家族，然后都一直误会那个海特那么深，到最后他们还放弃音乐之类的，反正就是，
0: 因为
1: 我
0: 其实
1: 天，
0: 祖母本身也是很喜欢唱歌的一个人，他们本来就是那个祖父唱、祖父弹、祖母唱，就是是一个音乐家族，但也就是因为那个德拉古斯害了整个家族变成这样子。好，我们故事先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时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悲伤的故事。我不知道，就是那时候看到海特就是快要消失，但他们还是全心全意想要先把家人送回去那个世界，
2: 就是就算牺牲我也不要把你牺牲掉这样子。
1: 我觉得最后是幸好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大家都整个家族也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海特也重新被记住，然后后来他也被放在工作上。后来因为 Coco 就走掉之后，隔一年的亡灵节是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牵着手，回到亡灵节去看家人们。
2: 可是我觉得，就算误会解开，那他们中间经历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像是你看那个 Coco 后面也没办法陪伴他父亲，就是反而是要到死后才再团聚这样子，我就觉得哇，那这个遗失的这些
1: 父爱时间，
2: 对，要怎么挽回？德拉古斯真的是 ，Oh my God， 真的是大坏人。
1: 好，我想要稍微讲一下这部电影面，就是带给我们一些想法嘛。就是我觉得，你觉得终极死亡，就是在片中我们有看到海特的朋友，就是真的迎来最终的终极死亡，就是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在
2: 记
1: 得
2: 你，
1: 在就是对你有念想，没有牵连了。这个东西与现实的残酷对比，我觉得就是我也不会讲，就是
2: 感觉如果任何人都没有记得你，或是没有任何与你有关的回忆，等于说你这个人完全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1: 对，就是应该这样讲。我觉得电影里面最让人心碎的观点，就是真正的死亡不是你肉体的死亡，而是就是被遗忘了。
2: 这让我想到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讲过那个初恋吗？不是初恋，那个情书。然后那个男主角不是后来过世了吗？但是后面一大段的篇幅其实几乎都在讲那个男主角，虽然是用其他人的视角去带入，可是还是会一直有男主角身影在里面，那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就是这样的，他死后了，但是还是有人会去记得他。
1: 就是真的，我觉得人死了没关系，但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应该讲，很多人不是在家，就是有人的家人离世的时候，他都会跟家属说，他不是真正离开，而是他换一种方式在陪伴你。我觉得也跟这部片的想法很像，就是真正的死亡不一定是，真正的死亡可能没有这么的，怎么讲，我的逻辑已经开始摧毁，就是，对，他肉体上死亡，但是他带给你的回忆、记忆，这些都是，无法去替代的，无法去否认的。他并没有死亡，应该说这个记忆没有死亡，就是人死了没错，但记忆并没有死亡。

0: 哦，好沉重，怎么要聊这种？突然觉得这部片就是，我觉得本来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在用一个很欢乐的事情去包装一个
1: 很悲伤的东西。
0: 而在电影当中，就是不是最后 Coco 走掉了吗？其实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个原型的，就是真的有一个富人，就是 Coco 这个真的是有一个墨西哥的阿嬷，对对对。嗯，但这个阿嬷在2022年就是109岁高，就是109岁高龄辞世。我觉得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 Coco 可能他虽然离开，但他也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说，我觉得刚刚虽然讲这么多，我觉得反倒是让人知道离别并不是怎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二个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死后也不是真的那么可怕。死后，那你前面的家人也都死啊，他们也在另外一个世界等着你。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家人陪伴着你的感觉，
1: 就不会惧怕死亡。
0: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可可夜总会是用另外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死亡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的令人畏惧，令人难过。就是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比较少体现出那种人死了大家一定要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我刚好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看了一部比较沉重一点点的，也是关于这个生死之间的，应该说死亡这件事情的电影，叫做《破地狱》，大家有空也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在观看的时候，我不讲那个内容细节，但我觉得可以明显感受到，就是东方与西方，或甚至说东方，因为《破地狱》是香港的片，以及跟墨西哥的差别。我觉得在香港，就是我们东方华人里面的死亡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难过沉重的感觉。家人的死亡就好像撕心裂肺，我应该这么说，不是说家人死亡不难过，而是大家都只觉得它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好像没有一种跟 Coco 比起来，好像就你懂吗？就是他们感觉死后是一种，也是一种派对。
1: 他们比较像是怀念、想念，然后会去想说以前的幸福的回忆啊，或是跟这个人的连结。但是东方的话就比较像是说，他过世了，
0: 失去
1: 他
0: 了，
1: 他离开了，我之后都没办法再见到他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是在思考上的不一样，然后再加上我不知道，大家在扫墓的时候的那个氛围很不一样，就像是台湾的扫墓，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扫墓经验吗？
1: 其实我没有扫过墓，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只有男生才会扫。
0: 我们家是有扫墓，我不知道你们家是那种一间一间那种灵骨塔的那种，还是真的有墓地的那种？
1: 都有都有。
0: 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主要是那种要扫墓，真的要去
1: 墓地这样，
0: 对，要去整理的那种。我觉得，在我的感觉下来，就是在做一个仪式，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是透过清明扫墓是给家人一个团聚的机会，然后也某程度会去聊以前离开的家人，例如说我阿公走掉，他们可能就会聊聊阿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当然不是那种很低迷的情绪，但是我觉得感觉还是跟那个墨西哥亡灵节有差别。就是我觉得在看 Coco 的时候，很明显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是一直去想念他们的美好，然后去享受就是这个亡灵节给予他们家人团聚的时间的感觉。
1: 就一个比较像是在怀念过去，一个比较像是在
0: 应该说我觉得两个都算是怀念，但我觉得那个情绪上比较不一样。就是墨西哥他们的比较 happy 嘛，
1: 我蛮喜欢他们那种氛围的。
0: 对啊，然后也因为台湾常常会讲什么孤魂野鬼什么很恐怖，我觉得电影里面他也讲

0: 这些我们在台湾所说的孤魂野鬼，
1: 他用另外一种形式去那个，
0: 对，就是像他们说会失，就是会消失这样子。我觉得蛮可爱，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海特还没有就是跟他们认亲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在现实世界已经没有家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这群亡灵是我们最后的家人，所以我们都会称兄道弟。我就听起来就觉得，哦，大家总觉得孤魂野鬼都是在做一些做尽坏事之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在电影当中跟我们现就是台湾所想象的那个完全的不一样。
1: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丧礼的时候一定会被要求，就是感觉你没有哭就好像
0: 你不难过，
1: 对，你就没有想念或是思念他。可是其实每个人想念或思念的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思念跟想念不一定要用哭或是难过这种情绪来表达。所以就是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是他们那样子也是一个蛮好方式想念吧。
0: 我觉得他们那种的怀念方式可能是更，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觉得是更好的吧。我觉得不管是扫墓还是就是大家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仪式等等，我觉得其实很多不单只是台湾人说什么啊要供奉祖先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给还，我觉得做这些不一定是为了死掉的人，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没有申论的话，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抚慰亡者留下来的那些家人，就是给他们个机会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去抒发自己的想念，去纪念我挚爱的家人的感觉。好，我觉得我们聊得有点太深，然后好难过。为什么今天这个明明 Coco 是一部很可爱的电影，但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聊一些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那我们除了在死亡这一点以外，就是也去提到家庭与梦想嘛，因为米高其实是反抗家族禁令去触碰音乐，然后他也从这个禁令才了解到原来家中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才会不接受音乐这件事情。就是这时候就是在讨论家人跟你的梦想，你应该怎么样去取舍吗？我觉得，
1: 但是我现在好像不太会遇到这种，就是可能家人反对或是什么的。如果真的家里有什么禁令，或是或是自己又会想去做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自己。对，毕竟这是我的人生啊。
0: 我觉得他在谈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就是以前可能真的会就是被家族这件事情绑得很紧，但现在观念来说就会比较希望孩子们都可以随风飞就是去真正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而且那时候我妈有讲过，就是等我长大之后，她其实也没有指望说我会就是应该说给他们很多钱之类的，反正就是他就觉得说，就是我们顾好我们自己，然后他们保持身体健康才是对我们最大的
0: 就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曾曾祖父造成了曾曾祖母或是祖母曾祖母 Coco 的不好的回忆，但不代表。就是这个中间误会，第一个大家不知道，第二个是为什么他因为一个人然后讨厌整个这个音乐，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吧。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去否定这个东西，
1: 而且我觉得有点太极端了。
0: 他们真的极端到很瞎，就是如果外面有人唱歌，你会说走开走开的那种。但是就真正喜欢那个东西的人真的会是闪闪发光，像是米高，我觉得就是他真的很明确知道他很喜欢就是音乐，我觉得是我们在电影中会看到的

0: 要一定要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祖母他们也是放，就是怎么讲，放宽心了，也不再执着于这个，他们只希望你好。就我觉得有点像是，虽然说他们是误会解开，所以放他走，但其实这个让我感受到一个层面，就是有时候家人虽然说会束缚你，他们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但他们最终还是会支持你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你，的感觉。
1: 有这种感觉，像是我们不是就是这个科系嘛，那家人一定就会说哦，这个未来啊，或是怎样，但是他会跟我分析说这个利弊，然后之后就是再叫我自己去平衡这样，然后最后还是会放手，就是支持我这样，不管做什么决定，他们第一个优先的就是先是做我们的后盾这种感觉。虽然嘴上都会说哦，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行动还是默默的在
0: 支持着我们。所以我觉得这电影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家里人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厚重的这个盾牌。然后这应该说，我觉得虽然说一开始这个米高他们一家都不希望他们碰音乐，但是这整部片都是跟音乐环绕着，
1: 都围绕着音乐。
0: 对，所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1: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就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一直环绕着歌曲。那我觉得它的主题曲应该就是大家应该能耳熟能详吧。
0: Remember me,
1: we had to say goodbye。
0: 没错，就是这首 Remember me。
1: 对，应该，我想分享一个，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超解的是，因为我是用 Disney Plus 看，然后它在里面就真的给我写勿忘我，我真的要疯掉。我觉得勿忘我这看起来超丑的，
0: 勿忘我是什么
1: ？Remember me 应该是请
0: 记住
1: 我。我觉得比起请记住，我觉得勿请记住我比起勿忘我来说，我觉得请记住我比较好听。
0: 勿忘我是国小那个在签那个什么毕业证书的时候，那写友情可贵，然后什么勿忘我之类的。
1: 那我突然想到那个圣洁石，根本就不会再见面。超好笑，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好听，难怪会得奖。那我觉得我想要介绍一下，就是其实在这首歌啊，它其实核心的背景其实就是，这首歌其实是那个海特写给 Coco 的。他这首歌虽然在那个世界，就是在这个怎么讲，就是在电影当中，就是所有人都一直 I remember me, we had to say goodbye。大家一直唱，就 everybody 都会唱 Remember Me， 但其实 Remember Me 这首歌并不是写给大家大众的歌，这首歌是海特写给 Coco 的。因为其实他的歌词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在怀念着 Coco， 因为他那时候要离 Coco 远去嘛，他要去外巡演这样子，所以他就其实唱的歌根本就是唱给 Coco 听的、你不要忘记我欸、
0: 我就算不在你身边，但是我还是会
1: 我的歌曲还是我的旋律还是会萦绕在你身边。
0: 对，
1: 别忘记我，我就算在远方啊，但是还是别忘了我。还有我那个吉他的声音，就是应该是说别忘记我，直到我下一次再回来抱着你。就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爸爸对于女儿的爱的关注，然后结果被那个偷了一波大的，被那个他的名字很难念，德拉古斯偷了一个。

0: 而且德拉古斯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深层的含义，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1: 对啊，
0: 普通的歌曲在唱。
1: 对，我得跟大家说，《Remember Me》其实在歌，就是这整部电影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就第一个就是德拉古斯唱，他根本就 I don't care，他只是为一个哇很有名的歌啊，《Remember Me》，就是他唱的是没有让你有那种他真真切切是，
0: 情感在里面的。
1: 对对对，他就是只是，就真的是传奇巨星的代表巨作，就这样。然后就只是
0: 他就觉得哇，这首歌很大家都很熟悉，很热卖，这首歌就是传唱度很高，然后他
1: 对，
0: 只有这种想法。
1: 对，我觉得接下来再讲这个米高，后来也有唱给 Coco，就是他要唤起 Coco 妈妈对于那个海特的回忆的时候，他唱的那个真的是带着感情，就是他透过这个歌声去唤醒祖母，也让祖母想起了他的爸爸海特那种最纯真的歌曲，他慢慢的唱，慢慢的唱。好像爸爸就回到他的身边的那种感觉，而且怎么讲？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给他们家的人一个连结吧，就是一起重新的回忆起海特，一起去记起海特的感觉，就是一种家人的爱。
0: 没错。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海特唱给 Coco 的。这真的就是，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爸爸妈妈唱给小朋友的哄睡曲之类的。我不知道小时候你爸妈会不会就唱什么哄睡
0: 你有
1: 曲？
0: 听过那什么《我的宝贝，
1: 对对对，我
0: 宝
1: 觉得我
0: 贝》？
1: 小时候也是那首的那种感觉，就是爸妈真的是就是海特这个爸爸对于女儿的爱，就是其实海特根本不 care。我觉得某种程度海特根本不 care 这首歌红不红，因为这首歌只是他唱给他女儿的一种思念念想，他希望即使他不在身边，但他的歌还可以陪伴着他。所以即使在海特被家族遗忘，但这首歌仍然就是留在 Coco 的心中，听到就会想起他的爸爸。
0: 好悲伤哦，
1: 哦，今天整个在一个很悲伤的情绪。好，
0: 对
1: 然
0: 啊。
1: 后接下来第四个就是大团圆版本，就是电影最后全家一起合唱。也就代表着说，这个歌曲音乐其实打破了最终家族的这个排斥与诅咒，代表着家族的团圆。然后，当然在世界各国也有唱不同的版本，像台湾的是萧敬腾唱的，然后中文翻译就叫《请记住我》。然后像是香港啊、中国啊，都有不同的版本。那我们今天先来听一下原版，之后我们再来听台湾的萧敬腾吧，也让大家，我觉得用中文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更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0: 而
1: 那我们先，
0: 且它还有粤语版呢。
1: 对啊，都要有粤语版。那我们先来听，我们先来听原版的《
0: Remember
1: Remember Me》。

0: 不知道大家听完就是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这首歌就很代表《Coco》这部电影啊，就是一想到《Coco》就会 Remember me。
1: 而且我觉得它前面不是比较缓慢吗？到后面比较欢快，我反而不是在缓慢的部分觉得有点泛泪，反而是在那个欢快的地方，像是有一种一个盛大的典礼结束了，或是一个像是你知道那个什么有什么演唱会后遗症吗？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会觉得说哦有点感叹，就是曾经的美好那种感觉，像是每次可能快乐的歌或是怎样，我都会觉得有点悲伤，我反而不会觉得就是很矛盾那种心情。
0: 我个人的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再去看那个英文歌词，真的觉得说，哇，这是充满着爱的一首歌。就算，这个爱不单单只是，海特给 Coco，也是 Coco 给，就是应该说是属于爸爸跟 Coco 爱，也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一份爱的感觉，就是。是一个很私人、很私密的爱，这是我的感觉啦。对，接下来就让大家听听看中文版的。既然我们英文版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意思，我们来听听看中文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1: 萧敬腾。
0: 更有感觉呢？大家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聊聊这部电影，就是我们看完的某些感觉，以及就是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婷宇。
2: 好，
1: 你觉得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感受哦，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就是不会惧怕死亡，然后也会觉得说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会可能思念我的人，我思念的人，并且我们就团聚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会开始思考说，等到我过世之后，会有人思念我吗？会有这种想法出现，会觉得说，哇，那如果真的没有思念我的人，我是不是就像海特那样子？就是我觉得那种被遗忘的真的是很不好受，就被遗忘的那种感觉。甚至觉得说搞不好我消失了大家也不会发现那种感觉。会有这些想法，会觉得说会开始会去害怕说可能消就是不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能大家也不会想起我，这种很消极的想法。
1: 因为我跟你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灌输给我们的是一种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死是一件很孤零零的事情，很孤单，很孤寂，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个世界的感觉。但我觉得看完之后给我不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死亡是一群很爱你的人把你送到一群也很爱你的人的身边的感觉。就是应该是说不管是生就是生界还是死界，都好像有爱的人在你身边。就是应该说就算死了，过去也不是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在那边也会有爱我的家人的感觉。
2: 但是又会想说，如果生界那些可能就是我爱的人他们已经到了另外的地方，然后等到我又在过去的时候，生界就没有任何就是可能思念或者爱我的人，那种就会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1: 你说你怕灰飞烟灭吗？
2: 对，而且我又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跟我妈有聊过，就是会不会有生小孩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要生，但是我妈就说，可是等到你过世之后，你那些后面的事情，那是谁该那个？然后我就会去想这些事，然后我又觉得说，好像来过一遭也不一定要别人真的就是
1: 记得你。
2: 对。好像也还行，也不错，就自己记得自己就好，或自己记得这些回忆，自己记得这些感情。
1: 可是这样不就有点矛盾吗？你前面觉得说要有人记得你，你不想灰飞烟灭，但是你又觉得没关系，
2: 就后来又觉得

0: 好像自己，反正所有事情总归都是自己嘛，自己要去体验任何事情，所以到后面我就想开了，就觉得哦，其实自己记得所有事情就好。
1: 我觉得有句话就是，人出生开始就是在迎接死亡，就是死亡的倒数，就是人终将有一死。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为什么要？就是有些比较消极，就说反正人终将有一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但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不是，人生目标不是死亡，而是在这过程中，你如何去积攒更多的人生想体验的事情，
0: 我觉
1: 等
0: 得
1: 等的。
0: 就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反正都会死了，就是等死嘛。另外一种就是说，人生就这么短，我就是要去体验当下。所以我觉得我会是想要那种体验当下的那种人。
1: 那所以你觉得你认同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吗？
0: 一半一半觉得是，一半又觉得不是，因为另外一半我觉得是。我自己知道我来过了，然后，所以我相信我是存在的，并且我觉得，一些东西或是事情都有我的足迹在，那我就是没有真正的消失。
1: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在看这件事情，我看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两面吧。就是第一面是我现在是生人，然后我的家人走了，我觉得他们真的还存在我心中，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死亡不是真的死亡，而是他们只是肉体的死亡，但他们其实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觉得某一层面上，我觉得被遗忘可能才是真正的他们。真的死亡，就没有人挂记他。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我是认同的。但如果我是死人，我觉得，
0: 我大概懂，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就是会认同这个点；如果是自己的话，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1: 我就觉得说，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不管于我的死与活，或是有没有人记得。好像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我这个人生里面有好好的过，这样就好了。
0: 跟我差不多的
1: 那
0: 想
1: 是
0: 法。
1: 接下来我死后才是我，就是应该说我生前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那死后接下来就是任天由命，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就会怎么样，因为也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以及并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死后到底会长什么样子。你说我不害怕死亡吗？我觉得。讲这句话都是假的，我不害怕家人的离开嘛。我觉得这也是假的。人毕竟都是有血有泪的动物，就是多少这件事情还是会触动内心的那个情感。
0: 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没发生之前，都会觉得哦，我应该能撑过去吧，或是觉得我应该可以。但是等到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之后，就会是完全不同，你当下的反应、当下的情绪，完全是无法提前预知的。
1: 好难过。那我想问你，你觉得《Coco》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哭。那你觉得最催泪的是哪一段？
0: 最催泪的。我觉得也不太像是哪一段，我反正就是海特这个人，让我很想哭，因为我觉得说，像是他做的这些东西，然后他死后之后也没有人去帮他，就是也没有人知道那是他做的，并且他还被他的家族唾弃，导致最后他也没有被记住，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感伤，不觉得吗？就是。你做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完全没有
1: 你是
0: 人。
1: 对他一种惋惜的感觉。
0: 对。
1: 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难过，我觉得也可能算是海特那一部分，但我觉得难过点。比较不是因为他的成就没被发现，而是我觉得他其实明明有很多家人，他深爱家人，但他却因为这场误会，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大家都是成群结队的一起从亡灵节。

0: 从林园要回他们的家里看家，但就只有他，自己孤独奋斗守了五六十年，他都没有办法来见到他最爱的女儿。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的点，会让我觉得很难过。
1: 而且说到死亡，我前阵子就是我有去看我阿嬷，然后她生病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过说，如果等到她生病或是怎样的话，插管或什么之类，我就不要急救之类的，反正就是很沉重的这个话题。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自私的把她留在自己身边，还是就是放手让她那个？
0: 欸，其实我妈其实也是这样跟我讲，
1: 嗯。
0: 但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你知道，已经要被急救，那代表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很多急救完就是也是躺在那边没有意识，那我还不如觉得，让我妈那么痛苦，还不如赶快去吧。
1: 但是就会觉得说，
0: 你留在这边也没有任何意义，它就是一块肉。
1: 对，然后，
0: 但问题是这块肉会让你妈的灵魂超痛苦，那我会宁愿就是。放过他，放过我自己，你知道吗？
1: 所以经过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说，反正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他可以过得更好，并且他也可以一直留存在我自己的回忆中。这样，好，干嘛把自己妈妈讲成这样？
0: 就总而言之，今天这部电影真的是，我觉得我今天录这个的状态不太好，就是我前面看的那部真的是很难过的电影，然后也是跟这种死亡有关的。我觉得死都是一直。就是很多华人会避而不谈的议题，但我觉得可可夜总会你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去了解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也蛮推荐我现在在看那部破地狱，其实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死者留下的生者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1: 而且我觉得死亡不应该是一个避而不谈的东西，反而是要让你越开放的态度去想这件事情，或是越开放的东西去跟你的小孩沟通，或是什么之类的，反而会让大家不会那么，就是你知道吗？
0: 我了解。
1: 对，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平平安安。应该是说，大家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如果真的很难过，我觉得不妨也可以看看《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
1: 用另外一种形式去面对。
0: 那本周无接阳就先到这边啦，下周希望大家也可以准时收听，那大家拜拜，
1: 拜拜。

0: mi amor. You say, put them on your head. Ay, mi amor, you make me un poco loco, un poquitito loco.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2: AM 729，欢乐。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3: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2: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3: 猜不出来。
2: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3: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3: 猜，
2: 哎，你少讲一个啦。
3: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十一点，
2: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3: 猜
4: 第七条弦，
3: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七七。
2: 大家好，我是柴耀璇。
3: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0: 对对对，
1: 真的
0: 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距离暑假还有几天？
2: 20天，
0: 20天，这是太好了。
1: 一想到就很 happy happy。
0: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的，就是暑假我们也没有放假。
1: 对，就是呢，哎，我们有分享过了吗？这个节目会有第三季。
0: 对，没错啦，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1: 就是从我们的大一开始要陪伴到我们毕业的这个节目。
0: 对，真是太好啦，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觉得就跟我们一起长大的感觉。
1: 对，反正我们自己是不敢回去听第一季第一集啦。
0: 对，我现在基本上就不太想回去听以前的节目。
1: 有点可怕，有点可怕。但是呢，如果你们就 突然想要回忆，也不是不行，
0: 那你们自己听，不要跟我们讲就好
1: 了。对，不要跟我们讲，可以来听就是现在的。
0: 对，谢谢。
1: 好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猜猜二七。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
2: 猜
1: 二七。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快递上面的新歌，然后分享给大家。
1: 对，我本来想讲那个送到你家，
0: 不要再送到你家，就已经跟你们讲，就已经换梗了。你们觉得这个梗有这么好猜吗？
1: 就是说呢，就是呢，我们的朋友啊，就是布兰登同学，就很喜欢这个梗。
0: 对，他就很喜欢一直送到谁家什么的，谁家、你家、我家、大家的家这样，不知道是怎样，还以为是宅急便
1: 哦，黑叉宅急便，
0: 吓死了
1: ，Black Cat， 好，
0: 黑人宅急便，哎。
1: 打没得死哟！
0: 杜立杜拜巧克力。
1: 好的，那这个礼拜呢是七七先。
0: 嘿，
1: 哦，对，先和大家预告一下，这礼拜的新歌有非常的
0: 多
1: 首，
0: 对，
1: 精挑细选出来的，很棒，这是一个很棒的礼拜。好的，那我选的第一首歌呢，就是理想混蛋第一次出的台语单曲，
0: 嗯，
1: 很属狗语的感觉，
0: 对。
1: 这首歌呢叫做《终无几刚》，
0: 对，《终无几刚》就是总有一天的意思。
1: 对，谢谢你的见解。好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说到是理想混蛋第一次出台语歌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他们的520礼物，因为在每一年的5月20号，520就是非常浪漫的
0: 日子
1: 里，他们都会送一些很特别的礼物。
0: 对，
1: 但是2023年是《晴时多云我想你》，
0: 欸，
1: 然后2024是什么啊？忘记了，
0: 欸，
1: 2024是别走太远吧？
0: 我忘记，我不知道，我不是那个，
1: 我忘记去年了。
0: 我不像你一样，你是铁粉哎，
1: 你
0: 暖暖包。
1: 然后今年就是这首《终无几刚》，然后呢，这首歌的导演 MV 的导演是廖文强，蛮酷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唱《绝地花园》的那个廖文强。
0: 对，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的有故事的歌。
0: 对，而且我觉得他 MV 拍的其实蛮好的，
1: 对，
0: 我觉得很厉害，蛮日常，就把日常画面拍成一个 MV， 我觉得蛮厉害的，
1: 然后就会让人心脏揪起来那种感觉，
0: 对，蛮揪心的啦，
1: 揪起来，
0: 对，
1: 就是呢，这首歌要讲的是，其实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已经算是成功的大人了嘛，就是在他们去年嘛，我讲了很久的那个小巨蛋演唱会，
0: 走不出来的那一场，
1: 对，走不出来的那一场，就是他们在开完那场演唱会之后，就是回到日常的生活步调，
0: 嗯，
1: 然后就是重新检视了自己的成长，然后一边回顾家庭跟成长背景如何形塑成现在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回望在专注实践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往往成为最无奈的割舍。
0: 嗯，
1: 我觉得艺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必须要牺牲自己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去跟粉丝们互动啊，去做一些
0: 演出啊，
1: 对，
0: 还是什么工作，反正就工作，他们要工作，
1: 对，除非你又不可以把家人就是随时带在身边，
0: 或者是你把爸妈带上去唱歌，我是没意见啊，
1: 我
0: 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子啊，理想不是混蛋。
1: 就是期盼有一天想让家人感到骄傲，也希望有一天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生活的战场上怀抱着这样的人生心愿而努力着，但是就是最平凡回到最回回不回到最回归回到最平凡的日常的，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吃更好的餐厅，就是在兼顾这种梦想的道路上跟生活的这种 嗯，道路之上
0: 两个都要兼顾到了。
1: 对，这反而是一种最微小最平凡的心愿。
0: 没错。

0: 心愿便利贴。
1: 对，反正就是我真的蛮佩服他们的，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么的，无私奉献。
0: 嗯，
1: 所以
0: 毕竟每个人就是对工作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1: 但
0: 是他们既然都选择这样子的话，也就只能这样子。
1: 嗯、对，所以就是很感谢他们这样子站上舞台，就是相信他们中午几刚会变得更好，
0: 对、
1: 本来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会越变越好这样子。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就马上先来一起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中午几刚。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理想混蛋的台语单曲，叫做《中午吉刚》。
1: 好的，接下来换我。
0: 嗯，
1: 我选的歌呢是披萨利的《每天情人节》。
0: 怎么拼歌？
1: 不是，这是拼一个了吗？这已经是上一首歌了。好，那就是呢，我应该之前。

0: 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莫名其妙的抢到了就是披萨台北专场的那个 VIP 票，
1: 没有错。
0: 然后呢之后后面他后面又加开了一个台中场，可是台中场我就想说啊，没有那个 VIP， 那我就没有抢到的话那我就不去了、反正就是应该东西也差不多，那就把机会留给别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然后之后后面我就笑什么啦
1: 没有没有笑的。
0: 然后之后后面呢他就是在520那一天，也是520哦，他也发了这首歌，就是每天情人节、然后他在发这首歌的时候的 Reels 的那个文案，他是打说一写了这首歌想唱给绝宝听，然后娟玛在下面就讲说受够了，
1: 真的受够了
0: 好，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然后 MV 就是非常的特别，它里面有好多马耶，就是反正它这一次的形象照就是跟马有关，就有点类似就是黑马脱颖而出的概念。
1: 重点是你们知道蔡耀璇刚刚在干嘛吗？他在研究那个 MV 里面马是不是真的马
0: 不是，那看起来很像真的啊，他还眨眼睛呢，应该是真的吧。然后反正就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V 齁，这个 MV 呢就是有一只黑马跟一只白色的独角兽，
1: 是
0: 它长得有像马，但是它就是有根脚，应该是独角兽，我们就先定义它是独角兽。
1: 好，
0: 然后他们就一直靠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就说这应该真的吧，看起来很真耶。然后之后七就说啊，那可能是那个 3D 动画。我就啊，那刚刚前面有很多只马，那全怎样？全部都复制贴上吗？不可能吧？他说，可能是写什么程式。我说，哦，然后我再继续看一下，
1: 搞不好，对啊。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介绍词呢，就是还不错，就是他是写说，把日常变成浪漫的证明，把平凡每一天都过成情人节，两个人并肩对抗世界的甜与吻，纯真却深刻，属于只想牵着彼此走下去的爱。
1: 他刚刚是真的在疑问呢、
0: 对，
1: 甜鱼吻，
0: 就是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披萨才发了一个贴文，然后就是他跟之前，就是他之前大学的时候跟娟玛一起拍的照片，然后他就直接给人家发第一张，
1: 他说他后面还打说我没有问过娟玛这一张能不能发，
0: 对，然后之后后面他最后后面就写说此文案没有过 AI， 所以文笔很糟，请见谅。每天情人节这首歌推荐给你们。然后就把在下面留言删掉
1: 但这是他们相处的日常，非常的可爱。
0: 对，我就而且所以他前面就是披萨在发完这首歌之后，后面他就是因为最近刚好毕业季，所以他就找了他之前毕业的照片。
1: 对，
0: 然后有一个是他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他那一天好像还去南港展览馆表演。
1: 对，
0: 他就写说大学毕业那天我人在南港展览馆绽放万丈光芒表演。
1: 哎，这是蓝色的头发。
0: 对，没有，是红色头发、
1: 是红色，
0: 但他领巾是蓝色的。
1: 哦，记错颜色了。
0: 对，
1: 我没有色盲，大家。
0: 然后之后还有发那个高中时期的毕业照，
1: 破裤。
0: 对，破裤。然后他说，高中时期流行裤子破洞，不信你去查小贾2017穿搭照片，
1: 超好笑，
0: 超诡异的。然后还发了国中，他就打说我丑毙了。
1: 还有跟老师的照片，然后后面打说。老师对不起，我真的找不到独照。
0: 对，然后之后后面还有就是他那时候国中发的文，然后他就说看来我文笔程度停留在国中，现在发文打字讲话也差不多这样反正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1: 直接截图 FB 李玉伟。
0: 对，我真的觉得他超奇怪的，反正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
1: 热血牧羊男。
0: 对，然后之后重点是因为他最近就是接了很多校唱，因为刚好都是那种高中毕业舞会这样子，他就去了那个金城高中，就是那个演那些年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他有去那边唱，然后他就说他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去试镜翻拍微电影版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说还好没有上，然后他想要扮演的是敖犬演的那个角色，但是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也忘记了。
0: 对，反正就是其中一个配角，然后他也特地去学敖犬那一个的造型还是什么的，然后他说还好没上，因为他还放一个对比图，全部人都大笑，想说
1: 好可怕、
0: 什么意思。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人，他
1: 真的
0: 就什么东西都有，他莫名其妙，
1: 真的很搞笑。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首歌就是一如既往的一样，就是浪漫，然后就是把爱唱出来，虽然就是做一些很奇怪莫名其妙的直男的事情，然后娟玛就是删掉，
1: 但是他们还是很可爱
0: 对，他们可爱，尤其是猫咪跟娟玛，披萨莉就还好 对，还可以啦，还可以，对对对，好啦，反正就是浪漫的

0: 歌，我们就不要再刚刚的那个中午几缸很浪漫了，反正每天都会是情人节，不用中午几缸啦。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来自披沙利的每天情人节。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的每天情人节。
3: 好的，接下来我要介绍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这首歌也是在上个礼拜5月20号5208的歌。这首歌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汤令山是谁呢？就是那个我跟悲伤结了账，那个唱歌的，不是蓝老。对，那个唱跟悲伤结了账，
1: 这一次有完整属于他自己的歌曲了。
3: 还有另外一首歌很有名的，就是去北极忘记你。
1: 对，
3: 都是汤令山的歌哦。
1: 对，
3: 那这首玻璃呢，其实在前几年就有 demo 出来了，然后那时候大家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说 Oh my god， 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然后在今年5月20号终于发行了。那这首歌呢，就是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写出一段明明藏不住又不想被藏起来的爱，从告白陪伴到执着，唱出一种像玻璃一样清澈又脆弱的感情。哦，听起来有点难过，但是它其实是一首蛮浪漫的歌。
1: 对，它是一个属从内心想法讲出来唱出来的歌。
3: 对，就是一种感情像我对你的感情就像玻璃一样干净透明透彻，你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心，这样子的感觉。
1: 如果很脏就擦一下，擦玻璃擦玻璃。
3: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出了之后呢，就是引起了一种
1: 骚动，大家都在唱这首歌。
3: 对，大家都在唱这首歌。我觉得

0: 该是因为这首歌没有拦老，就比较不会那么吵杂。
1: 但是也有人在说，也有人在说，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 demo 版的比较好听。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有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是觉得原本 demo 版的歌比正式发行的歌还好听。
0: 嗯，
1: 但是因为呢，我觉得 demo 版就是那时候最直接的情绪跟感情。
0: 嗯，所以当然感觉跟里面配乐的乐器那些会让人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虽然主旋律还是一样，但是就是会多了一个，怎么这样子？所以也会就是也会比较人多人喜欢这种单纯木吉他版本之类的。
1: 对，但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嗯，就是可能听一听就可能那一天感情比较丰沛的时候，就会回去听 demo、
0: 嗯。
1: 像我自己，因为接生是一个很好用的平台。
0: 对
1: 对，然后
0: 我
1: 们没有拿接生的钱，
0: 但我们很喜欢这个平台。
1: 对，像是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嘛，吕允很多歌的 demo 也都还留在接生上面。
0: 0207。
1: 对，然后那时候在分享0207的时候，就讲说我没事会回去听一下 demo，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其实不一样真的没有关系，搞不好你哪一天会比较想听 demo、
0: 嗯、
1: 你哪一天会比较想听发行版，
0: 嗯，
1: 就是不一样的心境，
0: 不一样、啊、
1: 对，就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情绪。
0: 对、啊、
1: 那不用骂，真的不用骂，大家请就是对音乐人好一点好吗？
0: 对，我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还要这样子被念，我真的觉得好可怜耶、欸、就是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创作出来，哎、欸，至少他们有创作出来，你有没有？你凭什么？
1: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的，好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那个
0: 作品，
1: 对，作品大家都很辛苦，大家写过一次歌就会知道真的很辛苦了，
0: 对，很累。
1: 但是我自己是也蛮喜，我自己是两个版本都喜欢的，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虽然大家都觉得说这首歌发行之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完成版听起来有点过于欢快了，但是我是觉得
0: 我是觉得两个感觉不一样，一个可能就只是他那时候刚好想到马上唱出来，所以那个会感觉比较有点像是偏真心换绝情，他现在就是拿出他的真心但是换你的绝情这样子。嗯，晚雄心哇哎锦心，
1: 对，谢谢他突然唱歌。但是呢就是想和大家分手
0: 分享不要分手，吓死了，
1: 蛮好笑。
0: 前面
1: 哎，这是一首
0: 过情，
1: 这是一首很开心的歌，
0: 前面
1: 不是要分手，我要疯掉，超好笑，卡住了，不好意思啊。对，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哎，蛮好笑的
0: 分享这首可以简称分手哎、欸，那我想跟你分手哈，抱歉
1: 好，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就是汤林山的玻璃哈。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好笑的情绪里面一起来听这首玻璃吧。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苍令山的《玻璃》。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不是在520发的，但它在521发的。
0: 好，
1: 然后这首歌呢，叫做《我甘愿重新爱过》，是911的洋葱 feat 美秀集团的狗博。
0: 好神奇的组合哦！
1: 对，就是太酷啦。
0: 好，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它是在讲被绿的感觉，然后它的专辑资料超好笑的。他的专辑叫是意想不到的绿意情歌，我甘愿重新爱过，爱就爱了，爱就过了，不甘不愿那也是一种心甘情愿。当爱情瞬间变色，爱变成了一道绿光，从粉红色变惨绿，还相信世上有爱，总归一句我的可惜我的青春被你卖光光。
0: 好谢
1: 好，反正一开始呢听到就是洋葱跟狗博合作，就是一个让人觉得
0: 哈
1: 你们认识吗？为什么认识？
0: 一个台中人，一个嘉义人，
1: 对，然后讲也有距离吧，然后他说啊怎么认识，莫名其妙，就跟那时候看到狗博在春风的家里是一样的概念，
0: 好奇怪，再看一眼还是好奇怪，
1: 对，然后之后后面就还一起创作了一首歌，一起唱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就是两个团的风格都有唱出来，因为刚好都是两个的主唱，然后就两个都有唱出来，我就觉得超猛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可以变得这么更台了，哇，他们简直就是台上加台，台台，因为台很台啊，
0: 哦，
1: 两倍的台，台的二次方，
0: 台之远，
1: 然后之后后面呢，因为这首歌发了，然后就很多朋友们都帮他们宣传，说他们有这首新歌，然后春风是简单的发了一个还不错听，然后那什么披萨利也有发，披萨利是说哇食物组合葱哥不错哦，然后就放了他们两个2018之前的合照，
0: 超烦的，
1: 明明就是有新的合照，那为什么还要再放旧的啦，就是不要再闹了，
0: 他喜欢。
1: 好，然后反正再来呢，就是因为就是在前几天的 Hido 的那个颁奖典礼上面，然后911当压轴，他们上了三首就是他们各自的新歌，所以他们这次的企划就是他们打算要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唱了新歌，像那个时候建智是唱 Super Daddy， 因为他当爸爸了嘛，小优福，然后春风唱什么歌啊，春风的歌突然忘记了，没关系，等我 认真查到，等他们发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介绍一次，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歌都没有都没有 po 上来，还干嘛，他们根本就还没发他们就唱了，莫名其妙，然后之后后面我就觉得说哦其实这样子还不错，就是他们真的都有唱出属于自己的韵味，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哦他不只是春风或者是洋葱或者是建智一个人单独跟别人合作，他们是911洋葱跟他合作的那种感觉，对，你懂吧，他们就是拿911的风格去跟人家合作，不是只有自己的风格，而且这个歌呢被大家都说有之前911还在家里洗头跟吃维力炸酱面的感觉，
0: 我是爱你爱你爱到被洗的几斤能
1: 做，因为大家都说911开始变得有点就是他们知道商业化，然后但是没办法啊，他们
0: 要赚钱，
1: 他们是老板耶，
0: 他们要赚钱，
1: 对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本质差很多，只是那些歌变得比较顺口，
0: 大众一点，
1: 然后大家都会唱这样子，然后就是没有说像之前想说他们到底在干嘛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就说这一次他们觉得这个就完全回到之前的那种你不爱我啊跟痴情男子汉的那种感觉，我也觉得这样很棒，
0: 爱我，
1: 因为我也好喜欢之前的那些歌，但是如果可以看到洋葱狗博帮洋葱洗头的话就好了。

0: 好的，我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的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一起唱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没错，非常神奇的组合。齁，
0: 对，
1: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日期，
0: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就是四首放好放满给大家听，
1: 很久没有这样子了。
0: 对，因为这个礼拜真是太棒了，520就是一个大家发歌的好日子，
1: 太棒了。还有521，嗯，好，蛮好笑的，
0: 开心。
1: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条是心弦。
1: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1: 没错，心情代表歌。这个礼拜呢，一样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 NCT Wish 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0: 你不要说你爱我
1: 是你的中文翻译。好的，那为什么是 NCT Wish 呢？就是呢，我一开始他们出道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啊， NCT 有很多个分队嘛，大家还记得吗？
0: Wish Dream 跟
1: 127还有威神 B。
0: 哦，对对对，
1: 好，那对他帮大家复习完了。
0: 好多耶。
1: 那一开始在 NCT Wish 出道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会追院队，就是因为除了他们有六个人嘛，然后除了前面三个年纪比我大之外，剩下三个都是年下，而我自己本人是就是比较喜欢年上男，然后我就哦，就是看看而已。然后我姐，对，我姐姐，就是之前也有来，就是
0: 你好，
1: 对，弦外之音的姐姐，她那时候也是分享 NCT Wish 的歌嘛，然后对，就她非常的喜欢 NCT Wish， 然后她每一次就拉着我说，欸，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演唱会吧吧吧吧吧之类的。我说，我没有爱小院爱到那种程度，结果呢，就在上个礼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就中毒了，就是
0: 吓死啦。
1: 对，就是对，第四的，我们排行第四，年纪排行第四的这一位叫做金哉喜先生，这一位长得像狗狗的人。
0: 哦，你好你好。
1: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狗素的男
0: 偶像，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他拍完拍贴之后，他没有跟我分钱，我就爱上他之类的。
0: 太怪了吧！我之前跟一个狐狸像的人拍贴，他也没有付钱。
1: 可是你带着钢丝球去跟他拍照。
0: 对啊，
1: 对，
0: 刚阿耶耶。
1: 对，反正就是拍完之后，哦，我突然就是对，就是想说啊，那就看一下好了。反正我本来就对他稍微的有一点
0: 佛系追星，
1: 对，佛系追星，结果我就突然爱上，然后我就买了泡泡。
0: 那么突然啊，我到现在 DM 都没有订阅什么狐狸像的男生呢。
1: 对，然后就买了泡泡。好吧，我就为了男偶像花钱，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
0: 就是花七十几块买一个一个月的开心。
1: 欸，不行，这泡泡的话一个月要150。
0: 哇哦，你的比较贵哦。
1: 对，然后
0: 我的比较便宜，
1: 但是我觉得我买他的泡泡非常值得。他每天会说早安晚安，可能一天来四次，然后
0: 太
1: 发自拍。
0: 你说早安讲四次吗？
1: 不是，早安讲完之后没有过多久，
0: 早安、午安、晚安，
1: 对，可能过多久
0: 安呢，
1: 下午来一下，就是在说啊他在干嘛，
0: 下午安，
1: 然后晚上又来说晚安。而且他不是只讲晚安而已，他会跟你聊一大段之后跟你说晚安我爱你。
0: 那你知道狐狸像的男生会说什么？
1: 会说什么？
0: 真度假度真度假度，
1: 这就是追星的意义好吗？大家
0: 会感到开心啊。
1: 但是然后我就跟我姐讲，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年下男真的是太会养梦女了。
0: 我深深觉得就是台湾可以跟进这个东西，毕竟就是还是有很多喜欢华语歌手的人。
1: 对，但是呢，大家理智追星好吗？理智追星。
0: 而且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他们的语言，可能按翻译会觉得说啊好棒哦，但是我也看懂会说真度假度。
1: 对，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爱上了 NCT Wish， 就是一条不归路，就是我一定会狠狠打脸两年前的自己。就是我那时候就说，我绝对不会追小院，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大家话不要讲得太早，因为你一定会被自己打脸。
0: 对，危险。
1: 但是没有关系，我爱金在洗。
0: 好，谢谢你。
1: 对，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NCT Wish 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线。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NCT Wish 非常青春活泼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2: 好耶、欸、好，接下来换我。
3: 嗯，
2: 我选的歌呢也是新歌，
3: 嗯，
2: 然后是 A 等的新歌，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还很开心讲说哇 A 等要回归了，因为他有发新歌。
0: 对，
2: 好，他发这首新歌呢叫做我独自求救。好，反正就是、哦、我觉得他刚好在那个什么脆上面，反正他有发贴文，就是这一段贴文的文字我觉得就是蛮棒的。
3: 嗯，
2: 他就说在大跳事件之后不要再自己嘲笑自己了我刚好开始了独居生活，在这段日子里、嗯，生理跟心理上都突然被迫独立，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后，我突然明白唯独在只剩下自己的空间里，少了家人朋友同事的陪伴、
3: 嗯、
2: 我才能一遍又一遍的正视自己的思绪和情绪，并重新整理自己的角色位置、社会角色等等那些从来可能没有真正和自己确认过的问题。那阵子我吸收了网络上评论、身边人的意见以及对自己的怀疑，算是一段在迷惘的时期里我写出了这首歌。它跟我过去写过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除了帮助我整理我自己以外，也想献给每一位正在独自求救的你。
3: 嗯
2: 嗯，
3: 就是说呢，
2: 我觉得就是跟之前讲的一样，反正就是网络这件事情就是太发达，也有可能会让就是很多人感到受伤还是怎样的。
3: 对，
2: 就是大家可能一时的也无心之跨，可能就是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然后就这件事情就是莫名其妙被扩大到这么严重、嗯、在下面我看到很多留言，反正就是有人就说那些杀人的那些杀人犯还是什么罪犯都没有被你都没有像你一样被骂成这样子，其实罪不至此。
3: 对，
2: 然后也有下面有人留言说什么A 等真男人，
3: 照反的
2: 对事不对人A 等真男人我就不要再这样了。
3: 反正呢，就是我觉得网络真的太容易伤害到一个人，
2: 對，
3: 而且你也不会知道他被你伤害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2: 对，然后大家都会以自以为正义的角度去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只要你觉得说在网络上遇到有你的同温层，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一直讲，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容易就是被发酵那么快，然后也很容易被淡忘之前大家对他的过错还是什么的伤害之类的，都会到最后后面可能如果没有像 Aiden 一样就是自己想清楚然后求救完之后自己回来、嗯、大家可能都不觉得怎么样。
3: 对，就是我觉得你就也不能这样讲，反正就是我觉得不要等到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才会突然惊觉到说哦我这样讲是不是太怎样怎样怎样。
2: 而且其实这件事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层出不穷，每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很多之前尤其是像韩国那种演艺圈
3: 非常的有压力
2: 有压力的地方，就已经我们已经就是遗失了我们好几位很

0: 优秀的明星们。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都是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就只是那些人的嘴巴没管好，但是其实越来越多这种人，就代表说，就是你可能在社会上没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温度，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共鸣感啊，还是什么的，什么共同
1: 你
0: 朋
1: 就
0: 友
1: 去
0: 还是
1: 攻
0: 什
1: 击
0: 么
1: 别
0: 的，然后你
1: 人，
0: 就去攻击别人，然后你就以那些一起跟你攻击别人的人
1: 当
0: 为。
1: 成那个同温层。
0: 对，然后之后你们再一直举的自以为是正义的人的感觉，觉得说你们都在惩罚这些罪恶，其实你们才是那种罪恶的
1: 嗯，而且我
0: 人。
1: 觉得不只是对艺人，不只是对公众人物，其实你对身边的朋友也
0: 也
1: 是这个
0: 是
1: 样
0: 一
1: 子。
0: 样，对，反正就是多多少少，大家在生命中一定会遇到这种角色，然后再加上因为刚好就是最近可能很忙吧，然后我也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就是跟每个人讲，什么谁都帮不到我，然后反而会让我越来越烦。我就想说，不要再闹了，你也没在做这种事情，到底是想怎样？根本就没在做事，然后一直没吵吵吵吵吵，到底想怎样？我也很想求救啊，求救！我独自求救，SOS。对，反正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我可能比警察更想报警。就跟警察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
1: 他也
0: 更
1: 很想
0: 想报
1: 报
0: 警。
1: 警
0: 你们报警，那我可以报警吗？一个找一个，一个找一 个。
1: 疯掉
0: 对，反正就是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怪怪的人，然后可能不理解你的人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就是 Aiden 刚好就是一个，因为他跟我们年龄比较相仿，然后可能刚好遇到事情也比较贴近我们大众会遇到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蛮有共鸣的。然后看他这样子，然后他之前还去，因为他也看披萨跟。高友轩他们去比三铁，然后他就觉得说，还是我也来比比看。虽然他这次是比接力的，但我觉得他很认真啦，他很厉害了。他甚至去游泳，游泳好远那个没有办法他说原本就只敢在游泳池游泳还是什么的之类的，但是他后面就练成说他可以敢在那个海那边游
1: 好
0: 泳
1: 可
0: 这样子，
1: 怕
0: 我觉得
1: 哦！
0: 好可怕吓死掉了。
1: 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其实蛮勇敢的，然后也期待他真的回归的那一天，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后面就开始有人在讲说，一开始大跳事件之后，有一些人都没有，就是直接表明的是要挺 Aiden，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会直接站出来，就直接讲说，他觉得 Aiden 没有错啊，就像是艾米丽，他最近要开专场，帮他宣传一
1: 然
0: 下，
1: 后就有人
0: 就
1: 就
0: 有
1: 是
0: 人
1: 在
0: 觉
1: 说，
0: 得
1: 在
0: 说他
1: 找，
0: 们就是在蹭流量
1: 对。
0: 还是做什么的，但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家，其实他们都是好朋友，其实
1: 私
0: 有
1: 底
0: 些。
1: 下一定，
0: 对啊，而且重点是有时候就真的就是因为公司的问题啊，你总不可能就是任何一个经纪公司都会希望你不要去躺着躺浑水。
1: 对，他们也不想加班。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可能艺人的本意跟你们看到的感觉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他们一定私底下还是会有去关心还是什么，但当然这件事情都不能拿来明面讲。
1: 对，不要再去就是自己揣测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0: 对，反正就是。那是他们的朋友，又不是你的朋友，
1: 对，
0: 你也不用在那边想这么多，你也没有那些朋友，不要再闹了。
1: 对，不要再闹了。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刚好这首歌就是有抚慰到最近的我，然后再加上看到 Aiden 回来，我觉得蛮开心的，耶！然后他那还在那个操别人的学校操场跑步，他还是他之后来赤心跑，
1: 还有点小，
0: 不管啦，
1: 好，
0: 很离之前的离他原本的家很近嘛，那欢迎你来。
1: 好，欢迎你来。
0: 对，不要再去其他地方跑了，来这边啊，欢迎你来。然后人家就说看到他很认真在那边跑，而且他重点是他是认真就是这样子绕圈跑，然后有计时来干嘛的，然后他就真的很认真在跑。然后旁边人跟他打招呼，他可能就是很快的
1: 然
0: 挥
1: 后
0: 手，
1: 又
0: 然
1: 继
0: 后
1: 续
0: 赶
1: 又
0: 快
1: 跑。
0: 继续跑，一直跑，一直跑都没有休息。然后等他真的跑完之后才就别人要合照还干嘛，他就说可是我现在那个我很湿然后就说哦没关系
1: 好
0: 没关系
1: 莫名其妙的人呢。
0: 对，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好，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 Aiden 的《我独自求救》。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哦。
1: 没错，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希望大家会喜欢哟。
0: 对，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不要敲我的脑袋，
1: 敲敲敲敲我的头，
0: 吓死了。
1: 好的，好，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1: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0: 弦外之音。
1: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1: 好的，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0: 一样是我的朋友。
1: 是谁呢？
0: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叫做小潘。
1: 小潘你好。
0: 然后他选的这首歌呢是心愿便利贴浪姐版。
1: 大家刚刚前面应该有听到我们讲到心愿便利贴，
0: 对，所以才偷笑
1: 浪姐版。
0: 好，那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会特别选这种版本，是因为挺抽象的，哈哈哈哈哈。因为我想到平常去 KTV 唱歌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是专业歌手，有时候唱一唱都会走音或者是唱错词，唱完之后就互相开始嘲笑彼此，而这首歌完全诠释平常在跟朋友唱歌的情境。
1: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他原本是要选微微蒙蒙，
1: 不要不要，
0: 没有，他原本是要那个什么，倘若那天的微微蒙蒙
1: 啊啊啊啊，
0: 微微蒙蒙。一起去日本，倘若那天一起去日本，这样我就好。然后他甚至他也叫我唱，我说我不要。
1: 你唱啊！
0: 一天一滴跌进你的心，真是太诡异了。这年头主持人真的不太好当，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没有想到你的来宾会有那么多奇怪的。你干嘛啦？
1: 我笑到
0: 撞到脚，撞到脚哎、
1: 欸！真的蛮好笑的好。
0: 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小潘这人平常就挺抽象的，
1: 难怪就选这首歌。
0: 对，那我下一个就是我下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们
1: 一起唱吗？
0: 不是一起唱，我会找他来当来宾，然后希望他们两个不要选同一首歌。他们如果选同一首歌，我会直接打掉。
1: 那就是命中注定
0: 的。我说不可以，
1: 命中注定。
0: 没关系，对，反正就是上次看到小潘的时候是我们去东京的时候，然后我又想到我们之前去东京的时候在那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很好笑，很好笑。
0: 对，反正就是跟他们出

0: 去玩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对，就是期待我们可以有一天再一起出去玩。
1: 一
0: 虽然
1: 起
0: 我
1: 去
0: 们上
1: 日
0: 次一起去逛
1: 本。
0: 百货公司后，我们很累，然后我们在百货公司的旁边坐着睡着了，他们还设闹钟，20分钟起来，
1: 好荒谬哦！
0: 对，那20分钟那个闹钟真的叫了起来，再睡一下好了，又再睡回去。
1: 还以为是在房间睡觉，
0: 我
1: 就
0: 们超
1: 是
0: 怪
1: 路
0: 的，
1: 边。
0: 重点是我们三个人，然后坐在同一张椅子上面睡着了，超怪的。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好
0: 我会做
1: 奇
0: 出这么
1: 怪
0: 奇怪的事
1: 哦！
0: 情。反正就是跟他们做一些，就是跟他们出去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所以你的心愿便利贴是下一次找到另外一个朋友，然后看他会不会选这首歌吗？
0: 对，他如果也选这首歌，我一定不要。但我觉得他也会选《微微梦梦
1: 难怪
0: 》。
1: 是
0: 微
1: 好朋
0: 梦
1: 友。
0: 包送了好多礼物给微包送了好多礼物给梦包。
1: 大家好，我们今天选的歌是不是我们选的？就小潘今天选的歌是《心愿便利贴》，不是《微微梦梦》哦。
0: 好啦，我们如果再继续讲下去，我们大家就听不到，变成经典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做这一集的结尾
1: 好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就是前面听了这么多有关于情人节的歌，像
1: 对，
0: 是什么玻璃呀、每天情人节啊、终无极刚啊，跟我甘愿重新爱过。
1: 嘿，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我们最近的心情的代表歌，
1: 是，
0: 一个就是什么你不要爱我。
1: 不要说你爱
0: 哦，
1: 我。
0: 不要说你爱我，NCT 的，然后跟我独自求救，最近好多事卡在我脑袋。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豁然开朗，然后感
1: 贴一
0: 觉
1: 张
0: 到
1: 心
0: 一
1: 愿便利
0: 切，
1: 贴，
0: 对，感觉到一切都是很棒的一天。
1: 太棒了！
0: 对，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1: 对，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哈，1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要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嘿呀。
1: 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有播出《菜地七条弦》哦。
1: 没错，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蔡耀
1: 那就
0: 璇，
1: 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
0: 大家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秀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歌手曹希平的演唱专辑《九月星空》。曹希平是台湾80年代的动感歌手、演员以及主持人，是当年非常知名的偶像歌手代表之一。1982年因为《野性的青春》这张专辑一炮而红，当时曹希平也因为长相清秀，出道时被定位为台湾的西城秀树，他自己本人也公开说是西城秀树的粉丝。而这首《九月星空》是他在1983年9月发行的歌曲，也是这张黑胶唱片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歌曲当中有两句歌词写道：

九月的星空期待你的温柔，九月的星空装满我的热情，就像是在对粉丝表白，你的热情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温柔对待。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九月星空》。

这首偏轻快的歌曲加上重复的节奏，让人一听就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九月的季节，就像微风轻轻在耳边唱歌的感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是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青春读书会，那也欢迎我们的青春读书会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圣道老师。
0: 之前呢，圣道老师已经跟我们录过两集青春读书会了，然后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很好奇说，诶，为什么要邀请圣道老师来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分享一本书，然后跟大家一起阅读一本书呢？就其实圣道老师他本人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非常爱阅读的一个人，对，所以就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阅读一本书。那也想要问圣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1: 我应该是有一次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吧，我印象很深，就那一刻就是刚好在一个课堂当中听到一个老师在谈到有关

0: 于投资的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呢，我就想说，那我也想学习，所以我就去图书馆，那我就去找书来看。从那一刻开始，就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不然我以前大一之前吧，从小到大应该都是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
1: 所以你一开始不是学霸，
0: 我绝对不是，我也很想，但我不是。
1: 所以你大学生活是，大学之前的生活是比较偏向爱玩的类型。
0: 打电动啊，打篮球啊，就是
1: 哦，
0: 这大概有点像这样。
1: 那大学之后开始变文青了。
0: 要讲文青也不至于，就有点是在这样说可能也不太好，就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这一堂课我有点想要看书，我就会看自己的书。对，但你说放学之后，我当然该打电动还是打电动，可是的确开启我阅读这个想法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1: 那你到现在也都有保持阅读的习惯？
0: 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习惯，我觉得它已经有点像是我的乐趣。
1: 乐趣。
0: 对，它是一种乐趣，它是一种我放松的时候觉得，如果有人说，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放松一下？我就会拿起一本书来看。所以对我来说，它已经不能说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有趣的，是一种乐趣的过程。
1: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理想状态，其实。
0: 哦，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从阅读当中得到一些反馈，你可能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得到说阅读带给你的人生转变的？
0: 我觉得从开始读书的时候，开始看一些书的时候，然后从生活当中或投资当中得到一些验证的时候，就会得到反馈。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3年的书，那时候工作都还是在就是打工当外送员，在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的薪水跟你的知识挂钩，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立即有感觉，但是毕竟在投资上面还是有一些斩获，所以就会觉得有一些反馈。那真正得到一个很大的反馈是我出社会之后开始做业务工作，我就发现我在那3年所读的书，在业务工作的生涯当中有巨大的帮助，那时候的反馈就真的差很多了。因为当然，你就辞职到看到你的，不管收入、心态上面、工作的能力上面，都跟别人有很大的差距。
1: 所以你其实说前面的阅读对你来说，可能在生活上的那个反馈没有那么明显，
0: 没有，
1: 是到后面突然像一瞬间的爆发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一瞬间的爆发有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知识累积的爆发，第二个层面是因为出了社会之后，直接拿到一些就是社会给你的反馈，就是如果因为我是24岁、25岁出社会，所以那个时候工作可以立即给你带来反馈，当然也要你的工作是你的知识也派得上用场的，譬如说如果我读了那么多书。最后，我选择的工作是一个纯劳力的工作，不需要动脑袋的话，那可能效果就不会那么好，反馈就不会这么快或这么多。这样，
1: 像之前我也有跟一些前辈们有聊过天，然后他们也都是有保持阅读的习惯。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问说，那你这样每天看一点的书，对你的生活或是你有什么帮助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对我说，我觉得最基本的，你只要在这个生活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你比别人少想一两件事，这可能就是一个阅读的一个带给他的一个效益。
0: 就速度比较快一点，
1: 对，就是解决事情就会更有效率一点。
0: 没
1: 所以
0: 错。
1: 他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强烈建议我说，建议我可能一个月或是一个礼拜至少把它看一本书。
0: 可以啊，我觉
1: 对，
0: 得这真的很 好。
1: 就是每天更新一下自己的一个头脑吧，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来分享一本书。其实大家在这个生活中一定有面临过很多事情的抉择。对，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推荐一本书来，可以提供大家可以学习看透事情的本质。那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本书就叫做《底层逻辑
0: 没问题。
1: 》。想要先问圣道，《底层逻辑》这本书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刘润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把很多概念都简化到一般人听得懂，虽然很多人读了还是觉得有点困难。

0: 但我必须说，那些观念跟知识已经尽量让多数人能够明白了。然后，而且它很厉害，是可以把一些内容幻化成图片，试着让更多读者了解。因为毕竟图形还是比较能够让人们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观感是，它的内容非常好，而且浅显易懂。那当然，可能出社会的人会比较快理解的原因，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可以马上看到可以运用的东西。那学生可能会难一点点，对。
1: 学生可能就是先把这些记起来，然
0: 我
1: 后
0: 觉得读过就好，不需要到记起来、背起来，就 读过就可以了。你有一点印象，然后有一天你真的出了社会，你只要记得有一本书，你回去翻它的大纲，你就找那一页拉出来看就好
1: 了解，
0: 了。
1: 像我自己是学生嘛，然后我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点乌撒撒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请了圣道来帮我们拆解这本书。
0: 没问题。
1: 那也想要问一下圣道，它里面到底，它开头就是讲，它的标题就是写底层逻辑嘛，那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0: OK，我讲一下底层逻辑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举例来说，做广播 podcast，或者是跟这个 YouTuber，他们两个类型的工作都是属于传播类型的工作。OK，那他们两个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例如说，都是需要观众想要听、想要看，对不对？OK，那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底层逻辑。所以今天我只要拥有这个，知道说我怎么样获取到更多的流量，让更多人想听。我说实在的，你做任何传播相关的工作都会做得非常好。所以，一个人只要能够获取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学科、某一个范畴的内容的底层逻辑，你就可以在那个领域当中，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得蛮得心应手的。所以再举个例子，做房仲业务、跟做保险业务、跟做车仲业务，他们都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要拿出真诚的心去服务顾客，那顾客才会对你产生信任感，对吧？OK，所以他们的底层逻辑就是能够取得客户的信任。OK，但实际上他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吧？OK，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件事情的底层逻辑的时候，它就能够运用到方方面面上面。
1: 我可以这么理解，是指说，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当中，它领域可能分了很多项，然后每一项呢，它都有一个成功的共通点，这样子吗？
0: 可以这样说，没错。
1: 就是说传播业嘛，你刚才有举 YouTube，然后再举 Podcast，那我们的共通点，要成功的共通点，就是我们必须都要有流量，都要有
0: 对，
1: 点阅率。
0: 都要让人家听了想再听，看了想再看，对吧？那
1: 对。
0: 就是它的底层逻辑。
1: 哦，那这个底层逻辑有包含说方法吗？还是说
0: 应该说，我只要取得了这个底层逻辑，
1: 是？
0: 那我在不同的，我在当 YouTuber 或者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的方法会不同。譬如说，YouTuber 他可能更重视的是画面感。但这个 podcast 可能更重视的是你的声音是不是让听众想听，对，所以我认为方法会不一样，但底层逻辑会相同。
1: 理解。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要开始去了解底层逻辑这件事情呢？
0: 如果你能够了解各个不同领域当中的底层逻辑，那你在踏入社会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都会比别人更快的得心应手。
1: 就有点像是拿了什么通关券、入场券的感觉。
0: 没错，会差很多
1: 可能别人还在那里见习，然后你已经被那个老板赏识了，然后就可以拿比较多的薪水，可能接比较多 case 这种。
0: 没错，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业务行业，他们可能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都会被要求要去考一些证照。那你在学校的时候，如果你学会了读书的方法，不管你要考任何证照，你的效果效率是不是就比别人还来得更高？OK，这时候我会说，你掌握了考试的底层逻辑。这时候你出社会的时候，什么证照你都得心应手了。
1: 我 我也突然想到，像之前我学那位学霸哥哥
0: 啊、嗯哦，是
1: 他告诉我说，读书你要，如果你读书是为了考试，那你其实不用全部都读。

0: 你只要读重点的地方、而且重点地方它一定有些会考，你就把那些圈起来、然后写考卷的时候你也只要把关键字圈起来，你不需要整行都看，然后他就真的用这样子的方法，他既可以玩，然后又可以考得很好，然后又效率又很高。
1: Okay. 那他就是学会了读书的底层逻辑，应该说考试拿高分的底层逻辑。
0: 哦，难怪他每次考试都考得感觉都如鱼得水的感觉。
1: 很厉害，我也想学会。
0: 那说到逻辑这件事情，这本书呢在提到说，当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用四个层次来厘清整件事。就是事件、事实、观点、立场跟信仰。
1: OK，
0: 对，那想要先请圣道帮我们区分一下这四个有什么不同。
1: 好，可以。我们在区分不同的时候，我们先理解哈，就是它比较像是说一个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说这四种当中的哪一种，他是用哪一种方式在说明他想表达的一件事。好，这时候我举个例子哈，事实。我们就先从事实开始。现在天气很热，我如果说哎呦我觉得现在今天天气好热哦，那我有第二种说法是，哇今天天气有30度耶，哪一个是事实，哪一个是观点？
0: 30度是事实，
1: 对，然后天气很热是观点。 OK， 所以事实指的是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因为大家都认同，然后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存在，这时候叫他事实。所以这个人说话如果说的是事实，那通常大家就比较不会反驳。所以有人说事实胜于雄辩。OK， 好，那观点是什么意思？观点是每个人看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或他的看法跟别人不同，这时候就叫观点。所以你不能轻易的去抨击别人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如果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那这观点会差更多。OK， 所以主观的看法它是由主要有两个东西来去组成的，第一个是你的知识量，第二个是你的思维。所以由这两件事情来看就会是哦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网络上的人常常会吵架，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不同。那你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我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朋友圈当中不容易吵架？因为通常观点差不多的人会在一块。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们吵架几率很低。可是网络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上面了。那这时候观点就很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如果今天一群人用同样的语言，可是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那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会更严重。因为还有文化的差异。对对对对。所以观点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看一件事情他的看法是什么样，而看法取决于他的知识跟他的思维。OK， 再来第三个，你提到立场。立场的重点比较像是这个人他在说话的时候跟他的职位，就是他工作的职位，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0: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牵扯一个什么东西。
1: 对，这个人在说话之前他的身份跟他的利益是背后有一个身份跟利益的，这时候他说话就会有个立场。所以千万不要跟一个有立场的人去争辩，因为有立场的人他们只在乎就是输赢，但不在乎对错。
0: 虽然这样讲有点抱歉，但是呢我觉得每到选举的时候我跟我爷爷就会变成立场之争。
1: 是的。对，所以立场这件事情就有点是每个人他对于他，譬如说他今天是一个他可能是做餐厅的，那如果你跟他今天是荤食的餐厅，做荤食的餐厅，那今天一个素食主义者，你要跟他讨论说这个餐厅好不好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那这个荤食的餐厅他的立场就是必须要更多的说明他的餐点为什么好吃，为什么更多人应该来他这家餐厅吃，不是吗？
0: 对。
1: OK， 那素食主义者他也有他的立场，他也有他在意的观点，所以这两个人是争辩不起来的，也不应该争辩谁对谁错。对，但大家可以说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没有问题。OK， 最后一点是信仰。
0: 信仰，
1: 我觉得信仰，它比较像是说。

0: 一个人他可以在他的逻辑当中完全哦，就是没有漏洞，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譬如说，道教的人跟佛教的人其实是不用吵的，因为大家有一个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自己在自己的体系当中完全符合逻辑的。好，那不要讲宗教好了，讲宗教太复杂了。我们再讲一个，譬如说，如果你有读过金庸，你有读过武侠小说，你会发现在那个小说的世界当中，它所有的逻辑是不是都会是完全自洽的？它完全都是可以有逻辑的在论述它这个世界。譬如说，在讲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魔戒》，里面有精灵，有人类，对不对
1: 对，
0: ？OK，它里面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逻辑全部都要理清楚？所
1: 是，
0: 以，当今天我很相信魔戒的时候，我就会说，哇，你对魔戒真的有信仰诶，因为你在那里面的所有逻辑，你都是完全自洽的。
1: 就是也会相信魔戒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小矮人、精灵
0: 对，
1: 的存在，
0: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迪士尼它就是真实的。
1: 圣诞老公公是
0: 对，
1: 真实
0: 他们是
1: 的。
0: 真实的。但是我要这边要讲一个东西是信仰这件事情，大家要小心，就是，大家可以在各自的信仰当中有逻辑，但不代表每个人的信仰一定都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两个不同的信仰是互相矛盾的，但在那个信仰当中，它的逻辑却又是完全是 OK 的，OK，所以，你不能拿金庸的武侠世界跟古龙的武侠世界都在一起。但是他们两个各自的世界里面的逻辑都是没有
1: 合
0: 问
1: 理
0: 题
1: 的，
0: 的，OK，
1: 是，
0: 所以最后每个人只能选择自己想要相信些什么，但你不需要去打击别人的信仰，OK，
1: 了解，就是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那别人相信什么，甚至他的权利跟自
0: 对
1: 由。
0: 对，所以你不需要去打击别人的信仰，因为当你打击别人的信仰，通常第一个你不会赢，
1: 是，
0: 第二个，你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OK，所以关于别人的信仰、别人的立场，我们尽量不干涉。
1: 减少跟对方有对立的时候，
0: 没错。但是你们可以更多讨论事实。
1: 一
0: 对，
1: 个。
0: 所以总结这一个内容，我认为是今天你可以去反思到自己，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说的是事实，还是观点，还是立场，还是信仰？OK。
2: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又到了青春读书会的单元，欢迎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师。
0: 哎，大家好，我是道老师。
1: 刚刚圣道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件事情的四个层次嘛，就是事实、观点、立场跟信仰。那我们接下来就想继续跟圣道老师聊《底层逻辑》这本书。那书中呢？有一个词叫做注射式洗脑，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然后前面可能会加为什么什么什么。举例来说，我可能会问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的 PPT 做得很好看，为什么我拿的分数这么低呢？那这个作者呢，可能就会告诉我说，会不会这个问题的根本逻辑就是，其实你的 PPT 做得不是很好看。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问问题的时候，会陷入到为什么的一个思维陷阱。所以也想问一下圣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到底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的这件事情，该怎么样的去发掘跟处理呢？
0: 我觉得注射式洗脑这件事情，它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是，当一个人问你问题的时候，如果他问的方式是不对的，结果你还回答他，那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1: 就是错上加错。
0: 对啊，就如果他问的方式是错的，然后你回答的时候也真的很认真回答了半个小时，那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就浪费了30分钟？
1: 是。
0: OK，好。所以呢，他这边提到说，你要避免注射式洗脑，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接到我们刚前面讲的事实跟观点。如果一个人的为什么

0: 说：“哎，我想问你哦。”然后后面接的是观点。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就像你刚才说的，哎，老师，我觉得我的那个这一次的报告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分数给我这么低？好，报告做得非常好，是观点还是事实？
1: 观点。
0: 很好。这时候，如果你就他这个观点直接展开来，那可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应该要直接先确认一件事情是，哎，所以你说你报告做得非常好，哦，你认为非常好，但是老师并不这么觉得。我来跟你说说看为什么。OK，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听一个人提问的时候，他的为什么后面加上的是观点还是事实？如果后面加上的是事实，我认为这个讨论很有建设性。OK，但如果他后面加上的是观点，你们要先确认这个观点，你们是不是有共识？哎，不是有观点就是不好哦，而是你们要先确认你们的观点是不是有共识，所以要小心这件事。就像有人说，他说，哎，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很草莓？好，有人这样说，对不对？好，可是问题来了，是事实吗？谁说年轻人都很草莓？我会请他举个例子。你说，哎，你说年轻人都很草莓的意思是很多这样的人吗？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哦，因为我的理解，没有很
1: 没
0: 多
1: 有，
0: 年轻人都很草莓，那是你的观点。OK，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说，年轻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解决？他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也就是工作一定会遇到困难，这是事实啊。OK，好，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它？那我认为这个提问就会是一个好的提问。但如果你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观点的为什么，那你有可能就会以为那是一个事实，然后就开始回答了。他说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都很草莓？你相信了他这个想法，你就开始回答，那是不对的。有人说，哎，为什么我觉得我都很倒霉啊？这时候你开始回答他。说不定他没有很倒霉啊，说不定他遇到的事情是大家都会遇到的。结果你就开始回答他说，会不会是因为你今天穿蓝色的衣服啊？因为你相信了他真的很倒霉，但你要先确认他的那个为什么后面到底是观点还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可以好好的讨论下去；如果是观点，你们应该先确认一下这个观点真的正确吗？如果不正确就开始讨论，那很有可能是浪费时间。
1: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状况，因为毕竟大学生嘛，通常都会很常跟朋友在那里聊天、打交道什么的。然后之前就会常常，朋友就会来问说，我自己穿黄色很好看呐、啊，那你觉得呢？那他可能就是一个观点嘛，他觉得他穿黄色很好看，但是刚好他问的人跟他的共识都完全不一样。他问了10个人，10个人都跟他说：“我觉得你穿黄色的衣服一点都不好看。”然后这个问题就让他困扰了很久。他就说：“为什么我穿黄色会不好看？”就一直很想问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就发现说，他这个问题好像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他好像就一直在围绕在那个问题打转，
0: 是
1: 然
0: 的，
1: 后
0: 是
1: 永
0: 的。
1: 远找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0: 所以他应该换一个方式问，应该是说，那你觉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好看的？我觉得这个件事情就比较容易建立在事实上面，因为你穿的好不好看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别人怎么看，一个是你自己怎么看。如果你只在意自己怎么看，其实你不要问别人。如果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那你可以问别人啊，因为你会得到就是多数人给你的答案跟数据。也很客观。
1: 但是他就是有点，别人可能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穿黄色很好
0: 对，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听到他这样提问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告诉他说：“如果你自己觉得好看，那你就应该继续穿黄色的，你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1: 你这样很像直接从他的根本解决
0: ”
1: 了
0: 对
1: 他这
0: 啊，
1: 个问题
0: 对对
1: 耶。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跳入到就是他观点的当中，然后一直去讨论这件事情。
1: 哇，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0: 效果就是速度会比较快，效率很高。
1: 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很神奇，他提到了电影《教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半秒钟看透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想请问圣道老师，一个能瞬间洞察事情本质的人，他 可能

0: 就希望说中餐的供应商给的食物、食材可以好一点。OK， 好，这时候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哦，那我要去盯着这个供应商，我要去告诉他们应该努力一点。OK， 可是如果可以洞察到这件事情，你洞察力足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换个方式解决可能会效果好一点。后来这家公司怎么解决你知道吗？哦，他真的很厉害，他就说、他就跟这个两家供应商，中餐跟晚餐的供应商说、如果你们供应完午餐晚餐之后啊，我们三个月后会请那个员工做评分，如果他认为晚餐比较好吃，那我们就会把晚餐的供应商调到中午去，
1: 哦，就可以让他们赚比较多的钱。
0: 对，因为中午的人比较多啊，吃的人比较多，因为晚上加班的人比较少，所以他说谁的餐点比较好吃就会调到中午去。OK， 好，那如果中餐的那家餐厅供应商连续两次都是被评为比较好吃的，那晚餐我们就会换一家。
1: 哦，直接换。
0: 对，晚餐我们就会换一家。那这样你就会发现他们永远处在一种竞争关系，
1: 就是中餐的厂商跟晚餐的厂商竞争关系，
0: 所以你不需要去盯着这些供应商，
1: 他们彼此就会互盯自己。
0: 没错，所以呢，这就是代表说你的洞察力在足够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就能够找到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就解决这个机制的问题就好了。OK， 所以呢，洞察力呢，如果你想要让自己能够培养那种半秒钟就能够看透本质的能力的问题，好，半秒钟就能够看透问题的这个能力，那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看一件事情要先找到它的规则。
1: 规则，
0: 譬如说你知道说中餐跟晚餐的供应商啊，然后它的规则就是说谁的东西好吃，那这个员工是不是就可以有反应，
1: 是
0: OK， 然后它可以有一些调动，对不对？好，所以呢，你要先知道说你要先看到一件事情的规则，看到规则之后再看到规则背后的系统。 OK，我知道讲到这里可能有点难，可是我必须说，因为他讲到系统里面，他又讲到五项不同的东西，他快速讲，他讲到变数，他讲到说里面有增强回路，他讲到因果链，他讲到调节回路，讲到滞后效应，我必须说这个内容要在广播当中讲清楚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开启一个就是让大家去阅读的机会，我觉得不太能够在这个线上当中讲得非常明白，不过呢，我还是可以先说，要看透事物的本质，就是你要学会这个能力，你要了解规则，你要了解规则背后的系统，我觉得就会很有效果。
1: 就像我们可能之前我要处理社团的上的事务，就可能跟学校对接，然后就会有问题想要去问课外组的老师，就比如说，我这个企划书为什么会没有通过什么的，然后企划 老师可能就会跟我说，哦，因为你没有符合学校哪个部分的规定。
0: 对，那就是规则。
1: 对，那学校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定？它背后有它所谓一套的系统。
0: 没错，
1: 这样子吧。
0: 没错，你的了解是完全是正确的。
1: 果然
0: 你非常厉害、很厉害，我觉得你很厉害，你能够马上运用到这个你在学校当中所遇到的事情，所以你看哦，你这样就了解了洞察力的底层逻辑。
1: 如果老师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哦，你的这个企划书齁写的真的是太潦草了，或者是你这个纸都没有印好，那可能他就不是根据这件事背后的规则跟我说，那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去调整它。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申导有说的，就是在解决问题、看透问题之前，你可能需要先了解，它背后的规则是什么？
0: 就是你要先了解，你看到这个事情，你要先看一下它规则是什么，再去思考这个规则背后它的系统是什么。尤其在系统上面，你可能更多可以去参考人性上面的系统。
1: 对，我觉得大家有很多时候会搞不清楚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际。包括感情，
0: 没错，
1: 包括友情，那其实这个东西背后会有所谓的系统，
0: 我觉得会有，只是你要细细的去观察，真的，然后多看书，应该也会发现很多就是系统当中的细节，
1: 心理学的书，
0: 心理学的书都可以，
1: 就是了解人性，人性就是一个系统，
0: 对啊，行为心理学啊等等之类，你都可以去看看。

0: 那书中也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边界感。
1: 嗯，
0: 就是什么事情是我的，是我可以管的，什么事情是我不要去在乎的。
1: 嗯，
0: 然后书中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职场或是实习当中，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有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对老板的决策我一点都不认同。
1: 嗯，
0: 开会的时候我也明就表明意见，然后可是呢到最后老板还是决定往他想要的那个方向下达指令。
1: 没错，
0: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很纳闷啊，那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照老板的方向走，还是我要照着我自己的想要做的方向走。
1: 嗯，
0: 对，
1: 我理解。
0: 嗯，
1: 我觉得在边界感这件事情，我回到最本质的地方，就是边界感的意思是你对所有权的认知，就是你能够明确分出来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我觉得只要能够分得出来，你在对于边界感就差很多。所以就你刚才举的例子来说，我今天提出一些给老板的建议，这是我的，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这个是我在工作当中我提给老板建议，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0: 嗯，
1: 那老板最后做决定的这件事情是由谁来决定？
0: 老板啊，
1: 老板，所以这是他的，
0: 那是他的职责，
1: 对，那是他的一个所有权。
0: 嗯
1: ，OK， 所以老板怎么做决定，是不是由老板来这个判断，对吗？
0: 是，
1: 所以你不能说我已经给你建议了，
0: 嗯，
1: 那你就应该照我的建议来做，那你这个时候就越界了。
0: 啊，越界。
1: 嗯，你已经越界了。
0: 嗯，
1: 好，
0: 嗯，
1: 这个时候老板他做的决定呢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0: 嗯，
1: 这时候你说哦，那我真的很不认同耶。你可以不认同，因为不认同是你的所有权，是你可以，是你的权利，对吗？
0: 嗯，
1: 但是你领这份薪水做这份工作，老板给你这个任务，就算你不认同
0: 你也得做，
1: 你也得做。如果你说但我就不想做呢，那这份工作你就不该做了。
0: 哦，
1: 所以呢什么样叫做越界，就是我不认同老板所做的，但我要继续领这份薪水，然后我不做。
0: 嗯，
1: 那你这个就没有，你这工作就没有做好你该做的职责。
0: 嗯，
1: 对。那如果今天呢你当老板的，
0: 嗯，
1: 员工给你建议，然后最后你把这个决定权直接给员工，那这个时候我也会认为，嗯，你的职责没做好。
0: 哦，
1: 这个做决定是你这个老板所应该负的责任。
0: 嗯
1: ，OK， 所以我觉得边界感有点像这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88.1 AM72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是青春读书会，每月推荐一本书，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底层逻辑，然后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1: 大家好，我是圣道老叔。
0: 今天底层逻辑我们今天到了尾声，那前面其实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在探讨底层逻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嘛，那第二个我们就探讨说那我们要如何看透事物的本质，那今天第三段呢我们就想要来跟大家讲说，诶，我们刚刚已经知道怎么样看清事情的本质，然后也厘清了怎么样划清一个边界感这个界限，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行动的部分。
1: 嗯，
0: 我们从小其实都被教育到说努力就会成功，我相信圣道应该也有听过吧。
1: 哎呦，
0: 这句话吧
1: 有听过，好险没听进去。
0: 但是这本书很不一样，它更倾向于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的选择应该是要大于努力的。那想要问一下圣道，像我们现在大学就有很多的系所可以选嘛，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学校可以选择，甚至到了职场你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职业等着你去选择，甚至是你可以创造新的职业，那我们到底如何在这么多的选择中做出对自己最有效的一个选择呢？
1: OK，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

0: 就是第一个叫做为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 嗯
0: ，OK。第二个部分，我们再来讨论你刚才说的考试、考研究所或就业。
1: 好，
0: 这样可以。好，
1: 可以。
0: 好，那选择为什么比努力重要？因为如果方向是不对的，你的努力是很容易被打折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要从台北要去基隆，那你是不是要先确定你要买北上的车票？
1: 是。
0: OK， 或者是至少你的Google 上面你要往北方走，对不对？
1: 是。
0: 你才会从台北到基隆嘛。
1: 嗯。
0: OK。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买南下的车票，
1: 嗯，
0: 就算他坐高铁，他也很难到基隆吧？OK， 所以他说：“哎、欸，可是我高铁超快的，我超努力的，我用速度最快的方式，
1: 嗯，
0: 哦，我甚至我走路、跑步、骑脚踏车、开车，然后坐火车、改高铁，我是不是都让我的努力让我的效果变得更高？”
1: 是
0: OK， 但是我离基隆是不是越来越远？
1: 用高效离基隆越来越远、
0: okay, ，所以方向跟选择很重要。
1: 嗯
0: ，OK， 那这个时候在选择当中呢，我觉得有三个层次可以跟各位讨论。
1: 嗯，
0: 就是因为既然我们知道选择比努力重要，那怎么选择比较正确这件事情，我们分三个层次来讨论。
1: 嗯，
0: 第一个层次是当你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你要选择对的那一个、
1: 嗯、
0: OK、
1: 嗯、
0: 因为听起来想说这不是废话吗？谁不知道对的东西，选择你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你就应该选对的那一个、
1: 嗯、
0: 你说这一题不是大家都会吗？我告诉你并不这么见，并不见得。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到了职场上会很难，是因为前面有讲到的，其实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他背后可能立场不同，身份可能会不同、
0: 哦、这有可能是一个，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哦、就是你明知这是正确的、
1: 嗯、
0: 但有的人还是选择错的那一个。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1: 好，
0: 大家应该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吧？
1: 是、
0: 哦、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很难吗？应该没有很难吧。我现在给你一个就是是非题，应该这一题应该没有很难。请问下方哪一个选择是对身体比较健康的？不抽烟抽烟OK， 所以你明知道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却还是有可能选错，这通常跟人性有关。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的第一个正确选择方式是选对的那一个，然后就去执行。明知正确的，你就应该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人性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就是
0: okay, 好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呢？第二个层次是这一题的答案你是不知道的。
1: 嗯，
0: 你说我知道啊，我知道选择很重要，我也知道选对的那一个啊，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啊。
1: 嗯，
0: 对，你人生当中会面对到一些题目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那这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先找出两个你觉得最接近正确答案的。
1: 嗯，
0: 找出来之后选比较难的那一个。
1: 比较难的，
0: 对，选择比较难的那一个，因为通常选难的那一个、
1: 嗯、
0: 你会学到的东西最多，因为反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啊、
1: 哦、
0: 那你就选难的那一个、嗯、因为选难的那一个呢，通常你学到东西会学到比较多。
1: 理解
0: OK、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哎，你说啊，我就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啊，我也选了难的那一个 OK， 那最后有没有可能你选的是错的？如果你发现你选择的东西是错的，
1: 嗯，
0: 你发现它是错的 的时候呢，你就立即的去改正，马上掉头换一个方法来做。
1: 嗯，
0: 因为再大的代价，只要你立即改正那个错误，它都会变成最小的代价。
1: 哦，哎，这句话还蛮有逻辑的。
0: 对，然后呢，这时候你也学会了一个，哦，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1: 嗯，
0: 就是这个爱迪生用了1000种方法让灯泡可以亮。有人说、嗯、哇，你前面都失败了。他说、嗯、没有，我只是找到了999种不能让灯泡发亮的方法。
1: 嗯
0: ，OK， 所以你找到一个不能做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然后立即改正，立即停止。很多人会因为沉没成本，头洗下去了，然后就说。哎呀，那我就继续下去吧、
1: 嗯、
0: 我跟你说，出了社会之后超级无敌多人是这样，他的目标是要买房子、
1: 嗯、
0: 然后他做了一份工作。

0: 工作，确定不能买房。我说那你就应该换工作啊。他
1: 是，
0: 说，哎呀，都做5年了，
1: 现在谁还要我？
0: 对啊，算了啦，都做了就继续吧。那我说，那你买房的事情怎么办？他说，我还是想买啊。我说，那你就换啊。他说，
1: 是，
0: 哎呀，可是都做5年了。我跟你说，出社会之后有超级多人是这样的。
1: 因为他舍不得前面5年的沉没成本。
0: 对，没错。所以当你发现不对了，立即掉头就走，这时候最大的代价也变成了最小的代价。所以选择的三个层次，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做对的；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选难的。选错的之后，第三个是选错了之后，立即掉头就走。这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那要怎么选呢？我刚才说的那三个层次很重要。
1: 除了选择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隐形的财富，叫做信用。人与人之间的信用，甚至会比我们所谓实体的钱呐，可能还要重要。
0: 好，那在我回答这一题之前，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回到刚才上个问题，
1: 可以。
0: 因为上个问题刚才提到考研究所跟就业这件事情，
1: 好。
0: 学生要怎么选？好，在选择之前，你应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目的跟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有目标，这个选择不会太难。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的是你出社会的10年内收入是足够高，那这时候你很快就可以去问学长姐，考完研究所之后，最后变成多读了2年，那变成有8年的时间在工作，那这时候8年的总收入是多少？直接出社会10年的总收入是多少？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判断的。那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个例子，10年，你也可以是40年。OK，好，所以这是一个判断的方式。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的目标是你想要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做更多的钻研，那你可以去问，到底是到业界当中去钻研比较有效，还是在职场当中，在学校当中考研究所钻研比较有效？那如果你说，哎，这样子问完，通常就有答案了。如果你还是找不到答案，你就问自己，哪一个比较难？
1: 是不是？
0: 是职场上面做这件事情比较难，还是学校当中学习比较难？很多人有时候会有逃避心态，觉得说，哎呀，当学生还是比较快乐。那你就是选简单的，你不是选难的。OK，好，当你选完的那一刻，再提醒你，我刚说，有没有可能选错？也有可能
1: 有，
0: 选对，对不对？好，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管选哪一个，最后选完之后，都一定要记得四个字：全力以赴。只有全力以赴，才会在对的时候放大效果，才会在错的时候更快的知道这是个不好的结果，以及学到东西。对，所以，如果一个人方向错了，他到高雄才会发现。那是高铁比较快还是跑步比较快？高铁吧。
1: 高铁。
0: OK，所以全力以赴可以让你更快的确定，哎呀，我怎么到高雄了？错了，赶快回头。但如果你用走的，你可能走了2个礼拜，你才到高雄的时候，哇，那是不是发现得太晚？
1: 对，
0: 对，所以今天当你做了任何选择，选择难的那一个之后，下一步全力以赴。如果是对的，放大效果；如果是错的，提早发现。
1: 所以全力以赴的人真的是这样听起来啦，他不管是选对或是选错，其实对他自己就是最有效的。
0: 没错，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出社会之后，不管你最后做哪一个选择，全力以赴就对了。然后发现错了，赶快掉头；发现对了，你一定会感谢全力以赴的自己。
1: 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刚好是会考嘛，然后也是高中生在面试大学这个阶段，所以其实这一段话其实真的很适合给一些现在正在面临这些选择的一些青年们去
0: 对啊，
1: 听，
0: 所以
1: 对，
0: 我
1: 学
0: 觉得这
1: 弟
0: 个
1: 妹
0: 问
1: 们
0: 题很
1: 听。
0: 重要。
1: 书里还有提到一个隐形的财富，它叫做信用。为什么信用会是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资产？
0: 因为信用这件事情，它可以降低。就是一个人在讨论事情或交易的成本，它可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所以信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的家人急需用一笔钱，那 他跟

0: 我说要20万好了，其实我可能想都不想，我就会愿意把这20万给他，因为我跟我的家人有极大的信用，对吗？
1: 嗯。
0: 而且我也认为我的家人会把这笔钱还给我。
1: 嗯，
0: 但如果今天是朋友跟我借这笔钱，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所
1: 对，
0: 以信用可以大幅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不管
1: 嗯，
0: 是在业务工作上面，或者是在人与人之间，就是相处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认为，大家在出社会或出社会前，你就应该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信用。那信
1: 嗯，嗯。
0: 用的累积是非常久的，但要毁坏是非常快
1: 快
0: 的。
1: 的，
0: 所以呢，累积信用的方式就是负责任的做好每一件事情，你就是一直不断在建立信任。
1: 全力以赴。
0: 对，还有就是每一个人交代给你的事情，每一个人跟你沟通的事情，讲好的事情，你都是在累积信用。
1: 嗯。
0: 朋友跟你约好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履约了？朋友跟你说把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办，希望你在礼拜天之前可以帮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你是不是履约了？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到了，你的信用就在增加。如果你总是没做到，那你的信用就一直在破产。那有的人会觉得信用破产会怎么样吗？哦，信用破产可严重了，它会让你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交易成本都变得极度的高。
1: 例如说，
0: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呢，圣道老叔说想要在台湾开一个建立一个工厂，需要10亿美金。
1: 嗯。
0: 天哪，谁愿意给我啊？但黄仁勋说我要10亿美金，大家可是抢着投进来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就是代表，哎，黄仁勋他的信用就是比我来得更好。所以呢，他是怎么建立一步一步建立他的信用的？大概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大概就是他的企业，他能不能按时的交办，他是不是能把他工作给做好，这些事情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自己的信用是不是在累积当中，还是在破坏当中。
1: 那假如说，我跟我的朋友，比如说啦，我们约，比如5点，然后要去咖啡厅。但是呢，我今天突然，有一堂课，它就是延迟了，老师晚下课，导致我跟这个朋友迟到了半个小时。假如那这个朋友就会觉得，诶，我跟他的信用之间是不是就有点崩裂了嘛？
0: 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到那么严重，但
1: 嗯。
0: 是呢，就这件事情，我会分2个层面来讲。
1: 是，
0: 第一个是我有没有知道我迟到了，我有没有传个讯息，事先让我朋友知道，因为老师的时间 delay 了。
1: 是，
0: 好，这是第一个我应该要马上做的动作。第二个，我如果以后再跟我任何朋友约，就是这一堂课之后要在咖啡厅见面。我会知道，我要预留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譬如说5点下课，我就跟我朋友约6点见，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老师会不小心 delay，那这个时候这个动作我会先把它做好。这两个做好，我就会提升我的信用。
1: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我根据我过去的这个经验去推导未来，我可能就重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有做一个些微的调整跟
0: 对，
1: 改正，去避免过去这个不太好的经验再次发生？
0: 没错，我的信用就不会被破坏。
1: 这也是一个复利的方式，
0: 对，这一个方就是复利，其实最怕的就被打断。
1: 是啊，
0: 信用的累积最怕的就是被中断，就是怕被破坏。所以你只要减少自己信用被破坏的机会，也代表你的信用正在逐步的累积当中。
1: 就像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你不失败就是一个成功。
0: 是啊，光是不失败你就省掉很多事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累积信用也是差不多一个道理。
0: 没错。
1: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节目的最后，想要请圣道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好吗？
0: 好，第一个，停止无效的抱怨。这个社会呢，没有绝对的公平，不要跟不同立场跟信仰的人争吵。这样才不会一直执着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所以尽量停止抱怨。那第二个呢？你要看透事物的本质，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事情的规则跟它背后的系统。然后呢，当你今天走到职场上面的时候，你要知道 边界感在哪里，

0: 什么是我的，
1: 嗯，
0: 什么是他的。然后呢，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当然要先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当你今天知道选择很重要的时候，你要分得出来哦，选择的层次有哪三个，然后选完之后一定要全力以赴。最后的最后，你在出社会之前到出社会之后，你都应该要去不断的累积你的信用，并且想尽办法避开那个会破坏信用的问题。大概这就是我的总结。
1: 感谢圣道老师今天给我们讲这么精彩的内容。其实《底层逻辑》这本书，它里面还蕴含了非常多更有深度，然后也包含了一些商业的知识的内容。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截取了一些书中我们觉得比较适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对，那也谢谢圣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本书呢，《底层逻辑》在各大的书局都有贩售，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去买买看、翻翻看，然后一起享受这个阅读带来一个快乐以及成就。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红豆。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前面第十二句呢，可以说就是介绍这个移民类，就是移民者在移民台湾的过程当中啊所掉的眼泪。那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二个部分，是肯拓的时代。这个肯拓的时代就是移民者在台湾怎么样奋发怎么样工作的情形啊。所以今天首先介绍的是第十三句，还他台。下面个还他台就是被原住民拿去杀了，拖去还他路，拖去还他路波打打地。这种话就是表示你丧命在原住民手中了。那过去这种事情我们都叫它翻害，就是被原住民害了，叫翻害啊。像这个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在过去这个正大那个门口呢，有个地方过去的名字就是杂运名，那有个杂运名，就是十一条人命在那里不见了，所以有个杂运名啊。原因在那里就被原住民出草杀了，那我们过去叫翻害。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怎么叫翻害呢？至于有原住民害你吗？他跑来害你吗？是你自己跑到台湾来

0: 侵入人家的领域里面，是犯害。什么叫犯害呢？啊，你自己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地盘里面去，侵入人家、抢夺人家的、掠夺人家的，这个还有脸叫做犯害？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文献里面，看到犯害都觉得非常的没道理，啊，应该叫汉害。何况现在我们听到了原住民怎么样称呼汉民，他们称呼汉民叫白浪。白浪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原住民的语言，以为是大浪滔滔那个白浪，其实白浪是拍浪。他们学着汉人的语气来叙述汉人是什么，是拍浪。拍浪结果音一变就变成白浪。那你想想看，我们是拍浪，我们是汉民族，是为非作歹的人，他们把我们视作虎狼。所以说如果说方害实在是有点没道理啊，应该是汉害才对啊。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 review 一下环拉台，这个是在嘎巴烂流行的啊，那个黄春明老师都曾经介绍过环拉台啊。另外就是拖去环拉萝卜哒哒地啊，有人讲紧就拖去环拉萝卜哒哒地啊，哒哒地就比较是游戏性的，那哒哒地那就不一样了，那是雪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啊。环拉台拖去环拉萝卜哒哒地，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回见。
1: 台湾俗语真趣味，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AI 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欸，我们最近呢就有一个作业，我们去到了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美食餐厅，可是它很特别，它其实就开在一家眼镜店里面。
1: 是这个美食餐厅的美食卖的就是云南过桥米线啦。
0: 嗯，那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一堂课叫播客专题播客制作，然后老师要我们去采访这种景美夜市里面的美食餐厅，什么人气美食，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家店，然后因为它很特别，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吃了好多天，就跟那边的老板老板娘都聊得很熟了。
1: 是，他们真的非常特别啦，因为这个食物啊，它其实就是过桥米线是凉拌的，然后它基本上就不用开火煮，所以是相当方便啦，在一家眼镜店里面。然后他因为我们一直去，所以那个老板娘已经认得我们了，就几乎我们每一次一去他都会招待我们一点点他们可能自己的晚餐啊，
0: 对，
1: 就是汤啊或者是什么食材一道菜肴的。
0: 是，而且凉拌的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在夏天很热，然后他凉拌的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所以他拌一拌的时候就是很凉，吃了很清爽很爽口。
1: 而且重点是它很辣，我自己很辣口味的这些食物，尤其是台湾的食物太清淡了，
0: 是那边的口味就比较重一点，它有酸有甜有辣，所以就还蛮符合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胃口的。
1: 对，其实因为

0: 因为我觉得是这个老板娘是陆配嘛，所
1: 嗯。
0: 以她的家乡菜就是比较重口味，她就把她带来台湾这边。反正呢，我们那堂课啊，就是专门去采访她，然后要她分享一些她自己的生活经验啊，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卖这个过桥米线。
1: 对，那我们就在昨天的时候就去拜访他了嘛。然后昨天也是非常好笑，他就直接煮了一大桌的菜，就是请我们吃，跟他一起吃晚餐这样子。然后里
0: 对
1: 面
0: 啊，
1: 有一些什么那个节瓜啦，炒青江菜，还有一些肉，有那个蛋花汤这样子。
0: 几乎就是4道菜肴一个汤，
1: 是，然后
0: 非
1: 我
0: 常
1: 们
0: 丰盛。
1: 还是有点一些过桥米线、
0: 对
1: 豌豆粉
0: 啊，
1: 和川北凉粉啦，这三样是他在夏天主要卖的食物，
0: 是，但重点是呢，我们去拜访他之前，我们就想说哦，一定要准备一点礼送给他。那
1: 对，
0: 一
1: 因为
0: 般
1: 我们
0: 上。
1: 要去麻烦他录音嘛。
0: 是，一般上送礼，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我觉得很直觉的，就是觉得送水果不会错，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葡萄啊。
1: 我觉得我们送水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那间店里面有养了一些鸟和
0: 哎，对
1: 猫，然
0: 耶。
1: 后他有跟我们说过，他的鸟应该就是要吃多一些木瓜，对骨头好。
0: 是，所以我们就买木瓜，然后
1: 是，
0: 买芒果、买葡萄这些啦，所以就感觉他们应该也会蛮开心啦，就是有水果可以吃。
1: 那说到水果呢，其实近期在网络上就有新一波关于水果的流行趋势了。
0: 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守住世新电台，回来我们就继续跟你聊啦。

0: 缘由。
1: 呀，刚刚我们就聊到我们去拜访我们的采访对象之前，就准备了一些水果嘛，然后就从水果讲到说，最近在网络上面呢，有一种类型的内容很红，就是关于水果的。
0: 对，它其实还是跟 AI 有一点点关系啦，就大家把水果透过 AI 拟人化，变成水果在演戏，就比如说草莓跟香蕉是一对情侣，
1: 或者是什么橘子跟西瓜，一大堆有的没的。反正呢，我相信你这或多或少应该都会刷到过啦。
0: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没有刷到，
1: 一个都没有啊，
0: 一个都没有。
1: 哇，很特别，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刷到，也可能是有朋友 send reels 给我，还
0: 是
1: 我自己刷到啦。反正呢，这些剧情啊，都是八九不离十啦，对于这个主题都会是婚外情，
0: 哎，
1: 或者
0: 是
1: 是出轨。
0: 非常狗血的剧情，
1: 对，
0: 就是要出轨找小三，然后有什么草莓下药给什么水蜜桃还是之类的。
1: 是，或者是呢，它反正都是会关于到有一点点那种隐晦的黄色笑话的感觉，就是可能也会有那种职场里面的潜规则，这些都是这类型题材的主要的内容啦。
0: 对，而且其实看到的很多都是英文为主题的
1: 哦，
0: 短
1: 是。
0: 剧，对不对？那虽然我看到在抖音里面，大陆版本的抖音里面也会有一些他们的剧情，
1: 配音的感觉。
0: 他们的配音，但是在 IG 上面看到的就是英文为主，那其实就可以发现，在英文也好，在中文也好，都有发展出自己不一样的剧情和角色。
1: 对耶，我觉得这些角色哦，其实他们都，我是没有一直很常刷到，然后刷到一两个，然后这些角色好像都会有蛮固定的自己的，
0: 一些个性特征，
1: 对，可能就比如说，草莓的，就是会比较有点贱的，就是有点绿茶感，就可能会一直去破坏别人感情之类
0: 是。
1: 的。
0: 那我自己会了解到关于这一部分的流行趋势呢，主要也是朋友去分享了。他就跟我说："哎，你都没有看这个哦，你没有看，你还要跟人家分享流行趋势这样。"所以我就有自己再去搜一搜这样子。那
1: 是，
0: 我也看到后续有很多延伸作品是从这个草莓短剧里面延伸出来的，他们就可能把这些剧情里面的水果特征搬到现实当中去跟大家去做分享。
1: 是的，但是在提到这些延伸作品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分享他们，一定是他们真的很红嘛？我们要看一看一些数据吧。这个数据呢，可能就是包括了，在 Reels 上面呢，我觉得这直接讲 Reels 的会比较直观一点，因为毕竟大家都看 IG
0: IG。
1: 比较多嘛。有其中一个呢是差不多有1000万的播放量，超级多。
0: 哦，那这个 AI 水果短剧哦，它真正的起源是在 TikTok 上面，大概是在3月的时候，有一个叫 AI Cinema 021的账号推出的水果爱情岛。但是后续这个水果爱情岛是因为遭到了很多的检举，就被下架，就被封掉了。那主要就是还是说用水果去 AI 演绎八点档的这种剧情。那还有一个特征呢，其实就是在所有的这些 AI 短剧里面，都会有一首名为我不太会念那个俄语，因为它是看起来啦，就像是 KAMNH 的
1: 哇，
0: 一个俄语字，
1: 听起来真的好复杂。
0: 但它的那个字符有点像，但不完全是，
1: 但
0: 所以我也不会念，
1: 对，
0: 它
1: 我
0: 就
1: 觉
0: 是有一
1: 得
0: 个 BGM 这样。
1: 给大家听听看。

0: 如果你想要自己听完整版呢，欸，你可以去上网找一找啦，就是
1: 什么 AI 水果短剧
0: 的歌曲，嗯，就可以听到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主要这些迷音会有这么大的回响，还是跟一些脑斧啊，近期流行的一些趋势有关啦。
0: 是，而且呢，刚刚原又就有提到说，因为他很红嘛，大家就会模仿他，或者是延伸二创的作品。这些二创作品有怎样的样貌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你聊聊他们是怎么样做延伸作品的啦。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要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嗨，你好，我是易康。
2: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AI 水果短剧。
3: 对，水果短剧可不是什么水果奶奶还是香蕉哥哥这些哦，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是 AI 的。 AI 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假的。
2: 对，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水果长出手和脚，然后就在演一些八点档的剧情这样子。
3: 对，我觉得这个八点档剧情真的是深入人心啊，不管是什么剧情，
2: 职场婚姻的狗血的剧情
3: 大家都会想看。
2: 对，然后有了这个 AI 短剧呢，他们其实每一个水果就有了自己的个性这样子嘛。然后后续呢，就有很多人透过这个水果去延伸出新的作品，就比如说陈土豆，他就拍了一个影片分享要怎么去挑水果。诶，听起来怎么挑水果应该就是挑什么，
3: 哎，外表怎么样啊，有没有香味啊，
2: 对啊，
3: 有有
2: 要闻一闻，
3: 对啊，
2: 称一称重量什么的。
3: 结果他怎么挑呢？
2: 他就说不行，这个草莓呢他会下药给谁谁谁，这个水蜜桃呢他就是在当闺蜜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水蜜桃草莓很贱，不要草莓。
3: 香蕉也不好哦，香蕉一直被陷害啊，一直去绿别人，
2: 又出轨，香蕉出轨，不可以，不要。
3: 是，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又变成一个很红的形

0: 是的，
1: 是，然后下面很多人评论都会说，哇，幸好我签购了5G 配套，不然我都看不到，我都不懂这个陈土豆他在讲什么东西。
0: 对。然后呢，除了这类型的就是挑水果之外，因为挑水果真的太多啊！我在这个 IG 上面是看到很多人去模仿，就是哦，那你看太多 AI 短剧，经过水果区，你都要唯唯诺诺这样子，因为感觉会很害羞，这是一种嘛。另外一种我看到的呢，就是在西方，就是可能欧美那边呢，他们就会去 cos 这些所谓的水果，但叫 cos 水果，以前我们就会觉得 cosplay 很复杂，因为动漫角色很多自己的细节，但 cos 水果就特别容易，它就print 就是打印一个很大个的版，来水果就是苹果、香蕉，中间只要抠一个洞出来，然后贴自己的脸可以贴上
1: 很
0: 去。
1: 像去旅游景点拍照的那种模板
0: 对，那它就很容易 cos 就变成水果了，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咯，就是。
1: 哎，所以它原本是 AI 把水果拟人化，然后现在呢，在真实世界，大家就自己去演那个水果，把自己的头
0: 是，就
1: 打在那
0: 镶在那个水果里
1: 镶在里面，就是把水果当成一个相框这样子一个图
0: 是，
1: 片了。
0: 所以好有趣的事情是呢，AI 在努力拟人化，现在人就努力 AI 化，就努力变成 AI 的样子。
1: 是，然后大家就在重复的演出那些剧情，用真人来演绎这些剧情了。
0: 对，反而就有另外一种效果，就会大家在看到了原本，哎，这不是 AI 吗？哎，等一下，这是真人来的。
1: 我也看过类似的剧情，可是他是奶奶在出演的，然后奶奶的演技又很烂，这样子，
0: 但是又
1: 所
0: 特
1: 以
0: 别好笑，
1: 就特别好笑。那他就一句一句这样子讲，然后很没有情绪，还是很奇怪的情绪讲。然后我也有看过这种演绎水果的 cosplay，他们就会拿来做直播，就是在直播里面就演水果，然后就在这边唱歌跳舞什么的，就变成
0: 对。
1: 直播的其中一个服装而已啦。
0: 是，然后刚刚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有聊到就是这种 AI 水果 AI 短剧呢，它有一个标配，就是有一首很特别的俄国的歌曲
1: 对，俄罗斯。
0: 的文的歌曲，然后这个歌曲呢，就有人就是也把它当成是创作的内容了。他就讲，当你看太多这个水果短剧，然后你就对于这首歌，你就会特别有感
1: 是，
0: 觉，然后就用这首歌去做一些延伸创
1: 对，
0: 作。
1: 好像早期其实也会有很多在电影解说的影片里面，就会有很特定的歌曲。
0: 哎，
1: 那
0: 是，
1: 这种歌曲呢，其实很容易就会唤起大家对于某一个画面的想象的记忆，所以歌曲和画面这种连接其实是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的好处啦。
0: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些二创的作品，又让 AI 的这个水果短剧更加出圈，让原本可能你看像原又没有看过水果短剧，但是你会看到陈土豆。那陈土豆就让你接触到哦，有水果团聚这个事情。
1: 是，可能我自己比较少看 AI 的内容啦，但后续我也不知道 AI 会不会混杂在真人内容里面，我也不确定。但是
0: 是
1: 这种确实看起来就很虚拟的内容，还是比较的
0: 少一点，
1: 少一点。
0: 对，所以我们聊了原本的内容本来就很红嘛，AI 短剧，我们又聊了这个。有其他的创作者帮他出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可能可以聊一聊，哎，为什么这种水果 AI 短剧会爆红啦？守住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来到秒刷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我们在聊着的就是关于 AI 水果短剧。
1: 嗯，这个水果短剧呢，在网络上就造成了很大量的讨论跟一直复制嘛。那我们来研究看看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呢？
0: 是，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部分的原因，包括呢，就是有二创帮他出圈啦。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听感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音乐，
1: 对，它有特定的一个 BGM， 那个歌曲的名字我不太会念，总之就是你看到那个短剧你就一定会
0: 想到这首歌，
1: 对，一定会有听到这首歌，
0: 听到这首歌就想到这个短剧。
1: 对，那这个其实在社会学里面还是心理学里面，
0: 嗯
1: 啊，它就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啦，叫做听觉上的制约，
0: 听觉制约，
1: 啊，就是让你在听到就会有唤起某部分的记忆，
0: 是的，
1: 就像巴夫洛夫的狗。
0: 是，其实这个是我们以前上那个创意美学的时候呢，啊，老师有特别在班上给我们提过的，
1: 嗯，
0: 因为他是想说在进行一个实验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狗狗呢，
1: 先摇铃，然后喂它吃东西，
0: 对，然后之后摇铃没喂它吃东西，它就可以开始流口水，
1: 对，
0: 因为它在想说，哎，是不是有东西吃了，就很期待，所以。人类其实，哎，说到底
1: 也是这样，
0: 跟动物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嗯，就是会受到听觉制约啦。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在很早期就已经开始有的一个特征，就是脑腑的内容都比较容易出圈，
0: 啊，你看像我们前不久的酱板鸭，
1: 嗯，酱板鸭，然后在更早期什么通通通撒呼，
0: 嗯，
1: 这些也是 AI

0: 交接、Google 语音，
1: 是，
0: 那现在呢，他们就是基本上是独当一面啊，就是不管是键盘侠的那个痛痛痛傻乎的，还是我们现在聊着的 AI 水果短剧，你几乎听不出来它是假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在画面上给大家觉得好像很奇怪，可是声音上又很精致，大家就会有这种画面与声音的这种冲击感，然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兴趣，完播率就很高，然后演算法就针对这种完播率很高，就比较容易的去推送。
0: 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好像就是，这个是感觉像是现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嘛。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发疯文学，就是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太压力啊，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需要有一些看起来很疯狂的事情来当做是他们内心抒发的管道。所以看到这种很发疯式的剧情，很发疯式的
1: 是，
0: AI 短片呢，他们就会 send 给朋友，tag 朋友。
1: 对，其实，在心里会有一种很猎奇、很反差的一个感觉啦，就是因为水果它的外表很可爱嘛，可是他们在演绎的剧情其实很黑暗，就是你在家庭、你在职场里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啊，很糟糕的一些生活经历，都在这些可爱的外表包装下给演绎出来，大家就觉得，诶，是某一种共鸣和舒压的一个方式。
0: 对啦，以前的人没有 AI 就看八点档，现在的人呢不看八点档，但是还是要看跟八点档一样的 AI 短剧。
1: 反正最近我其实还蛮常刷到八点档
0: 对啊，其实
1: 的。
0: 八点档的在 IG 也很多啦，只不过 AI 短剧水果的也要跟他分一杯羹的感觉。
1: 是，那我觉得八点档有机会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他最近我相信他的策略有一点不同，他会开始走一些网络迷因的方
0: 对，
1: 式
0: 他
1: 了。
0: 的在自己那个八点档的那个剧里面就演一些现在的流行趋势的
1: 是，
0: 东
1: 然后
0: 西。
1: 就很迷因梗了。然后那总之就是这个 AI 水果短剧啊，它就是以一种很猎奇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的眼里，然后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让大家一直无限的去转发，就会造成它有很多的这个效应
0: 是，
1: 反回响了。
0: 对，吸引很多人看。
1: 那其实这种水果演绎的角色啊，近期虽然是 AI 在制作嘛，可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娱乐圈里面，
0: 早
1: 就
0: 就有
1: 有
0: 人
1: 很多人用 AI 来作为自己的角色了。
0: 用水果来作为自己的角
1: 哦
0: 色。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聊到底水果作为角色的一个。
0: 创作方式。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AI 水果短剧。
1: 对，但其实用水果来创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台湾可是走在非常前端呢，20年前就有人用水果来创作了。
0: 是，我自己呢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水果奶奶的，算综艺节目吗？电视节目这样子。
1: 水果和你说再见。
0: 我真的很会唱那个水果跟你说拜拜。
1: 对，
0: 说拜拜。
1: 这个水果奶奶啊，其实呢也在网络上面哦，最近 trend 很红嘛，也有人在那边想说，他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男扮女装的，
0: 对
1: 的人。但其实我说回水果奶奶啊，我觉得她真的就是很特别，因为她是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
0: 嗯。那其实我很喜欢看水果奶奶呢，是她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她带出来的故事和她一些挑战是我很喜欢看的。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挑战的，就是玩游戏的，糟糕，我已经忘记了。
1: 哎，
0: 太久没有看了，
1: 我几乎快忘记完它里面的节目内容。但我会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她通常会坐在椅子上或床边，然后好像很温柔的在讲着某一个故事这样。
0: 对，
1: 讲个道理。
0: 对，然后在整个戏里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归类它到底是戏还是综艺节目这样子。电视节目里面它其实还有好几个香蕉的小朋友，就是用手吧，我觉得应该是
1: 牵绳的那种。
0: 对，应该用牵绳来演绎的香蕉。那这些香蕉呢，他们就会有一些配音，是小男生和小女生的配音。那他们这两三个香蕉就会有一些互动，就是有一些故事。
1: 对，所以就它就变成了很多小孩心中的童年啦。就是不止台湾，你看我们马来西亚也会接触到这些台
0: 湾的。对，我们那边的电视台 Astro 小太阳，
1: 对，也会
0: 播，会看到。
1: 然后呢，我们刚除了提到水果奶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香蕉哥哥，悠悠家族。
0: 对，悠悠家族里面就有很多什么香蕉哥哥啊，然后水蜜桃姐姐、草莓姐姐这一些。
1: 所以这一些面向儿童的节目，他们其实就用了一个很厉害的策略，就是用水果这种让小朋友很容易记得的角色，来让他们去印象深刻。
0: 可能小朋友刚开始

0: 学单字的时候就会学水果吧
1: ，banana，apple，
0: 然后又或者是有一些蝴蝶姐姐啊 这种比较简单的单字，其实就很容易让人家有印象。
1: 对，而且呢，我觉得从就是来香蕉哥哥哦，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保持着非常红的这个
0: 热度，
1: 尤其是你看我们其实今年嘛在试行。继续香蕉哥哥又不知道来了好几次吧，是吗？
0: 嗯，
1: 就他来的时候呢，我原本还在想，我自己比较少看香蕉哥哥，但是我还会怀疑到底还有人在看他吗？结果我的怀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大家都还很爱他。
0: 他们都说这个香蕉哥哥的观众其实都没有变。就是以前的那一批，现在老的那一批还在看。
1: 对，所以很夸张，而且我觉得他也很厉害，就是他的保养非常好。我有看过网络上面他的对比，就是20年前跟20年后，
0: 对，
1: 还是一样，就是很年轻的那个样子。
0: 对，然后我看他办的线下活动哦，都是大学生，然后很年长的小孩一直在那边喊，然后一起唱歌啊，这样
1: 子。老小孩。
0: 嗯，所以这些。以水果来命名或者是有一些特征的角色啊，
1: 嗯，
0: 其实是很针对同小孩子童年的一些方式啦，就让他们更容易记住。
1: 对，
0: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可能很怀念童年吧，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一类的角色。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童年有一两个或者很多这种水果角色在里面其实也很不错啊，就至少你不会一直要去想很久。比如说我会去一直想一些卡通的名字，我要想特别久，但是水果一想就提到那两个、
0: 嗯、你就不会忘记水果奶奶什么香蕉哥哥这些，就很好记。好啦，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守住世新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了就是 AI 水果短剧嘛，我相信它会红，其实也跟近期就是水果季节到来有关系啦。
1: 对，而这一次的我们在秒杀世界，除了跟你介绍这么多的这些水果之外呢，还要介绍一位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
0: 嗯，他就是以水果特别来说，特定来说，应该是以榴莲而闻名的网络创作者，他叫做马来堂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
1: 对，马来堂哥呢，他是一位很强的创作者。简单讲一讲，他在大陆的抖音呢，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的粉丝，抖音的追踪数啦，就是差不多。
0: 那他会红起来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卖榴莲。然后自己家里有榴莲园，然后就是一直把各种榴莲的影片介绍给大家，就是做很多榴莲相关的介绍影片。
1: 对，而且呢，他的讲解啊，他跟他自己的弟弟的互动啊，其实都很有趣，跟很生动，很自然。所以他的红其实真的有迹可循啊，就是你去看他的内容，你不自觉就会被他圈粉。
0: 对，他会带出很多榴莲相关的。很详细的介绍啦，就比如说什么品种，它的口感是怎么样，都会形容得非常的细腻。然后再加上它近期红了过后呢，它其实就在马来西亚磁场街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卖榴莲。然后在磁场街附近呢，它又会去帮忙很多古老的店去做宣传。
1: 对，而且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厉害的点就是呢，它一直在中国那边有自己的事业嘛。它不，他们去那边发展，他拍很多其他内容，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榴莲这个事情。他怎么一直延续呢？他请人家吃榴莲，
0: 对，然后把榴莲带到去各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就连他去剪头发，就去理发的时候，在磁场街一家经营了60年的老店，然后他也带一些榴莲去，然后去帮忙这个老阿嬷去做推销，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创作者其实是。非常的温馨的。
1: 对，所以总的来讲啊，你想要学用水果来创作，就去看马来堂哥怎么开始用榴莲发家致富的，
0: 不然就去当香蕉哥哥
1: 哎，看他当他的接班人。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守住世新电台，前尊
2: 少年美，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其实也感觉录得有点点小小的赶啊，但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元佑等下就要去比赛了。
1: 我们要去比什么赛呢？我们等下呢就要去文化大学的主播大赛决赛。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赶紧的把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些金声奖 的工作弄完之后呢，我们等下吃个午餐就要马上出发去一个电视台录制节目录新闻的比赛啦。
1: 对，那你觉得这次比赛希望怎么样？
0: 哎，肯定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斩获啊，因为它算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比赛啦。
1: 是因为易康之前还有在参加一个叫救国团的比赛，然后只是拿到了优选，
0: 对，
1: 不是非常的满意。
0: 肯定啊。但我觉得就是每个比赛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就证明哦，这个比赛我还没有符合他的标准。
1: 那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就是啊，享受比赛的过程，去认识一些朋友，去玩一玩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我在这种播新闻方面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能力，没有天赋。
0: 也不是这么说啊，可能你志不在此。
1: 对对对对对，就不在此，所以我就享受比赛，好好玩一玩。那希望等下就一切顺利。
0: 是的，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也希望你会喜欢啦。我们下一集节目呢，同样时间在礼拜五11:05准时播出，记得守住秒杀世界咯，我们下期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

0: 我可是。
1: 好，各位世新电台的朋友啊啊，各位世新的校友啊，老师还有同学，大家好。那我是经济系的陈世能老师啊。那今天特别来啊，主持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播客名人播客室的节目。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本校的校友啊，也是我们世新系经济系的这个系友啊，有两位啊，是夫妻啊，伉俪啊，是台湾金融研究院的院长高一成院长啊，高一成院长在这边。
2: 好，各位听众，各位学弟妹，大家好，
1: 好，非常欢迎高院长，还有院长夫人。
3: 老师好，谢谢老师邀请。
1: 是是是，我们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啊，非常高兴可以来借由这个时间哈，来请院长还有夫人来跟我们来世新的老师还有同学还有关心世新发展的同学这些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院长在世新，还有在目前在业界还有这个夫人在我们这个职场里面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给我们学弟妹的学长学弟妹的一些指导还有一些启示那首先我先简短扼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高院长。好，那院长是世新大学经济系毕业大概民国80几年哈，好一段时间了哈。然后他之后在国立中正大学的国际经济的研究所拿完硕士学位之后也在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所研究所拿到最高的博士学位那主要的经历相当丰富相当丰富曾经在台大的国际系担任这个教授，也在中原大学相当长的时间请问院长在中原大学有多久的时间？
2: 总共14年。
1: 14年，
2: 14年的时间。
1: 哇，好长好长的时间。是是是。
2: 我博士班一毕业大概2周左右，然后接到那个 offer， 那我就过去了。
1: 毕业两周。

0: 就拿到 offer 了，
1: 就开始丢，然后丢没多久就去 interview，然后就接受，然后就开始教了，就教了4年。
0: 哇，好长好长的时
1: 对，然
0: 间。
1: 后来陆陆续续有在辅仁大学、台
0: 是，
1: 湾大学教书，然
0: 是，
1: 后借调到辅
0: 在。
1: 大，借调到金融研训院。
0: 所以目前现在您辅大那边还是职位在？
1: 对，我是用借调的方式，2024年就前年底去金融研训院担任院长，到现在。
0: 是，真的是本系有相当高的成就啊！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有夫人在我们当中哈。那是夫人也是跟以前是跟院长是同学哈，是不是可以请夫人简短帮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世新还有您过去这一些年的一些经历啊等等这样子？
2: 好啊，就是世新毕业之后，短暂的大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去英国念书。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也蛮幸运，就有申请到伦敦政经学院。
0: 哇，好棒的学校！
2: 对，所以就是在政经学院读完了硕士，然后回台湾。那就是之后就在一间外商的贸易公司，对，就是服务了16年。
0: 哇，好长的时间！
2: 对。那后来
0: 是。
2: 因为孩子要念书的关系，我们觉得因为工作真的很忙，对，我们工作都太忙了，对，然后就是也考量到孩子的念书，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是回到家里面陪小孩长大，这样，
0: 哇，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哈。那我们今天有几个桥段哈。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就是请院长跟夫人先简短，但还非常简短回忆一下当初在世新大学那时候的一些印象啊，还有也许课程啊，或者是校风啊，或等等，是不是院长可以简短跟我们分享一下？等一下请夫人。
1: 好，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0: 是。
1: 回忆30年前
0: 三十年
1: 三十年前的一些点点滴滴。
0: 点点滴滴，
1: 对，那我首先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不是把重心放在课业上，所以我就是重考，然后我后来进入到我们经济系念书。那我太太那时候她是经济系的第一名，我第一名进来，然后我好像是最后一名进来，因为我的路，因为我们早期都是大学联考为主的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录取分数连小数点跟我的分数是一样，所
0: 哇，
1: 以大
0: 院
1: 概
0: 长记得好细
1: 我就知道我一定是最后一名进来。那我太太是第一名进来，因为她拿到那个奖学金，那时候第一名好像2万还是1万的奖学
2: 没
1: 金，
2: 有那么多
1: 没有那
2: 吧？
1: 么多，是不
2: 我
1: 是？
2: 记得大概才5、6千而已。
0: 原来是成绩优秀的美女
1: 对，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缘分，缘分，因为
0: 是。
1: 我是云林人，那我太太在台中出生，但是都在台北嘛，所以这个缘分在世新这边当同学。那我记得我们当然我是从云林上来，然后也很幸运，第一个学年有宿舍，
0: 是，哦，有宿舍，
1: 有宿舍可以住，因为可能是外县市的优先，所以我第一
0: 是。
1: 年住宿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宿舍来讲的话，我的室友都是观光系的同学，
0: 哎呦，
1: 观光系的同学，对，所以
0: 是。
1: 就除了经济系的同学上课一定大家
0: 对，
1: 会
0: 见
1: 打成
0: 面，
1: 一片以外，课后的时间很长都是跟观光系的同学，一直到不同的地方。那观光系的同学，他们至少他们可能在玩上面，可能因为
0: 他们蛮
1: 他们
0: 活
1: 对
0: 泼
1: 蛮
0: 的，
1: 活泼的，所以我开了我蛮多的一个视野。
0: 是。
1: 对，然后大概刚来学校前一两年。因为台北其实还蛮多东西，对我来讲是蛮新鲜的嘛，哈，对，所以课业表现上没有那么理想啊，但是陆陆续续的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比较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时候就想说要考研究所啊，所以整个人大概做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整个过程我这样子回想起来，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说。当大一跟大二，其实我们修了蛮多不同的一个领域，
0: 不同领域，
1: 通识。
0: 对，
1: 对，我甚至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是 世新传播学院，
0: 传播学院
1: 还没改制大学。
0: 哦，对对对，民国86年才改。
1: 对，所以我们前两年
0: 80到86还是传播学院。
1: 对对对，我们84年进来的时候
0: 是
1: 还是传播学院，
0: 是是是，
1: 所以就会还会修传播的一些。

0: 些课程、
1: 哦、是哈、哦，
0: 必修，
1: 对，
0: 然后
1: 现在还是啊，
0: 哦，现在还是，
1: 现在还是需要，全媒的一些课程还是需要， okay. 像我们今天的录影设备这些都是，
0: 也是，
1: 哎，对，
0: 所以就会变成说很大的不太一样哈，然后在嗯，那当我们大三，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因为系上老师那时候都是很年轻，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第二届。啊，所以老师们跟学生互动是非常的紧密。
1: 院长那时候的主任，经济系的主任是哪一位？
0: 经济系的主任，
1: 徐仁辉主任，他还在耶。
0: 对，
1: 他还在我们行管系耶。
0: 对，
1: 哎，对，
0: 现在应该是担任讲座的教授。
1: 对，讲座教授。
0: 对，徐老师，徐主任。然后我们那时候导师一开始
1: 陈金瑶老师，
0: 对，后来好像二三年级是黄垂娟老师，对，那不管是陈金瑶老师、黄垂娟老师、陈世能老师、啊，还有那时候带我们杨浩燕老师，
1: 对，也教过您啊，
0: 有教过我。
1: 哦、
0: 我
1: 们那他目前现在台北大学。
0: 对，我们那时候像我自己后来写专题，我就找杨浩燕老师、啊，那我太太找陈金瑶老师、
1: 啊，
0: 那透过专题就会跟老师更进一步的接触。
1: 是。
0: 对，那我自己蛮感谢那时候，比如说大三升大四的时候，问黄学娟老师，我们的导师。然后跟他讲我想要考研究所的想法，
1: 是，
0: 对，那他就建议说我到哪边旁听，因为他那时候刚从台大毕业没多久，
1: 对，很年轻那时候，
0: 他就说有哪些老师的课你可以去旁听，
1: 是，
0: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一个老师的建议去旁听，
1: 所以你就去旁听，
0: 真的收获，
1: 哇，真的是一个对美感很细节，
0: 对，那还有像杨浩燕老师，我那时候他教我们计量，我记得
1: 计量，对，
0: 陈老师教我们统计，
1: 统计
0: 计量好像是杨老师。
1: 哇，你还记得、哦？
0: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考经研所都要考统计跟计量，对，我记得那时候他就送我一本书，然后我就还蛮仔细的去念，
1: 哇，
0: 对，那所以就考的还算可以，然后就后来就去中正大学，
1: 中正
0: 国际经济研究所
1: 嘛，是不是
0: 在民雄，在嘉义？
1: 哦，
0: 对，那因为我自己是云林人，
1: 云林，
0: 对，所以嘉义民雄还蛮近的，
1: 比较近一点。
0: 对，但还是住学校的宿舍，然后六日再回云林的这个家里，
1: 就对了。
0: 对，那整个世新在这四年有很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后面三年就是搬出去住去。新店那边跟、
1: 搬出去就对了，
0: 对，跟当时的室友大家搬出去租个房子，
1: 是，
0: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整个大家室友们去打造一个家，也蛮有趣的，
1: 也蛮有冲力，
0: 对，我们就去到处去找啊，然后一些自己打造，亲手打造一个属于我们大概五个人，那时候五个人
1: 啊
0: 住在那边，然后来大二下才跟我太太的慢慢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就这样子，大概是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1: 是真的，哇，院长记忆力还犹深的，包括哪几位老师提拔过您，然后
0: 讲过
1: 什么课，
0: 因为帮助太大了，你就一定会记得。
1: 其实现在像垂娟老师现在在台大的应该是大考中心里面也相当高的一个职位，之前是摩前校长就是把他引入到那边这样，然后杨浩燕老师刚刚讲过是在台北商业大学里面担任过行政职务，然后也是很高的教授这样子，相当在国内实务啊各方面都他有相当多丰富的经验这样子。杨浩燕老师，
0: 对，因为那时候你就会，当然当下是没办法比较，那后来陆陆续续，不管自己念不同的学校，或者是当老师，你就会或者看到其他的一些同侪，学术的同侪在不同学校的经验，你就会发现说，当一个系比较小刚开始的时候，老师跟学生的比较紧密的关系，
1: 对，
0: 这个是还蛮难的，
1: 对，真的，对。而且院长那时候真的也蛮就是也愿意听老师给你的建议啊，包括去旁听啊，等后来考上研究所，真的是很棒的一些分享经验这样。那我们来跟学这个算是学姐哈，跟我们来聊聊。我记得您那时候好像担任过会长，还是在系上 第一名的成绩进来，然后很优秀，可以谈谈这。

0: 在学校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你印象中深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吗？
1: 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大二的那一年是担任系学会的会长。
0: 哦，大二。
1: 对，然后那一年真的其实也还蛮，我说整个系也还，表现都很好。就是运
0: 哇，
1: 动会的
0: 那时候
1: 时
0: 有啦
1: 候，
0: 啦队吗？
1: 那一年也有啦啦队比赛，然后
0: 哦。
1: 运动会的那一天，我们经济系得到了竞赛总锦标、
0: 哇，
1: 精神总锦
0: 哇。
1: 标，然后啦啦队就是一个好像最佳服装还是什么，所以那一次其实就是收获很大。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一晨讲的。戏就是人数那时候刚开始嘛，所以人数比较少，所以其实大家的感情也都还
0: 非
1: 蛮
0: 常
1: 紧
0: 好，
1: 密的，对，然
0: 哦，
1: 后跟老师之间的感情也都还算，就是我觉得戏上也给大家很大的支持。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为了要那个比啦啦队，所以我们可能会邀请外面的老师来教我们，对，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去找主任，那时候还是徐主任，
0: 徐主任，
1: 对，请系上有没有办法给我们
0: 对，
1: 一些金
0: 对，
1: 钱上的支持，这样子，
0: 哦，
1: 对，那时候主任也是，就是答应了
0: 很
1: 我们
0: 大方
1: 说，对，
0: 哦，
1: 只要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奖啊，或者什么，就是费用他系上会帮我们
0: 真的
1: 出，
0: 哇，
1: 对，所以
0: 好
1: 我觉得
0: 棒，
1: 是因为大家可能就很像一个小的家庭一样，所以彼此之间老师也很愿意支持学生，对。
0: 学姐蛮积极的。您刚刚提到那么多奖项，后来我们几届好像有得奖，但没有像您那时候那么多。
1: 哦，那一次是真的，大家就是同学们，大家都很支持，对。不过他没有来，
0: 因为
1: 他没有来比赛。
2: 那时候其实我也忘记了哈，可能有时候会跟光系的室友可能跑去那边，
0: 您
2: 我
0: 有
2: 细
0: 您
2: 节
0: 的
2: 我
0: 一
2: 忘
0: 片
2: 记
0: 空
2: 了。
0: 间，那应该现在也发展得很不错啊。
2: 这个是不同的经历，对。
0: 其实一个系哦，其实现在你们也知道吧，少子化嘛，所以现在一个系其实也都越来越精简这样子啊。那像啦啦队哦，其实。我们全校其实我们这些比较之前的老师还有你们同学，你们那时候的体验，觉得说还其实还蛮重要，因为对师生之间的感情啊，还有向心力等等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像我们慧姐、学姐哦，其实有很多方面的这些体验啊，这样子。所以谢谢您的分享，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方面，我们桥段，我们稍微跟两位来聊聊了哈，就是说，那院长您后来就是在各个大专院校任教之后，那有在2024年嘛？
2: 对，
0: 哈，
2: 二零
0: 年
2: 二四
0: 底
2: 年年底，
0: 啊，被借调到
2: 金融
0: 金融
2: 医
0: 研训
2: 学院。
0: 院哈。那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要哈。那这一块的部分，因为经济系我们同学啊，对，刚刚我要稍微跟各位来分享的，我们这边是有一张
2: 谢谢。
0: 这个当初算是院长跟夫人那时候在学校的毕业照这样子。
2: 哇，
0: 我
2: 谢
0: 其
2: 谢
0: 实
2: 老
0: 过去
2: 师。
0: 几届都把它留着，那这您应该是第二届还是第三
2: 我们
0: 届？
2: 第二届，我们第二届，对，
0: 这边老师来，我来考考你们，还记得出他们的名字
2: 我可
0: 吗？
2: 能对刚来讲的，
0: 我
2: 对，
0: 来有趣，来，请院长回答一下，
2: 好，
0: 看看
2: 这个何
0: 这
2: 中武老
0: 何中武
2: 师，
0: 老师，哇，太棒
2: 对，
0: 了，
2: 何中老师，
0: 啊，
2: 陈世仁老
0: 陈世老师
2: 师，
0: 啊，这位的，
2: 那个
1: 陈金
2: 陈
1: 尧，
2: 金尧老
0: 陈金尧
2: 师，
0: 老师，
2: 徐仁伟老
0: 徐仁
2: 师，
0: 伟
2: 徐
0: 老
2: 主任，
0: 师，对不
2: 对，
0: 对？
2: 谢依霖老
0: 谢依
2: 师，
0: 霖老师，
2: 对。
0: 哇！
2: 黄水娟老
0: 哇，你都
2: 师、
0: 还记得哎，
2: 杨浩燕老
0: 杨浩老
2: 师，
0: 师，
2: 然后秘
0: 秘
2: 书
0: 书邱如林，
2: 邱如林对秘书，
0: 哇，你全部都记得，这边也是另外一位
1: 助教嘛，
0: 助
1: 后来
0: 教，
1: 好像
0: 对
1: 变
0: 叫
1: 秘
0: 智
1: 书，
0: 秀
2: 啊，对智秀
0: 陈智
2: 智
0: 秀，
2: 秀，对陈智秀助教，
0: 他们都不错，
2: 对对，我们那时候其实
0: 其实现在这几位基本上目前现在都是像杨浩老师，我们还是常跟他联络，他其实是能源还有算是产业的专家这样，所以有时候学界啊还有业界很需要的话，还有。包括计划，还有一些实务的，常常都会找他来这个。那其实徐主任呢，其实他也在财政领域相当的丰富。这样，之前他在担任过台北市台北县的财政局长，然后呢，后来担任最高担任过中央的财政部的次长。本来有一个机会可能要做财政部长。不过他现在授课在我们这边都是关于一些公领域的一些经济问题的探讨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因为我们系上大部分的同学比较希望都是总是希望能够进金融界将来就业啊服务这一块这样子哈。 那想跟请院长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院长您自己以你自己本身这样

0: 的一些学经历，还有教学，然后目前现在在台湾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这么高的这个职务哦。那在这一块里面，您觉得说以经济系的这些同学哈，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有兴趣的这些师长，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我们应该比较能够去从哪些方面做相关的准备，尤其是同学的部分，那是不是可以先请您简单分享一下？嘿，对
1: 好，
0: 对
1: 谢谢老师
0: 对，
1: 这个问题。
0: 对，嘿。
1: 的确，就我实务上的观察，我们其实蛮多比例的经济系同学，最后会进入金融界，对，金融界、
0: 金
1: 金
0: 融
1: 融
0: 界，
1: 业。那金融业有分银行、保险跟证券。
0: 证券、银行、
1: 那我
0: 保
1: 们金融研究院最主要服务的对象是银行界，
0: 险、银行界，
1: 但证券跟保险也有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对，
0: 是。
1: 好，那我想现在以前跟现在当然很大的一个不同
0: 转
1: 在于
0: 变，
1: 说，
0: 对。
1: 对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个变化，还有我们台湾这几年经济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整个金融业是充满的许多的机会以及挑战。好，所以我基本上我跟一些银行的人资主管或者是一些业务主管，我们在聊，在聊。其实大家还蛮喜欢经济系的同学
0: 哦，
1: 背景。
0: 是吗？
1: 对，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很多东西，比如说是业务的东西，到底你进入到银行之后，你会从事哪一个部门？这个也许。还不是在大学的阶段，当然还不是那么
0: 还不
1: 确
0: 会
1: 定，
0: 接
1: 对
0: 那
1: 不
0: 么
1: 对？
0: 明
1: 不
0: 确，
1: 会，
0: 对。
1: 除非有人非常很明确说他就是在治安方面啊，这个当然
0: 自
1: 比
0: 然，
1: 较明确哈。但
0: 对。
1: 大部分的一个同学也许没有那么明确说是哪一个领域。好，那这时候很多东西就是你要进入到业界之后，你才做一些学习。那这个学习呢，当经济系的同学本来在我们经济系的学习就会是比较是。基础上的一
0: 基
1: 些
0: 础
1: 打
0: 上
1: 底，
0: 的打底，
1: 特别在量化的一个训练
0: 量
1: 上，
0: 化训练，
1: 还有一些模型跟逻辑，模型跟逻辑它背后的训练就是你看到一些复杂的一些现象，那想办法
0: 把它
1: 把
0: 对
1: 它
0: 简
1: 简
0: 化，
1: 化成
0: 或者对
1: 一些
0: 可
1: 重要
0: 以
1: 的一个对
0: 重
1: 观
0: 要的
1: 察的，
0: 关系，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经济系同学擅长的
0: 擅
1: 擅
0: 长
1: 长
0: 的。
1: 的一个。一个这样子一个分析的方法，好，所以当然前提是同学这一方面他有足够的一个涉猎的时候，那有些内化在他的自己的脑海里面的时候，当你碰到比如说金融业，现在我们假设3年前的话，也许大家讲 AI 的冲击还没那么大，对，2003哈零
0: 二
1: 零。
0: 零二三年，
1: 对，
0: 你说
1: 对，2023，
0: 二三
1: 对，
0: 年，
1: 近
0: 二零二
1: 三
0: 三
1: 年
0: 年，
1: 来，对，
0: 近三
1: 三
0: 年，
1: 四
0: 那时
1: 年
0: 候
1: 来，
0: 才刚开始一点点
1: 是没错，
0: 了，对，
1: 对，那更何况去年中，大概美国天才法案过了之后，稳定币的议题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那在之前当然有所谓的一个虚拟资产，但所以这么快速，很多东西都是很快，大概就是半年啊，一两年，然后就很多，甚至是革命性的
0: 对，革
1: 一
0: 命
1: 个
0: 性
1: 浪潮。
0: 浪潮，对。
1: 那台湾这3年的经济发展这么强劲，也是 AI 的革命浪潮，全球的 demand，然后台湾在生产上，我们在硬体上有不可取代性，所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好，那像整个局势变化这么快的话，我们其实整个金融业需要的是大家要不断的一些学习跟改变。好，所以回到刚才讲说，其实经济系的同学，业界上来讲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你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底子，像会计、金融概念这些有，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是一个分析的一个训练来讲的话，很多东西其实来只要透过事后的一个在职的训练，那其实是蛮有弹性的。好，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个部门来讲的话，是相对是蛮有弹性的。好，那当然，如果以 marketing 来讲的话，这个经济系的训练。可能没有像一般商学院或管理学院那么足，但是以现在同学来讲的话，大家的表达，我想都是在一定的水准以上，这个都可以透过我们在职的一些训练来提升。那金融研训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当从业人员他进入到某一个金融领域的时候，那透过银行通常会派训，那我们金融研训院经过训练或者有一些证照。

0: 有一些课程是必须要的、嗯、我们大概就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1: 嗯，
0: 好，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以经济同学来讲，他大部分同学如果他以后有志于金融服务业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学校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如果学得比较扎实，包含语言，
1: 语言
0: 对，就是说你要在短时间，你要在业界，你说一两个月就把语言把它做一个很高的提升是很困难，以及包含所谓的一个表达的整个能力，这个可能在学校，对，这个在学校可能就是要透过课程还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锻炼，
1: 是
0: 把这个底打好。好，那我们经济系的这些逻辑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底。
1: 嗯，
0: 那你到业界到金融界来讲，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游刃有余，然后表现得很好。
1: 是，
0: 对，
1: 是，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观察是这样子。
1: 是，那因应这个所谓 AI 的时代，这么样大格局的变化情况之下，以我们在学校端的老师跟同学的学习的氛围这样来看，我稍微有感觉到，就是说像同学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只手机，有一些 AI， 它很多东西都会自动生成啊，那感觉好像学习它不需要在学校学很多，它很多就是 AI 会帮它去做整理。那以这一块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院长您对像 AI 这一块在我们学习方面您自己的看法，以及是不是可以给比较后辈的这些同学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方面，
0: 对这一方面，坦白讲，我太太可能可以从我们小孩子的那个的发展的一个观察，
1: 吗？
0: 对，然后可以提供更深刻的一些经验跟见解。但我自己觉得哈，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是 AI 或者更早的资讯化、
1: 网际
0: 网络的时代，
1: 对对对，
0: 我们当然当老师的就会发现，以前早期可能说我们有一些资讯的优势，
1: 对，
0: 好，比如参考书，
1: 对，
0: 然后我们教科书，
1: 啊、
0: 我们这个书上有，
1: 对啊，
0: 有准备投影片，还有答案，然后我们会备课、
1: 啊，
0: 所以是有一点是说我们当然我们本身就有我们的专业，好，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时间、专业的累积，还有一些资讯上的优势，
1: 对，
0: 来教给学生。那学生一个学生他要修好几门课、嗯、那我们老师就是集中在这几门课
1: 扮演一些角色，
0: 对，所以我们确实是老师真的是跟学生的这个差距很大
1: 很大，
0: 但现在其实就
1: 没有
0: 不一样。好，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我刚才讲，譬如说举例来讲，我一直都有在教货币银行学，
1: 哦，是，
0: 对，货币银行学在中原，在台大都有教过，
1: 都有教过。
0: 那我自己回想，那当然我现在因为业务上比较忙，就不太可能再回去教、
1: 嗯、是是是
0: 教这样子一个重要的课程。但我自己回想，现在教货币银行学很多东西，像稳定币或中央银行的 CBDC 这个东西，其实这么快速的发展，老师跟学生的资讯优势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多了，对，
0: 学生有时候搞不好还比老师
1: 他查一查就有了
0: 更新的东西，对，所以这个就是挑战，好，这个挑战，当然老师的经验还是会比学生还多，好，但是
1: 少一点点，
0: 对，但我们就是变成说，变成是一个 guidance， 要我们将要引导，比较是引导跟讨论式的一个学习，
1: 是，
0: 对，那要不然你说追信资讯的一个优势，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因为这个学生也很会查东西，对不对？好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倒觉得像我们。我们有三个小孩子，那他们活在这样子一个资讯的一个时代跟社会，也不是那么强调所谓的一个认知跟回答问题，
1: 回答问题，
0: 对，而是说碰到实际的问题，他怎么样透过了解问题、收集资讯，然后有时候其实出来答案也超乎我们家长的一个想象，
1: 是 是, 是，
0: 对啊，这一部分可能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因为她后来这几年的话，陪很多时间在我们小孩子的学习上。
1: 哦、
0: 也许我太太现在比我更了解新时代他们的一个学习方式。
1: 我请学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您的观点，在现在的年轻像高中、大学的时代之下年轻孩子们啊，我们的同学们，他们怎么样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好装备，以你家长的身份。
2: 的确。

0: 才提到的，就是说好像那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嘛，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们家老大，他今年也是上大学，对，然后他在高中的这几年，其实他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我觉得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觉得老师在课堂上教的其实书上就有写，
1: 都有，对，
0: 那我可以自己看，
1: 自己看，对，
0: 那为什么你要告诉我我可以自己看的东西？对，所以他带回来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思考说，那当然就那个时候可能他还在担任老师，所以我们也会讨论说，哎，那到底老师在这个时代资讯这么快速而且方便就可以取得的时代，老师要带给孩子或是带给学生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那甚至家长我们要怎么陪小孩去，哎，那好，你在学校的教育可能有一些限制，没有办法马上有做调整的时候，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在家庭或者是你自己可以有能力，那你自己再去学习的。所以我自己看到三个孩子，我期待他们的是说，当然很多家长也都会在说 AI， 然后甚至现在学生也都会很担心说，哎，那我是不是毕业了然后就进入职场，然后是不是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觉得应该回过头去想，那我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有什么是比如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那当然就是人的脑子跟他可不可以自己思考，然后整合出所有他学习的东西。那当然我知道 AI 都可以做到这一些，但是他提供自己的观点，然后那个观点里面呢是带入了可能人文的关怀的，而不是只是冷冰冰的
1: 对
0: 一些机器告诉你的知识的整合，你可以把它跟人文或者是我们现在真正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文化面的东西去切入你自己的想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就会更有深度跟厚度，而不是说我收集了一大堆的资料，但是有没有那个就是对人的关怀，那个我觉得是现在小孩会可能需要多一点点累积的，然后去看到社会上需要什么。对，
1: 确实确实，这现在这 AI 时代之下有很多很多的冲击跟改变。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啊，金融研究院我看了一下贵院的那网页，里面还有一些许多的训练的课程啊，有一些包括证照，那我最近看一下还有包括开了很多 AI 的课程啊，那这一块里面啊，你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研训院在这一块里面它主要的目标是要能够朝向将我们国家或者是我们金融方面的这个教育或训练朝哪一个方向来走，以及有没有看到哪些比较需要特别强调的部分来请
2: 院好。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金融研训院，我们以往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从业人士。那当然从业人士来讲的话，有初阶刚进职场的，
1: 初阶的，
2: 对，那也有中间干部，
1: 中间，
2: 那甚至还有高阶的，
1: 高阶，
2: 我们像有一些公司治理的课程，可能是董监事、总经理，甚至董事长
1: 来上。银行界嘛，哈，
2: 对对，银行界。那我们现在慢慢我们拓展，像公司治理的课程也不只是有银行界，各行各业，
1: 各行各业都
2: 也会来上。对，那我们有提供像资安方面的证券业啊、保险啊，或永续金融方面，
1: 对，
2: 其实也都横跨证券、保险跟银行，这个是蛮多元的课程。那我们最近也是会跟学校来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些合作，包含我们跟世新有一些合作案，像最近我们就会进行大学世代年轻人对于投资的一些不管是观念或者他实际上碰到的一些例子，我们用质化分析，我们委托我们这个社金系张主任来做这样一个研究。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是除了金融机构以外，跟学校也有都一些合作的关系。那在这样子这么广的一个 audience， 这么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学员，好，我就统称他们叫学员，虽然他们可能是在职人士，大家的需求是很大不一样的。很大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概念上我们就会在组织上我们就会有两大块，就训练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有一部分是银行传统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课程。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财务管理的课程，这个就是很大众。好，那还有法规相关的课程，对，那这边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些基础的课程。

0: 开出来课程就是比较新的一个课程，那两个东西是要相辅相成的。然后当新的课程当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到核心的课程里面。嗯，但新的课程在尝试的一个阶段，第一个困难在于说师资来源要怎么找。对，因为像我们讲说，以稳定币为例子来讲的话，台湾现在甚至我们都还在立法讨论的阶段，那大家有兴趣，也知道说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所以老师怎么找？所以这时候研究院就会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平台，在于说我们的一个老师跟学校的老师的来源最大不同在于说我们。绝大部分我们不会是由自己的同仁来担任讲师，绝大部分的课程我们必须要透过外部的一个讲师。那当然这些讲师呢跟我们的合作一定是都蛮长的一个关系哈。譬如说我们每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一个讲师，我们会举办所谓的一个精英讲座的一个颁奖活动。那这个就是要我们表彰我们的老师，然后他在教学上然后给学员给很高的评价，我们都会去我们找饭店，然后会办一个讲座的一个颁奖典礼。好，那这边的讲师的来源大概有几个部分，那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是在业界退休，但是还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跟业界也都保持一个现在时代的一个脉络，他都有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一个老师。那这边的老师就变我们蛮重要的一个
1: 来源
0: 哈，他们有时间跟意愿，也有这个热情。我想热情是最重要的。那有一些是现在他其实是有专业工作的老师，
1: 专业工作的，
0: 对。那这一部分老师研训的平台就蛮重要因为有比如说 A 银行。他不太可能说，哎，我 A 银行，我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经理人，我到 B 银行去传授你我们的业务的经验，这个是大家
1: 有一
0: 次冲突，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不太会跨银行之间的一个经验的传承，不太可能 A 跟 B 传承，跟教授跟分享，
1: 是。
0: 但到我们研训员来讲的话，是整个产业，好，所以产业好，所以变整个产业来讲的话，我们 A 银行他们来我们研训院的一个公开的课程。然后跟大家不同来自不同产业界的这个学员来分享经验，你改天 B 银行也会分享他的经验呢、啊。对啊，当然大家分享经验的过程会把一些东西会做一些调整跟过滤哈，这个是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个平台跟机制。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会有蛮多是现在是第一线的这个专家工作人员也会来我们研训院做分享。那通常这样子一个分享公司是信任我们研训院，就是他们比较，因为不同银行大概知道说，你是来研训院做一个分享的话，会比较容易同意哈。
1: 比较多是在公股银行方面，还是一般的民营银行方面？
0: 都有，我们的课程，公股跟民营
1: 都有，就是
0: 对
1: 比较适合的，
0: 对都有。然后老师，公股跟民营银行也有，那还有一些就是。第三的一个师资来源就是像国外的一些讲师，国外就包含说他第一个他真的可能是外国人，或者是我们台湾在国外发展，对
1: 外
0: 派
1: 相当多的国外经验，
0: 对，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他是新加坡人，但是他会讲中文的，
1: 中文，
0: 对。那这一边来讲的话，再怎么样不管他是从什么角度来看的话，相对会比较难找。或者是价格会
1: 比
0: 较
1: 高，
0: 对不
1: 对？
0: 邀请国外的，如果飞过来就是一笔钱了嘛。好，这时候我们就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于说因为我们的课程是集结各个产业的，所以你单一家银行你要邀某一个专家过来，你要负担的成本跟我们去邀，然后是大家一起整个产业可以来一起来上的，当然由我们来邀会比较有所谓的一个。效率大概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会累积很多经验，所以我们这时候课程研发就很重要。好，就课程研发，我们的同仁他必须要知道说，现在这些新的东西，或者甚至光就算是成熟的财管业务，我们也必须要去做一些改变或升级。好，这时候像举例。

0: 来讲，我们台湾现在在发展高资产管理的这个业务来讲的话，我们就会透过跟新加坡的机构合作，还有跟瑞士的机构合作，在亚洲当然这一方面的领头羊就新加坡，但新加坡早期也是跟瑞士学的。好，所以我们就会，事实上我们也都有跟两边的机构做实质的合作，
1: 蛮
0: 或者飞
1: 多
0: 过
1: 国
0: 去，
1: 际合
0: 签
1: 作
0: MOU 对，
1: ，MOU。
0: MOU 对，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就算你是一个一个稳定成熟的财富管理业务，你也必须要去升级，好，这时候国际化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动力，好，跟怎么做，我们就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同仁跟这些国际机构的一些合作。然后，譬如说，像我们今年跟德国法兰克福管理金融学院，简称法兰克福金融学院，我们就去年到合作到现在，那像8月份，我们就会有两三个不同的一个场次跟团体会过去那边，
1: 去那边
0: 对
1: 哦。
0: 啊，然后有时候邀他们过来，所以这个就比较深刻的合作，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机构的一个优势。那这一部分是我们透过不管是国内、国外，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一个讲师库的来源，这个是我们最大优势。那刚才提到我们这样子一个除了传统业务的一个创新以外，这些新科技 AI 或者是稳定币、虚拟资产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就真的是要靠我们一定会去找说现在到底是整个业界大家是，你总是有一些leader。不管在法规面，或者是在所谓的业务的创新的一个思考面，或者有一些是相关的一些协会，我们都会有想办法透过我们的企划人员去了解市场的发展，或者我们还有研究所，我们有一个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那他们会平常会做蛮仔细了解这些业界的一些关键的人物，或者是制定法律的专家，我们就会把他邀请过来。所以邀请过来，那因为我们 reputation 在那边，他们也很乐意来这边分享，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来研学院做分享的话，会接触到所有金融界关心这一方面发展的人，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循环，就在于说，哎，大家是在这个 frontier 上来做一个讨论，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科技在金融上应用也是扮演蛮重要、蛮独特的一个角色。那金融研究所也会做一些，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研究案，也都是蛮 frontier 的一些研究案，
1: 哦，
0: 比如
1: 尖
0: 说
1: 端，
0: 像
1: 尖
0: 对一
1: 端
0: 些
1: 的，
0: 尖端，像比如说量子科技在金
1: 哦，
0: 融应
1: 好
0: 用，
1: 新
0: 对这个我们就有真的有研究员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那这方面当然新的东西会跟
1: 哦，很
0: 学校
1: 新哦，
0: 有一些联系跟接触。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我
1: 是是。是
0: 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然后聚集各方的一个专业人士，来
1: 哇，
0: 创造这个大家往前进的一个力量。
1: 对，刚刚院长好像提了几次哦，就是说关于所谓的稳定币啊，虚拟资产，然后我们这一阵子都有跟这个学生哈，高中生考上大学，那学生刚刚您也提到有在贵院有跟学校相关单位在合作，进行那个大学生投资理财的一些观念的想法的这种探讨。那现在据我所观察到、理解到的哦，就是说，类似像这种譬如说大学生投资啊，甚至于蛮多投资在所谓的虚拟货币那一块或等等。可是毕竟以很多譬如说高中生、国中生上来，事实上在这一块的譬如说训练还有各方面，其实也没有到很够哦。那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关于您刚刚所提到，或甚至于更尖端的那些研究等等，像这一块领域当中，这些我们普遍对这个领域还没有很熟的人，是不是相当适合去投资？会不会有很高的风险？
0: 当然，就是说，我们提到新的东西，年轻人的接受度会比较快，
1: 很高，很
0: 学
1: 快，
0: 习对很
1: 很
0: 快，
1: 快。
0: 对，那但是以投资来讲的话，也我想大家看的可能投资当然就是两个层面，报酬跟风险的
1: 对，
0: 一个选择。好，然后当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风险的分散是很重要。
1: 分散。
0: 对，那当一开始 刚进社会的年轻人，或者正是就学的一个
1: 在
0: 学的
1: 年轻人，
0: 对对，也许他们经验没那么丰富，他们可能看

0: 到的就是某一个资产类别，不一定是新的，
1: 大家一窝蜂的。
0: 比如说以台股来讲，我们现在如果问这个
1: ETF，
0: 对，大二大三的学生，也许他比较了解，比较开始接触市场的经验，就跟台湾股市从这个15,000、23,000、40,000，
1: 对啊，四万多点了，
0: 对啊，他的经验他没有，就是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说，这个东西就会上上下下，所以其实不代表说一直都这样上去的话，适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控管是蛮重要
1: 哈，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年轻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概念，在于说，当然钱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到底我们这些投资跟存钱，跟存钱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1: 目的
0: 对，因为你当你有短期的目的跟长期的目的，和不一样的一个 portfolio 的一个选择。好，那我想现在不管年轻人哈，或者是甚至已经是一定年纪的这个投资者啊，确实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新工具，但是它背后，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大家还是必须要思考说，一个东西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价值，然后一直往上，它不会是无中生有，对不对？不会凭空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去投资各个不同的工具和产业，我们就要去想说，它背后一定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贡献，才会产生那样的一个利润。好，因为通常我们各行各业，我们提供一些服务，满足了需求，自然产生利润。那金融工具就是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早期你先投资，先赞助这样一个活动，那你回收到这样子一个报酬，一个分润。好，那这个观念其实一定是在的。好，所以所以这时候投资者或者年轻人，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说，到底这个投资背后，它是真的有它的一个实质的经济活动，跟它产生的社会贡献在支撑它的利润的一个来源，或者是它背后其实你也看不到。好，那这时候你就真的要做研究了。如果看不到，它也许早期还是会涨。好，这时候因为大家都对一些新的东西在追寻，但你最终去想说，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一个经济活动，或者是它的一个未来有可能的一个 profit 的支撑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知道说哪一些可能是所谓的一个适合比较中长期的投资，哪一些可能是短期它可能波动，或者是会产生短期的泡沫，这个都是必须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地方。好，所以我觉得问题倒不在于说是所谓的一个新的工具，好，因为旧的东西也可能产生新的面貌。
1: 对
0: 对，所以这反而是原理在于说，你要去思考它背后这个工具，它真正支撑它的一个价值来源在哪？
1: 支撑它的价值。
0: 对对，这个是必须要大家去做功课的。好，所以当然讲到做功课，就是你必须要对那个产业或那个工具要有所了解。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可能就是有一点是赌博的心态，
1: 风险。
0: 对，你就只是看那个数字往上，那这个跟一般小朋友在玩
1: 产业的发展，
0: 对，玩游戏的话，
1: 前景啊，
0: 对，
1: 前景，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些观察跟一些建议。
1: 是是是。那我们来聊聊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点话题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蛮多我们的听众对象是目前现在在学的学生哈，那两位都有像院长有硕士博士的学历，然后学姐也有到硕士哈，国外的硕士的学历。那目前现在以刚投资理财这样来看，我们老师端这边，我们教学端也都蛮鼓励同学能够在从大学之后有更高学历的追求，硕或博。但是现在我普遍然后有点感觉，就是说有些比较年轻的同学，他比较想说，是不是就不要读硕士，直接进职场，赶快抢第一份工作，赶快去赚钱比较重要。那来先请教院长，等一下请教学姐，就是说关于这个读硕士这一块，经济系毕业念硕士，在未来尤其是金融界啊，或者是相关商管相关的产业，这个读硕士的必要性以及它的重要性跟优缺点利弊分析，先院长先帮我分享一下。
0: 好啊，我想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答案跟见解， 在以往我们那个时代，

0: 多，坦白讲，也许我们对未来的学生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没有那么明确
1: 没
0: 的
1: 那么
0: 时
1: 明
0: 候，
1: 确。
0: 就念硕士反而是一个不能讲说选择，就是说，那我再继续
1: 继续，
0: 保有这个学生的身
1: 对，
0: 份，那就去念硕士嘛，
1: 对，
0: 好，那很多时候也许是这样子，但是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讲的话，坦白讲，我们现在各个行业需要的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人才的角度来看的话，学历它的重要性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以台湾来讲，大部分人都有大学学历，你如果没有大学学历的话，你可能找工作上一开始会比较
1: 相对
0: 吃
1: 困
0: 亏
1: 难，
0: 哈。
1: 困难
0: 对
1: 多了。
0: 对，相对对对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学历而学历来讲的话，为了学历而念书来讲的话，现在可能不能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反而是需要去你提出你的一个证明，或者是你透过问题的解决，来跟大家来展示说，你念这个学历也许是一样的学历上去，但是你在念硕士的时候，你深化了哪些东西，或者有一些它会是跨领域的。可能大学他是念这个领域，但硕士跨了一个另外一个领域，这时候他就能够去展现说，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子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训练？所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年代，像我们在看不管是职场的新鲜人或者是去我们最近有找一些大学生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短期的一
1: 短
0: 些，
1: 期的
0: 对，也会去看说，到底你做了什么？
1: 是，
0: 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这边反而是比较重要所以
1: 是，
0: 所以回答老师刚才问题说，是不是对于这个念硕
1: 硕
0: 士的
1: 士
0: 价值
1: 价值，
0: 到底在哪里？我的答案倒不是说是那个学位的价值在哪里，而是说你选择这个硕士，它背后带给你的，比如说专题，在硕士来讲，就是论文那个论文的训练，你真的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1: 是
0: 这
1: 是，
0: 个可能要去思考，
1: 思考，
0: 对，去
1: 对
0: 思
1: 对。
0: 考。那我相信，有些其实他事后经过几年再来念，也是蛮好的
1: 蛮
0: 一个
1: 好的
0: 选
1: 哈，
0: 择。
1: 有实务经验嘛哈，
0: 对对，那
1: 对，
0: 至于说在去国外来讲是另外不同的一个
1: 另外
0: 学习跟
1: 体
0: 挑
1: 验。
0: 战，这个可能就
1: 对我们国外方面是请
0: 请
1: 学
0: 我
1: 姐帮我
0: 太
1: 分
0: 太来
1: 享一下
0: 分
1: 关
0: 享，
1: 于
0: 对。
1: 读硕士的好处在哪里。
2: 读硕士的好处，其实讲白了一点，就是多了一个硕士的学位了。对，但是真正就是如果说要进入职场的话，那个即战力，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么确定，真的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领域，或者是需要这个学位，那倒不如就真的直接先就
1: 直接
2: 业。
1: 先就业，
2: 对，我觉得其实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观念跟现在真的也是
1: 还
2: 差了
1: 是
2: 很
1: 差很
2: 多
1: 多。
2: 了。现在以前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一直做，一直
1: 一
2: 做，
1: 直
2: 一直
1: 做。
2: 做。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是借由
1: 很
2: 在转
1: 多
2: 换不
1: 份
2: 同的
1: 啊，
2: 工作中
1: 身
2: 间
1: 兼
2: 是，
1: 数职，
2: 对，然后斜杠或者是
1: 斜
2: 增
1: 杠，
2: 加自
1: 对。
2: 己不同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的能力是更广的。那在更广的同时，他如果有觉得有某一个部分他想要再加深的话，那可能之后再去做硕士，或者是甚至更高其他的学历的追求，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实在，不需要说真的只是为了一个毕业证
1: 也
2: 书。
1: 为了一个
2: 对，
1: 学位而读念书这样，
2: 对对对，那其实就
1: 是，
2: 是对。更年轻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到底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那个热情在？我觉得热情还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好的一个根本
1: 那
2: 吧。
1: 个动机呀，跟背后那个
2: 对，
1: 目标哈，
2: 对
1: 是是是。
2: 对对，
1: 那院长，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就所谓的人格特质跟像金融界哦。也蛮挑战的嘛，哈。刚刚院长提到很多，包括现在还有未来的挑战等等啊。那如果同学比较希望能够将来从事金融业方面啊，不管有没有学位啊，有没有硕士学位的话，这个金融界的这是多方面的面向，那我们本身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需要培育的部分呢？不晓得您的看法。
0: 好，关于老师这个问题我想最主要在于说，我们整个金融服务业已经跟以往很大不一
1: 不
0: 样
1: 一
0: 了，
1: 样，对，
0: 对，所以各方面的一个人才其实都需要，
1: 都需要。
0: 对，所以反而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在帮银行招募人才，观念也改变了。好，以前可能就是比如说考试，有这个。

0: 个考试。
1: 考一些基础的学科，然后你分数越高的话，就是录取，往上录取，然后看录取到哪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变成说，你必须要去知道说你现在的这个职缺，你希望的这个人，他的特质是什么？举例来讲，也许业务部门来讲的话，他需要是比较能够跟人家沟
0: 应
1: 通，
0: 对沟
1: 对，有那
0: 通，
1: 个热情，
0: 对对，
1: 对，那有一些可能资安的部门，他必须要有一些技术的一些
0: 技
1: 背
0: 术
1: 景，
0: 的训练，
1: 对，然后有一些是有一些比如说外汇交易，他也许需要有一些比较一些承受风险的
0: 风险。
1: 一些或总体的一些看法，所以不同的面向的不同的一个职位需要不同的特质的人。
0: 特质的人。
1: 对，特质人，所以我倒觉得说，并没有一个说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的一个特质就比较适合在金融界或银行。我觉得，在我看来，其实我接触到不同的一个单位的这些主管或从业人员，大家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我们有资安相关的 program，来上资安相关的 program 的人的一个特质就很大不一样，那跟财管就不一样。
0: 哦，
1: 举
0: 就
1: 例
0: 那
1: 来
0: 些
1: 讲，
0: 主管，对不
1: 对，
0: 对？
1: 主管还有从业人员，为什么
0: 是。
1: 呢？因为你比如说你做财管来讲的话，大家是要拓展业务，那 A、B 之间会有竞争，A 银行跟 B 银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你如果是做资安来讲的话，A 银行发生问题，B 银行跳出来解决，改天 B 银行发生问题，A 银行会跳出来解决。你大家一起解决来讲，是让整个产业的治安也许是同时升级
0: 提
1: 的，
0: 升。
1: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接触到的一些大家的一些人格特质或专业的背景其实是不一样的，这边没有所谓的好坏，就适不适合，所以我这边的答案，我觉得金融业的服务它的面向这么广，
0: 对，
1: 不管是法律、科技或者是我想服务客户一定是最大宗的，这一部分每一个人。如果有对金融业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到它的适当的位置。对，我的答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0: 好，
1: 谢
0: 院长，
1: 谢，
0: 您非常客气啊。那
1: 谢
0: 学姐
1: 谢，
0: 讲的非常丰富的这个观点哈。
1: 谢谢。
0: 那时间方面，我们今天时间也快接近尾声啊。我稍微总结一下哈，今天非常感谢院长跟夫人带给我们相当多的资讯，包括回顾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经历，以及你们在实务，还有尤其在金融界方面我们所需要的相关的这些训练等等啊。那最后30秒钟，请院长给我们讲，如果这简短的鼓励大学生，你觉得要加强哪三方面？三方面，二
1: 三
0: 十秒。
1: 方面哦，OK，第一个就是当然要好好的享受你的这个大学的一个生活享受大学生活。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语言是非常的一个
0: 语
1: 重
0: 言。
1: 要，对，语言非常重要，不只是英语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语言的学习。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时代，你总是要有一个你一个或两个你真正的专业，以那个为基础，你才能够扩展到其他面向。
0: 真正的硬实力。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研学院高院长跟我们学姐慧姐学姐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我们这个访谈的相关的这些过程当中，也希望能够帮助世新这个电台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还有师长老师们能够有丰富的收获。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
1: 好，谢
0: 谢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哇，最近的生活真的是逼我快速长大，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充实，不是那种偶像剧女主角很从容的那种，而是就感觉事情怎么全部都一起来呀、啊、哦，我的老天啊，最近真的过得超级无敌充实。上个礼拜五呢跑去攀岩，礼拜六跑去开卡丁车，礼拜天呢就参加了重庆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去听歌，然后礼拜一的化妆课化了一个老人妆，今天呢5月26号礼拜二刚考完朗诵，就是期末考也是朗诵。哇，最刺激的其实还不是这些，就是我明天要自己飞去广州转机，然后在广州住一晚，隔天礼拜四早上10点回到台湾。我现在整个人就是表面淡定，内心疯狂尖叫，就是已经开始脑补很多的画面，就觉得非常的紧张。回台湾之后呢，也马不停蹄有很多的活动，就是28号一到桃园之后要冲回学校去拿毕业典礼的观礼证，然后晚上又有一个迎新送旧的 party， 又担任了迎新的主持人，就真的觉得人生正在比我快速长大。但是回头看这一个礼拜呢，其实又觉得自己活得非常的认真，很用力的享受每一个 moment。

0: 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1: 上个礼拜五呢，去了一间比较大的攀岩馆，叫做大石头攀岩。那一间真的很新很大，但是难度也比较难一点。我3月份的时候有去另外一间叫语言攀岩馆，下雨的雨，然后攀岩的岩，语言。那一间，它从 V0 开始，然后我一路从 V0 一直到 V2 都挑战成功。我忘记了，那时候没有算我到底是成功攀了几条线。然后这一次去大石头攀岩，就是很大很新，超爽的。虽然难度偏难，然后石头也比较磨手，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最后呢，成功爬了4条线，3个小时爬了4条线，其实就可以感受出来，真的蛮难，但是又很爽。然后另外一边呢，它有那种绳索吊着你的那一种高空攀岩，目测应该2-3层楼高，就是很高。但是因为它有绳索吊着你，所以你可以爬那么高，然后你也会比较安全。这样，我那天花了8分多钟，一路慢慢的往上爬，我中间真的是 N 次的想放弃，但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再撑一下，我可以，我可以，然后也跟自己说很安全，没事。但是因为你知道，到中间的时候，我真的 N 次想放弃，因为就是你要一直往下看，你有没有脚可以踩的地方，然后你要往上去攀住，你要靠你身体，就是你的双手上臂的力量去撑住你的脚，然后往上蹬，就是整个过程是很紧张，然后我真的是冒冷汗，到中间甚至到上面剩下最后2步路的时候，剩下2个石头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卡了很久，停了很久，但是下面的教练啊，还有姐姐们都一直给我鼓励，然后跟我说休息一下，然后抹一下那个滑石粉，然后再继续往上爬。没想到我最后真的成功，我就这样一次慢慢的爬，然后往上爬就成功了。我觉得超级无敌过瘾，超爽的。虽然代价就是呢，喜提5根手指头破皮，就是右手有2个破皮，左手有3个破皮。那天攀岩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觉得攀岩很像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真的做不到，而是你的大脑会先开始恐吓你，他会跟你说啊太高了啦，不要啦，这次先不要，先放弃，不要啦，很危险，就是很多瞬间就是信念在影响你。但是当我告诉自己说我可以的，再抓一下，再抓一个点就好，再撑一下，然后甚至是我当我呐喊出来，相信自己可以的时候，真的就爬上去了。所以后来我也发现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是信念说服了大脑，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酷。然后那天攀岩完之后呢，就跟2位姐姐去旁边吃户外烧烤。跟你们说，就是那天攀完岩就整个大爆汗，然后又去吃烧烤，就觉得超级无敌爽，很过瘾。就是攀岩完之后吃什么东西都很好吃，而且我们3个在户外聊天，聊了很多东西，包含两地的文化差异啊、生活习惯啊，还有最近我发生的事情，就是跟他们 update 我的近况。因为3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攀岩，然后4月比较忙就没有约成功。5月呢，趁我回台湾之前又再约了一次攀岩，还有一些就是不能在电台上面说的内容，反正就是聊得超痛快。然后他们又载我回宿舍，虽然那天就是12:05才回到学校门口，然后中门是12点就关闭，所以就是我差5分钟，然后就从中门外围一路这样跑跑跑跑跑，因为太黑太可怕了，我就穿过一个很黑的公共厕所，然后全程狂冲，从中门冲到南一门，南一门进来，然后回到宿舍，12:15回到宿舍。那天就是因为门禁也是宿舍也是12点，就好险我提前跟阿姨说帮我留门这样子。反正那天就是很累，但是就是又很开心。很刺激，跟喜欢的人们一起吃饭聊天，就觉得哇，青春好像就是这样，就非常的热血。

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弱智，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对峙，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I。

隔天礼拜六呢，我跟我的学伴跑去重庆的 V5 Park 气魔公园开卡丁车，不是那种普通的卡丁车，叫 APX 雷霆卡丁车，超级无敌爽的。我们开的是单人10圈，148块人民币，跟你们讲真的超级爽。我那台车刚好还是幸运号码，就是 Lucky Seven。那时候看到7号的瞬间，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幸运女神。一踩油门冲出去的瞬间，超级无敌爽！它有很多的弯道，然后也有一条就是穿过终点线那一条很笔直、很长的道路。那一条我是直接油门踩到底，然后耳边都是那种引擎声，嗡嗡！我靠，超级无敌过瘾！然后这样风吹过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超级无敌帅，很像叱咤风云那种演那个赛车女车手的那种感觉，就是超级无敌爽快。很酷，很热血，而且那天天气没有很热，就是因为重庆半夜就下大雨，然后那一天早上就没下，我们是下午去的，然后地板上也都没有雨水了，然后刚好是有点阴阴阴的这样子的天气，就是

没有到很热很晒，但是就是很闷，因为重庆是一个地形的关系吧，所以比较闷，但是就是还是很爽快这样子。然后那个赛道弯道很多，我大概到第五六圈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疲乏，就是有一次我甩尾漂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太紧张，脚踩错还是方向盘没有控制好，我整台车直接180度旋转，然后差点跟后车撞上，我当下就直接尖叫叫出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人格就直接从热血控杯赛车手变成安全的胆小驾驶。后面几圈我几乎都不敢再开太快，然后也开始学习过弯的时候要慢一点，还有控制好方向。而且它那个方向盘就是很重，我全程用力的紧握抓住，回家之后手就超级酸，就是感觉我的抓握能力就是手无法打直，我礼拜天手都无法打直，但是真的很好玩。而且后来我发现，其实开卡丁车也很像人生，就是你不可能你永远都油门踩到底，有些弯你就是要学会慢下来，不然真的会翻车。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你以为你自己要冲很快才叫厉害，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真正厉害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加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放慢。然后呢，就在我礼拜五攀完岩，礼拜六开完卡丁车之后，然后回到宿舍，我真的是感受到我在变老欸，就是全身开始酸痛，就四肢酸痛，就是那种走楼梯大腿很酸，然后连蹲下去要上厕所，就是大腿也超酸痛，屁股也很酸痛，就是晚上睡觉要找好几个舒服的姿势才有办法入睡，不然身体真的很酸。而且因为攀岩的关系，就是攀岩完，然后隔天又去开那个赛车嘛，然后有一根手指头，它其实长了水泡，就是整个很紧张，然后说哇塞，它到底要破还是怎么样？然后又很担心，就是我的手的抓握好像没办法打直之类的。不过好险到现在，其实已经有好一点了。然后呢，隔天礼拜天的时候，虽然还是酸痛到不行，但是因为学校有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太热血了，太好玩了，我还是去了。而且我跟你们讲，那天真的超。

春的呢，不怎么青春呢，是那种很多人一起发光的感觉。那天现场超级多人，大家一起挥着荧光棒，一起跟着音乐摇摆、点头、唱歌，有人在拍照，有人在录影，有人在尖叫，整个空气都很热，是那种真正属于夏天、属于校园的热。虽然我们真的快被热疯，每一个人就是从晚上6点撸到9点多，每个人都要大爆汗，然后拿电风扇狂吹，甚至就是一直扇风这样子。而且我最荒唐的是，我电风扇还刚好没电，忘记充电。但好险，朋友有行动电源，不然我会直接融化，我会直接回宿舍。对，现在天就是因为我怕被蚊子叮，本来出门都穿了短袖跟长裤，后来我就换了一件长袖，结果整个大爆汗。对，但那天就是明明很热很累，脚很酸，全身酸痛，可是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因为那感觉太青春热血了。虽然后面突然变得很感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会因为歌词的关系，让我有一些想到一些人事物，或者是突然意识到说这种场景，人生可能真的只有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大学的时候，一群人，然后一个操场，一个夏夜，一起因为音乐而疯狂。长大以后可能还是会看演唱会啊，还是会听歌，可是就是很难再遇到这种整个青春都刚好聚集在一起的感觉。那天就有一种就是啊，我好不想结束哦，就是很舍不得。而且最近一直出现很多的最后一次，就比如说最后几次的校园活动，最后几次跟朋友一起在操场发疯，最后几次这么单纯的因为音乐而快乐。以前一直觉得毕业很遥远，然后现在突然发现，就是已经快到了。这个礼拜五，不，礼拜六，5月30号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啊，非常的感慨。哦，对了，然后那天的校园歌手大赛还有很多的嘉宾表演。其实4月的时候，我们就有去虎溪校区看了复赛。复赛呢，挑从里面很多人里面挑10个进决赛，然后所以礼拜天站上那个舞台的人都很厉害，也都很会唱。其中有一组表演的嘉宾，我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差点直接哭出来。他们叫做银河计划，是一群很特别的小朋友组成的乐队，里面有视觉听障的小朋友，也有视觉障碍的小朋友，也有听力障碍的小朋友。可是他们居然可以一起弹唱、弹吉他，那时候超级无敌震撼的。然后他们的老师会用手语去表达一些和弦，让小朋友们用看的方式去理解音乐，然后去弹唱。那时候真的觉得太厉害了，真的超级的厉害。那天他们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当旋律下的时候，真的差点哭出来。那个画面太美了，就是舞台灯光、歌声、手语、吉他声，还有很努力的小朋友，全部混在一起。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原来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面对很多限制，但是还很努力的热爱生活，很努力的发光。那一瞬间就觉得说自己最近的一些焦虑啊、紧张、害怕，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人生本来就不会永远那么顺利。但是重要的不是说你害怕这个感觉，而是就是你就算害怕，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往前进？所以我最近也常常觉得自己在经历一个很奇怪的人生阶段，就是一边很舍不得青春，一边又正在被时间推着长大。会焦虑，会不安，会很害怕未来。可是同时又觉得，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活得好真实、好热烈，好像真的正在活着，就是很用力的、很深刻，就是。

享受每一个 moment， 不管好与坏。而且就是感觉远离家乡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就感觉更认识自己了，也觉得好像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成为更好的人，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模样。

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歌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

兵器锤头喽啦！

我觉得最近的自己呢，就是很像站在一个人生的转弯口，就是一边很热闹，一边又很感伤，很像是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前的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开始舍不得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聊一些关于可能青春、成长、毕业，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生活，也会穿插这些相关的歌曲。因为最近的我就是很舍不得毕业。我发现，就是真正让人家怀念或是难过的，可能是那些很小的瞬间，就是像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学校的活动啊，或者是最后一次在操场吹晚风，然后最后一次跟朋友在路边聊天到很晚，最后一次在学校旁边吃宵夜等等，就是或者是跟朋友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笑到疯掉。以前就是会觉得说，还有很久，还有很久才毕业，但现在就开始进行倒数，现在已经倒数4天。那天礼拜天在校园歌手大赛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瞬间超想哭，因为那个画面太青春了，就是大家一起挥荧光棒啊，一起唱歌，一起尖叫，然后舞台的灯光一亮，就突然有一种哇，就是很青春的感觉。青春有时候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很多人一起，就是一起在做着某些很热血的事情，一起发光，然后你刚好也在这个里面一起参与。

我后来坐在那边，其实，很多时间一直在想，就是以后出了社会，可能很难有这种感觉，因为大人的世界好像总是很忙，也很少会因为一场校园歌手比赛就开心成这样，然后也很少会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机会把大家都串联在一起。可是学生时代的我们，就是很愿意为热爱的事情去坚持、去奋斗、去尖叫，然后也因为很多的。可能活动啊，像是音乐啊，或是友情，或是因为青春而感动，所以最近就是一直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呢，很期待未来，就是要迎向新的阶段；一方面又很不想要跟现在告别，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很珍贵，虽然很累啊，很忙，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我最近人生好精彩哦！而且最疯的是，就是。我现在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因为明天呢，我要自己一个人从重庆飞去广州转机，然后在广州住饭店一个晚上，隔天礼拜四早上才飞回台湾，然后回台湾之后又要冲去戏办去拿毕业典礼的观礼证，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点来不及在时间内去拿观礼证，但是只要错过时间就会。拿不到管理证，我家人就不能进来，所以我打算明天要去跟戏班沟通。反正就是还有很多的琐事等着我，甚至我现在行李还有一点点就是没有收完，像是什么化妆品、保养品等等的。然后虽然不是第一次自己搭飞机，但是就是很多的流程啊，然后又很多的琐碎的事情要处理，就觉得很紧张，然后又会自己脑补很多的事情，而且回到台湾当天的晚上又有活动。就是是很期待的迎新送旧，就从大一参加迎新送旧，然后每年都参加送走很多人，然后到今年终于是要把自己送走了，然后还刚好是迎新的主持人，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就很紧绷，但是又很奇怪哦，因为就很期待，虽然说很累，但是那些让我很紧张的事情，通常也都是让我很期待的事情，然后。最近也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长大不是你完全不害怕，就是你就算很害怕，你还是会愿意的继续往前走。就像是现在的我，虽然就是很忐忑不安，然后但还是很期待自己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最近有很多的感觉，就是人生好像真的正在慢慢的打开，就是有很多事情以前不太敢去想，然后也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太到。然后现在的我呢，就觉得一件一件都在经历，然后也就是有很多的贵人帮助我吧。我感觉我在毕业之前有遇到蛮多的机会，然后也很期待就是接下来的改变。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长大的感觉，因为你一边不安，你又会一边前进，但是你一边害怕，你同时又可以一边的发光。然后我今天呢上台朗诵的期末的稿件，我觉得刚好很符合我自己的心声，就是刚好要离开这边，然后回台湾的心声，念给大家听。但我没有要用朗诵的播音腔来念，因为那个太装了，而且很难。人生其实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在遇见时就一定要感激，要珍惜。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次见面时欢喜的遇见。我感谢我的每一次遇见，因为每一次的遇见都会带给我很多，比如快乐、感动、温暖等等。所以在遇见时一定要感激，在一起时一定要珍惜。挥别时一定要微笑，与他们的遇见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教会我们一些东西。我感谢这场跨越海峡的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小到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让彼此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遇见是很美、很温暖的事情，每一天都期待着每一个遇见，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你，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然后这篇稿件呢，是我在小红书上面找了十几篇，最后终于定下来，然后又自己修修改改、删删减减，融合出来的2分钟内的稿件。今天的朗诵。

这种呢，其实正式的期末考应该是下个礼拜6月2号，但那时候人在台湾没办法参加，所以我提前考试了。这一次哦，然后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台走位，可是我其实已经算是正式在考试的概念，就老师可能会给我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去对待。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点太专注在就是声线，我想要模仿播音腔，然后也很用力的在想台词，所以就忘记了动作，就整个人就站在那边念，就很像是一个读稿机器人，然后比较死板。所以后来下台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这样子不行，然后再去练一练，等下再上来一次。就是他给我第二次机会，然后跟我讲了很多可以雕的地方，然后帮助我跟这个稿件产生更深厚的感情，笑死！就是他一直开导我，然后跟我说可以加一些动作之类的。后来我就自己去录音室练习，然后练完之后又再上台一次。第二次上台的时候是全班一起就是走位，然后没有间断的那种，就是 A 刚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 B 就马上走上去，就是一连串的这样，因为老师要测我们整个跑完大概是多少时间。反正第二次上台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很用力的在享受那个舞台，就也没有那么紧张，然后也有顺利的就是把稿背起来，也没有忘词，然后有加动作，然后我觉得我的声线跟就是整个表达的语气啊，然后情感的起伏都比第一次，甚至比期中考还要好太多太多，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一下台的时候，老师就说一句：“这边很不错。”然后后来在总讲评的时候又跟我讲了很多，那时候有录影下来，但我忘记他现在讲什么了。反正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上播音课，我就觉得很舍不得。而且我其实本来带了毕业领巾要跟大家拍一张大合照，但今天是分流的方式，就是早上8组，下午7组。人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也没有全班到齐，就觉得有点可惜。早上我有醒来，可是我不想要早上就化全妆，然后去拍一张照片，这样爬上爬下，觉得好累。然后后来下午去的时候，又觉得跟下午的那些人没有到特别的熟，就想说算了。所以最后我只有跟老师拍了一张自拍照，然后老师还看了我领巾上面的搞笑酷妹，然后还念出来，我就觉得很搞笑。然后后来就是拍完照，要走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他跟我说："佩轩，开心快乐摆第一位。"然后我愣住，就是他讲这个当下，我愣住，就哈，就是我好像没听清楚。然后后来才听懂他说什么，然后当下就超想哭。然后跟他说完再见之后，我就一个人很惆怅的收拾东西，把冷气关掉，走去食堂吃面。然后就一直在想着，就是哇塞，最后一次上课了。然后我就跟老师拍到大合照，然后就跟老师发到单独的照片，然后就觉得很舍不得，因为下礼拜的期末朗诵是在一间很大的教室，然后是跟别的班一起，就会有很多人，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就是很棒的机会，然后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参加，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在食堂，然后边想着各种事情，然后边哭，就觉得很搞笑，但是哭完之后就好多，就大概哭了5分钟吧。哭出来之后，收拾一下心情。而且很搞笑的是，我上个礼拜二呢，也是吃着同样的面，我就吃番茄鸡蛋面，然后在那边哭。但上礼拜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有一点点机车，因为他跟我说考试没有人在提前考的，所以就是只能给我及格分。就是我就觉得他好像还是对我有点刻板印象，因为当初我还是一个金毛吧，然后上课迟到，然后他就有跟我说，把学习摆第一位。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这样子说，然后我就认真吓到，就感觉他对我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分数只能给我60分及格分的时候，我超级无敌傻眼。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很努力融入这个课程，力挽狂澜。虽然他中间后面还是有夸我很认真上课啊，然后就是有表达我的想法什么的，但是还是好像没办法扭转，就是在他心里面的形象。那时候就很生气又很难过，就哭了。但是后来又觉得算了，至少他给我及格分，因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给我朗诵
60分的及格分，还是

0: 就是说整个学期的及格分，但又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那么坏，就是只给我整个学期只给我60分，因为这样就真的有点太糟糕，而且分数也很难看。但反正就算了，现在就不会想要想那么多，只是就觉得很搞笑。上礼拜呢是为了分数的问题在哭，然后这礼拜是因为他说了一句很贴心的话，然后就感动到哭。反正就觉得自己就是很感性，但是我又同时觉得很惆怅，就是很舍不得，有很浓厚的感情吧。
1: 下一集节目想要聊哪一个歌手，哪一个路饶歌手，也欢迎到 IG coolmm.wave 告诉我哟。那我是 MM，这里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淑瑜。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湾普利司通关闭新主场，启动员工转职媒合；梅伊停火，谈判持续，中东局势再现紧张；爆出偷拍风波，知名摄影师 Gary 遭控在摄影棚厕所装设针孔偷拍；高雄教师坠楼案引发反思，教育高压与检举制度受关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台湾普利司通因应营运转型关闭新主场，昨天邀请7家邻近企业到场内举办就业媒合会，提供技术、工程与研发等职缺，协助员工转职。参与企业包括三洋工业、士林电机及东元电机等上市柜公司，出职缺数量超过受影响员工人数。普利司通表示，公司提供优于劳基法的补偿方案以及职涯辅导与奖励金，目前已有 99% 员工完成员工签署。公司强调，未来在台湾的产品与供应与售后服务都不受影响，也将持续深耕台湾市场。美国与伊朗持续进行停火谈判，白宫表示双方已初步同意延长停火60天，但仍需总统川普批准，伊朗方面则尚未证实。近期美军空袭伊朗设施后，伊朗随即声称攻击美军基地，美方则在科威特上空拦截飞弹，双方互控违反停火协议。不过相较先前激烈交火，目前冲突规模已有所下降。川普表示，现阶段协议内容仍无法让他满意，但美伊双方似乎都希望避免战火再次全面升高。网媒女模竟然爆出偷拍疑云，曾与多位网红合作的陈导摄影工作室摄影师 Gary 遭控女模张鹏在 Thread 指控涉嫌在摄影棚厕所装设针孔偷拍模特儿更衣，引发外界哗然。事件曝光后，多名曾与他合作的女模也留言表示不安，而 Gary 目前已关闭工作室及个人社群账号，女友的 IG 也转为不公开。网友呼吁警方应尽快介入调查，厘清案情。高雄一所明星国中日前发生教室坠楼悲剧，家属近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质疑现行检举与调查制度恐成压垮教育工作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家属指出，许多教师面对申诉程序时，长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却缺乏心理辅导与名誉保护之机制。教育界也呼吁，政府应建立恶意检举过滤制度，并重视教师等奉献型职业的心理健康，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受封面影响，凌晨开始，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增加，可能出现短阵雨或雷雨，并伴随短延时强降雨。中午以前，北部及宜兰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晚间之后，封面逐渐减弱，雨势也会慢慢趋缓。气温方面，北部基隆以及宜兰高温约28到31度，比昨天稍微降温，但天气仍偏闷热，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及补充水分。至于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南方东海面，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仍有增强趋势，预估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近期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新闻由林淑瑜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则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魅力本人。
1: 四星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最近呢，炎炎夏日，五月的日子呢，感觉其实很像已经到了七八月的天气了。而且这阵子台北真的好热哦，台北真的很像一个闷烧锅一样，然后最热达到35度，我都觉得我出门真的要融化了。请各位呢，各位听众听到这里呢，防晒要做好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是纯书籍分享，今天呢就不介绍歌手。今天要分享的书呢是大众心理学书籍《只要好好过日子》。那这本书呢由成长啊、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切入，然后呢没有给你写什么很大道理，但希望呢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人生岔路口的时候呢，作者阿飞呢他会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勇气，然后陪你呢建造一些通往幸福的梯子。那这本书呢，其实作者也最主要是献给每一位即将面对新生活的人们。然后爱情啊，并不是

唯一，还有其他人生大事呢，你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因为呢，那里藏着专属给予你的幸福。那从原生的共生啊，然后转换到独处，不免心慌啊，手足无措，甚至是无法好好接受。但啊，这就是人生啊，总会有小小的踉跄，何不在这爱情的休止符上面呢，情根与毒，然后重新咀嚼人生给予的小小启示吧。然后呢，再细细的梳理好一个喜欢的自己。当初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是被这一个书的背面的话所吸引，所以我呢才会买下这本书。然后当时呢，在买这本书的当下，是我去诚品然后逛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本书，觉得说它的书名好特别哦，是只要好好过日子。然后我平常就很喜欢对于就是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我就觉得说这本书好酷哦，跟我平常很喜欢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这一句话很有呼应。所以呢，我就向前看了这本书，一看这本书的背面的说明之后呢，我就立刻买下来了。然后我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呢在里面呢会分享一些几段句子啊，跟一些小小的人生哲理啊之类的话语。然后我觉得作者也写得非常的直白，然后呢明确，让你呢可以在你人生的迷途当中呢，可以找回到属于你那一个原本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会以一段话作为重点，然后里面讲的元素呢几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今天呢就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成长。那接下来呢等等要继续介绍只要好好过日子。那在那之前呢，就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袁雨生的懒手指。

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成长章节呢开始介绍吧。那第一页呢，我是真的很喜欢作者很直白的表达方式。作者说，每一个人呢都有缺点，你要试着做的是凸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想尽办法呢隐藏那些缺点。任由谁呢都有可能会被嫌弃啊，被冷落的时候。那或许呢，可能是你的身高矮了一点，也许呢是你的个性孤僻了一点，可能呢是你的身材圆润了一点。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必要讨厌自己，也没有必要呢让自己难受。回头看呢、啊、身边依旧呢有守护你喜欢你的人。很多时候啊，你会感到寂寞啊，感到难过，感到自卑，那是因为呢自己还不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个位置，才会呢人云亦云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时候啊，你应该试着去做的是凸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呢想尽办法隐藏那些缺点。不要去寻找那些原本呢就不适合你的东西，就算掩饰的再好啊，还是会被看穿。不如呢运用强项，那些呢是你所拥有然后浑然天成的防护罩。没有人是完美的，都会掺杂着缺点，当然啊也会有别人看不惯的地方。不需要去厌恶啊自己的缺点，而是要去感谢呢就是自己拥有缺陷，因为呢它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不用去太装模作样啊，然后不用去迎合，只要做好自己，不用假装啊，不用掩饰，对方不会嫌弃你。就算什么都不说啊，对方呢却早已明白你的心。有这样的人呢在身边，那是何等的幸运。不管是友情啊或者是爱情都是一样。所谓的成长啊，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有一部分呢是自己对于待人接物的进步，另一部分呢就是对于自己有所缺陷的接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早就已经是被赋予个人跟特色跟性格，有好有坏。既然呢已经拥有了，那么呢何不在好的部分呢尽量发扬光大，然后将不好的部分呢尽可能的改进。万一真的改不了的话呢，那就试着去接纳它吧。其实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分成正反两面的，有光啊有影。就像是之前上一集呢作者也有提到，就是说有光有影这件事情，那如同呢我们有优点跟有缺点是一样的。而这世上呢其实并不会只给你赞扬然后不给你挫折，这社会呢也不可能只有保护你的人而没有攻击你的人。于是啊，我们就只能去学着去体悟人生里面不完美的完美，懂得呢在生活里面中的不满意找到满意。团体当中啊，总会有人喜欢挑剔别人啊，喜欢嘲讽或者是攻击别人的弱点。如果啊，你曾经遇到这样的对待啊，不用急着去隐藏自己的弱点，那样做啊，并不会让对方停止，反而呢，会显得自己有点做贼心虚，让别人呢更有借口对你落井下石。最好的办法不是隐藏或者是逃避，应该是呢是去面对它，然后呢面对自己的缺陷，也让别人呢接纳真正的自己。不是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不好，而是呢是要试着让他们明白说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好。然后呢作者也有提到是说，圆的轴心呢其实只有一个，团体中的核心啊通常都只有少数几个人。或许呢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被重视啊，你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欢迎，但并不是每个人呢都适合担任团体中的明星。有时候啊只要扮好自己的角色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当是让众人相拱的明星啊，不一定会比较快乐。最好趁着自己呢比较实在，懂得知足呢就能快乐。其实我觉得作者很厉害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把接受自己写得那么样的梦幻然后很励志的话。因为现实啊本来就是不是只要善良然后跟努力就一定会被温柔对待。所以这世界上呢其实有喜欢你的人，然后也一定呢会有看你不顺眼的人，那也有愿意理解你的人呢，当然就会有刻意放大你缺点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先做的反应都是先藏起来，然后把藏起来自己的脆弱啊，藏起来自己的缺点，不够好的地方，然后害怕啊别人看见之后呢成为攻击的理由。可是啊，有时候越拼命的遮掩，反而呢越容易活得小心翼翼。其实书中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感觉是，真正重要的呢不是一直去证明自己没有缺点，而是即使呢有缺点也不用去因此否定整个自己。因为啊人本身呢就不是完美的，我们有好的地方就会有

不好的地方，然后有发光的时候呢，也会有狼狈的时候，而且呢，在人群当中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最被注意的那一个。有些人呢，天生就是焦点，然后有些人呢，就比较安静，比较普通。但普通呢，也不代表说没有价值。有时候啊，比起一直渴望成为那个团体里面最耀眼的人，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成为自己。那下一句呢，想要分享的是呢，常听到长辈的训斥，不要老想着玩。但是呢，作者觉得说，旅行跟吃喝玩乐呢是工作的动力，想着下一次的玩乐，我们才能够在兵荒马乱的工作中继续前行。不要老想着玩乐呢，我们不能去指责说人家说这句话对不对？因为一直想着玩乐啊，然后没有心思做事，工作效率低，然后工作品质差，这样真的很不好。但是呢，应该很少人会老是或者是一直都想着玩乐的事情吧。毕竟呢，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啊，给予员工的工作量来看，能够去有空档起身去喝水休息一下，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人一直想着玩乐啊。如果呢，你经常去休假啊，去旅行，然后跟死党出去玩，或者是呢，很爱约同事啊，一起去聚餐啊，唱歌，却不知道呢，为什么很容易会被长辈或者是主管归类成说工作不认真啊，做事不牢靠，然后没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你在旅行的时候跟好友玩乐，或者是跟同事他们聚餐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休假。把他们呢跟工作表现扯在一起呢，其实一点都不公平。也许啊，也会有人说，如果将旅行啊、玩乐或者是聚餐的时间用来认真工作，而不是浪费在吃喝玩乐的消遣上面呢，那么你的职涯肯定会一飞冲天呐、啊，人生铁定展翅高飞。但是作者说啊，他很不喜欢那些鼓吹我们成为工作狂才能成功的言论。到底什么是成功？不一定要爬上很高的职位啊，不见得要赚取很多的金钱。对于成功的定义啊，不必太狭隘。作者认为说，只要能够好好的体会，然后并享受生命里面的每一天的美好，那就算是一种成功了。无论呢，你是觉得工作美好，还是玩乐美好，或者是呢，周遭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们要去好好享受这生命中那些你认为的美好，不要被某一些事物去局限住。人生呢，应该是要有好几种味道组成的。工作呢，并不是唯一。如果只品尝一种或者是几种味道的话，那也太无趣了吧。既然呢，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当然呢，要尽可能的去品味人生里面的千百种味道。恋爱啊，家庭啊，友情，学习，留学。然后或者是美食、休息，或者是旅行，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体验的人事物了。生活呢，其实可以过得多彩多姿。工作呢，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旅行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说，原来自己的生活圈子呢，是如此的狭窄。所以大部分的人们呢，往往都会想尽办法完成更多的工作，创造出更好的成效，然后习惯呢将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的，又各种拜访啊、会议啊，或者是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时间，然后生活啊只有工作、吃饭、睡觉这三件事情，极度的缺乏就是喘息或者是玩乐的时间，看起来是努力工作，但其实长时间这样下来啊，工作呢表现未必会变得比较出色，因为这样的工作方式啊，不仅是给予了自己过多的压力，然后让身心无法放松，也容易呢导致大脑的思考缺乏弹性跟创意。旅行啊，玩乐绝对不是糟糕的坏事。当生活更丰富，然后更精彩，视野更广阔了呢，那你对于工作呢会有更加有劲，然后呢思路也会更加的广阔。那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是很容易把努力跟过度燃烧自己画上等号。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各位听众有没有小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要一直想着玩啊，不要太爱休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可是重点是，人不是机器啊。如果生活呢只剩下工作，只剩下课业，只剩下责任，那每天睁开眼睛呢，都只是为了完成下一件事情。那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消耗。所以作者才会说，他不喜欢那一些鼓吹成为工作狂的才会成功的言论，因为呢，成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样子。
也不一定呢是要爬到很高的位置啊，赚很多的钱才叫做人生有价值。有些人呢会向往着事业成就，那有些人呢更在意的是陪伴。

家人，有些人呢喜欢稳定的生活，也有人呢把旅行啊、自由、体验世界看得更重要。那其实呢，这些都是没有对错的。其实我也很喜欢作者后面有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味道，工作呢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如果说人生只剩下一种节奏的话，那每天都会活得一模一样，那其实很可惜耶。旅行也好啊，然后聚餐也好，跟朋友聊天、看演唱会、谈恋爱啊、发呆休息，这些事情呢，看起来不像产值，但却是呢，好像是真正在组成生活的东西。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啊，人反而是在离开工作之后，才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那种感受力。当你看见啊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你的视野呢就会被打开，然后思考也会慢慢的改变。所以呢，玩乐呢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有时候啊反而是让自己往前走的理由。所以呢，适当的休息也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哦。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一起来听听椅子乐团的《幸存者》。

只要确定呢自己是往前进的，这条路啊最后到哪里呢已经不重要。当你呢能力累积够的话呢，自然呢会明白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实偶尔啊会觉得迷失了方向，然后不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心中呢会浮现那一个说到底该不该换这条路的那种迷惘。其实呢作者呢他说他也曾经也是这样子的，任由谁呢都会有这种烦心的时刻。他后来分享说，后来呢他才说，其实只要确定自己是往前进的，那这条路啊的终点到哪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持续呢前进，路上呢一定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你会学习到更扎实啊更多元的经验，当能力呢慢慢累积足够的话呢，自然呢会明白说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然后也清楚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如果呢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然后有太多的选项可以选择，不确定呢自己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不知道呢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啊，其实这时候更是要让自己保持平常心，然后呢不要着急不要烦恼，只要专注呢处理眼前的事情，然后呢就可以一一的好好的处理。就像啊我之前有在别本书也有看过，就是有一个作者是说，如果呢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想你未来到底该做什么事，那你就先把握好你现在能做到的事情。像是例如说你一直在迷惘自己的未来，那如果你都一直想不到一个你可以明确觉得你可以走的道路的话，那你就现在先好好的把握现在。因为呢只有呢在你现在的时间上你才可以真正的把握住，因为未来呢是不确定性的，你现在唯一呢能够真正掌握住的是你的现在此刻。所以啊如果呢你不知道做什么决定啊，那应该是要让自己保持平常心，然后呢专注眼前的事情，那只要呢锁定你现在做的事情，然后依自己的意愿呢好好的抉择，那很多事情呢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只是呢他们会有时候会一次的涌进，然后才会让你乱了手脚。只要啊一步一步的前进，然后一个一个的选择，曾经迷惘的道路啊终会豁然开朗。我们曾经呢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呢捧着各自的梦想，只是有些人啊从不认为说他会成真，所以呢始终都没有为梦想去努力过，然后有些人啊是为了目标呢一直去拼命，然后却忙碌到自己忘了自己曾经有过梦想。我们都会有迷惘的时候，然后都会有以为能够走的路啊却突然不能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啊就是提醒自己有努力的初衷，这样才不会就是疲于奔命的忙碌当中呢去迷失了自我。所以当不知所措了，然后犹豫不决了，我们应该呢向外寻求协助，其实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作者也有说呢，有读者呢询问我，那也是因为看得起作者，然后相信他呢才愿意将自身的困扰告诉我。然后作者说他的文字啊或者是回复会对一个人有所帮助，绝对呢不是因为他觉得说不是因为他写得好，也不是一定是正确的答案，而是呢你本来就具有正确的心态。如果呢你没有认真的生活啊，然后正向积极跟反省自我的态度呢，其实任谁呢都帮不了你，能够帮助你的人呢终究是你自己。所以啊别人可以告诉你说出口在哪里啊，但是呢决定要不要走出去的人呢终究是自己。所以我们难免呢会有担心害怕的时刻，但呢其实你只要想象自己还足够有能力啊，要坚强还要有担当，然后面对了往前进了，那一切呢就会慢慢变好了。像我之前呢、啊、也有一段阵子呢其实蛮感到焦虑的，因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会一直反复的一直焦虑，觉得说如果我未来没有往我想要往的那个道路走的话，我是不是就是失败啦、啊、是不是就好像人生就毁了。但是我之前又有看过一句话是说，焦虑呢是因为你有完成这件事情的能力，但是其实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导致呢我认为我没有掌控这件事情的能力。但一方面呢其实又觉得说，那如果人生呢都是固定的答案的话，那就不会那么有趣了啊。所以呢我有好多好多想要尝试的事情，我很爱我的人生呢，然后呢要体验很多的事情，才不要被负面情绪影响太多。所以呢我要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过我想过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作者说的也很没有

可能本人就是有一点选择困难症吧，然后又有一点带有焦虑的感觉，所以呢，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的选择的话，那这样子我人生不就很无聊吗？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像之前我们有分享到一个书籍，就是他有跟我们说，如果你今天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该做什么话，你就书写下来，然后把一条一条列点式的写在你的纸本上面，就尽量就是如果是有纸本的话，可以写得更清楚，然后让你厘清思绪，你就把你焦虑的事情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你可以不用排版啊，或者是美编，你就只要随便的写，想到就写下来。这样子呢，有帮助你写，可以厘清思绪，然后整理你的思绪，这样子才可以更明白的去处理一件一件的事情。所以啊，重点是，只要呢你确定你自己是正在往前进的呢，这条路最后到哪里已经不重要。当你能力已经累积够了啊，自然明白你会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来一起收听 Mark Q 的 Farewell。

试着呢，让自己在失败中找到作对的方法，而不是呢去找推脱的借口。作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就是一只鸭子呢启程远行，然后走得很累，然后途中呢它在池塘边休息的时候，刚好呢有一只燕子呢也在那里。燕子呢见鸭子呢一路风尘仆仆，所以它感觉它很辛苦，于是呢就关切了它一下，说：“您要去哪里？”鸭子很愤恨不平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之前待的地方，大家都嫌弃我的叫声又吵又难听，我只好离开了。燕子听了鸭子的抱怨之后啊，语重心长的劝告跟他说：“我觉得您别白费力气了，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声音啊，无论到哪里去，都有可能会被人嫌弃的。我们呢，其实都会有着别人无法忍耐的缺点，有些是天生的改不掉，有些呢，只要用心呢就可以改善。但有些人呢，会认为说鸭子很无辜啊，鸭子的叫声是天生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这样子就被讨厌，其实太可怜了。确实啊，知道鸭子因为自己的叫声被嫌弃而感到无奈，还是对于鸭子的声音呢斥责难听，也是真的很没有同理心。可是啊，除了责怪那些人之外啊，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吗？其实是有的。如果呢，鸭子自己愿意的话，减少喊叫的次数的话呢，降低叫声的音量，那作者呢也会相信说，那些原本讨厌鸭子的人呢，不一定要非他离开不可。但是呢，鸭子如果自己不改变的话，同样的问题呢，在其他地方都有可能会再度的重演。我们呢，其实也是如此的，没有在失败中呢找到做对的方法，一昧的呢去怪罪他人，只是让自己的心情呢一时好受，却没有办法改善，将来呢只会再度的失败。要别人呢跟环境配合我们太难，自己呢改变还比较快，不要一出错呢就改。

变方向。在那之前呢，我们不妨先改变自己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啊，不是眼前的事情太困难，而是呢，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任何人呢，都有可能会有出错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失败的机会。其实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也不会天崩地裂，更不会呢永不翻身。这次做错的话呢，那就下次呢想办法去把它做对，尽力的做得更出色就好。其实不要气馁啊，当初我们会为了自我磨练啊，认为自己呢能够做到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后承接之后呢，结果成效不如预期。不先检讨自己呢，反而先责怪别人，抱怨呢环境啊，这样的态度呢是不可能会得到成长的机会的。不要一出事呢就怨叹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其实事实上啊，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公平过。就算呢你是人生胜利组，如果呢不努力的话，所有的成果呢你未必呢都能保得住。或许啊你的人生呢条件不如人，但后天的努力呢是可以胜过人的。做个有目标啊，然后有理想的人，让自己呢朝着那条路奋力迈进，并且呢慢慢的成长。不需要呢去羡慕那些成熟稳重的人，他们现在的沉稳呢跟淡定都是用曾经的天真跟傻劲所换来的。总有一天啊，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稳重啊然后负责的人。在那之前呢，你需要先去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呢心存侥幸的将人生托付给周遭啊，然后更不是厚颜无耻的将错误呢推脱于他人。别把自己的失误呢到处迁怒，也许呢对方也有责任，但不应该把所有的过错呢都往别人的身上推。真正成熟的人呢，会先检讨不够认真、不够积极的自己，不要轻易呢为自己找借口。当你找的借口啊越来越厉害的话呢，成长也会离你越来越远。失败呢就是失败，不必找什么理由。失败其实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呢才是丢脸。其实失败也没有什么，记得呢不要把抱怨带到明天，因为明天呢是一个下一个成功的开始。那我们听到这里呢，等等也会继续分享我们的好书分享，现在一起听听歌，也别忘了呢，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能期待好日子。那我们先听到这里呢，先来听一首 Malcolm Todd 的 For Me For M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1: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分享我们的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那我们呢接下来继续分享吧。不是凡事呢只有输赢，过程中呢所得到的收获往往呢才是最珍贵的。作者呢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故事。作者说啊，他或许呢可能是算是幸运的人，他从小到大啊，长辈对于他不知是放心宽容还是无心管教，所以呢放牛吃草，不要搞到就是可能老师登门关切的地步呢，就是不太会去理会说他在学校里面的成绩表现。即便啊在家啊，爸妈对他也是采取宽松放任的教育心态，可惜的是啊，他在生活周遭呢依然是试着成绩优先啊，然后名次至上的那种观念跟气氛，所以有许多的家长啊，期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人中龙凤，很多学校也是将提高升学率啊作为是很重要的指标。于是呢，其实我们很从小到大都是被迫的跟别人竞争，也相信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呢，在小时候也常被父母拿来跟邻居小孩比较，长大之后啊，又被另一半呢拿来可能跟邻居比较啊之类的。由于啊长时间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长大啊，所以呢造就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呢只论结果输赢跟数字高低，其他则是呢完全不重要。他们习惯呢跟别人比较啊或者是计较，然后不能输给任何人的那种心态支撑他们向上。有的人呢会想尽办法赚取更多的金钱，因为呢他们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呢就是用数字来衡量。一旦呢可能说他们比输了，一旦他们没钱了，他们世界呢就是会变瓦解，他们人生呢也会随之崩溃，这样的生命意义呢可能会很乏味。在作者的自己的观念里面呢，成绩只是数字，金钱呢也只是数字，他们可以量化，但从来呢都不是他拿来评断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成就的标准。一个人的能力呢应该是要他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坦然无畏的那种勇气，一个人的成就啊应该是在他得到权力跟地位的时候那种谦逊不傲的心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一直跟别人比较，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呢太多了，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呢一辈子都比不完，很多时候比来比去啊最后只会让自己更焦虑啊更不安。所以比起呢别人过得怎么样，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成熟跟更稳定，你有没有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没有比昨天呢更能够好好面对自己的情绪，有没有能够活得更从容一点。真正呢值得你去计较的话并不是输赢，而是呢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接近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成功啊还有成长其实也不应该是只用结果来定义，事情就算做得好啊当然值得开心，但就算呢结果不如预期，那也并不代表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因为呢也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真正留下来的是你在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人生啊本来就不是一条很平顺的路，很多人啊都是一边边摸索啊然后一边跌跌撞撞走过来的，所以其实你与其啊把力气呢放在比较或者是输赢的话，不如呢把注意力收回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今天比昨天呢

0: 更认识自己一点？你有没有更放过自己一点？有没有呢更愿意好好生活一点？其实呢，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其实比起一直去追逐说别人拥有的东西，会让人更安定也更踏实。其实我也常常跟自己说一句话，就是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啊，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观察生活的人，所以有什么心里话，我就写在我自己的本子上，然后坐在咖啡厅呢，写作画画，完成呢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呢，看见大家呢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呢，因为我想要过我的生活。所以总结来说呢，应该是要知足自己所现在有拥有的。如果去一直比较说，我知道到底现在还缺少什么，那永远都一直会比不完啊，因为别人世界上这人那么多，一直要去做比较的话，永远都比不完。所以呢，请各位听众呢，好好珍惜自己，知足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吧。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小小休息一下。现在延续收听，只要好好过日子，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欢迎回到旋律书室。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书籍叫做《只要好好过日子》。今天呢，是分享成长这个篇章。前面呢，我们聊到说，不是凡事都只有输赢，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啊，往往都是才是最珍贵的。那下一个呢，我要分享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句话。想要呢打出全垒打，就必须要持续的练习挥棒，先做好小事呢，才有机会成就大事。那作者有分享说呢，态度决定命运。其实觉得这句话很不假，因为有些人呢，遭遇事情呢，就无法顺着自己的心意走下去的时候呢，就会责怪环境、怪罪命运啊，捉弄人。没有人那么伟大，可能让环境来配合。现在呢，都是我们去配合环境。命运呢，本来其实就是捉摸不定的，你不能去坐等着运气来临，而是要把握自己呢能够控制的因素，然后想办法呢让自己追上运气，这才是人定胜天的态度。做任何事啊，都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不论那件事啊是简单或者是困难，都会有一定的步骤跟速度，也不要贪快。如果说呢，把脚下的这一步踩稳的话呢，再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你要走得快啊，就必须要走得多。走得远呢，这样子你走得稳之后呢，自然就可以走得飞快了。那凡事啊，其实都会有它的代价。你希望得到那个的话呢，就必须要付出这一个。其实也很像是我们以前高中学到的机会成本啦。你必须呢，要面向阳光啊，你就必须要忍受它的刺眼；你要享受乘风破浪的速度啊，你就必须要牺牲平稳跟安定；你想要能够跑啊，你就必须要先学会走；你想要跑得远，就必须要懂得调节步伐跟速度；然后你想要超越别人的话呢，你就得努力的不断冲刺；想要往上提升呢，就必须呢要先把地基打好，为自己搭一个稳固的楼梯才够攀爬。那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方法跟诀窍的，即使知道方法啊，不会运用，也跟不知道其实是相同的意思的。那像是一个工具再好，然后再好用啊，或者是它再更高级，你不会用啊，也不会好好用，那其实一样可惜。先练好基本功啊，而不嫌无趣，要先学会啊，就不要嫌累，然后不要嫌麻烦，因为你现在付出的努力跟花费的时间呢，等到将来收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投资。而学过的每一个东西啊，你要经历的每一个挫折，都要转化着才可以变成智慧，然后在人生中呢，必要时候派上用场。人呢，应该要在必要的时候呢，对自己严厉一点，不要一点点不顺利啊，就开始为自己找借口；不要一点点打击啊，就开始放大自己的可怜。恋情结束也好啊，被朋友背叛也好，被老板责骂也好，投资失败呢也好，或者是呢考试不理想也好，那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只能好好的面对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没有人呢要庸人自扰，以为自己的整个人生呢都从此就这样崩坏。人生的目标啊，不用多么的远大，不用需要说你过多的努力或者是拼命，只要认真的负责做好该做的事情，

脚踏实地的呢，走好每一步该走的路。想要击出全垒打啊，就需要不断的努力练习挥棒。就算上场后呢，没有击出全垒打，但还是能够打出一支又一支的安打就足够了。那也别忘了呢，只要想办法得分，就一定机会赢得胜利。我觉得啊，现在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成果，然后看到很快成功啊，然后他可能很快被看见，于是呢，也会希望说自己是不是能够一步登天。可是啊，有很多厉害的人其实都不是突然变厉害的。作者有提到一句话啊，其实我也很喜欢，是想要击出一个全垒打，你就必须要练习挥棒，那就是刚刚主题讲的嘛。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难，因为真正困难的事往往都不是做大事，而是愿不愿意呢把那一些看起来普通啊，然后很无聊的一件小事，一次一次的做好。很多人呢、想要快一点看到成果，却忘了所有的能力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你想要跑，就得先学会走；想要走得远呢，就必须要学会调整步伐。有很多时候啊，都是有他自己的节奏，不是因为你急啊，他就会立刻会有结果的。而且啊，作者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命运本身就不是完全能够控制的，环境啊不一定会配合你，然后运气呢也不可能永远都站在你这边。所以啊，比起一直抱怨说很不顺利啊，或很衰啊之类的，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才是最重要的。把基本功练好，然后把每一步踩稳，那就像是刚刚作者所说的，那些看起来呢不起眼的累积，其实都会变成你之后的能力。包括啊，挫折其实也是，很多当下你觉得很糟糕的事情，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也会让你学到了某一些东西。所以人生啊，真的不用一直逼自己成为最厉害的人，有时候啊，只要认真的把眼前的事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那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分享到这里以上啊，就是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以及对于好好过日子呢，有一些新的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听众点歌时间。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呢，也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或者是呢背后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 BLACKPINK 的 Me and My。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 BLACKPINK 的 Me and My 呢，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也欢迎你下次的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瑞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赤心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赤心电台 Knowledge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当肉体的形式不再是羁绊，爱会以何种姿态存在？来到五月迪士尼系列的最终章，在这个月里，我们见证了无数种情感的诞生与蜕变。而本周，我们要将目光投向那些超越物质边界、直击灵魂深处的连结。在故事的荧幕上，爱与陪伴早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执子之手，有时它是对抗时间与遗忘的终极武器。即便肉体早已化为尘土，步入另一个世界，只要人世间还留有记忆，这份爱的延续就永远不会消失。而有时这份悸动也发生在一段纯粹的阳光与海风之中，那是充满意大利夏日的时光，两位少年在秘密与真实身份之间小心翼翼的流动，甚至爱能去挑战最极端的物理定律。当两个本质上物理性互斥的元素相遇，水与火的碰触注定是一场灵魂的冒险。准备好了吗？一起透过声音踏上五月最终章的情感旅程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太空超人，一场充满复古热血感的宇宙英雄冒险故事，从一场坠落开始，年幼的亚当格林意外来到地球，也因此与象征力量与命运的神秘宝剑失散。20年后，当沉睡多年的真相逐渐浮现，他终于重新取回那把剑，也被迫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随着邪恶势力逼近，亚当必须从普通人蜕变成传说中的太空超人，返回故乡永恒星，对抗由骷髅王率领的黑暗军团。面对战争、责任与命运，他不只是在拯救世界，也在学习成为真正的守护者。电影融合奇幻、科幻与英雄元素，打造出充满史诗感与星际战场的热血对决，推荐给喜欢经典英雄故事与宇宙冒险题材的观众。太空超人像一把重新被唤醒的传奇之剑，带着满满的童话感与战斗能量冲向银河。

超少女不只是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更像一场穿越宇宙的伤痕之旅。当残酷无情的敌人袭向家园，卡拉佐艾尔被迫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危险的星际旅程。这次他不只是对抗邪恶，更是在失去与愤怒之中寻找自己的方向。旅途中，他与一位原本毫不相关的神秘同行者结盟，两人在冲突与磨合中逐渐建立信任，也让这场原本充满复仇意味的任务慢慢转变成关于希望与选择的冒险。电影延续 DC 宇宙的科幻与英雄氛围，同时加入更多情感层次与宇宙史诗感。从陌生星球到壮阔的战场，每一步都像穿越银河的流星，带着孤独、怒火与不愿熄灭的光。推荐给喜欢女性英雄、星际冒险与情感成长题材的观众。超少女在混乱之中重新找到自己为何而战。

一边是失落多年的传奇之剑重新苏醒，让背负命运的人挺身对抗黑暗军团，另一边则是在家园崩塌后被迫踏上星际旅程的孤独战士，在复仇与希望之间寻找自己的答案。两个来自宇宙的英雄都在混乱与战火之中重新理解守护的意义，当世界逐渐失控，真正支撑他们继续前进的是那份不愿放弃任何人的信念。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可可夜总会》（Coco）， 是一部2017年的美国 3D 电脑动画歌舞奇幻电影，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故事讲述一个名为麦可·里维拉的11岁男孩意外穿越到亡灵的世界，他必须在亡灵节结束前寻求已故音乐家祖先的帮助返回人间，并解开家族长达百年的音乐禁忌之谜。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呢的故事背景的这个文化概念是墨西哥的亡灵节，那就是借由亡灵节的这个核心呢来带出关于亲情啊，关于家庭的深刻的话题，深刻的议题。那大家呢通常聊到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是以亲情的角度去切入嘛，可可夜总会是一部关于家庭啊与亲情的电影，但我想要在银河观影台呢带大家看看那张被撕掉合照的背后那段被误解了几十年的爱情。在电影当中呢，米高就是这个小男生呢主角，他的也是我们会讲就是比较通俗的讲法是曾曾祖父曾曾祖母呢，就是牵系电影很重要的一个核

情他们的爱情其实是一个剧情当中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嘛。那在剧情里面呢，有讲到说米高他是出生在一个鞋匠世家，世世代代大家都是做鞋子起家的。那家族呢代代相传禁止接触音乐的家训，起因就是因为他的曾曾祖父为了追求音乐梦想而离家，曾曾祖母因此独立的开始从事这个做鞋的行业呢，含辛茹苦的撑起整个家族。那在亡灵节的这天呢，米高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音乐天赋，所以偷拿了传奇歌星恩尼斯特·德拉古斯的吉他，却因此触犯了禁忌，肉身产生变化，看见了骷髅的祖先，意外穿越到魔幻绚烂的亡灵夜总会。所以在这其中呢，他也发现说，其实一直一路以来帮助他那个衣衫褴褛的人，其实才是他的曾曾祖父嘛。因为他其实原本一直相信说，哦，那个德拉古斯那个很厉害的传奇歌星呢，其实是自己的祖父。结果发现说并不是，就他其实才是那个害死曾曾祖父的人。在这其中呢，海特呢，就是他的真正的，就是米高真正的曾曾祖父呢，和伊美黛曾曾祖母的爱情呢，其实是在剧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也是牵引着让米高得以重返世界啊的原因啊，还有他们足以去消解掉这个世代的对音乐的仇恨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记忆呢是恨的解药，海特的形象呢被定格在他抛家弃子的那一天，因为这份痛苦，所以伊美黛用一辈子的愤怒去封锁他的照片啊，他的名字，还有他的音乐。那恨的本质其实是受伤的爱，从伊美黛的身上呢，他的行为，他撕掉了他们彼此的合照，是因为他无法面对曾经那么爱却被狠狠抛弃的痛。但是当真相大白，海特是被谋杀，而且一直很渴望回家的时候，记忆的翻转就瞬间融化了几十年的怨恨。有时候呢，我们疯狂的想要删掉一个人的照片，不准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不是因为他在我们心中不重要，反而是因为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重要到我们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假装他不存在，自己才能够有能力去活下去嘛。伊美黛呢，就是这个曾曾祖母，其实内心是一直不断的反抗，就在前段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反抗，觉得说这些事情都不准再提，音乐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衣衫褴褛这个人，他感觉就像流浪汉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亲人的人出现在这里，就要求米高不要再去管这些人的事，赶快找到方法，赶快回家吧。就是我许给你祝福，就是要回到真实世界，有一个方式就是要接受到祝福嘛，要接受到祖先的祝福，你才可以跨越那个由金色万寿菊铺成的巨大桥梁。但是米高呢，却始终相信说他一定要去帮助海特，或者是他一定要让海特找到自己的家人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同样的跟前面很多的电影啊一样，有时候大人看的视角比小孩子看的视角还要更加的狭小嘛，或者是会觉得说啊，反正就不要管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去面对，不要去处理的话，其实老实说也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因为米高他是孩子，虽然他始终相信，他始终对产生的羁绊啊，产生的友谊啊，或者是产生的感情，他始终把这些东西都看得很重，所以他就觉得绝对不能让海特自己一个人这样孤零零的死去嘛，彼岸的世界里面死去消失，没有人记得。更何况后面的时候，后续的时候，当米高发现原来自己的曾曾祖父是被谋杀的这件事情，让他更必须要去拯救海特，就是必须要去拯救自己的曾曾祖父，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产生更加的重要。那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非常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以及非常有名的歌，就是海特所写的 Remember Me。 表面上呢，他是唱给女儿可可的，但是这首歌的诞生是源于他与伊美黛共同的音乐梦想，音乐是他们爱情的起点，也是灵魂的粘着剂。即使海特缺席了几十年，伊美黛虽然嘴巴上不说，但他对节奏的掌控，对情感的爆发，其实早就留在海特的音乐影子。最后他们在亡灵世界的舞台上，那场合唱与双人舞，光是和声与眼神，就完成了跨越生死与肉体的重逢。

0: Remember Me 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呢，是一下这首歌你眼泪就会飙出来的程度，尤其是在最后大家的重逢啊，最后大家把这些恨意释怀之后，真相大白之时，其实这首歌就像是，就这首歌的旋律，这首歌的音符就从开头一直默默的陪伴我们这些观众到最后。在电影呢最后段最核心的一个催泪弹呢，就是米高对着失智的曾祖母可可弹唱 Remember Me。 那时候的可可呢，这个曾祖母呢，其实已经不记得任何事了，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她的手指却开始打拍子，甚至跟着一起哼唱。记忆可能会因为大脑的退化而模糊，肉体可能会因为衰老而无力，但音乐直接连接的是灵魂。海特当年写下这首歌送给可可，而几十年后，这首歌成了唤醒可可灵魂的钥匙。这同时就说明了逝去的人留下来的文字、习惯，或者一首他们爱过的歌，都是他们留下来的精神例子。当你突然在收音机里听到某一首歌而心头一震时，说不定那正是他们在远方对你发出的守护信号。面对挚爱离开，无论是自己养的宠物，还是亲人，或者是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些曾经在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紧紧相连的人，要接受他们离开，接受他们踏上另外一个旅程，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从可可夜总会里面，大家最常谈到的，也是这部电影当中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死亡这件事。那墨西哥的亡灵节就是用他们的文化来传递出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些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无论他们可能是祖先，我们可能没有见过面，世世代代留下来的传统，这些东西其实都一直埋藏在我们的心当中。在可可夜总会里面，大家最熟知的一个名言就是，死亡的最终极的死亡不是肉体上面的消失，是当没有人在记得你的时候嘛。那我觉得有时候记忆这件东西是可以跨越灵魂、跨越世代去传递下来的。当同一首歌响起的时候，那些过去的回忆对可可来说，对这个曾祖母来说呢，可能爸爸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里，然后就没有再回来了，然后家里可能后续就是都不能再提起关于音乐的事。所以可可祖母，这个曾祖母，她其实心中会觉得，多少还是会觉得说，想要透过音乐来传达对自己父亲的思念啊，或者是想要透过音乐来留住父亲的影子嘛。所以当在临终前的可可曾祖母听到了米高弹唱的 Remember Me， 那些过往的回忆就会像是人临终前的那种跑马灯一样。我相信可可曾祖母看到的画面是很温柔的成长啊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他当时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他们一起很快乐的团聚在一起，终于重逢的这种美好的画面。电影里对死亡的设定是，当活着的人不再记得你，就会迎来终极的死亡嘛。海特之所以害怕消失，不只是因为怕自己的肉体会变不见，更是因为一旦可可忘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深爱过伊美代与这个家的证据就会彻底被消灭。爱情的延续需要有见证者，可可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与见证者。海特在亡灵边缘苦苦挣扎，为了让伊美代知道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我们的爱，被记住变成了他守护这段爱情的最后方式。当伊美代在亡灵世界遇到海特时，他一开始依然拒绝原谅他，但是当他看见海特痛苦地倒在地上，身体开始像沙子一样消逝时，那种他要彻底消失在宇宙当中的恐惧就击碎了他所有的傲娇跟防备。真正的跨越肉体的爱是在面临对方的灵魂毁灭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自尊和怨恨根本微不足道。伊美代的原谅就是把海特从永恒的虚无当中拉了回来。海特的设定是在于说，因为他与伊美代与可可的那个合照呢，是头像的部分就是被撕下来，所以他没有那个能力去供奉在人间嘛，他不是人家所供奉所记得的祖先， 所以没有人记得他，只有可可还记得他。当可可他的生命进入消逝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肉体逐渐在消逝的时刻呢，海特就面临到再也没有人会记得他的这种恐惧。在电影当中呢，也有安排到说海特在这个世界亡灵世界里面所认识的一个朋友嘛，他面临到的就是真正的消逝。当他唱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像沙子一般的就是消失在空气当中的时候，米高就问海特说，那他会去哪里？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这个灵魂他的下一步会到哪一个地方去嘛。那这一段其实很感伤，那也同时让我想到在一部动画里面，一个动画有一部动画叫《夏目友人帐》，那在《夏目友人帐》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桥段，就是当一个在半山腰的一个土地公庙，小土地公庙，那主角夏目呢，他就是一个可以跟神明打交道的人，在这段期间他跟这个神明成为了好朋友嘛。这个神明，这个土地公呢，到后面的时候却告诉他说，我要消失了，我要离开这间小庙，我要离开这里了。当然夏目就是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这里嘛？那他的回应就是，没有人在供奉这尊神明，没有人在记得他的存在的时候，他就会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人记得了，就是一个记忆上面。那唯一那个会记得摆贡品来供奉他的那个老太太呢，就过世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再有人记住他，没有人在这个世间上面，没有人再记得他了，所以他就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那会去哪里也是一个问号。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终极的方向，就是我在看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可能会迎来这一天，就是最终极的死亡是来自于再也没有人记得我们嘛。对伊美代来说，海特的确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人告诉他海特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他必须被迫自己养起这整个家族，这种的心中的那种怨恨又带着感伤啊，带着逝去的爱的这种恨意其实是很强烈的嘛。但是当他看到说海特他面临到的是真切的，他好不容易重逢的伴侣现在又面临到要即将消失的这种时刻时，当时的所有恨意呢，不敢说全部都消失了，但是在这个恨意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是希望自己的伴侣能够在这个亡灵世界里面活下来嘛。所以其实从伊美代身上可以看见一个身为伴侣强大的爱，以及因为伊美代的个性比起海特他是更加的直接，更加的带有南美洲风味的那种辛辣，带着强烈的那种果断的个性嘛。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说伊美在处理自己的情感上面也是相当的果断，所以当他发现说这些事情必须要去解决，还有必须要去惩罚那个杀死自己老公的人时，他就会显得更加的强悍啊，更加的有一家之主的感觉。所以爱的记忆呢，不只是可以跨越仇恨，更能够让两个来自不同宇宙空间的人呢，再重新的牵连在一起。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启航。
0: 电影中呢，连接活人世界与亡灵世界的是一座由金色万寿菊铺成的巨大桥梁。亡灵们每年只有在亡灵节这天踩着这些花瓣回家探亲。为什么是花瓣？因为肉体会腐朽，铁桥会坍塌，但自然与情感的意象不会。这座桥就是期待重逢的具体化身，活着的人在地上撒下花瓣引路，逝去的人踩着花瓣奔向思念。这种碰触不到的思念呢，在物理上是隐形的，但在精神上却重如千钧。走在花路上的这

个词汇其实是非常带有祝福意味，以及非常带有着期许啊、祈祷的这种希望存在。我觉得走在花瓣上面的这个设定非常的浪漫，也非常的也是催泪的一环。在墨西哥的传统里面，万寿菊的颜色和香气是唯一能穿透生死迷雾的指南针。活着的人在地上铺满花瓣，是为了告诉远方的亲人，回家的路在这里，我一直看着你。而逝去的人踩着花瓣奔向我们，是为了回应那份思念。这条花路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双向奔赴的，证明了即使肉体消逝，即便彼此再也无法拥抱，只要人世间还有人撒着花瓣，还有人在记得，那条跨越生死的引力就永远不会断裂。那同时呢，走在花路呢，在现代的流行语里面是也有着祝福对方未来一切顺利啊，只发生美好的事情的含义。无论是对着自己喜欢的人讲，还是对自己喜欢的歌手、影星、偶像讲，其实都是在期望对方接下来的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接下来不会再有过去可能经历的一些很痛苦的回忆，或是经历一些很痛苦的事情，这些都不会再发生了，就好好的走花路吧。海特和伊美在踩过的那条花路，解开了几十年的怨恨。而墨西哥亡灵节这样子的传统，也在我们心中对那些逝去的亲人、逝去的爱人、逝去的好友，默默地铺出了一条开满万寿菊的花路。在可可夜总会里面呢，亡灵要能够回到人间，唯一的通行证就是他们的照片必须被供奉在灵堂上。海特大半部片呢，都在为了让自己的照片被放上去而拼命。我们常以为呢，供奉照片是活人的仪式，是为了安慰留下来的人。但在可可夜总会的视角里面，照片其实是两个世界对齐视线的窗口。当我们凝视着相簿里那张发黄的照片时，在那个我们暂时去不了的远方，或许对方也正透过同一个窗口凝视着我们。这种跨越维度的眼神交汇，就是最温柔的守护。而在许多的电影当中呢，也会看到无论是用照片的形式，还是用另外别种的形式，用文字也好，来去纪念一个人嘛，他会充斥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许是出门前的玄关，也或者是在家里面的一个柜子，这样子的摆放其实就是仿佛在提醒我们，那个逝去的人他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依然还是在可能远方守护着我们，在远方替我们加油打气。虽然在活着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手再也碰触不到那些提早离席的人，但可可夜总会给了我们最温柔的想象，在那个我们迟早会去造访的斑斓世界里面，他们正过得很好，打着节奏，微笑着看顾着我们的日常。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爱还在跳动，每一次的离别都只是为了下一次更美丽的重逢。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本周月光下的角色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路卡的夏天》，是一部2021年美国 3D 电脑动画奇幻喜剧片，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由迪士尼平台发行，负责串流媒体发行。故事的舞台设定于西元1959年的意大利滨海港口城镇，主角卢卡是一只海怪，遇见同伴艾伯托后展开陆

Julie 的冒险，隐藏身份并与人类女孩 Julia 结为好友，携手挑战当地的铁人三项竞赛，谱出一段关于友谊、接纳与自我突破的夏日篇章。从小呢就被警告人类非常危险的海怪男孩 Luca 呢对陆地充满着好奇，而在遇见了随性勇敢的海怪艾伯托后呢，他们发现只要身体保持干燥就能变身为人类，于是呢就开始展开不断上岸的秘密冒险。那为了买一台韦氏牌机车去环游世界，两位海怪男孩呢就结交了人类女孩 Julia， 三人组队报名小镇的儿童铁人三项，游泳、吃意大利面、骑脚踏车，希望能够赢得奖金就能够买韦氏牌机车。但是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呢， Julia 的热情与包容让他们感受到人类社会的温暖。然而小镇居民对海怪充满敌意，随着海怪身份即将曝光， Luca 与艾伯托面临了友情与自我认同的重大考验。虽然官方定调呢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们的关系是友谊，但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啊和害怕被贴标签的恐惧，让无数影评和观众看见了极其深刻的社会隐喻与心理防卫机制。海怪只要碰到水就会立刻显现原形，这个设定在当代的影评当中呢被广泛认为是非主流群体，如性少数、异乡人或心理疾病患者在社会中隐瞒真实自我、努力假装成正常人的完美隐喻。 Luca 与艾贝托在小镇上的每一步呢都走得战战兢兢，下雨、泼水甚至流汗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一场身份曝光的灾难，这种随时会被拆穿的集体焦虑逼得他们必须在精神上高度紧张，这也完美诠释了为什么许多人认为这部片有初恋的影子，因为最深刻的革命情感往往诞生在两个人共同守护一个只有彼此知道的秘密时。那么这当中呢带着一点初恋的情感呢，虽然没有这么浓厚，但是除了在因为彼此拥有秘密的关系、秘密冒险这件事情上，还有艾贝托其实是有点小吃醋，就是他会觉得说因为到后面跟 Julia 越来越有话可以讲嘛，所以 Luca 就时不时就黏在那个 Julia 身边，希望他可以多讲一点关于学校的事情。那艾贝托就会觉得说我们两个才是那个有革命情感的人欸，为什么你现在反而跟这个人类女孩那么好，所以就有一种想要毁灭掉吗，也就是有一种觉得说我们两个人才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你为什么现在又开始相信人类是很友善、是很美好的。所以这其实就在这部片当中除了友谊的基调以外还掺杂着一点点初恋的影子。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多的还是在关于自我突破啊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这种多元的观点上面。当然我觉得艾贝托在这个角色设定上面也是很可爱啊，就是还有这种反差萌，因为他呈现出来的样子多半是属于那种随性啊，啊被人类发现就被发现啦，不会怎样啦。反而是 Luca 会就是担心东担心西，然后会总是紧张兮兮的。所以艾贝托这样子的反差设定，我觉得在电影当中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呈现。而在电影当中呢，艾贝托教 Luca 一句咒语叫做 Silenzio Bruno， 布鲁诺闭嘴这样。那这个布鲁诺呢，其实就是我们心中那个声音，总是一直阻挠着我们去做事情啊，担心东担心西啊，然后一大堆如果的那个声音就是布鲁诺嘛。在电影当中呢，艾贝托就是告诉 Luca 说，当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要在大喊，你就要在你心中，或者是你就讲出来，你就要大喊 Silenzio Bruno， 就是要告诉那个布鲁诺闭嘴这样。那布鲁诺呢，其实除了是我们心中那个很胆怯的声音以外，同时也是社会上排外者的声音，在弱势者心中内化后的结果。小镇居民把海怪当作怪物， Luca 听久了潜意识也觉得自己就是个异类，是不祥的。艾贝托教会 Luca 的不只是勇敢骑韦氏牌机车，更是教会他如何关掉内心深处自我否定的开关，而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救赎，超越了肉体的陪伴。艾贝托的角色一直都是那个很努力跨出舒适圈的人，所以在电影的后段当呈现出其实艾贝托他内心感受到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独立，他会这么有这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他的父亲其实已经离家很久了，并告诉他说你应该要学会自己一个人生存下来。可是这对一个小海怪、一个孩子来说很大的打击，你的父母亲把你抛下来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学会自己生活，然后转眼间整个

手风琴、曼陀林、古典吉他以及弦乐的拨弦，这种纯粹有机的乐器编制让音乐带有一种粗糙且无比温暖的质感。当卢卡和艾贝托在烈日下奔跑，组装那台破烂的韦氏牌机车时，手风琴那种带有空气感的声音，就像是少年们在大口喘气、大声欢笑的呼吸声。音乐没有在演悲伤或是快乐的情绪，它就是夏日的本身。那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就是由意大利传奇摇滚歌手 Edoardo Bennato 在1977年演唱的经典名曲 I Gatto e la Volpe。 这首歌出现在卢卡和艾贝托在荒岛上疯狂的革命情感建立的段落，他们用木头、铁皮拼凑成梦想中的韦氏牌，从山坡上一次次的摔落，却笑得无比的灿烂。这首歌的节奏非常雀跃、复古，带着极大的冲劲。歌名翻译过来叫《猫与狐狸》，懂童话的朋友一定知道，这是《木偶奇遇记》里那两个带着小木偶到处闯荡、有点坏却又无比迷人的骗子组合。这完美隐喻了卢卡和艾贝托的关系，他们在这个充满排外、视海怪为宿敌的人类小镇里，伪装成人类，像两只聪明又笨拙的小狐狸和小猫，一边说着谎，一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彼此的真实身份。这种欢快旋律底下的孤独与勇敢，听了会让人一秒回到那个意大利的盛夏。当手风琴拉开了夏日的序幕，你是不是也跟着卢卡一起把那些内心的恐惧喊了一声闭嘴布鲁诺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带着海风与秘密的意大利经典。

就是 Julia 的爸爸，小镇居民排外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见过海怪，只活在祖传的恐惧与妖魔化的想象当中。但是当最后秘密揭晓，大家发现这两个每天帮忙做家事、陪小孩玩耍、善良温暖的孩子就是海怪时，原本武装的鱼叉放下了。这说明了消灭歧视与排外的唯一解药是看见具体的人。当肉体的外壳，人类或是海怪呢，被剥离，心灵的善意才是相通的。马西莫，一个真正强大且受过生活磨练的人，往往最先学会剥离外在的躯壳去看灵魂。这完美对应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歧视，无论是性别、出身，还是任何被贴上标签的群体。当我们只透过新闻、网络或刻板印象去认识一个群体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产生敌意。但卢卡与艾贝托是用脚踏实地的陪伴走进大家心里的。他们一起吃意大利面，一起流汗送外卖，陪着断了一只手却依然热爱生活的马西莫。当你真真切切的去感受一个人的体温，看过他的善良的时候，那些宏大而冰冷的排外标签在活生生的人心面前就会瞬间瓦解。而马西莫的一个很强大的对比，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很爱闹事啊，很爱挑衅别人的一个小男孩嘛，铁人三项的冠军，蝉联好几届的冠军，然后看不起所有的人。但是其实我以前看这种角色的时候会觉得，哦，超烦的，就不能把他丢进海里面吗？就不能把他彻底的驱逐出去吗？可是往往就是需要这样子的角色，才让我们看见了马西莫大人的善良，以及在这两个海怪反而比人类拥有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包容，以及更多去探索生命的这种勇气嘛。所以这样子的人的存在，仿佛就是在对比，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人的善意可以到多大，或者是一个人的恶意啊，一个人的排外心理又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结果。所以之后就有点释怀，说这样子的反派角色确实是还是要存在的啦，才能够让主角成长，在碰到挫折的时候才能够让他们三人小队呢一起想尽办法去跨越这些阻碍。手风琴拉奏出的阳光夏日，底下藏着的是那么温柔的救赎。路卡的夏天用最温柔的笔触告诉我们，肉体的外壳，不管是海怪的鳞片还是人类的皮肤，那都只是表象。当那场夏日的大雨落下，淋湿了伪装，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自由、渴望爱的心根本没有任何不同。下一次当我们面对未知而感到恐惧，想要举起心里的那个鱼叉时，不妨先停三秒钟，去看看那个真实具体的人。也许我们会发现，高墙倒下后迎面而来的会是一场无比璀璨的夏日盛宴。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光影恋曲点播台。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本周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元素方程式》，是一部2023年美国 3D 电脑动画冒险片，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和华特迪士尼影业共同制作，并由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电影发行。《元素方程式》被遴选为第76届坎城影展闭幕片，剧情描述由风、水、土、火四种元素组成的元素室中，火族女孩小妍与水族男孩阿波相遇的故事。两人从水火不容到跨越隔阂相恋，并在过程中打破种族藩篱，找寻自我梦想与家族认同。元素室呢，是一个各种族聚居的多元大都会，但火族人常被其他元素视为危险，多数群聚在火镇生活。火族女孩小妍个性热情，但是脾气非常火爆，为了接手父亲的杂货店而努力的压抑自我。但是她有一天在店内呢，情绪失控，意外导致水管破裂，就引来了身为水族稽查员的阿波。两人发现城市地下水道系统出现严重的漏水问题，随时可能会淹没火镇，所以为了拯救家园呢，水火不容的两人就被迫联手展开调查。
在冒险的过程中，感性且爱哭的水蒂逐渐融化了小岩。

在电影后半段呢，有个巨大的讽刺，小镇居民疯狂热爱海鲜捕鱼，视海怪为宿敌，但他们同时又极度的崇拜那个独臂不苟言笑却无比温暖的捕鱼达人马西莫。

0: 内心的防备，两人也发现彼此的化学反应，水可以为火带来美丽的光彩，火也能将水温暖蒸发，双方跨越了种族相恋。而除了爱情线是主要的一个剧情段落以外呢，小妍在此过程当中呢，也意识到经营杂货店并非自己唯一的宿命，所以勇敢向父亲坦白自己对玻璃工艺的热爱，最终迎来了接纳与祝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在现代的速食爱情当中，肉体的亲密接触往往发生得很快，但是元素方程式却反其道而行。男女主角阿波与小妍在电影的前大半段呢，完全不能接触彼此，水会蒸发火，火会烧干水，这种物理性互斥强迫他们必须把所有的感知转移到眼神、对话、灵魂的共鸣上。当他们尝试牵手、颤抖、小心翼翼，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却比任何亲密桥段都还要更让人脸红心跳。这就是超越肉体，纯粹由渴望与克制交织出的感官极致。当牵手成了一场可能让彼此灰飞烟灭的冒险，每一次靠近都是灵魂的私奔，同时用最纯洁的方式呈现出最炙热的情感。不能够触摸彼此，应该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可能会觉得说，啊，什么啊，这种爱情怎么谈得下去呀？所以在元素方程式里面，其实他们的这种感情呀，超像那种校园恋爱，就是也不能在校园里面这样亲亲抱抱，就是不能那么高调嘛，像校园恋爱那样，就是他们不能够碰触彼此，只能够透过彼此的眼神去更加的靠近啊，或者是透过彼此的谈话啊，彼此的行为举动呢，去更加的认识对方。其实这时候是一种很老派的浪漫吧，在现在这么快速的社会里面，你喜欢一个人怎么能够克制得了去碰触对方的这种兴奋啊，或是怎么能够克制得了这种欲望吗？可是往往在必须得克制自己内心的澎湃情感之时呢，反而能够从这种克制当中看见了更多细腻的情感，也让就是透过这样子不能够碰触彼此，阿珀跟小妍反而更能够去专注在彼此的眼神、彼此的谈话跟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事情上面。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启航。
0: 恋爱呢，作为一种化学结构的改变，在整部片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这些观众呢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个重点。爱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小妍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个脾气暴躁啊，只能继承家业的火族女孩，而阿波呢是一个爱哭没有骨架的水族男孩。超越肉体的爱具有改变彼此本质的力量。阿波让小妍看见了火光透过玻璃折射出的七彩美丽，激发了他创作玻璃的艺术天分。而当小妍觉得自己就是脾气很暴躁啊，总是不能够忍住自己的，就是不能克制住自己的脾气，总是很容易就发脾气这样。可是阿波却看见了个性当中的这种直言不讳，以及他想说什么他都能够说得出口。因为阿波就是一个心思细腻然后很爱哭的水族男孩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他想讲可是又讲不出来，所以他其实很羡慕小妍能够总是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啊，总是能够这么的涌像火一样这么热烈这么憧憬啊。而小妍呢也让阿波体验到了沸腾的热情，他们没有改变对方肉体的本质，却改变了对方看待自己的方式。真正的爱不一定要找一个同质性百分百的复制人，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跟火族的人在一起，也不一定一定要跟自己的水族人在一起啊，找一个能够让自己起化学反应的人，看见全新的自我，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创造出了更多自己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嘛。水遇见了火，没有熄灭，反而折射出了彩虹。爱不是互相妥协，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能够变成更耀眼的存在。小妍在电影当中呢告诉阿波一个火族的一个名言 T-Shark，他的意思是拥抱现在，因为火光终究要熄灭。这句话是火族的宿命，也是所有短暂生命的宿命。火随时会熄灭， 水随时会蒸发。在这种随时可能消失的危机

感下，水与火的相遇就像是两颗流星在夜空中擦撞。如果他们只在意于肉体的形式，那他们只能永远隔着安全距离遥遥相望。但正因为明白生命短暂，他们才愿意押上灵魂的赌注，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完成一场超越物理定律的碰撞。这同时也告诉我们，超越肉体的爱往往带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爱是戳破舒适圈的温柔针。小妍一直被困在继承父业、经营杂货店的框架里面，他把自己的暴躁脾气当成缺点，却没有发现那其实是他内心不想被安排人生的无声抗议。阿波的出现就是那双把他从井底拉出来的手。阿波爱哭，感性自由，他活得毫无框架，所以他能一眼看穿小妍的压抑。他告诉小妍要说出真心话，那些你以为只能如此的绝路，其实只是因为你习惯的顺从。真正的爱不会一昧的溺爱和附和，而是像阿波一样成为一面镜子，帮你照出那些被你亲手熄灭的可能性与潜能。很多时候我们像小妍一样被困在名为责任和期待的剧本里，以为自己的人生只有一条路可以选，但阿波想对你说，别害怕说出真心话，那个能让你起化学反应的人不会把你绑在原地，他会陪着你一起在看似绝路的地方折射出一整片七彩的彩虹。在电影当中有一个支线，就是小妍她有那种背负着家庭的使命，她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接手杂货店、能够接班父亲的人嘛。但是在这期间，他其实一直不断的忽略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一点都不想接手杂货店，他真正想做的是带有艺术感的事，他想要去做这些玻璃，他想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可是他害怕被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坏女儿，让父亲失望，这些种种这种家庭绑住他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可是阿波的出现就是不断的告诉他，你没有去尝试，你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你要去试着去为自己争取，或试着跟自己父亲聊聊，因为他自己本身，阿波本身就错过了太多与父亲可以好好说话的机会了，所以他不希望小妍错失这些机会。趁你心爱的人还在，趁他们还在意，趁他们还能够听见你说话的时候，赶快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他们吧。而在电影当中呢，运用了许多配乐大师汤马斯纽曼的配乐，让元素方程式跨越元素的爱多了更多触觉的可能。他大量使用了钢琴、印度西塔琴、电子合成器，甚至人类的呼吸声，音乐在这里代替了主角的触觉。当小妍心动的时候，音乐里会出现细微的像火焰跳动的清脆颗粒感。当阿波包容他的时候，音乐则转为流动温暖，轻轻包围住小妍的底音。两个人在画面上无法拥抱，但他们的配乐早已交织出一种特殊的旋律。既然身体无法相拥，那就让我们的声音与呼吸在旋律中融为一体。在聆听配乐的时候，仿佛就能听见水汽蒸腾的声音。如果你想亲耳听听看什么叫做用音乐代替触觉，那就必须听听这首原声带里面的 Make Connection。 在这首曲子里可以听到一开始是细微颤抖的打击乐与西塔琴，接着是流畅大面积的弦乐低音进来，最后当两人的手真正重叠，蒸汽冒出的那一刻，纽曼用了一个极其空灵的钢琴高音与合成器音效，把那个碰触不到却无比剧烈的交汇推到了听觉的最高峰。在接下来这两分多钟的纯音乐里，闭上眼睛感受左手是火，右手是水，那场在旋律里融为一体的极致浪漫。

这就是我们五月迪士尼系列的终幕，从可可夜总会里跨越生死，在记忆中翻转恨意的深情，即便肉体化为尘土，记忆依然是解开恨意的唯一解药。逝去的人会一直在远方期待重逢，到路卡的夏天中，在秘密与身份的夹缝里互相拯救，喊出闭嘴布鲁诺的纯粹羁绊，用一场海风与大雨告诉我们，放下偏见与恐惧的鱼叉，去看见具体的人，心灵的善意就能相通。最后再到元素方程式里挑战物理定律，用配乐与灵魂在不能碰触中完成的炙热交融，肉体会消逝，外表会改变，甚至物理上可能互斥，但只要灵魂的频率对上了，爱就会跨越所有形式，永远留存。身体无法碰触的就交给记忆，外表无法跨越的就交给相处，而物理无法兼容的就交给心动。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没有变成对方，却都变成了更耀眼的存在。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不是，搞什么啊？这段音乐是谁找的啊？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店长，店长，换这首，这首对了吗？
0: 这还差不多。准备好了吗？开店前跟我复述一次店规。
1: 是。
0: 三速交换所。
1: 三速交换所。
0: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1: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0: 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喘不过气的时候。
2: 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店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周五下午五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串流平台呢，会晚一个小时，也就是在每周五下午六点的时候上架。所以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最近店长本人真的很忙很忙很忙。那相信跟我一样同为大学生的大家，应该也都在水深火热当中。目前就是除了节目以外，然后还有在忙期末影展拍摄的部分。不过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结束拍摄了。我暑假的时候呢，要去参加一个在台东的音乐营队，那我是在营队里面担任志工，被分配到的是戏剧组的部分，就是要设计一些在音乐表演当中的服装啊、造型啊之类的。那这个营队每年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年呢是 Wicked 魔法坏女巫，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啊，那个两位主演的 Elphaba 跟格林达都是音域非常非常高的歌手。前几天我就用 Spotify 轮播了一下电影里面的歌曲，觉得挑战性真的好高哦。但是营队里面就是会出现很多声音非常非常好听的小朋友，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那营队的部分，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去参加了志工培训，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DISC 测验，就是 DISK， 就是你测出来有点像 MBTI 那样，你会测出你是 D 型还是 I 型还是 S 型还是 K 型。我也是培训那天才知道这个心理测验，它其实就像是工作版本的 MBTI，就是在测试说你在工作中是什么类型的人。大家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听完节目可以自己去玩玩看。那反正我测出来是 S 型， S 型的代表动物是无尾熊，然后它有其中一个点就是如果没有受到指引或是上头的一些指派的话，你在做工作的时候就会有点手足无措，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就会没有办法决定手边工作的处理顺序。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那天做完这个测验啊，然后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好像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样就算就是我还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梗图，是有一颗番茄，然后它在一个时钟里面已经快要被指针的那个夹缝压扁了，但是它还蹲在那边玩纸团反正简单来说就是都已经很接近死线了，还蹲在那里玩。不好意思，是我本人想说决定顺序还是非常重要。就拿这集的这个录制来讲好了，其实本来我应该昨天就要到录音室的，但前一天因为做其他的事情就耽搁了，没有写到大纲。那没有大纲，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讲话的人。就是有写大纲的时候我废话已经很多了，我没有写大纲的话，我可能整集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总之规划好事情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有在慢慢的改进当中，就是开始会把要做的事情条列出来而且我觉得条列出来还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真的要去实行。我觉得现在很 J 的人一定觉得我很不可思议但我最近有做了一个一直列在我近期的必做清单里面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去电影院看了一个一直很想看的电影。没有错，就是前几集也有讲到的《深度安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去看之前其实没有很仔细的看它究竟在讲什么样的故事或是什么样的事件，其实可能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吧。所以看完出来之后，我大概也是恍神了快要20分钟，然后就戴着耳机一直在听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这部电影如果想去看的人其实应该多少有做好研究，应该不会像我一样直接就跑去看。它其实是在讲童年创伤，不过我也不能讲太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其实真的是一部蛮压抑的片子，但我很喜欢。看完之后我就有跟朋友说， 在看《深度安静》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思考自己会想哭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想要说是同理，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经历过这些角色的遭遇，所以更多的可能是愤怒跟怜悯吧，感觉他们承受的伤真的太多太多了。总之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的，但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蛮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人的一些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会是怎么样的。而且虽然常常都会说哦，我们要互换立场去思考，但说实在的，有时候同理这件事情也是要花费不少时间，需要慢慢练习的。而且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会有各式各样各种的状况出现，一旦没有办法理解彼此，就非常容易产生误会，也有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的酸素交换所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我觉得有点难，现在一时半会就说明白，想要先带大家进入今天的前导小单元富养小独白。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0: 你们听过换位思考吗？想要同理对方的话，就必须要换位思考。可是有时候总觉得，换位思考也不见得可以解决问题。
1: 今天的报告提案又被否决了，但我觉得做得很好啊，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么多意见？他一直要我改啊，这明明没什么，我不懂他在生气什么哎。他在生气吗？他在难过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我又不是故意的，好奇怪哦，完全想不明白。
0: 哎，停停停，在现实中，我们会很难理解彼此的感受，即便这个对象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家人，或是每天都陪伴在身边的伴侣。很多关系会产生裂缝，不是因为有一方做错了什么，更常见的反而是两个人都想要积极的证明自己的想法，却没有细心的试图听进对方的话。所以有时候所谓的同理，并不是你一定要同意对方的想法，不是一场争谁对谁赢的比赛。所以试着抓住吧，请你试着抓住对方向你伸出的手。
2: 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Hello， 这里是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稀稀土土。在听了刚刚的富阳小独白之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到自己遭遇过的什么故事，或是有没有在猜说，诶，今天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把主题定为抓住我的手，而就着这个主题呢，我们也选取了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大家。在进入歌曲之前，想要问问看大家，不知道你们对台语歌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到现在有蛮多人对台语歌的印象，就停留在一些比较资深的艺人前辈的作品，然后呢，也因而觉得台语歌有点俗气。不过近年的台语歌已经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更加入了年轻人喜欢的风格，不少的台语创作者也靠着这样子的创新杀出了一条血路。像之前我们节目有做一集台语特辑啊，就收集了很多颠覆许多人的既有印象，展现出台语歌曲不同面貌的创作。那一集里面呢，其实也有介绍到今天主题歌手的歌曲哦，总觉得不把它拿出来仔细的讨论讨论，还是有点可惜的。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
1: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刚刚你们所收听的歌曲是曹雅文与坏特合作的台语歌曲《那是明阿仔》。这首歌呢，同时也收录在曹雅文2020年底所发行的专辑《自本》当中。这好像是节目第一次选取了主题歌手跟别的创作者合作的歌曲当作开头，因为我之前都会觉得说，因为要介绍主题歌手嘛，总觉得还是以这个歌手为主，然后跟别人合作的歌曲的话，我通常会把它放在第二首或是第三首。不过在看到这首歌的创作理念之后，虽然也会有点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把创作者的想法传递得很完全，会有点却步，不过还是想要尝试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看看。就如同刚刚所说的，这首歌呢是歌手曹雅文与坏特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作品，发行之后也好评不断，

至今呢，也是曹雅文的歌曲当中热度蛮高的一个作品。提到这首歌的故事的话，必须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歌的一句歌词：那是明仔，你给我卡电话好啊。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如果明天你还有打电话给我。其实从这句歌词当中就带出了这首歌的创作理念。曹雅文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念书的时候，曹雅文有一个还不错的好朋友。有一段时间呢，这位朋友常常会有事没事就打电话给他，而且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每次都很不明所以。而曹雅文刚好又是一个不太喜欢讲电话的人，所以他到后面接到电话之后，口气就会有点不耐烦，不知道朋友到底要干嘛。而这位朋友也是很轻描淡写的说：“只是想听听看你的声音。”当下也是没有讲几句话就挂断了。可是曹雅文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朋友的声音。曹雅文说自己除了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开朗、这么快乐的人会突然就想不开了，在得知消息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因为完全没有任何征兆。而再来呢，才想到说这位朋友前阵子的反常，才突然恍然大悟，明白说可能这个朋友一直想要试图跟他说什么事情却没有说出来。难怪明明知道说自己不喜欢打电话还是一直去做这件事，同时也非常后悔，觉得说要是当时有察觉到就好了，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如果再细心一点的话就好了。但我觉得细心跟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应该是两回事吧。我自己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完全全的理解自己身边，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伴侣。同理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能明白别人在想什么，或是接住他们的情绪。从小的事情来看的话，像是最近做报告啊，就是做那种小组报告，或是像我剧组拍片，你可能会自以为理解别人的，就把一切的事情都准备好，然后再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得到的反馈却不如预期，你们的想法可能还是有偏差的，或是你自认做得很好，觉得大家都会喜欢的东西被否决的时候，像我自己的话，其实也会需要时间调试。当然不是说会不开心什么的，但就是会有点疑惑，因为自己觉得很好啊，明明看上去很顺眼，安排得很好，为什么大家会不喜欢？但这个前提是今天我对一项任务、一个专案很有想法，我可能自己脑袋中已经有预设一个蓝图的时候，然后提出来，如果被团队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或是不同意的话，相信大家不管是谁，心里难免也是会有点不好受，很难短时间内去接受其他人脑海中的想法，特别是完全推翻自己原先的预想的时候。那当不能同理对方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这种没有办法接受他人意见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造成双方的不愉快。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容易出现在伴侣之间，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一定是很常很常听到情侣之间吵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情节，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你这样做我就会很不开心啊，然后另一方就会觉得说，不是啊，这又没什么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怎么样啊，你要跟异性单独出去我也没关系啊。等一下，突然好具体哦，有点狗血。其实上述的这个情节也恰恰的反映出了就是我刚刚说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对方的一个原因。你看哦，就算说是换位思考，也会因为我们的性格或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根本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因为我就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啊，我就是不懂你为什么不开心。诶，先说这不是我本人经历过的，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刚刚就在演一些比较抓马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要做到真正同理的话，你可能就要舍弃掉自己脑海中合理性的这个参考项目。其实问题可能一直都不在于谁比较对，谁比较合理，我们在跟别人如果有意见上的不合的时候，可以做的第一步可能就是稍微放下自己的标准一点点，去摸索一个可能自己没有经历过也不熟悉的感受，这个过程一定是会有点累，而且会花上一点时间的。但如果做了这一步之后，我觉得会让两个人之间多一些空间吧，而不是直接让两个不一样的想法撞在一起，然后产生冲突啊，或是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讲回曹雅文在学生时期经历的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其实

这也就像是曹雅文内心的一道疤痕，或许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吧。但其实从采访文章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件事情虽然说牵挂，但好像也已经没有到那么纠结了。他也分享说，这件事情其实有影响到他在戏剧方面的表现，因为后来他要演金钟剧的时候，刚好就是要演跳楼结束生命的人。当下他其实心中一直想着自己的那位朋友，在下戏之后还是久久无法抽离，但他也很乐观地说，这也让他那时候的哭戏演得很好。哦，对了，会有这一次的合作呢，其实也是因为曹雅文非常喜欢坏特的嗓音，因此呢主动邀他合作。结果意外地发现，坏特的爸爸是曹雅文之前主持的一档节目的忠实观众。这样的可爱小发现呢，也让两个人的合作变得相当顺利。而这首歌的 MV 有一幕是需要玩面包虫，那当然现场准备的也是真的面包虫。坏特本人是非常非常讨厌虫虫的人，曹雅文是恰恰相反，他非常非常大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真的疯狂的玩弄面包虫。除了玩弄面包虫之外呢，当然也要玩弄一下坏特。现场的场面一度就是非常搞笑，因为坏特平常是一个声音比较低，然后唱腔比较慵懒的歌手，结果被曹雅文吓到声音直接高八度。这样的反差萌呢，也让曹雅文对他的印象180度大转变，那当然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稀稀土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曹雅文跟坏特所合作的《那些米亚仔》，非常顺耳迷幻的合作曲目。那今天的主题歌手呢，就是我们的曹雅文。刚刚有说到《那些米亚仔》这首歌是收录在曹雅文的《自本》这张专辑当中。今天呢，我们三素交换所的稀稀土土这个单元，就是围绕在《自本》这个专辑，想要跟大家做介绍。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其他三首歌曲呢，也同样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大家有听过"往事只能回味"这一句话吗？应该说也是一句歌词，忘记是哪个歌手的歌，但我之前很喜欢拿这首歌来当限动的配乐。没有错，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来自曹雅文的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往事只能回味"。不过此往事非彼往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视剧，台语的戏剧。在过去的社会当中，有些家庭呢重男轻女。在台语啊，有一个说法就是“齐崩齐啦”，就是养着就养着吧，很随便养的意思。所以呢，那时候甚至有很多的父母生女儿之后，就会很随便的帮她取名。没有错，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女生的名字就会叫做“往事崩齐”。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吧。

自本这张专辑对曹雅文来说不只是一张新作品，更像是他人生一个阶段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新开始。这张专辑发行于2020年的11月，是他出道10年的一个关键节点，同时也是他的第八张专辑哦。自本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回到自己本来的样子的意思。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曹雅文离开了原本的合作体系，开始自己主导整张专辑的制作，几乎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而且呢还自己去学编曲啊、录音工程，整个人直接变成全能型的创作人。整张专辑其实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人正在活着，但也同时理解自己。而这张专辑后来也拿下第3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曹雅文也再次拿到台语女歌手奖。而今天的稀稀土土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呢，都是来自自本这张专辑之中。刚刚我们已经听了两首专辑中的歌曲，那刚刚播放的是《往事只能回味》。那在稍早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到啊，《往事》呢是在早期

比较重男轻女的时代的时候，父母会帮自己出生的女儿随便取一个名字，在台语的发音，往事就是蒙奇，就是啊随便养的意思。只能说真的是蛮难理解那段时间的父母到底是出自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可能也是社会风气使然吧，觉得女生就是没有什么用处。但这样子随便给人家取名字也太过分了吧，我觉得好难想象哦。就是在那个时期，你可能走在路上，你一天就会遇到六七个蒙奇，不知道这些蒙奇是作何感想。虽然有点破坏气氛，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想到一个画面，是街道上可能有药局啊，然后我是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叫号了，但是可能就是要叫病患来拿自己的药的时候，可能就会说诶，就是下一个是蒙奇来拿药这样，然后可能就会有好几个人同时要过去拿，所以等于说就是早期的一个菜奇亚米亚的意思吧。志明春娇好像有点讲歪了，这首歌呢会叫做往事只能回味，也跟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境有关系。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是突然进入了早期台湾社会中其中一个翁奇往事的生活当中，并且参与了他的一生。想当然呢，这首歌的主角就叫做翁奇，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被大家称作地方上的美女，可是人生的走向却完全不在自己手上，被父亲安排婚姻，遇到不好的伴侣，为了家庭承受了很多现实压力，甚至必须去牺牲自己去撑住整个家庭生活。这样听起来很戏剧性，或许你也在电视节目里面看过好几次这样的情节，其实不知道真实发生在多少个女孩身上。这首歌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个农作物，就是红豆。红豆其实经常被拿来表达一个意象，看起来很普通，但可以变成很多样貌的东西。创作者用这个意象去对照传统女性的处境，因为她们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一直在不同的角色之中切换，不断的付出。可是很讽刺的是，她们就算做了那么多，到最后也不一定能选择，或是活成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个作品找了很资深的作词人武雄来创作。曹雅文在第一次收到歌词的时候，一度觉得说，天哪，这些歌词也太长了吧，很苦恼说到底要怎么去表达，怎么演唱。在反应了之后呢，才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觉得在往事的这个一生当中，每一段故事，每一段描述都是不能够删减的。那既然在歌词上不能改变的话，曹雅文呢就把演唱的方式做一点调整，让节奏快一点，甚至让它变得很像在音乐剧念对白那样，也让整首歌曲的风格更加鲜明。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稀稀涂涂的第二首歌曲，有关这首《往事只能回味》的介绍。接下来的歌曲呢，就连我这个在台南的家中经常讲台语，而且国小的时候还有参加过台语朗读比赛的人，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想到说，哦，原来是这个词汇。我是真的没有看过这个词汇的中文字，原来是长这样。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歌名用中文念的话是影头，影的话就是成影的影，然后头就是头部的头。影头，我一开始看到歌名的时候还想说，是不是在讲说在一段感情当中啊，可能像是上瘾一样沉沦迷失自己的一个概念，之后才发现说是大错特错。这边呢我就先不公布答案，聪明的听众朋友们能在歌曲里面自己找到解答吗？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的话是影头，但这边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没有错，台语的话就叫做影头。如果有听过这个词汇的，现在一定觉得恍然大悟，对不对？我那时候的反应也是这样。那影头这个词汇呢，在台语当中，基本上我会把它直接翻译成傻子的意思。但要讲更细节的话呢，它的用法可以说某个人对一件事情过度投入的状态，也就是傻傻的执着。当有一个人很喜欢一件事情，或是很在意一个人，甚至愿意为他付出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就可以说，你这个人真的很瘾头诶。你明明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还是会一直走下去。明明知道可能不值得，却还是忍不住投入。曹雅文这首歌确实是在讲自己很傻的一个状态，但他不是写得很悲观，反而是带一点自嘲的感觉，就像是在说，对啦，我就是这样的人啊，那又怎么样？这其实也跟曹雅文本人的经历很像。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从歌唱比赛出来，后来选择自己做音乐，也在台语歌里面融入了自己的想法，跨进了很多人不敢尝试的新领域里面。这种坚持有时候在别人的眼里可能也有点硬逃，但他还是一路走到现在，甚至拿下金曲奖，慢慢把自己的风格做出来。说到这个啊，节目已经很久没有科普小教室了，今天呢我们就久违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有一个心理学的小现象叫做间歇性增强，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有回报，而是偶尔才给你一点奖励，反而会更容易上瘾，就是偶尔给你点糖吃的意思。其实也不一定要是奖励啊，像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例子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新的讯息，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很频繁的去看手机，不是每一次看都会有新讯息嘛，但是就是会有一次刚好打开的时候，就有人传讯息来了，这样子其实也算是一种间歇性增强哦。那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感情中会出现的一个小手段，就是欲擒故纵，忽冷忽热。希望大家在面对这样子的感情状态的时候，不要一不小心就被这样的手法不自觉的操控了。我觉得"瘾头"其实不是一个不好的词汇，某种程度

某种程度来说，更陶其实也包含了一个很好的性格形容词，就是真诚。但就是因为这样，希望如果你是拥有这份真诚的人，不要被其他人利用了。听众朋友们，听过"更陶"这个词吗？那你们觉得自己有过很更陶的时刻吗？我会很常听到这个词汇，是因为我阿嬷其实超常讲的。但要我举例的话，我也有点忘记。我现在有印象的是，我弟弟很常在超级冷的天气，然后不穿上衣，在家里四处乱窜。哎呀，也不能讲四处乱窜，这样讲怪怪的。反正就是可能会不穿衣服啊，然后躺在沙发上，甚至有时候还会开电风扇吹自己之类的。然后我阿妈就会骂他说："你是更逃吗？"这样子。那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台南了，不知道弟弟是不是还是维持着这个样子，也是蛮奇怪的一个人。那说到台南呢，我之前在录那个台语特辑的时候，就是在台南的家中宅录的。那在那集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介绍到曹雅雯的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一集节目的人，对接下来的这首歌有没有印象呢？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甘蔗》，也是我们今天主题歌手曹雅文的歌曲。那这首歌在之前的台语特辑也有跟大家介绍过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耐听，而且越听越好听。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是咸淡的意思，就是味道的咸跟淡。人生有咸有甜，无恋无乱，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不断的打磨自己，即便是苦涩的，也只有自己能尝到这个味道。那当然呢，也只有自己能感受到之后的回甘。这首歌详细的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去收听之前酸素交换所的台语特辑，顺便给自己打个广告。但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呢，也是来自于曹雅文的一个朋友，还没有来得及跟爸爸坦白自己的秘密，爸爸就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很特别的是，除了这首歌有描绘了这个朋友的故事，也有拍成一部微电影，那这个微电影就叫做《夜酌》，刚好呢跟曹雅文的这位朋友所经营的居酒屋是同名的，就是夜晚的夜，然后小酌几杯的酌。曹雅文那时候也特地在居酒屋举办了微电影的首映会，过程也是非常感人，许多观众也因为看了这部微电影之后慕名而来。那在这集的节目里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之前在特辑里面就有分享过了，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是心内话一张一张写，踏在脑后煞无声。其实曹雅文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要更加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家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故事的小细节，所以呢就有特别去到这位朋友经营的居酒屋。居酒屋里面有一个特色是，只要有到店里面消费的话，你就可以拿便条纸，然后写一些自己想写的话，贴在店面的墙壁上。朋友也说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他爸爸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很常用便条纸跟妈妈沟通，尤其是吵架的时候，那因为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当面去道歉啊或是讲开，所以就用写便条纸的方式作为沟通的一个桥梁。我一直觉得便条纸沟通法是一个好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会想象到很像一个动画啊，或是那种温馨的日系电影里面会出现的片段。但我们家里是完全没有这个习惯，连冰箱上面好像也都不会有。听众朋友们家里会有这个写一些便条纸啊或是什么提醒的一些字条的习惯吗？我觉得如果有的话，然后你现在又因为上学啊或是工作的关系不住在家中的话，应该会觉得很怀念吧。以上呢就是今天稀稀土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四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今天的主题歌手曹雅文的专辑《自本》当中，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对流层探险。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热门歌曲，就是我们的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新出的专辑《太阳之子》中的一首收录曲《那天下雨了》。《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在3月25号的时候正式发行，而《那天下雨了》很快就成为讨论度算蛮高的作品之一。此曲呢就是由周杰伦本人亲自完成，编曲则是找来了长期合作的音乐人林麦可，整体呢走一个很典型的周氏情歌路线，旋律温柔，节奏偏慢。那一天真的下过一场雨，而你直到很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一直站在那场雨中。

这首歌在周杰伦今年的专辑刚释出后不久，就冲上了多个音乐平台的新歌榜前段位置，在部分的平台呢，也拿下了专辑内歌曲的收听和收藏第一名。歌曲才刚上线没多久，收藏量就突破了30万。在很多社群讨论里面呢，有不少粉丝听众觉得说，它很像周杰伦一首很有名的歌曲《晴天》的延伸版本。讨论的热度呢，还在持续延烧，话题不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周杰伦这一次的新专辑，只能说喜好还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周董这一次的回归应该都让蛮多的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好像被拉回到过往的记忆里的感觉。那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就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这次的新专辑还是熟悉的周氏情歌。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听众投稿的歌曲，没有错，就要进入我们的单元酸素周分享了。今天选取的歌曲呢叫做 Starlight， 是 Claire Bell 的歌曲。那这位投稿者说啊，虽然身边的朋友没有人在接触泰国的演艺圈或是歌手之类的，比较没有人在听泰国的歌曲，但是呢，他敢保证这些他一听再听的泰文歌也是同龄人会喜欢的哦，所以他非常推荐身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听听看这首 Starlight。

以上就是今天投稿者所投稿的歌曲 Clear Bill 的 Starlight。 本人也没有在听泰文歌，所以这首歌也让我觉得蛮惊艳的，已经加进歌单咯。谢谢这位投稿者。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首播时间一样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收听，平台的话呢，也会在同一天的晚上六点的时候上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佩瑜。今天为您介绍的作品是来自于一位美籍的华裔歌。

手，他曾经在台湾掀起了一股蚱蜢旋风。哇，提到蚱蜢旋风呢，相信有些朋友一定很熟悉。没错，他就是蚱蜢王子李树泉。1981年，他以《Take Me There》这首歌曲被提名为葛莱美最佳新人奖，也是史上唯一一位被提名，同时打入 Billboard 杂志排行榜的华裔歌手。现在要为您送上的是收录在他1985年12月发行的专辑《给你》当中的歌曲《风中的风》，也就是伫立在风中的枫树。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可以听到描述台北街头的歌词哦。

13岁就开始在美国生活的李树泉，在1985年之前曾经几度回到他出生的故乡台北。歌词当中就写到了，走过中山北路，走过一排落寞的枫树，走过忠孝东路，走过一路无语的红砖，这些关于台北的描述。整首歌曲带着淡淡的哀伤，诉说着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感受。

这是今天介绍的歌曲，来自李树泉的歌声《风中的风》，希望您会喜欢。我是佩瑜，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迎收听是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青春读书会，那也欢迎我们的青春读书会的客座主持人盛道老叔，欢迎。
1: 大家好，我盛道老叔。

0: 之前呢，圣道老师已经跟我们录过两集青春读书会了，然后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很好奇说，诶，为什么要邀请圣道老师来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分享一本书，然后跟大家一起阅读一本书呢？就其实圣道老师他本人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非常爱阅读的一个人，对，所以就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阅读一本书。那也想要问圣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1: 我应该是有一次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吧，我印象很深，就那一刻就是刚好在一个课堂当中听到一个老师在谈到有关于投资的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呢，我就想说，那我也想学习，所以我就去图书馆，然后我就去找书来看。从那一刻开始就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不然我以前大一之前吧，从小到大应该都是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
0: 所以你一开始不是学霸？
1: 我绝对不是。我也很想，但我不是。
0: 所以你大学生活是大学之前的生活是比较偏向爱玩的类型？
1: 打电动啊，打篮球啊，就是这大概有点像这样。
0: 那大学之后开始变文青了？
1: 要讲文青也不至于，就有点是在这样说可能也不太好，就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这一堂课我有点想要看书，我就会看自己的书。对，但你说放学之后，我当然该打电动还是打电动，可是的确开启我阅读这个想法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0: 那你到现在也都有保持阅读的习惯？
1: 有，就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习惯，我觉得它已经有点像是我的乐趣。
0: 乐趣，
1: 对，它是一种乐趣，它是一种我放松的时候觉得如果有人说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放松一下，我就会拿起一本书来看。所以对我来说它已经不能说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有趣的，是一种乐趣的过程。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理想状态其实。
1: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从阅读当中得到一些反馈，你可能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得到说阅读带给你的人生转变的？
1: 我觉得从开始读书的时候，开始看一些书的时候，然后从生活当中或投资当中得到一些验证的时候，就会得到反馈。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三年的书，那时候工作都还是在就是打工当外送员。在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的薪水跟你的知识挂钩，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立即有感觉，但是毕竟在投资上面还是有一些斩获，所以就会觉得有一些反馈。那真正得到一个很大的反馈是我出社会之后开始做业务工作，我就发现我在那三年所读的书在业务工作的生涯当中有巨大的帮助。那时候的反馈就真的差很多了，因为当然你就辞职的看到你的不管收入、心态上面、工作的能力上面都跟别人有很大的差距。
0: 所以你其实说前面的阅读对你来说可能在生活上的那个反馈没有那么明显。
1: 没有，
0: 是到后面突然像一瞬间的爆发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一瞬间的爆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知识累积的爆发，第二个层面是因为出了社会之后直接拿到一些就是社会给你的反馈。就是如果因为我是24岁25岁出社会，所以那个时候工作可以立即给你带来反馈，当然也要你的工作是你的知识也派得上用场的。譬如说如果我读了那么多书，最后我选择的工作是一个纯劳力的工作，不需要动脑袋的话，那可能效果就不会那么好，反馈就不会这么快或这么多，这样。
0: 像之前我也有跟一些前辈们有聊过天，然后他们也都是有保持阅读的习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问说，那你这样每天看一点的书，对你的生活或是你有什么帮助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对我说，我觉得最基本的，你只要在这个生活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你比别人少想一两件事，这可能就是一个阅读的一个带给他的一个效益，
1: 就速度比较快一点。
0: 对，就是解决事情就会更有效率一点。
1: 没错。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强烈建议我说，建议我可能一个月或是一个礼拜至少把它看一本

0: 书。
1: 可以啊，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0: 就是每天更新一下自己的一个头脑吧，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来分享一本书。其实大家在这个生活中一定有面临过很多事情的抉择。对，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推荐一本书来，可以提供大家可以学习看透事情的本质。那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本书就叫做《底层逻辑》。
1: 嗯，没问题。
0: 想要先问圣道，《底层逻辑》这本书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刘润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把很多概念都简化到一般人听得懂。虽然很多人读了还是觉得有点困难，但我必须说那些观念跟知识已经尽量让多数人能够明白了。然后而且他很厉害，是可以把一些内容幻化成图片
0: 哦，
1: 试着让更多读者了解，因为毕竟图形还是比较能够让人们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观感是它的内容非常好，而且浅显易懂。那当然可能出社会的人会比较快理解的原因，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可以马上看到可以运用的东西。那学生可能会难一点点，对，
0: 学生可能就是先把这些记起来。
1: 我觉得读过就好，不需要到记起来背起来，就读过就可以了。你有一点印象，然后有一天你真的出了社会，你只要记得有一本书，你回去翻它的大纲，你就找那一页拉出来看就好
0: 了。解，像我自己是学生嘛，然后我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有点乌撒撒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请了圣道来帮我们拆解这本书。
1: 没问题。
0: 那也想要问一下圣道，它里面到底它开头就是讲它的标题就是写底层逻辑嘛，那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1: OK， 我讲一下底层逻辑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举例来说，做广播 podcast 或者是跟这个 YouTuber， 他们两个类型的工作都是属于传播类型的工作，
0: 是
1: OK。 那他们两个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例如说都是需要观众想要听想要看，对不对？OK， 那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底层逻辑。所以今天我只要拥有这个，知道说我怎么样获取到更多的流量，让更多人想听，我说实在的，你做任何传播相关的工作都会做得非常好。所以一个人只要能够获取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学科、某一个范畴的内容的底层逻辑，你就可以在那个领域当中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得蛮得心应手的。所以再举个例子，做房仲业务跟做保险业务跟做车仲业务，他们都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要拿出真诚的心去服务顾客，那顾客才会对你产生信任感，对吧？ OK， 所以他们的底层逻辑就是能够取得客户的信任。OK， 但实际上他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OK，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件事情的底层逻辑的时候，它就能够运用到方方面面上面。
0: 我可以这么理解，是指说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当中，它领域可能分了很多项，然后每一项呢它都有一个成功的共通点，这样子吗？
1: 可以这样说。没错，
0: 就是说传播业嘛，你刚才有举 YouTube 然后再举 Podcast， 那我们的共通点，要成功的共通点就是我们必须都要有流量，都要有点阅率，
1: 都要让人家听了想再听，看了想再看，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它的底层逻辑。
0: 哦，那这个底层逻辑有包含说方法吗？还是说
1: 应该说我只要取得了这个底层逻辑，
0: 是
1: 那我在不同的，我在当 YouTuber 或者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的方法会不同。譬如说 YouTuber 他可能更重视的是画面感，
0: 是，
1: 但这个 Podcast 可能更重视的是你的声音是不是让听众想听，
0: 是，
1: 对，所以我认为方法会不一样，但底层逻辑会相同。
0: 理解。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要开始去了解底层逻辑这件事情呢？
1: 如果你能够了解各个不同领域当中的底层逻辑，那你在踏入社会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都会比别人更快的得心应手。
0: 哦，就有点像是拿了什么通关卷、入场卷的感觉。
1: 没错，会差很多。
0: 可能别人还在那里见习，然后你已经被那个老板赏识了，然后就可以拿比较多的薪水，可能接比较多 case 这种。
1: 没错，我举个例子来说，很

0: 譬如说业务行业，他们可能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都会被要求要去考一些证照。
1: 是。
0: 那你在学校的时候，如果你学会了读书的方法，不管你要考任何证照，你的效果效率是不是就比别人还来得更高？OK，这时候我会说，你掌握了考试的底层逻辑。这时候你出社会的时候，什么证照你都得心应手了。
1: 我也突然想到，像之前我学那位学霸哥哥，
0: 是。
1: 他告诉我说，读书你要，如果你读书是为了考试，那你其实不用全部都读完，你只要读重点的地方，而且重点地方他一定有些会考，你就
0: 没
1: 把那
0: 错。
1: 些圈起来。然后写考卷的时候，你也只要把关键字圈起来，你不需要整行都看。然后他就真的用这样子的方法，他既可以玩，然后又可以考得很好，然后又
0: OK，
1: 效率又很高。
0: 那他就是学会了读书的底层逻辑，应该说考试拿高分的底层逻辑。
1: 哦，难怪他每次考试都考得感觉都如鱼得水的感
0: 很
1: 觉。
0: 厉害，我也想学会。
1: 那说到逻辑这件事情，这本书呢在提到说，当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用四个层次来厘清整件事，就是事件、事实、观点、立场跟信仰。对，那想要先请圣道帮我们区分一下这四个有什么不同。
0: 好，可以。我们在区分不同的时候，我们先理解哈，就是它比较像是说一个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说这四种当中的哪一种？他是用哪一种方式在说明他想表达的一件事？好，这时候我举个例子哈，事实。我们就先从事实开始。现在天气很热，我如果说，哎呦，我觉得现在今天天气好热哦，那我有第二种说法是，哇，今天天气有30度哎，哪一个是事实，哪一个是观点？
1: 30度是事实，
0: 对，然后天
1: 好，
0: 气很热是
1: 观
0: 观
1: 点，
0: 点，OK，所以事实指的是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因为大家都认同，然后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存在，这时候叫它事实。所以这个人说话如果说的是事实，那通常大家就比较不会反驳。所以有人说事实胜于雄辩。OK，好，那观点是什么意思？观点是每个人看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或他的看法跟别人不同，这时候就叫观点。所以你不能轻易的去抨击别人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如果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那这观点会差更多。OK，所以主观的看法它是由主要有两个东西来去组成的，第一个是你的知识量，第二个是你的思维。所以由这两件事情来看，就会是哦，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网络上的人常常会吵架，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观
1: 观
0: 点
1: 点，
0: 不同。那你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我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朋友圈当中不容易吵架，因为通常观点差不多的人会在一块，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们吵架几率很低。
1: 低，
0: 可是网络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上面了，那这时候观点就很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1: 是。
0: 如果今天一群人用同样的语言，可是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那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会更严重。因为还有文化的
1: 换
0: 差
1: 才
0: 异，
1: 艺
0: 对，所以观点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看一件事情，他的看法是什么样，而看法取决于他的知识跟他的思维。OK，再来第三个，你提到立场，立场的重点比较像是，这个人他在说话的时候，跟他的职位，就是他工作的职位，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1: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牵扯一个什么
0: 对，
1: 东西，
0: 这个人在说话之前，他的身份跟他的利益是背后有一个身份跟利益的，这时候他说话就会有个立场，所以千万不要跟一个有立场的人去争辩，因为有立场的人，他们只在乎就是输赢，但不在乎对错。
1: 虽然这样讲有点抱歉，但是呢，我觉得每到选举的时候，我跟我爷爷就会变成立场之争。
0: 是的。对，所以立场这件事情就有点是每个人他对于譬如说他今天是一个， 他可能是做餐厅的，
1: 嗯，
0: 哦，那如果你跟他

0: 边是荤食的餐厅，做荤食的餐厅，那今天一个素食主义者，你要跟他讨论说这个餐厅好不好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那这个荤食的餐厅，他的立场就是必须要更多的说明他的餐点为什么好吃，为什么更多人应该来他这家餐厅吃，不是吗？
1: 对。
0: OK， 那素食主义者他也有他的立场，他也有他在意的观点，所以这两个人是争辩不起来的，也不应该争辩谁对谁错。对，但大家可以说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没有问题。OK， 最后一点是信仰。
1: 信仰，
0: 我觉得信仰，它比较像是说一个人，他可以在他的逻辑当中完全哦，就是没有漏洞，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譬如说，道教的人跟佛教的人，其实是不用吵的，因为大家有一个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自己在自己的体系当中完全符合逻辑的。好，那不要讲宗教好了，讲宗教太复杂了。我们再讲一个，譬如说，如果你有读过金庸，你有读过武侠小说，
1: 有，
0: 你会发现在那个小说的世界当中，它所有逻辑是不是都会是完全自洽的？它完全都是可以有逻辑的在论述它这个世界。譬如说，在讲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魔戒》，里面有精灵，有人类，对不对？
1: 对。
0: OK， 它里面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逻辑全部都要理清楚？
1: 是。
0: 所以，当今天我很相信魔戒的时候，我就会说，哇，你对魔戒真的有信仰诶，因为你在那里面的所有逻辑，你都是完全自洽的。
1: 就是也会相信魔戒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小矮人、精灵的存在。
0: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迪士尼它就是真实的。
1: 圣诞老公公是真
0: 实的。对，他们是真实的。但是我要这边要讲一个东西是，信仰这件事情大家要小心，就是大家可以在各自的信仰当中有逻辑，但不代表每个人的信仰一定都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两个不同的信仰是互相矛盾的，但在那个信仰当中，它的逻辑却又是完全是 OK 的。OK， 所以你不能拿金庸的武侠世界跟古龙的武侠世界都在一起，但是他们两个各自的世界里面的逻辑都是没有
1: 合
0: 问
1: 理
0: 题
1: 的，
0: 的。OK， 所以最后每个人只能选择自己想要相信些什么，但你不需要去打击别人的信仰。OK，
1: 了解，就是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那别人相信什么，甚至他的权利跟自由。
0: 对，所以你不需要去打击别人的信仰，因为当你打击别人的信仰，通常第一个，你不会赢。第二个，你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OK， 所以关于别人的信仰，别人的立场，我们尽量不干涉。
1: 减少跟对方有对立的时候。
0: 没错，但是你们可以更多的讨论事实。对，所以总结这一个内容，我认为是今天你可以去反思到自己，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说的是事实，还是观点，还是立场，还是信仰。OK，
2: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又到了青春读书会的单元，欢迎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师。
0: 嗨，大家好，我是圣道老师。
1: 刚刚圣道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件事情的四个层次嘛，就是事实、观点、立场跟信仰。那我们接下来就想继续跟圣道老师聊《底层逻辑》这本书。那书中呢有一个词叫做注射式洗脑，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然后前面可能会加为什么什么什么。举例来说，我可能会问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的 PPT 做得很好看，为什么我拿的分数这么低呢？那这个作者呢可能就会告诉我说，会不会这个问题的根本逻辑就是，其实你的 PPT 做得不是很好看。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问问题的时候会陷入到为什么的一个思维陷阱。所以也想问一下圣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到底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的这件事情，该怎么样的去发掘跟处理呢？
0: 好，我觉得祝

0: 辐射式洗脑这件事情，它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是，当一个人问你问题的时候，如果他问的方式是不对的，结果你还回答他，那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1: 就是错上加错。
0: 对啊，就如果他问的方式是错的，然后你回答的时候也真的很认真回答了半个小时，那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就浪费了30分钟
1: 是。
0: ？OK，好，所以呢，他这边提到说。你要避免注射式洗脑，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接到我们刚前面讲的事实跟观点。如果一个人的为什么，他说：“我想问你哦。”然后后面接的是观点，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就像你刚才说的，老师，我觉得我的那个这一次的报告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分数给我这么低？报告做得非常好，是观点还是事实？
1: 观点。
0: 很好。这时候，如果你就他这个观点直接展开来，那可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应该要直接先确认一件事情是：所以你说你报告做得非常好，哦，你认为非常好，但是老师并不这么觉得。我来跟你说说看为什么。OK，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听一个人提问的时候，他的为什么？后面加上的是观点还是事实？如果后面加上的是事实，我认为这个讨论很有建设性。OK，但如果他后面加上的是观点，你们要先确认这个观点你们是不是有共识？不是有观点就是不好哦，而是你们要先确认你们的观点是不是有共识，所以要小心这件事。就像有人说，他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很草莓？”好，有人这样说，对不对？好，可是问题来了，是事实吗？谁说年轻人都很草莓？我会请他举个例子。你说年轻人都很草莓的意思是很多这样的人吗？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因为我的理解，没有很
1: 没
0: 多
1: 有。
0: 年轻人都很草莓，那是你的观点。OK，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说，年轻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解决？他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也就是。工作一定会遇到困难，这是事实啊。
1: 是。
0: OK，好，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它？那我认为这个提问就会是一个好的提问。但如果你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观点的为什么，那你有可能就会以为那是一个事实，然后就开始回答了。他说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都很草莓？你相信了他这个想法，你就开始回答，那是不对的。有人说。为什么我觉得我都很倒霉啊？这时候你开始回答他，说不定他没有很倒霉啊，说不定他遇到的事情是大家都会遇到的。结果你就开始回答他说，会不会是因为你今天穿蓝色的衣服啊？因为你相信了他真的很倒霉，但你要先确认他的那个为什么后面到底是观点还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可以好好的讨论下去；如果是观点，你们应该先确认一下这个观点真的正确吗？如果不正确就开始讨论，那很有可能是浪费时间。
1: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状况，因为毕竟大学生嘛，通常都会很常跟朋友在那里聊天、打交道什么的。然后之前就会常常，朋友就会来问说，我自己穿黄色很好看呐、啊，那你觉得呢？那他可能就是一个观点嘛，他觉得他穿黄色很好看，但是刚好他问的人跟他的共识都完全不一样。他问了10个人，10个人都跟他说：“我觉得你穿黄色的衣服一点都不好看。”然后这个问题就让他困扰了很久。他就说：“为什么我穿黄色会不好看？”就一直很想问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就发现说，他这个问题好像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他好像就一直在围绕在那个问题打转，
0: 是
1: 然
0: 的，
1: 后
0: 是
1: 永
0: 的。
1: 远找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0: 所以他应该换一个方式问，应该是说，那你觉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好看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建立在事实上面，因为你穿的好不好看有2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别人怎么看，一个是你自己怎么看。如果你只在意自己怎么看，其实你不要问别人。如果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那你可以问别人啊，因为你会得到就是多数人给你的答案跟数据。也很客观。
1: 但是他就是有点，别人可能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穿黄色很好
0: 对，那我觉得我如果今天我是听到他这样提问的时候，
1: 看。
0: 我就会直接告诉他说， 如果你自己觉得好看，

0: 那你就应该继续穿黄色的，你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1: 哦，你这样很像从直接从他的根本解决了
0: 对、啊、
1: 他这个问题耶。
0: 对对对对对，你就不用跳入到就是他观点的当中，然后一直去讨论这件事情。
1: 哇，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0: 嗯，效果就是速度会比较快，效率很高。
1: 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很神奇，他提到的电影《教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半秒钟看透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想请问圣道老师，一个能瞬间洞察事情本质的人，他可能会掌握什么样的诀窍？
0: 我觉得洞察力是一个真的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从例子当中给大家做一点参考。
1: 是，
0: 就他提到说有一家公司，他的晚餐跟他的中餐是由不同供应商所做的。OK， 好，但是中餐吃的人比较多。OK， 所以呢这家公司就希望说中餐的供应商给的食物食材可以好一点。OK， 好，这时候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哦，那我要去盯着这个供应商，我要去告诉他们应该努力一点。OK， 可是如果可以洞察到这件事情，你洞察力足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换个方式解决可能会效果好一点。后来这家公司怎么解决你知道吗？哦，他真的很厉害，他就说他就跟这个两家供应商，中餐跟晚餐的供应商说，如果你们供应完午餐晚餐之后啊，我们三个月后会请那个员工做评分。如果他认为晚餐比较好吃，那我们就会把晚餐的供应商调到中午去。
1: 哦，就可以让我们赚比较多的钱。
0: 对，因为中午的人比较多啊，
1: 是
0: 吃的人比较多，因为晚上加班的人比较少。所以他说谁的餐点比较好吃就会调到中午去。OK， 好，那如果中餐的那家餐厅供应商连续两次都是被评为比较好吃的，那晚餐我们就会换一家。
1: 哦，直接换。
0: 对，晚餐我们就会换一家。那这样你就会发现他们永远处在一种竞争关系，
1: 就是中餐的厂商跟晚餐的厂商竞争关系。
0: 所以你不需要去盯着这些供应商，
1: 他们彼此就会互盯自己。
0: 没错，所以呢，这就是代表说你的洞察力在足够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就能够找到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就解决这个机制的问题就好了。OK， 所以呢，洞察力呢，如果你想要让自己能够培养那种半秒钟就能够看透本质的能力的问题，好，半秒钟就能够看透问题的这个能力，那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看一件事情要先找到它的规则。
1: 规则，
0: 譬如说你知道说中餐跟晚餐的供应商啊，然后它的规则就是说谁的东西好吃，那这个员工是不是就可以有反应。
1: 是，
0: OK， 然后它可以有一些调动，对不对？好，所以呢你要先知道说你要先看到一件事情的规则。看到规则之后再看到规则背后的系统。 OK，我知道讲到这里可能有点难，可是我必须说，因为他讲到系统里面他又讲到五项不同的东西。他快速讲，他讲到变数，他讲到说里面有增强回路，他讲到因果链，他讲到调节回路，讲到滞后效应。我必须说这个内容要在广播当中讲清楚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开启一个就是让大家去阅读的机会。我觉得不太能够在这个线上当中讲得非常明白。不过呢我还是可以先说，要看透事物的本质，就是你要学会这个能力，你要了解规则，你要了解规则背后的系统。我觉得就会很有效果。
1: 就像我们可能之前我要处理社团的上的事务，就可能跟学校对接，然后就会有问题想要去问课外组的老师。就比如说，我这个企划书为什么会没有通过什么的。然后企划 老师可能就会跟我说，哦，因为你没有符合学校哪个部分的规定。
0: 对，那就是规则。
1: 对，那学校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定？它背后有它所谓一套的系统。
0: 没错，
1: 这样子吧。
0: 没错， 你的了解是完全是正确的。
1: 果然
0: 你非常厉害。很厉害，我觉得你很厉害，你能够马上运用到这个你在学校当中所遇到的事情。所以你看哦，

0: 对，我觉得大家有很多时候会搞不清楚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际，包括感情，
1: 没错，
0: 包括友情，
1: 嗯，
0: 但其实这个东西背后会有所谓的系统，
1: 我觉得会有，只是你要细细的去观察，真的，然后多看书，应该也会发现很多就是系统当中的细节，
0: 心理学的书，
1: 嗯，心理学的书。都可以，
0: 就是了解人性，人性就是一个系统。
1: 对啊，行为心理学啊等等之类，你都可以去看看。
0: 那书中也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边界感。
1: 嗯，
0: 就是什么事情是我的，是我可以管的，什么事情是我不要去在乎的。
1: 嗯，
0: 然后书中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职场或是实习当中，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有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对老板的决策我一点都不认同，
1: 嗯，
0: 开会的时候我也明就表明意见，然后可是呢到最后老板还是决定往他想要的那个方向下达指令，
1: 没错，
0: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很纳闷啊，那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照老板的方向走，还是我要照着我自己的想要做的方向走。
1: 嗯，对，我理解。
0: 嗯，
1: 我觉得在边界感这件事情，我们回到最本质的地方，就是边界感的意思是你对所有权的认知，就是你能够明确分出来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我觉得只要能够分得出来，你对于边界感就差很多。所以就你刚才举的例子来说，我今天提出一些给老板的建议，这是我的，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这个是我在工作当中我提给老板建议，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0: 嗯，
1: 那老板最后做决定的这件事情是由谁来决定？
0: 老板啊，
1: 老板，所以这是他的，
0: 那是他的职责，
1: 对，那是他的一个所有权。
0: 嗯
1: OK， 所以老板怎么做决定是不是由老板来这个判断，对吗？
0: 是，
1: 所以你不能说我已经给你建议了，
0: 嗯，
1: 那你就应该照我的建议来做，那你这个时候就越界了
0: 啊，越界，
1: 嗯，你已经越界了，
0: 嗯，
1: 好，
0: 嗯，
1: 这个时候老板他做的决定呢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0: 嗯，
1: 这时候你说哦那我真的很不认同耶，你可以不认同，因为不认同是你的所有权，是你可以，是你的权利，对吗？
0: 嗯，
1: 但是你领这份薪水做这份工作，老板给你这个任务，就算你不认同
0: 你也得做，
1: 你也得做。如果你说但我就不想做呢，那这份工作你就不该做了。
0: 哦，
1: 所以呢什么样叫做越界，就是我不认同老板所做的，但我要继续领这份薪水，然后我不做，
0: 嗯，
1: 那你这个就没有你这工作就没有做好你该做的职责。
0: 嗯，
1: 对，那如果今天呢你当老板的，
0: 嗯，
1: 员工给你建议，然后最后你把这个决定权直接给员工，那这个时候我也会认为，嗯，你的职责没做好
0: 哦。
1: 这个做决定是你这个老板所应该负的责任。
0: 嗯
1: ，OK， 所以我觉得边界感有点像这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 88.1 AM 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是青春读书会，每月推荐一本书，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底层逻辑，然后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1: 大家好，我是圣道老叔。
0: 今天底层逻辑我们今天到了尾声，那前面其实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在探讨底层逻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嘛，那第二个我们就探讨说那我们要如何看透事物的本质，那今天第三段呢我们就想要来跟大家讲说，诶，我们刚刚已经知道怎么样看清事情的本质，然后也厘清了怎么样划清一个边界感这个界限，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行动的部分。
1: 嗯，
0: 我们从小其实都被教育到说努力就会成功，我相信圣道应该也有听过吧。
1: 哎呦，
0: 这句话吧，
1: 有听过，好险没听进去。
0: 但是这本书很不一样，它更清

0: 向于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的选择应该是要大于努力的。那想要问一下圣道，像我们现在大学就有很多的系所可以选嘛，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学校可以选择，甚至到了职场，你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职业等着你去选择，甚至是你可以创造新的职业。那我们到底如何在这么多的选择中做出对自己最有效的一个选择呢？
1: OK，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
0: 嗯，
1: 就是第一个叫做为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嗯
1: ，OK， 第二个部分我们再来讨论你刚才说的考试、考研究所或就业。
0: 好，
1: 这样可以。好，
0: 可以。
1: 好，那选择为什么比努力重要？因为如果方向是不对的，你的努力是很容易被打折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要从台北要去基隆，那你是不是要先确定你要买北上的车票？
0: 是
1: ，OK， 或者是至少你的Google 上面你要往北方走，对不对？
0: 是，
1: 你才会从台北到基隆嘛。
0: 嗯
1: ，OK， 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买南下的车票，
0: 嗯，
1: 就算他坐高铁，他也很难到基隆吧？OK， 所以他说，哎、欸，可是我高铁超快的，我超努力的，我用速度最快的方式。我甚至我走路、跑步、骑脚踏车、开车，然后坐火车、改高铁，我是不是都让我的努力让我的效果变得更高？
0: 是
1: OK， 但是我离基隆是不是越来越远？
0: 用高效离基隆越来越远、
1: okay, 所以方向跟选择很重要。
0: 嗯
1: OK， 那这个时候在选择当中呢，我觉得有三个层次可以跟各位讨论。
0: 嗯，
1: 就是因为既然我们知道选择比努力重要，那怎么选择比较正确这件事情，我们分三个层次来讨论。
0: 嗯，
1: 第一个层次是，当你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嗯，你要选择对的那一个。OK，
0: 嗯，
1: 因为听起来想说，这不是废话吗？谁不知道对的东西选择？你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你就应该选对的那一个。
0: 嗯，
1: 你说这一题不是大家都会吗？我告诉你，并不见得。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到了职场上会很难，是因为前面有讲到的，其实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他背后可能立场不同，
1: 哦，
0: 身份可能会不同，
1: 这有可能是一个。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就是你明知这是正确的，
0: 嗯，
1: 但有的人还是选择错的那一个。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0: 好，
1: 大家应该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吧？
0: 是，
1: 哦，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很难吗？应该没有很难吧。我现在给你一个就是是非题，应该这一题应该没有很难。请问下方哪一个选择是对身体比较健康的？不抽烟，抽烟。OK， 所以你明知道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却还是有可能选错，这通常跟人性有关。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的第一个正确选择方式是选对的那一个，然后就去执行。明知正确的，你就应该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0: 人性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就是
1: okay， 好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呢，第二个层次是这一题的答案你是不知道的。
0: 嗯，
1: 你说我知道啊，我知道选择很重要，我也知道选对的那一个啊，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啊。
0: 嗯，
1: 对，你人生当中会面对到一些题目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那这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先找出两个你觉得最接近正确答案的，
0: 嗯，
1: 找出来之后选比较难的那一个。
0: 比较难的，
1: 对，选择比较难的那一个，因为通常选难的那一个，
0: 嗯，
1: 你会学到的东西最多，因为反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啊。
0: 哦，
1: 那你就选难的那一个，嗯，因为选难的那一个呢，通常你学到东西会学到比较多。
0: 理解。
1: OK，
0: 嗯，
1: 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哎，你说啊，我就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啊，我也选了难的那一个。OK， 那最后有没有可能你选的是错的？如果你发现你选择的东西是错的，
0: 嗯，
1: 你发现它是错的 的时候呢，你就立即的去改正，马上掉头，换一个方法来做。
0: 嗯，
1: 因为再大的代价，只要你立即改正那个错误，它都会变成最小的代价。
0: 哦，哎，这句话还蛮有逻辑的。
1: 对，然后呢，这时候你也学会了一个，哦，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0: 嗯，
1: 就是，这个爱迪生用了1000种

0: 方法让灯泡可以亮。有人说、嗯、哇你前面都失败了，他说没有、嗯、我只是找到了999种不能让灯泡发亮的方法。
1: 嗯
0: OK， 所以你找到一个不能做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然后立即改正，立即停止。很多人会因为沉没成本投洗下去了，然后就说哎呀那我就继续下去吧、
1: 嗯、
0: 我跟你说出了社会之后超级无敌多人是这样，他的目标是要买房子，然后他做了一份工作、
1: 嗯、
0: 确定不能买房，我说那你就应该换工作啊。他说哎呀都做五年了，
1: 现在谁还要我，
0: 对啊算了啦都做了就继续吧。那我说那你买房的事情怎么办，他说我还是想买啊。我说那你就换啊，他说哎可是都做五年了。我跟你说出社会之后有超级多人是这样的，
1: 因为他舍不得前面五年的沉没成本。
0: 对没错，所以当你发现不对了立即掉头就走，这时候最大的代价也变成了最小的代价。所以选择的三个层次，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做对的，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选难的，
1: 嗯，
0: 选错的之后，第三个是选错了之后立即掉头就走，
1: 嗯
0: 嗯，这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那要怎么选呢？我刚才说的那三个层次很重要。
1: 除了选择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隐形的财富叫做信用。
0: 嗯，
1: 人与人之间的信用甚至会比我们所谓实体的钱啊可能还要重要。
0: 好，那在我回答这一题之前、嗯、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回到刚才上个问题。
1: 可以，
0: 因为上个问题刚才提到考研究所跟就业这件事情。
1: 好，
0: 学生要怎么选。好、
1: 嗯、
0: 在选择之前你应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目的跟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有目标、
1: 嗯、
0: 这个选择不会太难、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的是你出社会的十年内收入是足够高，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很快就可以去问学长姐、
1: 嗯、
0: 考完研究所之后最后变成多读了两年，那变成有八年的时间在工作，那这时候八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1: 哦、
0: 嗯，直接出社会十年的总收入是多少，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判断的、
1: 嗯、
0: 那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十年你也可以是四十年，
1: 嗯
0: OK 好，所以这是一个判断的方式。
1: 嗯，
0: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的目标是你想要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做更多的钻研、
1: 嗯、
0: 那你可以去问到底是到业界当中去钻研比较有效，还是在职场当中、
1: 嗯
0: 在学校当中考研究所钻研比较有效。
1: 嗯，
0: 好，那如果你说哎，这样子问完通常就有答案了，如果你还是找不到答案你就问自己哪一个比较难，
1: 是不是
0: 是职场上面做这件事情比较难还是学校当中学习比较难。很多人有时候会有逃避心态，觉得说哎呀当学生还是比较快乐，那你就是选简单的，你不是选难的。 OK 好，当你选完的那一刻再提醒你，我刚说有没有可能选错，也
1: 有
0: 可能选对，对不对、
1: 嗯、
0: 好，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管选哪一个，最后选完之后、
1: 嗯、
0: 都一定要记得四个字，全力以赴。
1: 嗯，
0: 只有全力以赴才会在对的时候放大效果，才会在错的时候更快的知道这是个不好的结果以及学到东西。
1: 嗯，
0: 对，所以如果一个人方向错了，他到高雄才会发现那是高铁比较快还是跑步比较快，高铁吧，
1: 高铁。
0: OK， 所以全力以赴可以让你更快的确定哎呀我怎么到高雄了，错了赶快回头。但如果你用走的，你可能走了两个礼拜你才到高雄的时候，哇那是不是发现的太晚。
1: 对
0: 对，所以今天当你做了任何选择，选的难的那一个之后，下一步全力以赴，如果是对的放大效果，如果是错的提早发现。
1: 所以全力以赴的人真的是这样听起来啦，他不管是选对或是选错，其实对他自己就是最有效的。
0: 没错，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出社会之后不管你最后做哪一个选择，全力以赴就对了，然后发现错了赶快掉头，发现对了你一定会感谢全力以赴的自己
1: 我们现在、嗯、因为现在刚好是会考嘛，然后也是高中生在面试大学这个阶段、
0: 嗯嗯、
1: 所以其实 这一段话其实真的很适合给一些现在就是面临这些选择的一些 青年们群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1: 书里还有提到一个隐形的财富，它叫做信用。
0: 嗯，
1: 为什么信用会是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资产？
0: 因为信用这件事情，它可以降低就是一个人在讨论事情或交易的成本，它可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所以信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的家人急需用一笔钱，
1: 嗯，
0: 那他跟我说要20万好了，其实我可能想都不想，我就会愿意把这20万给他，因为我跟我的家人有极大的信用，对吗？嗯，而且我也认为我的家人会把这笔钱还给我，
1: 嗯。
0: 但如果今天是朋友跟我借这笔钱，那就不一定了，对吧？
1: 对。
0: 所以信用可以大幅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不管是在业务工作上面，或者是在人与人之间，就是相处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认为大家在出社会或出社会前，
1: 嗯，
0: 你就应该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信用。那信用的累积是非常久的，但要毁坏是非常快的。
1: 快的。
0: 所以呢，累积信用的方式就是负责任的做好每一件事情，你就是一直不断在建立信任，
1: 全力以赴。
0: 对，还有就是每一个人交代给你的事情，每一个人跟你沟通的事情，讲好的事情，你都是在累积信用。
1: 嗯，
0: 朋友跟你约好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履约了？朋友跟你说把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办，希望你在礼拜天之前可以帮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你是不是履约了？
1: 嗯，
0: 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到了，你的信用就在增加。
1: 嗯，
0: 如果你总是没做到，那你的信用就一直在破产。那有人会觉得信用破产会怎么样吗？哦，信用破产可严重了，它会让你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交易成本都变得极度的高。
1: 例如说，
0: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呢圣道老叔说想要在台湾开一个建立一个工厂需要10亿美金。
1: 嗯，
0: 天啊，谁愿意给我啊？但黄仁勋说我要10亿美金，大家可是抢着投进来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就是代表黄仁勋他的信用就是比我来的更好。
1: 嗯，
0: 所以呢，他是怎么建立一步一步建立他的信用的？嗯，大概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大概就是他的企业，他能不能按时的交办，他是不是能把他工作给做好，这些事情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各位一定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自己的信用是不是在累积当中，还是在破坏当中。
1: 那假如说，我跟我的朋友，比如说啦，我们约比如5点，然后要去咖啡厅，但是呢，我今天突然，有一堂课，它就是延迟了，老师晚下课，导致我跟这个朋友迟到了半个小时。假如那这个朋友就会觉得，我跟他的信用之间是不是就有点崩裂了嘛？
0: 嗯，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到那么严重，但是呢，就这件事情，我会分两个层面来讲。
1: 是，
0: 第一个是我有没有知道我迟到了，我有没有传个讯息，事先让我朋友知道，因为老师的时间 delay 了。
1: 是，
0: 好，这是第一个我应该要马上做的动作。第二个，我如果以后再跟我任何朋友约，就是这一堂课之后要在咖啡厅见面，
1: 嗯，
0: 我会知道我要预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0: 譬如说5点下课，我就跟我朋友约6点见，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老师会不小心 delay，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动作我会先把它做好。
1: 哦，
0: 嗯，这两个做好，我就会提升我的信用。
1: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经验的，我根据我过去的这个经验去推导未来我可能就重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有做一个些微的调整跟改正，去避免过去这个不太好的经验再次发生。
0: 没错，我的信用就不会被破坏。
1: 啊，这也是一个复利的方式。
0: 对，这一个方就是复利，其实最怕的就被打断。
1: 哦，
0: 信用的累积最怕的就是被中断。
1: 嗯，
0: 就是怕被破坏。
1: 嗯，
0: 所以你只要减少自己信用被破坏的机会，也代表你的信用正在逐步的累积当中。
1: 就像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你不失败就是一个成功。
0: 是啊，光是不失败你就省掉很多事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累积信用也是差不多一个道理。
0: 没错。
1: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节目的最后想要请圣道帮我们 总结一下

0: 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好吗？
1: 好，第一个，停止无效的抱怨。这个社会呢，没有绝对的公平，不要跟不同立场跟信仰的人争吵，这样才不会一直执着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所以尽量停止抱怨。那第二个呢，你要看透事物的本质，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事情的规则跟它背后的系统。然后呢，当你今天走到职场上面的时候，你要知道边界感在哪里，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然后呢，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当然要先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当你今天知道选择很重要的时候，你要分得出来哦，选择的层次有哪三个，然后选完之后一定要全力以赴。最后的最后，你在出社会之前到出社会之后，你都应该要去不断的累积你的信用，并且想尽办法避开那个会破坏信用的问题。大概这就是我的总结。
0: 感谢圣道老师今天给我们讲这么精彩的内容。其实《底层逻辑》这本书，它里面还蕴含了非常多更有深度，然后也包含了一些商业的知识的内容。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截取了一些书中我们觉得比较适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对，那也谢谢圣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本书呢，《底层逻辑》在各大的书局都有贩售，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去买买看、翻翻看，然后一起享受这个阅读带来一个快乐以及成就。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还是继续跟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四句。较惨青番扒路头。那也可以说成较惨青番扎路头。他的意思是说，实在很惨，惨到什么？好像被原住民拦路了。啊。拦路了就没给你好看的哦。哦，他不是拦着路骂你几句而已哦。他一旦出现了拦路，就是要你的头上啊，顶上人头哦。所以这个严重性是相当厉害的啊。那么我们在十三句的时候曾经介绍到这个番害的问题，就是这个其中最大的

0: 这个问题，就是他出草了，或者是你侵入他的地盘了，啊，那么堵泄了他们了，他们就是跟你算账了，啊，那么大致上我们，在这个肯托的时期呢，把这个原住民分成三个等地，啊，那么对汉人比较友好的，也就是汉化比较深的、比较久的，啊，大部分是平埔族，他们已经学会了汉语了，他们也穿了汉服了，啊，甚至呢，他们连姓也姓这个汉姓了，啊，所以台湾很多的这个平埔族呢，他就所谓规划的时候呢，就改成汉姓了，啊，所以他们是这些年来啊，在原住民的这个意识抬头之下，他们才恢复了他的名字啊。那他们名字大部分都很长啊，因为他是拼音的啊，因为他是拼音的。那么再来就是划藩，划藩就是他们已经规划的这种原住民啊。那么这里面有平埔族的，也有比较住在偏僻的啊划藩。那至于所谓的生藩，啊，就是较参喜欢扎罗头，啊，那个生番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比较没有接触的，没有接触汉化的，啊，他们甚至有前面的，就脸上啊刺青的，啊前面的像达彦就是啊泰雅族，啊，那么达彦非常的凶悍。啊，连日本人都怕他啊。那么最近有个电影叫做叫《达罗古巴赖》啊，就是指的这个达彦啊，泰雅族的啊。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啊，像这个1874年啊，我们把琉球这个渔民杀了56个。那个排湾族，那当时也被列入生番。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那么第14句，卡参喜欢扎罗头，卡参喜欢。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迷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AI 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我们最近呢就有一个作业，我们去到了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美食餐厅，可是它很特别，它其实就开在一家眼镜店里面。
1: 是这个美食餐厅的美食卖的就是云南过桥米线啦。
0: 嗯，那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一堂课叫播客专题播客制作，然后老师要我们去采访这种景美夜市里面的美食餐厅，什么人气美食，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家店，然后因为它很特别，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吃了好多天，就跟那边的老板老板娘都聊得很熟了。
1: 是，他们真的非常特别啦，因为这个食物啊，它其实就是过桥米线是凉拌的，然后它基本上就不用开火煮，所以是相当方便啦，在一家眼镜店里面。然后他因为我们一直去，所以那个老板娘已经认得我们了，就几乎我们每一次一去，他都会招待我们一点点他们可能自己的晚餐啊，
0: 对，
1: 就是汤啊，或者是

0: 什么食材，一道菜肴呢？
1: 是，而且凉拌的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在夏天很热，然后它
0: 对。
1: 凉拌的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所以它拌一拌的时候就是很凉，吃了很清爽，很
0: 是，
1: 爽口。
0: 而且重点是它很辣，我很喜欢辣口味的这些食物，尤其是台湾的食物太清淡了。
1: 是那边的口味就比较重一点，它有
0: 嗯。
1: 酸、有甜、有辣，所以就还蛮符合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胃口的。
0: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是这个老板娘是陆配嘛，所以她的家乡菜就是比较重口味，她就把它带来台湾这边。反正呢，我们那堂课啊，就是专门去采访她，然后要她分享一些她自己的生活经验啊，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卖这个过桥米线。
1: 对，那我们就在昨天的时候就去拜访他了嘛，然后
0: 嗯。
1: 昨天也是非常好笑，他就直接煮了一大桌的菜，就是请我们吃，跟他一起吃晚餐这样子，然后里
0: 对
1: 面有
0: 啊，
1: 一些什么那个节瓜啦，炒青江菜，还有一些肉，有
0: 嗯，
1: 那个蛋花汤这样子。
0: 几乎就是4道菜肴一个汤，
1: 是，然后
0: 非
1: 我
0: 常
1: 们
0: 丰盛。
1: 还是有点一些过桥米线、
0: 对
1: 豌豆粉
0: 啊，
1: 和川北凉粉啦，这三样是他在夏天主要卖的食物。
0: 是，但重点是呢，我们去拜访他之前，我们就想说，哦，一定要准备一点礼送给他。
1: 对，
0: 那一
1: 因为
0: 般
1: 我们
0: 上。
1: 要去麻烦他录音嘛。
0: 是，一般上送礼，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我觉得很直觉的，就是觉得送水果不会错，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葡萄啊。
1: 我觉得我们送水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那间店里面有养了一些鸟和
0: 哎，
1: 猫，然
0: 对耶。
1: 后他有跟我们说过，他的鸟应该就是要吃多一些木瓜，对
0: 嗯，
1: 骨头好。
0: 是，所以我们就买木瓜，然后
1: 是，
0: 买芒果、买葡萄这些啦，所以就感觉他们应该也会蛮开心啦，就是有水果可以吃。
1: 那说到水果呢，其实近期在网络上就有新一波关于水果的流行趋势了。
0: 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守住世新电台，回来我们就继续跟你聊啦。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刚刚我们就聊到我们去拜访我们的采访对象之前，就准备了一些水果嘛，然后就从水果讲到说，最近在网络上面呢，有一种类型的内容很红，就是关于水果的。
1: 对，它其实还是跟 AI 有一点点关系啦，就大家把水果透过 AI 拟人化变成水果在演戏，就比如说草莓跟香蕉是一对情侣，
0: 或者是什么橘子跟西瓜，一大堆有的没的。反正呢，我相信你这或多或少应该都会刷到过啦。
1: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没有刷到、
0: 一个都没有啊，
1: 一个都没有，
0: 哇，很特别。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刷到，也可能是有朋友 send reels 给我，还是我自己刷到啦。反正呢，这些剧情啊都是八九不离十啦，对于这个主题都会是婚外情、或者是出轨，
1: 非常狗血的剧情。
0: 对，
1: 然后就是要出轨找小三，然后有什么草莓下药给什么水蜜桃还是之类的，
0: 是或者是呢他反正都是会关于到有一点点那种隐晦的黄色笑话的感觉、就是可能也会有那种职场里面的潜规则，这些都是这类型题材的主要的内容啦。
1: 对，而且其实看到的很多都是英文为主题的短剧、对不对？那虽然我看到在抖音里面，大陆版本的抖音里面也会有一些他们的剧情
0: 配音的感觉、
1: 他们的配音，但是在 IG 上面看到的就是英文为主。那其实就可以发现在英文也好在中文也好都有发展出自己不一样的剧情和角色。
0: 对耶， 我觉得这些角色哦，其实他们都我是没有一直很常刷到了，刷到一两个，然后这些角色好像都会有蛮固定的自己的
1: 一些个性特征。
0: 对，可能就比如说草莓的就是会比较有点贱的，就是有点绿茶感、就可能会一直去破坏别人感情之类的。
1: 那我自己会了解到关于这一部分的流行趋势呢，主要也是朋友去分享了，他就跟我说，哎，你都没有看这个哦，你没有看你还要跟人家分享流行趋势这样。所以我就有自己再去搜一搜这样子。那我也看到后续有很多延伸作品是从这个草莓短剧里面延伸出来的，他们就可能把这些剧情里面的水果特征搬到现实当中去跟大家去做分享。
0: 是的，但是在提到这些延伸作品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分享他们一定是他们真的很红嘛，我们要看一看一些数据吧、这个数据呢可能就是包括了在 Reels 上面，我觉得这直接讲 Reels 的会比较直观一点，因为毕竟大家都看 IG 比较多嘛、有其中一个呢是差不多有1000万的播放量
1: 哦，
0: 超级多。
1: 那这个 AI 水果短剧哦，它真正的起源是在 TikTok 上面，大概是在3月的时候有一个叫 AI Cinema 021的账号推出的水果爱情岛，但是后续这个水果爱情岛是因为遭到了很多的检举就被下架就被封掉了。那主要就是还是说用水果去 AI 演绎八点档的这种剧情。那还有一个特征呢，其实就是在所有的这些 AI 短剧里面都会有一首名为我不太会念那个俄语，因为它是看起来啦就像是 KAMNH的一个俄语字，
0: 听起来真的好复杂。
1: 但它的那个字符有点像但不完全是，所以我也不会念，它就是一个 BGM 这样
0: 给大家听听看。

0: 如果你想要自己听完整版呢，欸，你可以去上网找一找啦，就是
1: 什么 AI 水果短剧
0: 的歌曲，嗯，就可以听到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主要这些迷音会有这么大的回响，还是跟一些脑斧啊，近期流行的一些趋势有关啦。
0: 是，而且呢，刚刚元佑就有提到说，因为他很红嘛。

大家就会模仿他，或者是延伸二创的作品。这些二创作品有怎样的就是样貌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你聊聊他们是怎么样做延伸作品的啦。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嗨，你好，我是易康。
1: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AI 水果短剧。
2: 对，水果短剧可不是什么水果奶奶还是香蕉哥哥这些哦，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是 AI 的。AI 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假的。
1: 对，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水果长出手和脚，然后就再演一些八点档的剧情这样子。
2: 我觉得这个八点档剧情真的是深入人心啊，不管是什么剧情。
1: 职场婚姻的狗血的剧情
2: 大家都会想看。
1: 对，然后有了这个 AI 短剧呢，他们其实每一个水果就有了自己的个性这样子嘛。然后后续呢就有很多人透过这个水果去延伸出新的作品，就比如说陈土豆，他就拍了一个影片分享要怎么去挑水果。听起来怎么挑水果应该就是挑什么
2: 外表怎么样。

0: 啊，有没有香味啊，
1: 对啊，
0: 有没
1: 要
0: 有
1: 闻一
0: 烂，
1: 闻，
0: 对
1: 称一称
0: 啊，
1: 重量什么的。
0: 结果他怎么挑呢？
1: 他就说不行，这个草莓呢，他会下药给谁谁谁。这个水蜜桃呢，它就是在当闺蜜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水蜜桃，草莓
0: 是，
1: 很贱，不要草莓。
0: 香蕉也不好哦，香蕉一
1: 对，
0: 直被陷害啊，一直去绿别
1: 因为出轨，香蕉出轨，不可以，不要。
0: 人，是，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又变成一个很红的形式了。
1: 是，然后下面很多人评论都会说，哇，幸好我签够了5G 配套，不然我都看不到，我都不懂这个陈土豆他在讲什么东西。
0: 对，然后呢，除了这类型的就是挑水果之外，因为挑水果真的太多啊，我在这个 IG 上面是看到很多人去模仿，就是哦，那你看太多 AI 短剧，经过水果区，你都要唯唯诺诺这样子，因为感觉会很害羞，这是一种嘛。另外一种我看到的呢，就是在西方，就是可能欧美那边呢，他们就会去 cos 这些所谓的水果，那叫 cos 水果。以前我们就会觉得 cosplay 很复杂，因为动漫角色很多自己的细节，但 cos 水果就特别容易，它就print 就是打印一个很大个的版，来水果就是苹果、香蕉，中间只要抠一个洞出来，然后贴自己的脸可以贴上
1: 很
0: 去。
1: 像去旅游景点拍照的那种模板
0: 对，那它就很容易 cos，就变成水果了，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1: 哎、
0: 哦，就是。
1: 所以它原本是 AI 把水果拟人化，然后现在呢，在真实世界，大家就自己去演那个水果，把自己的头
0: 是，就
1: 打在
0: 镶在那个水果里面，
1: 镶在里面，就是把水果当成一个相框这样子一个图
0: 是。
1: 片了。
0: 所以好有趣的事情是呢，AI 在努力拟人化，现在人就努力 AI 化，就努力变成 AI 的样子。
1: 是，然后大家就在重复的演出那些剧情，用真人来演绎这些剧情了。
0: 对，反而就有另外一种效果，就会大家在看到了原本，哎，这不是 AI 吗？哎，等一下，这是真人来的。
1: 我也看过类似的剧情，可是他是奶奶在出演的，然后奶奶的演技又很烂，这样子，
0: 但是又
1: 所
0: 特
1: 以
0: 别好笑。
1: 就特别好笑。那他就一句一句这样子讲，然后很没有情绪，还是很奇怪的情绪讲。然后我
0: 哦，
1: 也有看过这种演绎水果的 cosplay，他们就会拿来做直播，就是在直播里面就演水果，然后就在这边唱歌跳舞什么的，就变成
0: 对，
1: 直播的其中一个服装而已啦。
0: 是。然后刚刚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有聊到就是这种 AI 水果 AI 短剧呢，它有一个标配，就是有一首很特别的俄国的歌曲
1: 对，俄罗斯。
0: 的文的歌曲。然后这个歌曲呢，就有人就是也把它当成是创作的内容了。他就讲，当你看太多这个水果短剧，然后你就对于这首歌，你就会特别有感
1: 是，
0: 觉，然后就用这首歌去做一些延伸创
1: 对，
0: 作。
1: 好像早期其实也会有很多在电影解说的影片里面，就会有很特定的歌曲。
0: 哎，
1: 那
0: 是。
1: 这种歌曲呢，其实很容易就会唤起大家对于某一个画面的想象的记忆，所以歌曲和画面这种连接，其实是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的好处啦。
0: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些二创的作品，又让 AI 的这个水果短剧更加出圈，让原本可能你看像原又没有看过水果短剧，但是你会看到陈土豆，那陈土豆就让你接触到哦，有水果短剧这个事情。
1: 是，可能我自己比较少看 AI 的内容啦，但后续我也不知道 AI 会不会混杂在真人内容里面，我也不确定。但是
0: 是。
1: 这种确实看起来就很虚拟的内容，还是比较的
0: 少一点，
1: 少一点。
0: 对，所以我们聊了原本的内容本来就很红嘛，AI 短剧，我们又聊了这个有其他的创作者帮他出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可能可以聊一聊，哎，为什么这种水果 AI 短剧会爆红啦？守住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来到秒刷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今天我们在聊着的就是关于 AI 水果短剧。
1: 嗯，这个水果短剧呢，在网络上就造成了很大量的讨论跟一直复制嘛。那我们到底，我们来研究看看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呢？
0: 是，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部分的原因，包括呢，就是有二创帮他出圈啦。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听感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音乐，
1: 对，它有特定的一个 BGM， 那个歌曲的名字我不太会念，总之就是你看到那个短剧你就一定会
0: 想到这首歌，
1: 对，一定会有听到这首歌，
0: 听到这首歌就想到这个短剧。
1: 对，那这个其实在社会学里面还是心理学里面，
0: 嗯
1: 啊，它就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啦，叫做听觉上的制约，
0: 听觉制约，
1: 就是让你在听到就会有唤起某部分的记忆，
0: 是的，
1: 就像巴夫洛夫的狗。
0: 是，其实这个是我们以前上那个创意美学的时候呢，啊，老师有特别在班上给我们提过的，
1: 嗯，
0: 因为他是想说在进行一个实验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狗狗呢，
1: 先摇铃，然后喂它吃东西。
0: 对。

0: 然后之后摇铃没喂它吃东西，它就可以开始流口水，因为它
1: 对，
0: 在想说，哎，是不是有东西吃了，就很
1: 对，
0: 期待。所以人类其实，哎，说到
1: 也是
0: 底，
1: 这样。
0: 跟动物还是有相似的 地方，就是
1: 嗯，
0: 会受到听觉制约啦。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在很早期就已经开始有的一个特征，就是脑部的
0: 啊，
1: 内容都比较容易
0: 对，
1: 出圈。
0: 你看，像我们前不久的酱板鸭，
1: 嗯，这样板鸭，然后在更早期什么通傻猴，
0: 嗯，
1: 这些也是 AI 做出来的虚拟角色，所以就
0: 对，
1: 很容易让人家产生兴趣，然后你就在黄金3秒法则里面，你就被抓住眼睛了。
0: 对，而且这些 brain rot 啊，或者是脑腑的东西，他们都搭配了一个很强的，是在听觉上面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配音都
1: 嗯。
0: 很精准，跟很那个情绪很到位了，已经。
1: 很精致的一个配音，
0: 是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 AI 语音就是 Siri 小姐、Google 语音，
1: 是，
0: 那现在呢，他们就是基本上是独当一面啊，就是
1: 嗯，
0: 不管是酱板鸭的那个通傻呼的，还是我们现在聊着的 AI 水果短剧，你几乎听不出来它是假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在画面上给大家觉得好像很奇怪，可是声音上又很精致。大家就会有这种画面与声音的这种冲击感，然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兴趣，
0: 嗯，
1: 完播率就很高，然后演算法就针对这种完播率很高，就比较容易的去推送。
0: 嗯，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好像就是，这个是感觉像是现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嘛。然后还有另外一种
1: 嗯，
0: 说法，叫做发疯文学，就
1: 啊哈。
0: 是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太压力啊，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需要有一些看起来很疯狂的事情来当做是他们内心抒发的管道。所以看到这种很发疯式的剧情，很发疯式的
1: 是，
0: AI 短片呢，他们就会 send 给朋友，tag 朋友。
1: 对，其实，在心里会有一种很猎奇、很反差的一个感觉啦，就是因为水果它的外表很可爱嘛，可
0: 嗯。
1: 是他们在演绎的剧情其实很黑暗，就是你在家庭、你在职场里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啊，很糟糕的一些生活经历，都在
0: 嗯。
1: 这些可爱的外表包装下给演绎出来，大家就觉得，诶，是某一种共鸣和舒压的一个方式。
0: 对啦，以前的人没有 AI 就看八点档，现在的人呢不看八点档，但是还是要看跟八点档一样的 AI 短剧。
1: 反正最近我其实还蛮常刷到八点 档
0: 对啊，其实
1: 的。
0: 八点档的在 IG 也很多啦，只不过 AI 短剧水果的也要跟他分一杯羹的感
1: 嗯，
0: 觉。
1: 是，那我觉得八点档有机会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他最近我相信他的策略有一点不同，他会开始走一些网络迷因的方
0: 对，
1: 式
0: 他
1: 了。
0: 的在自己那个八点档的那个剧里面就演一些现在的流行趋势的
1: 是，
0: 东
1: 然后
0: 西。
1: 就很迷因梗了。然后那总之就是这个 AI 水果短剧啊，它就是以一种很猎奇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的眼里，然
0: 嗯。
1: 后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让大家一直无限的去转发，就会造成它有很多的这个效应
0: 是。
1: 反回响了。
0: 对，吸引很多
1: 嗯，
0: 人看。
1: 那其实这种水果演绎的角色啊。近期虽然是 AI 在制作嘛，可
0: 嗯，
1: 是，在早期的时候，诶，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娱乐圈里面，
0: 早
1: 就
0: 就有
1: 有
0: 人
1: 很多人用 AI 来作为自己的角色了。
0: 用水果来作为自己的角
1: 哦
0: 色。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聊到底水果作为角色的一个。
0: 创作方式。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AI 水果短剧。
1: 对，但其实用水果来创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台湾可是走在非常前端呢，20年前就有人用水果来创作了。
0: 是，我自己呢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水果奶奶的，算综艺节目吗？电视节目这样子。
1: 水果和你说再见。
0: 我真的很会唱那个水果跟你说拜拜。
1: 对对对对对，
0: 说拜拜。
1: 这个水果奶奶啊，其实呢也在网络上面哦，最近 trend 很红嘛，也有人在那边想说他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男扮女装的
0: 对
1: 的人。但其实我说回水果奶奶啊，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特别，因为他是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
0: 嗯，那其实我很喜欢看水果奶奶呢，是他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他带出来的故事和他一些挑战是我很喜欢看的。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挑战的，就是玩游戏的。糟糕，我已经忘记了。
1: 哎、
0: 哦，
1: 我
0: 太久没有看了，
1: 我几乎快忘记完它里面的节目内容。但我会很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通常会坐在椅子上或床边，然后好像很温柔的在讲着某一个故事，这样
0: 对，
1: 讲个道理。
0: 对对对，然后在整个戏里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归类它到底是戏还是综艺节目这样子。电视节目里面，它其实还有好几个香蕉的小朋友，就是用手吧，我觉得应该是
1: 牵绳的那种。对，
0: 应该用牵绳来演绎的香蕉。那这些香蕉呢，他们就会有一些配音，是小男生和小女生的配音。那他们这两三个香蕉就会有一些互动，就是有一些故事。
1: 对，所以就它就变成了很多小孩心中的童年啦。就是不止台湾，你看我们马来西亚也会接触到这些。
0: 对，我们那边的电视台。

0: 哎 ，Astro 小太阳，
1: 对，也
0: 就
1: 会
0: 会看到。
1: 然后呢，我们刚除了提到水果奶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香蕉哥哥，悠悠家族。
0: 对，悠悠家族里面就有很多什么香蕉哥哥啊，然后水蜜桃姐姐、草莓
1: 对。
0: 姐姐这一些。
1: 所以这一些面向儿童的节目，他们其实就用了一个很厉害的策略，就是用水果这种让小朋友很容易记得的角色，来让他们去印象深
0: 可
1: 刻。
0: 能小朋友刚开始学单字的时候就会学水果吧，
1: Banana, apple，
0: 然后又或者是有一些蝴蝶姐姐啊，
1: 嘿，
0: 这种比较简单的单字，
1: 昆
0: 其实
1: 虫
0: 就很
1: 的，
0: 容易让人家有印象。
1: 对，而且呢，我觉得从就是来香蕉哥哥哦，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保持着非常红的这
0: 热
1: 个
0: 度。
1: 热度，尤其是你看，我们其实今年嘛，在事情，就香蕉哥哥又不知道来了好几次吧，是吗？就他
0: 对，
1: 来的时候呢，我原本还在想，我自己比较少看香蕉哥哥，但是我还会怀疑到底还有人在看他吗？结果我的怀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大家都还很爱他，就。
0: 他们都说这个香蕉哥哥的观众其实都没有变，就是以前的那一批，现在老的那一批还在看。
1: 对，所以很夸张，而且我觉得他也很厉害，就是他的保养非常好。我有看过网络上面他的对比，就是20年前跟20年后，
0: 对，
1: 都
0: 真
1: 还
0: 的
1: 是
0: 没
1: 一
0: 什么
1: 样，就
0: 差
1: 是很
0: 别。
1: 年轻的那个样子。
0: 对，然后我看他办的线下活动哦，都是大学生，然后很年长的小孩一直在那边喊，然后一起唱歌 啊，这
1: 老
0: 样
1: 小
0: 子。
1: 孩
0: 所以这些以水果来命名或者是有一些特征的角色啊，其实是很针对小孩子童年的一些方式啦，就让他们更容易记住。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可能很怀念童年吧，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一类的角色。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童年有一两个或者很多这种水果角色在里面，其实也很不错啊。就至少你不会一直要去想很久。比如说，我会去一直想一些卡通的名字，我要想特别久。但是水果一想就提到那两个，
0: 你就不会忘记水果
1: 不会
0: 奶
1: 忘
0: 奶、
1: 记。
0: 什么香蕉哥哥这一些，
1: 是。
0: 就很好记。好啦，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守住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了就是 AI 水果短剧嘛，我相信它会红，其实也跟近期就是水果季节到来有关系啦。
1: 对，而这一次的我们在秒杀世界，除了跟你介绍这么多的这些水果之外呢，还要介绍一位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
0: 嗯，他就是以水果特别来说，特定来说，应该是以榴莲而闻名的网络创作者，他叫做马来堂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
1: 对，马来堂哥呢，他是一位很强的创作者。简单讲一讲，他在大陆的抖音呢，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的粉丝，抖音的追踪数啦，就是差不多。
0: 那他会红起来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卖榴莲。然后自己家里有榴莲园，然后就是一直把各种榴莲的影片介绍给大家，就是做很多榴莲相关的介绍影片。
1: 对，而且呢，他的讲解啊，他跟他自己的弟弟的互动啊，其实都很有趣，跟很生动，很自然。所以他的红其实真的有迹可循啊，就是你去看他的内容，你不自觉就会被他圈粉。
0: 对，他会带出很多榴莲相关的。很详细的介绍啦，就比如说什么品种，它的口感是怎么样，都会形容得非常的细腻。然后再加上它近期红了过后呢，它其实就在马来西亚磁场街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卖榴莲。然后在磁场街附近呢，它又会去帮忙很多古老的店去做宣传。
1: 对，而且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厉害的点就是呢，它一直在中国那边有自己的事业嘛。他去那边发展，他拍很多其他内容，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榴莲这个事情。他怎么一直延续呢？他请人家吃榴莲。
0: 对，把榴莲带到去各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就连他去剪头发，就是理发的时候，在磁场街一家经营了60年的老店，然后他也带一些榴莲去，然后去帮忙这个老阿嬷去做推销。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创作者其实是非常的温馨的。
1: 对，所以总的来讲啊，你想要学用水果来创作，就去看马来堂哥怎么开始用榴莲发家致富的，
0: 不然就去当香蕉哥哥
1: 看他当他的接班人。
0: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守住世新电台。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其实也感觉录得有点点小小的赶啊，但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跟元佑等下就要去比赛了。
1: 我们要去比什么赛呢？我们等下呢就要去文化大学的主播大赛决赛。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赶紧的把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些金声奖 的工作弄完之后呢，我们等下吃个午餐就要马上出发去一个电视台录制节目，哎，录新闻的比赛啦。
1: 对，那你觉得这次比赛希望怎么样？
0: 哎，肯定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斩获啊，因为它算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比赛啦。
1: 是因为易康之前还有在参加一个叫救国团的比赛，然后只是拿到了优选，
0: 对，
1: 不是非常的满意。
0: 肯定啊，但我觉得。就是每个比赛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就证明哦，这个比赛我还没有符合他的标准。
1: 那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就是啊，享受比赛的过程，去认识一些朋友，去玩一玩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我在这种播新闻方面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能力，没有天赋。
0: 也不是这么说啊，可能你志不在此。
1: 对对对对对，就不在此，所以我就享受比赛，好好玩一玩。那希望等下就一切顺利。

是的，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也希望你会喜欢啦。我们下一集节目呢，同样时间在礼拜五11:05准时播出，记得守住秒杀世界咯，我们下期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0: 客室。
1: 好，各位世新电台的朋友啊啊，各位世新的校友啊，老师还有同学，大家好。那我是经济系的陈世能老师啊。那今天特别来啊，主持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播客《名人播客室》的这个节目。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本校的校友啊，也是我们世新系经济系的这个系友啊，有两位啊是啊夫妻啊，伉俪啊，是台湾金融研究院的院长高一成院长啊，高一成院长在这边。
2: 好，各位听众，各位学弟妹，大家好，
1: 好，非常欢迎高院长，还有院长夫人。
3: 老师好，谢谢老师邀请。
1: 是是是，我们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啊，非常高兴可以来借由这个时间哈，请院长还有夫人来跟我们来世新的老师还有同学，还有关心世新发展的同学这些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院长在世新，还有在目前在业界啊，还有这个夫人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里面啊，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给我们学弟妹的啊学长学弟妹的一些这个指导啊，还有一些启示啊。那首先我先简短扼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高院长。好，那院长是世新大学经济系毕业啊，大概民国80几年，好一段时间了哈。然后他之后在国立中正。

0: 大学的国际经济的研究所拿完硕士学位啊，之后也在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所研究所拿到最高的博士学位啊。那主要的经历相当丰富啊，相当丰富。曾经在台大的国际系啊担任这个教授，也在中原大学相当长的时间哈。请问院长在中原大学有多久的时间？
1: 总共十四年，
0: 十四年，
1: 十四年的时间。
0: 哇，好长好长的时间，是是是。
1: 我博士班一毕业大概2周左右，然后接到那个 offer，然后我就过去了。
0: 毕业2周就拿到 offer，
1: 就开始丢，然后丢没多久就去 interview，然后就接受，然后就开始教了，就教了十四年。
0: 哇，好长好长的时间。
1: 然后来陆陆续续有在辅仁大学、
0: 是
1: 台湾大学教书，然后借调到辅大，借调到金融研训院。
0: 所以目前现在您辅大那边还是职位在？
1: 对对，我是用借调的方式，2024年、就前年底。去金融研训院担任院长到现在，
0: 是是是是是是，真的是本系有最相当高的成就啊！是是是是是是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有夫人在我们当中哈、啊，那是夫人也是跟以前是跟院长是同学、啊嗯、是不是可以请夫人简短帮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世新还有您过去这一些年的一些经历啊等等这样子。
2: 好啊，就是世新毕业之后，短暂的大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去英国念书。
0: 哦，
2: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也蛮幸运，就有申请到伦敦政经学院。
0: 哇，好棒的学校。
2: 对，所以就是在政经学院读完了硕士，然后回台湾。
0: 哦，
2: 那就是之后就在一间外商的贸易公司。
0: 是是。
2: 对，就是服务了16年。
0: 哇，好长的时间。
2: 对对对。
0: 是是是。
2: 那后来因为孩子要念书的关系。我们觉得因为工作真的很忙，对、我们工作都太忙了、对，然后就是也考量到孩子的念书，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是回到家里面陪小孩长大这样。
0: 哇，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今天有几个桥段哈，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就是请院长跟夫人先简短，但可能非常简短回忆一下当初在世新大学那时候的一些印象啊，还有也许课程啊，或者是校风啊，或等等，是不是院长可以简短跟我们分享一下？等一下请夫人。
1: 好，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0: 是
1: 回忆30年前，
0: 三十年前
1: 的一些点点滴滴，
0: 点点滴滴。对，
1: 那我首先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不是把重心放在课业上，所以我就是重考，然后我后来进入到我们经济系念书。那我太太那时候她是经济系的第一名，
0: 哇，
1: 我第一名进来，然后我好像是最后一名进来，因为我们早期都是大学联考为主的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录取分数连小数点跟我的分数是一样，
0: 所以大概我就是记得好细、
1: 我就知道我一定是最后一名进来。那我太太是第一名进来，因为她拿到那个奖学金，那时候第一名好像20000还是10000的奖学金，
2: 没有那么多吧？
1: 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2: 我记得大概才5000-6000而已。
0: 原来是成绩优秀的美女
1: 啊！对，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缘分，
0: 是是，
1: 因为我是云林人，那我太太在台中出生，但是都在台北嘛，
0: 哈，
1: 所以这个缘分在世新这边当同学。那我记得我们当然我是从云林上来，然后也很幸运，第一个学年有宿舍，
0: 是
1: 有宿舍可以、
0: 宿舍，
1: 有宿舍可以住、
0: 哦，
1: 因为可能是外县市的优先，
0: 是，
1: 所以我第一年住宿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宿舍来讲的话，我的室友都是观光系的同学，
0: 哎呦，
1: 观光系的同学，对，所以
0: 就
1: 除了经济系的同学上课一定大家会打成一片以外，课后的时间很长都是跟观光系的同学、一直到不同的地方。那观光系的同学他们至少他们可能在玩上面可能因为他们蛮活泼的，所以我开了我蛮多的一个视野。
0: 是，
1: 对，然后大概刚来学校前一两年，因为台北其实还蛮多东西，对我来讲是蛮新鲜的嘛，
0: 是，
1: 对，所以课业表现上没有那么理想， 但是陆陆续续

0: 的，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比较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时候就想说要考研究所，啊，所以整个人大概做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整个过程，我这样子回想起来，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说，当大一跟大二，其实我们修了蛮多不同的一个领域，
1: 不
0: 还
1: 同
0: 有
1: 领域，
0: 通识。
1: 对。
0: 对，我甚至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是，世新传播学院
1: 传播学院，
0: 还没改制大学。
1: 哦，对对对，民
0: 对，
1: 国86年才改，
0: 对，
1: 八
0: 所
1: 十
0: 以
1: 六，
0: 我们前两年，
1: 80到86还是传播
0: 对
1: 学院，
0: 对对，我们
1: 对，
0: 84年进来的时
1: 哦，
0: 候还是传播学院，
1: 是，
0: 所以就会还会修传播的一些课
1: 哦，
0: 程
1: 是哈，
0: 必修，对，然
1: 现
0: 后，
1: 在还是啊，
0: 哦，现在还
1: 现在
0: 是
1: 还
0: 是
1: 是
0: 不是
1: 需要全
0: ？OK。
1: 媒的一些课程还是需要，像我们今天的录影设备这些都
0: 也
1: 是，
0: 是，
1: 哎，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就会变成说很大的不太一样哈。然后当我们大三，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因为系上老师那时候都是很年轻，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第二届啊，所以老师们跟学生互动是非常的紧密。
1: 院长那时候的主任，经济系的主任是哪一位？
0: 经济系的主任，
1: 徐仁辉，
0: 徐仁辉，
1: 徐仁
0: 对，
1: 辉
0: 徐
1: 主任
0: 仁
1: 啊，
0: 辉
1: 主
0: 是
1: 任，
0: 对，
1: 徐仁辉主任，他还在耶，
0: 对，徐
1: 他
0: 徐
1: 还
0: 老
1: 在
0: 师，
1: 我们行管系耶，
0: 对，
1: 哎，对对
0: 现
1: 对
0: 在应该是担任讲座的教
1: 对对，对，
0: 授，
1: 讲座教授，
0: 对，徐老
1: 对，
0: 师，徐主任，然后我们那时候导师一开始陈金尧
1: 陈
0: 老
1: 金尧
0: 师，
1: 老师，
0: 对，后来好像23年级是黄垂娟老
1: 黄垂娟
0: 师，
1: 老师，
0: 对，那不管是
1: 哇，
0: 陈金尧老师、黄垂娟老师、陈世能老师，还有那时候带我们。杨浩彦老
1: 杨浩彦老
0: 师，
1: 师
0: 对，
1: 也教过您啊，
0: 也教过我们
1: 哦，他目前现在台北大学，
0: 对，我们那时候像我自己后来写专题，我就找杨浩彦老师，那我太太找陈金尧老师，那透过专题就会跟老师更进一步的接触，对，那我自己蛮感谢那时候，比如说大三升大四的时候，问黄学娟老师，我
1: 黄
0: 们的
1: 学娟
0: 导
1: 老师。
0: 师。然后跟他讲我想要考研究所的想法，
1: 是，
0: 对，那他就建议说我到哪边旁听，因为
1: 对，
0: 他那时候刚从台大毕业没多久，
1: 哦，所以
0: 对
1: 很年
0: 对
1: 轻，
0: 很
1: 他
0: 年
1: 那时
0: 轻，
1: 候
0: 那
1: 很
0: 时
1: 年
0: 候他就说有哪些老师的课你可以去旁听，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一个老师的建议去旁
1: 所以你
0: 听，
1: 就去旁听，
0: 真的有收获，
1: 哇，真的是一个
0: 对
1: 美感很细节，
0: 对，那
1: 考
0: 还有
1: 上。
0: 像杨浩然老师，我那时候他教我们计量，我记得计量，
1: 计量，对，
0: 陈老师教我们统计，
1: 统
0: 那
1: 计，
0: 计量好像是杨老
1: 哇，
0: 师，
1: 你还记得哦，真是，
0: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考经研所都
1: 经研
0: 要
1: 所，
0: 考统计跟
1: 统
0: 计
1: 计跟
0: 量，
1: 计量，
0: 对，我记得那时候他就送我一本书，对，然后我
1: 哦，
0: 就还蛮仔细的去念，对，那所以就考得还算可以，
1: 哇，
0: 然后就后来就去中正大学
1: 中
0: 内，
1: 正，
0: 国
1: 那
0: 际经
1: 像
0: 济研
1: 民
0: 究
1: 雄
0: 所，
1: 嘛，是不是？
0: 在民雄，在嘉义。
1: 哦。
0: 对，那因为我自己是云林人，
1: 云林
0: 对，所以嘉义、民雄还蛮近
1: 比
0: 的。
1: 较近一点，
0: 对，但还是住学校的
1: 学
0: 宿
1: 校
0: 舍，
1: 学
0: 然后
1: 校，
0: 六日再回云林的这个
1: 回云
0: 家
1: 林
0: 里。
1: 就对了。
0: 对，那整
1: 哇。
0: 个世新在这4年有很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后面3年就是搬出去住，去新店那边
1: 搬出去就对，
0: 对，跟当时的室友，大家搬
1: 很
0: 进
1: 多
0: 去住
1: 室
0: 个
1: 友就
0: 房
1: 对，
0: 子，然后
1: 是。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整个大家室友们去打造一个家，也蛮有趣的，
1: 应该
0: 像
1: 蛮
0: 我
1: 有
0: 们
1: 冲
0: 对，
1: 力，
0: 我们就去
1: 冲
0: 到
1: 劲
0: 处
1: 活力，
0: 去找啊，然后一些自己打造亲手打造一个属于我们大概5个人，那时候5个人
1: 啊，
0: 住在那边，然后来
1: 哦。
0: 大二下才跟
1: 才
0: 我
1: 知道
0: 太太的慢慢有比较
1: 比较
0: 深刻
1: 认
0: 的认识，
1: 识，
0: 就这样子，大概是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1: 是，真的哇！院长记忆力还犹深的，包括哪几位老师提拔过您，然后
0: 这
1: 讲
0: 个
1: 过
0: 都
1: 什
0: 会
1: 么
0: 记得，
1: 课？
0: 因为帮助太大了，你就一定会记得。
1: 其实现在像垂娟老师现在在台大的应该是大考中心里
0: 大考中
1: 面
0: 心，
1: 也相当高的一个职位，之前是摩前校长。就是把他引入到那边这样子，然后杨浩然老师刚刚讲过，是在北商，
0: 在北
1: 台北
0: 上，
1: 商业大学里面担任过行政职务，然后也是很高的教授这样子，相当在国内实务啊各方面都他有相当多丰富的经验这样子，杨浩然老师。
0: 对，因为那时候你就会，当然当下是没办法比较，那后来陆陆续续。 不管自己念不同的学校，或者是

0: 当老师，你就会或者看到其他的一些、同侪学术的同侪在不同学校的经验，你就会发现说，当一个系比较小刚开始的时候，老师跟学生的比较紧密的关系，
1: 对，
0: 这个是还蛮难得，
1: 对，真的对，而且院长那时候真的也蛮就是也愿意听老师给你的建议啊，包括去旁听啊，等后来考上研究所，真的是很棒的一些分享经验这样。那我们来跟学这个算是学姐哈、跟我们来聊聊。我记得您那时候好像担任过会长，还是在系上第一名的成绩进来，然后很优秀，可以谈谈在学校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你印象中深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吗？
2: 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大二的那一年是担任系学会的会长。
1: 哦，大二。
2: 对，然后那一年真的其实也还蛮，我说整个系也还表现都很好，就是运动会的时候。
1: 那时候有啦啦队吗？
2: 那一年也有啦啦队比赛、哦、然后运动会的那一天，我们经济系得到了竞赛总锦标，精神总锦标，然后啦啦队就是一个好像最佳服装还是什么、哦、所以那一次其实就是收获很大。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一晨讲的，系就是人数那时候刚开始嘛，所以人数比较少，所以其实大家的感情也都还蛮紧密的、对，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感情也都还算，就是我觉得系上也给大家很大的支持。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为了要那个比啦啦队，所以我们可能会邀请外面的老师来教我们。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去找主任，那时候还是徐主任，对，请系上有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些金钱上的支持这样子。 对，那时候主任也是就是答应了我们说、对，只要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奖啊或者什么，就是费用他系上会帮我们出。
1: 真的、
2: 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可能就很像一个小的家庭一样，所以彼此之间老师也很愿意支持学生。
1: 對，学姐蛮积极的。您刚刚提到那么多奖项，后来我们几届好像 有得奖，真的没有像您那时候那么多。
2: 哦，那一次是真的大家就是同学们大家都很支持。
1: 对，
2: 不过他没有来
1: 因为
2: 他没有来比赛。
0: 那时候其实我也忘记了哈，可能有时候会跟公安系的室友可能跑去那边。
1: 对，您有一片空间，那应该现在也发展的不错。
0: 这个不同的经历，对，
1: 是。其实一个系哦，其实现在你们也知道吧，少子化嘛，所以现在一个系其实也都越来越精简这样子啊。那像啦啦队哦，其实。我们学校其实我们这些比较之前的老师还有你们同学你们那时候的体验觉得说还其实还蛮重要，因为对师生之间的感情啊、还有向心力等等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像我们慧姐学姐啊、其实有很多方面的这些体验啊这样子，所以谢谢您的分享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方面，我们桥段我们稍微跟两位来聊聊了哈，就是说那院长您后来就是在各个大专院校任教之后，那有在2024年嘛？
0: 对，2024年年底
1: 被借调到金融研训院哈。那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要哈。那这一块的部分，因为经济系我们同学啊，对，刚刚我要稍微跟各位来分享的，我们这边是有一张这个当初算是院长跟夫人那时候在学校的毕业照这样子。
0: 哇，
1: 我其实过去几届都把它留着，那这您应该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
0: 我们第二届。
1: 对，这边老师来，我来考你们，还记得出他们的名字吗？
0: 我可能对刚才讲的，
1: 我来有趣，来，请院长回答一下，看看
0: 这个何中武老师。
1: 何中武老师哇，太棒了！
0: 对，何中武老师啊，陈世能老师
1: 啊，是啊，这位的
0: 那个
2: 陈金尧
0: 老师，
2: 徐仁威老师，
1: 徐仁威老师，对不对？
0: 谢依霖老师，
1: 哇，
0: 黄垂娟老师，
1: 哇，你都还记得哎？
0: 杨浩燕老师，然后秘书
1: 邱如林，
0: 邱如林对秘书，
1: 哇，你全部都记得。这边也是另外一位
2: 助教，
1: 对，
2: 叫
1: 智秀，
0: 对，智秀，
1: 陈智秀，
0: 陈智秀助教，
1: 他们都不错。
0: 对，我们那时候其实
1: 现在这几位基本上目前现在都是。像杨浩老师我们还是常跟他联络，他其实是能源还有算是产业的专家这样。
0: 对
1: 啊，所以有时候学界啊还有业界很需要的话，还有包括计划还有一些实务的常常都会找他来这个。那其实徐主任啊，其实他也在财政领域相当的丰富这样。之前他在担任过

0: 哦，台北市财呃台台北县的财政局长，然后呢，后来担任最高担任过中央的财政部的次长，哎，本来要
1: 好简
0: 有
1: 单，
0: 一个机会，可能要做财政部长，哎，对对对对，不过
1: 真的
0: 他
1: 不
0: 现
1: 简
0: 在
1: 单，
0: 相授课在我们这边都是关于一些公领域的一些经济问题的探讨这样子，哎，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因为我们系上大部分的同学比较希望都是总是希望能够进金融界将来就业啊，服务这一块这样子哈。那想跟请院长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院长您自己以你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些学经历，还有教学，然后目前现在在台湾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这么高的这个职务那在这一块里面您觉得说以经济系的这些同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有兴趣的这些师长，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我们应该比较能够去从哪些方面做相关的准备，尤其是同学的部分，那是不是可以先请您简单分享一下？嘿，对
1: 好，
0: 对
1: 谢谢老
0: 对，
1: 师这
0: 对
1: 个问
0: 对
1: 题。
0: 对，嘿。
1: 的确，就我实务上的观察，我们其实蛮多比例的经济系同学，最后会进入金融界，对，
0: 金
1: 金
0: 融
1: 融
0: 界，
1: 业。那金融业有分银行、保险跟证券。
0: 证券、银行、
1: 那
0: 保
1: 我
0: 险、证券、
1: 们金融研学院最主要服务的对象是银行界。
0: 银行界，
1: 但证券跟保险也有提供相关的一些
0: 是
1: 服
0: 是
1: 务，
0: 是
1: 对。
0: 是是是是。
1: 好，那我想现在以前跟现在当然很大的一个不同
0: 转
1: 在于
0: 变，
1: 说，
0: 对。
1: 对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个变化，还有我们台湾这几年经济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整个金融业是充满的许多的机会以及挑战。好，所以我基本上我跟一些银行的人资主管或者是一些业务主管，我们在聊，好，在聊。其实大家还蛮喜欢经济系的同学
0: 哦，
1: 背景，
0: 是吗？
1: 对对，
0: 是
1: 怎么
0: 是
1: 说呢？
0: 是。
1: 因为就是说，很多东西，比如说是业务的东西，到底你进入到银行之后，你会从事哪一个部门？这个也许还不是在大学的阶段，当然还不是那么
0: 还不
1: 确
0: 会
1: 定，
0: 接
1: 对
0: 那
1: 不
0: 么
1: 对？
0: 明
1: 不
0: 确，
1: 会，
0: 对。
1: 除非有人非常很明确说他就是在治安方面。好，这个当
0: 自
1: 然比较
0: 然，
1: 明确哈，但
0: 对。
1: 大部分的一个同学也许没有那么明确说，是哪一个领域。好，那这时候很多东西就是你要进入到业界之后，你才做一些学习。那这个学习呢，当经济系的同学本来在我们经济系的学习就会是比较是基础上的一
0: 基
1: 些
0: 础
1: 打
0: 上
1: 底，
0: 的答
1: 好，
0: 题，
1: 特别在量化的一个训练
0: 量
1: 上，
0: 化训练，
1: 还有一些模型跟逻辑，模型跟逻辑，它背后的训练就是你看到一些复杂的一些现象，那想办法
0: 把它
1: 把
0: 对
1: 它
0: 简
1: 简
0: 化，
1: 化成
0: 或
1: 一
0: 者
1: 些
0: 对
1: 一
0: 可
1: 些重要
0: 以
1: 的一个对
0: 重
1: 观
0: 要的
1: 察的，
0: 关系，
1: 对对，这个
0: 是
1: 就是我
0: 是
1: 们经济系同学擅长的哈，
0: 擅
1: 擅
0: 长
1: 长的
0: 的。
1: 一个这样子一个分析的方法。好，所以当然，前提是同学这一方面他有足够的一个涉猎的时候，那有些内化在他的自己的脑海里面的时候，当你碰到比如说金融业，现在我们假设三年前的话，也许大家讲 AI 的冲击还没那么大，
0: 20对，
1: 对，2003哈，零
0: 二
1: 零，
0: 零二三年，
1: 对，
0: 你说
1: 对对，2023，对对，近
0: 二零二
1: 三
0: 三
1: 年
0: 年，
1: 来，对，
0: 近三
1: 三
0: 年，
1: 四
0: 那时
1: 年
0: 候
1: 来。
0: 才刚开始一点点
1: 是没错，
0: 对，
1: 对对，那更何况去年中，大概美国天才法案过了之后，稳定币的议题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那在之前当然有所谓的一个虚拟资产，但所以这么快速，很多东西都是很快哦，大概就是半年啊，一两年，然后就很多，甚至是革命性的
0: 对，革
1: 一
0: 命
1: 个
0: 性
1: 浪潮。
0: 浪潮，对。
1: 那台湾这三年的经济发展这么强劲，也是 AI 的革命浪潮，全球的 demand，然后台湾在生产上，我们在硬体上有不可取代性，所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好，那像整个局势变化这么快的话，我们其实整个金融业需要的是大家要不断的一些学习跟改变。好，所以回到刚才讲说，其实经济系的同学，业界上来讲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你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底子，像会计、金融概念， 这些有，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是一个分析的一个训练来讲的话，很多东西其实来只要透过事后的一个在职的训练。

0: 那其实是蛮有弹性的。
1: 嗯，
0: 好，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个部门来讲的话，是相对是蛮有弹性的。
1: 嗯，
0: 好，那当然，如果以 marketing 来讲的话，这个经济系的训练，可能没有像一般商学院或管理学院那么足。
1: 嗯，
0: 但是以现在同学来讲的话，大家的表达，我想都是在一定的水准以上。
1: 嗯，
0: 这个都可以透过我们在职的一些训练来提升。
1: 嗯，
0: 那金融研训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当从业人员他进入到某一个金融领域的时候，那透过银行通常会派训，那我们金融研训院经过训练或者有一些证照，有一些课程是必须要的，我们大概就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1: 嗯，
0: 好，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以经济同学来讲，他大部分同学如果他以后有志于金融服务业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学校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如果学得比较扎实，包含语言
1: 、嗯、
0: 对，就是说你要在短时间你要在业界，你说一两个月就把语言把它做一个很高的提升是很困难，以及包含所谓的一个表达的整个能力，这个可能在学校，对，这个在学校可能就是要透过课程，还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锻炼，
1: 是
0: 把这个底打好。
1: 嗯，
0: 好，那我们经济系的这些逻辑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底。
1: 嗯，
0: 那你到业界到金融界来讲，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游刃有余，然后表现得很好。
1: 是，
0: 对，
1: 是，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观察是这样子。
1: 是，那因应这个所谓 AI 的时代，这么样大格局的变化情况之下，以我们在学校端的老师跟同学的学习的氛围这样来看，我稍微有感觉到，就是说像同学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只手机，也有一些 AI， 它很多东西都会自动生成啊，那感觉好像学习它不需要在学校学很多，它很多就是 AI 会帮他去做整理。那以这一块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院长，您对像 AI 这一块在我们学习方面您自己的看法，以及是不是可以给比较后辈的这些同学给他们一些建议啊？
0: 嗯嗯
1: 方面，
0: 对，这一方面，坦白讲，我太太可能可以从我们小孩子的这个的发展的一个观察
1: 吗？
0: 对，然后可以提供更深刻的一些经验跟见解。但我自己觉得哈，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是 AI 或者更早的资讯化、
1: 资讯
0: 网络的时代，
1: 对对对，
0: 我们当然当老师的就会发现，以前早期可能说我们有一些资讯的优势，
1: 对，
0: 好，比如参考书，
1: 对，
0: 然后我们教科书，我们这个书上有，
1: 对啊，
0: 有准备投影片，还有答案，然后我们会备课，所以是有一点是说我们当然我们本身就有我们的专业。好，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时间专业的累积，还有一些资讯上的优势来教给学生。那学生一个学生他要修好几门课，那我们老师就是集中在这几门课
1: 扮演一些角色。
0: 对，所以我们确实是老师真的是跟学生的这个差距很大
1: 很大。
0: 但现在其实就
1: 没有
0: 不一样。好，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我刚才讲，譬如说举例来讲，我一直都有在叫货币银行学。
1: 哦，是，
0: 对，货币银行学在中原，在台大都有教过，
1: 都有教过。
0: 那我自己回想，那当然我现在因为业务上比较忙，就不太可能再回去教教这样子一个重要的课程。但我自己回想，现在叫货币银行学，很多东西像稳定币或中央银行的 CBDC， 这个东西其实这么快速的发展，老师跟学生的资讯优势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多了，对。
0: 学生有时候搞不好还比老师
1: 他查一查就有了
0: 更新的东西，对。所以这个就是挑战，好，这个挑战。当然老师的经验还是会比学生还多，好，但是
1: 少一点点。
0: 对，但我们就是变成说，变成是一个 guidance， 要我们将要引导，比较是引导跟讨论式的一个学习，
1: 是
0: 对。那要不然你说追信资讯的一个优势。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因为这个学生也很会查东西，对不对？好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倒觉得像我们有三个小孩子，那他们活在这样子一个资讯的一个时代跟社会，也不是那么强调所谓的一个认知跟回答问题，
1: 回答问题，
0: 对，而是说碰到时。

0: 际的问题，他怎么样透过了解问题、收集资讯，然后有时候其实出来答案也超乎我们家长的一个想象。
1: 是
0: 对啊，这一部分可能我太太，因为她后来这几年的话，陪很多时间在我们小孩子的学习上。哦、也许我太太现在比我更了解新时代他们的一个学习方式。
1: 学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您的观点，在现在的年轻像高中、大学时代这些。年轻孩子们啊，我们的同学们，他们怎么样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好装备，以你家长的身份？
2: 的确，刚刚陆晨提到的，就是说，好像那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嘛，
1: 小
2: 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们家老大，他今年也是上大学，对，然后他在高中的这几年，其实他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我觉得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觉得老师在课堂上教的，其实书上就有写，
1: 都有。对，
2: 那我可以自己看，
1: 自己看。对，
2: 那为什么你要告诉我我可以自己看的东西？对，所以他带回来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思考说，那当然就那个时候可能他还在担任老师，所以我们也会讨论说，哎，那到底老师在这个时代资讯这么快速而且方便就可以取得的时代，老师要带给孩子或是带给学生的是什么？那甚至家长我们要怎么陪小孩去，哎，那好，你在学校的教育可能有一些限制，没有办法马上有做调整的时候，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在家庭或者是你自己可以有能力，那你自己再去学习的。所以我自己看到三个孩子，我期待他们的是说，当然很多家长也都会在说 AI， 然后甚至现在学生也都会很担心说，哎，那我是不是毕业了然后就进入职场，然后是不是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觉得应该回过头去想，那我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有什么是比如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那当然就是人的脑子跟他可不可以自己思考，然后整合出所有他学习的东西。那当然我知道 AI 都可以做到这一些，但是他提供自己的观点，然后那个观点里面呢是带入了可能人文的关怀的，而不是只是冷冰冰的
1: 一
2: 些机器告诉你的知识的整合。你可以把它跟人文或者是我们现在真正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文化面的东西去切入你自己的想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就会更有深度跟厚度，而不是说我收集了一大堆的资料，但是有没有那个就是对人的关怀，那个我觉得是现在小孩会可能需要多一点点累积的，然后去看到社会上需要什么。对，
1: 确实这现在在 AI 时代之下有很多很多的冲击跟改变。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啊，金融研究院我看了一下贵院的那网页，里面还有一些许多的训练的课程啊，有一些包括证照。那我最近看一下还有包括开了很多 AI 的课程啊，这一块里面你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研训院在这一块里面它主要的目标是要能够朝向将我们国家或者是我们金融方面的这个教育或训练朝哪一个方向来走，以及有没有看到哪些比较需要特别强调的部分来请院长。
0: 好，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金融研训院，我们以往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从业人士。那当然从业人士来讲的话，有初阶刚进职场的，
1: 初阶的，
0: 对，那也有中间干部，那甚至还有高阶的
1: 、
0: 我们像有一些公司治理的课程，可能是董监事、总经理，甚至董事长。
1: 银行界嘛，
0: 对，银行界。那我们现在慢慢我们拓展，像公司治理的课程也不只有银行界，各行各业，
1: 各行各业都
0: 也会来上。对，那我们有提供像资安方面的证券业啊、保险啊，或永续金融方面，
1: 对，
0: 其实也都横跨证券、保险跟银行，这个是蛮多元的课程。那我们最近也是会跟学校来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些合作，包含我们跟世新有一些合作案，像最近我们就会进行大学世代年轻人对于投资的一些不管是观念或者他实际上碰到的一些例子，我们用质化分析，我们委托我们这个社经系张主任来做这样一个研究。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是除了金融机构以外，跟学校也有都一些合作的关系。那在这样。

0: 样子这么广的一个 audience，这么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学员，好，我就统称他们叫学员，虽然他们可能是在职人士，大家的需求是很大不一样的，很大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概念上哈，我们就会在组织上，我们就会有两大块，就训练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有一部分是银行传统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课程，
1: 课程。
0: 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财务管理的课程，这个就是
1: 大
0: 很大众
1: 众，
0: 哦。那还有法规相关的课
1: 法
0: 程，
1: 规。
0: 对，那这边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些基础的课程。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成立一个部门叫做金融科技发展处，它是比较新的一些议题，所以
1: FinTech 吗？
0: 对
1: 是。
0: FinTech 的部分，对，那所以刚才老师讲到的这些，不管是 AI 应用。或者我们刚才讲的虚拟资产、稳定币，这些都是比较是新的议题，但我们必须要知道，甚至有一些已经在应用面的。我们有另一个部门，好，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部门，它所开出来课程就是比较新的一个课程。那两个东西是要相辅相成的，好，当新的课程当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到核心的课程里面。但新的课程在尝试的一个阶段，第一个。困难在于说，师资来源要怎么找？
1: 是这样。
0: 对，因为像我们讲说，以稳定币为例子来讲的话，台湾现在甚至我们都还在立法讨论的阶段，那大家有兴趣，也知道说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所以老师怎么找？所以这时候研学院就会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平台。在于说，我们的一个老师，跟学校的老师的来源最大不同在于说，我们绝大部分我们不会是由自己的同仁来担任讲师，绝大部分的课程哈，我们必须要透过外部的一个讲师。那当然，这些讲师呢，跟我们的合作一定是都蛮长的一个关系哈。哦，譬如说我们。每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一个讲师，我们会举办所谓的一个精英讲座的一个颁奖活动。那这个就是要我们表彰我们的老师，然后他在教学上，然后给学员给很高的评价。我们都会去，我们找饭店，然后会办一个讲座的一个颁奖典礼。好，那这边的讲师的来源大概有几个部分，那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是在业界。退休，但是还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跟业界也都保持一个现在时代的一个脉络，他都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一个老师。那这边的老师就变我们蛮重要的一个
1: 来源
0: 来源哈，他们有时间
1: 是，
0: 跟意愿，也有这个热情。我想热情是最重要的。
1: 哇，
0: 那有一些是现在他其实是有专业工作的老师，
1: 专业工作的。
0: 对，那这一部分老师研学院的平台就蛮重要因为有，比如说 A 银行，他不太可能说，我 A 银行，我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经理人，我到 B 银行去传授你我们的业务的经验，这个是大家
1: 有
0: 优
1: 一
0: 势的
1: 点
0: 冲
1: 点，
0: 突，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不太会跨银行之间的一个经验的传承，不太可能 A 跟 B 传承，跟教授跟分享。但到我们研学院来讲的话，是整个产业。好，所以
1: 对，
0: 产业好，所以变整个产业来讲的话，我们 A 银行他们来我们研训院的一个公开的课程，然后跟大家不同来自不同产业界的这个学员来分享经验。你改天 B 银行也会分享他的经
1: 也
0: 验呢、
1: 分享他的经验，
0: 对啊，当然大家分享经验的过程会把一些东西会做一些调整跟
1: 比较
0: 过
1: 重
0: 滤
1: 要，
0: 哈，这个是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
1: 是
0: 是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个平台跟机制，好，所以我们。也会有蛮多是现在是第一线的这个专家工作人员
1: 专家
0: 也会来我们研学院做分享，那通常这样子一个分享，公司是信任我们研学院，就是
1: 公
0: 他
1: 司
0: 们
1: 也
0: 比
1: 信
0: 较，
1: 任。
0: 因为不同银行大概知道说，你是来研学院做一个分享的话，会比较容易同
1: 是
0: 意哈。
1: 比较多是在公股银行方面，还是一般的民营银行方面？
0: 都有，
1: 都有。
0: 我们的课程。公股跟民营都
1: 都
0: 有，
1: 有，
0: 都有，
1: 就是对
0: 对
1: 比
0: 对
1: 较适合的
0: 对都有。然
1: 大众。
0: 后老师，公股跟民营银行也有。那还有一些就是第三的一个师资来源，就是像国外的
1: 国
0: 国外
1: 外
0: 的一
1: 的
0: 些讲师，
1: 哇，
0: 国外就包含说他第一个他真的可能是外国人， 或者

0: 于说，因为我们的课程是集结各个产业的，所以
1: 对，
0: 你单一家银行你要邀某一个专家过来，你要负担的成本跟我们去邀，然后是大家一起整个产业可以来一起来上的，当然由我们来邀会比较有所谓的一个效率，大概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会累积很多经验，所以我们这时候课程研发就很重要。好，就课程研发，我们的同仁他必须要知道说，现在这些新的东西，或者甚至光就算是成熟的财管业务，我们也必须要去做一些改变或升级。好，这时候像举例来讲，我们台湾现在在发展高资产管理的这个业务来讲的话，我们就会透过跟新加坡的机构合作，还有跟瑞士的机构合作，在亚洲当然这一方面的领头羊就新加坡，但新加坡早期也是跟瑞士学的，所以我们就会，事实上我们也都有跟两边的机构做实质的合作，
1: 蛮
0: 或者飞
1: 多
0: 过
1: 国
0: 去
1: 际合
0: 签
1: 作
0: MOU，对，
1: ，MOU。
0: MOU 对，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就算你是一个一个稳定成熟的财富管理业务。你也必须要去升级，好，这时候国际化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动力，好，跟怎么做，我们就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同仁跟这些国际机构的一些合作，然后譬如说，像我们今年跟德国法兰克福管理金融学院，简称法兰克福金融学院，我们就去年到合作到现在，那像8月份我们就会有两三个不同的一个尝试跟团体会过去那边。
1: 去那边
0: 对，
1: 哦。
0: 啊，然后有时候邀他们过来，所以这个就比较深刻的合作，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机构的一个优势。那这一部分是我们透过不管是国内、国外，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一个讲师库的来源，这个是我们最大优势。那刚才提到我们这样子一个除了传统业务的一个创新以外，这些新科技 AI 或者是稳定币、虚拟资产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就真的是要靠我们一定会去找说，现在到底是整个业界大家是，你总是有一些leader，不管在法规面，或者是在所谓的业务的创新的一个思考面，或者有一些是相关的一些协会，我们都会有想办法透过我们的企划人员去了解市场的发展，或者我们还有研究所，我们有一个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那他们会平常会做蛮仔细了解这些业界的一些关键的人物，好，或者是制定法律的专家，我们就会把他邀请过来。所以邀请过来，那因为我们 reputation 在那边，他们也很乐意来这边分享，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来研学院做分享的话，会接触到所有金融界关心这一方面发展的人，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循环，就在于说，大家是在这个 frontier 上来做一个讨论。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科技在金融上应用也是扮演蛮重要、蛮独特的一个角色。那金融研究所也会做一些，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研究案，也都是蛮 frontier 的一些研究案，比如说像对一些尖端像，比如说量子科技在金融应
1: 好
0: 用，
1: 新
0: 对这个我们就有真的有研究员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那这方面当然新的东西会跟
1: 很
0: 学校
1: 新
0: 有一些联系跟接触，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我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然后聚集各方的一个专业人士来
1: 哇。
0: 创造这个大家往前进的一个力量。
1: 对，刚刚院长好像提了几次哦，就是说关于所谓的稳定币啊，虚拟资产，然后我们这一阵子都有跟这个学生高中生考上大学，那学生刚刚您也提到有在贵院有跟学校相关单位在合作进行那个大学生投资理财的一些观念的想法的这种探讨。那现在据我所观察到、理解到的就是说，类似像这种譬如说大学生投资啊，甚至于蛮多投资在所谓的虚拟货币那一块或等等。可是毕竟以很多譬如说高中生、国中生上来，事实上在这一块的譬如说训练还有各方面，其实也没有到很够哦。那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关于您刚刚所提到，或甚至于更尖端的那些研究等等，像这一块领域当中，这些我们普遍对这个领域还没有很熟。

0: 是不是相当适合去投资，会不会有很高的风险？
1: 当然，当然，就是说，我们提到新的东西，年轻人的接受度会比较快，
0: 很高，很快，
1: 对，很快，
0: 很快，
1: 对。那但是以投资来讲的话，也，我想大家看的可能投资当然就是两个层面，报酬跟风险的一个选择。然后，当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风险的分散是很重要。
0: 分散。
1: 对，那当一开始刚进社会的年轻人，或者正是就学的一个
0: 在
1: 学的年轻人，
0: 对
1: 对, 对，也许他们经验没那么丰富，他们可能看到的就是某一个资产类别，不一定是新的，
0: 大家一窝蜂的。
1: 比如说以台股来讲，我们现在如果问这个
0: ETF，
1: 对大二大三的学生，也许他在他比较了解、比较开始接触市场的经验，就台跟台湾股市从这个一万五、两万、三万、四万，
0: 对啊，四万多点了。
1: 对啊，他的经验他没有，就是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说，哎，这个东西会上上下下，所以其实不代表说一直都这样上去的话，适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控管是很重要
0: 哈，
1: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年轻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概念，在于说，当然钱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到底我们这些投资跟存钱，跟存钱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目的是什么？
1: 目的，对，因为你当你有短期的目的跟长期的目的。和不一样的一个 portfolio 的一个选择。好，那我想现在不管年轻人或者是甚至已经是一定年纪的这个投资者啊，确实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新工具，但是它背后，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大家还是必须要思考说。哎，一个东西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价值，然后一直往上？它不会是无中生有，对不对？不会凭空的。好，所以不管是我们去投资各个不同的工具和产业，我们就要去想说，它背后一定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贡献，才会产生那样的一个利润。好，因为通常我们各行各业，我们提供一些服务，满足了需求，自然产生利润。那金融工具就是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早期你先。投资先赞助这样一个活动，那你回收到这样子一个报酬一个分润，好，那这个观念其实一定是在的，好，所以所以这时候投资者或者年轻人，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说，到底这个投资背后它是真的有它的一个实质的经济活动跟它产生的社会贡献在支撑它的利润的一个来源，或者是它背后其实你也看不到。好，那这时候你就真的要做研究了。如果看不到它也许早期还是会涨。好，这时候因为大家都对一些新的东西在追寻，但你最终去想说，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一个经济活动，或者是它的一个未来有可能的一个 profit 的支撑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知道说哪一些可能是所谓的一个适合比较中长期的投资，哪一些可能是短期它可能波动或者是会产生短期的泡沫，这个都是必须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问题倒不在于说是所谓的一个新的工具，因为旧的东西也可能产生新的面貌，
0: 对
1: 对，所以这反而是原理在于说你要去思考它背后这个工具它真正支撑它的一个价值来源在哪，
0: 支撑它的价值，
1: 对对，这个是必须要大家去做功课的。好，所以当然讲到做功课，就是你必须要对那个产业或那个工具要有所了解，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可能就是有一点是赌博的心态，
0: 风险，
1: 对，你就只是看那个数字往上，那这个跟一般小朋友在玩
0: 产业的发展，
1: 对，玩游戏的话，
0: 前景啊，
1: 对，
0: 前景，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些观察跟一些建议。
0: 是是是，那我们来聊聊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点话题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蛮多我们的听众对象是目前现在在学的学生哈，那两位都有像院长有硕士、博士的学历，然后学姐也有到硕士哈，国外的硕士的学历。那目前现在以刚投资理财这样来看，我们老师端这边，我们教学端。也都蛮鼓励同学能够在从大学之后有更高学历的追求。

0: 硕或博。
1: 嗯哼，但是现在我普遍然后有点感觉，就是说有些比较年轻的同学，他比较想说，是不是就不要读硕士，直接进职场，赶快抢第一份工作，赶快去赚钱比较重要。那来先请教院长，等一下请教学姐，就是说关于这个读硕士这一块，经济系毕业念硕士，在未来尤其是金融界啊，或者是相关商管相关的产业，这个读硕士的必要性以及它的重要性跟优缺点，利弊分析，先院长先帮我分享一下。
2: 好啊，我想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答案跟见解哦。在以往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坦白讲，也许我们对未来的学生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没有那么明确
1: 没
2: 的
1: 那么
2: 时
1: 明
2: 候，
1: 确。
2: 就念硕士反而是一个不能讲说选择，就是说，那我再继续
1: 继续，
2: 保有这个学生的身
1: 对，
2: 份，那就去念硕士嘛，
1: 对。
2: 好，那很多时候也许是这样子，但是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讲的话，坦白讲，我们现在各个行业需要的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人才的角度来看的话，学历它的重要性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好，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以台湾来讲，大部分人都有大学学历，你如果没有大学学历的话，你可能找工作上一开始会比较
1: 相
2: 吃
1: 对困
2: 亏
1: 难，困难多了。
2: 相对对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学历而学历来讲的话，为了学历而念书来讲的话，现在可能不能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现在反而是需要去你提出你的一个证明，或者是你透过问题的解决来跟大家来展示说，你念这个学历也许是一样的学历上去，但是你在念硕士的时候，你深化了哪些东西，或者有一些它会是跨领域的。好，可能大学他是练这个领域，但说是跨了一个另外一个领域，好，这时候他就能够去展现说，哎，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子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训练？好，所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年代，像我们在看不管是职场的新鲜人，好，或者是去我们最近有找一些大学生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短期的一
1: 短
2: 些，
1: 期的
2: 对，也会去看说，哎，到底你做了什么？
1: 是。
2: 好，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啊，这边反而是比较重要哈，所以回答老师刚才问题说，是不是对于这个念硕
1: 硕
2: 士的
1: 士
2: 价值
1: 价值，
2: 到底在哪里？我的答案倒不是说是那个学位的价值在哪里，而是说你选择这个硕士，它背后带给你的，比如说专题，在硕士来讲，就是论文啊，那个论文的训练，你真的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好，这个可能要去思考，
1: 思考，
2: 对，去思考。那我相信，有些其实他事后经过几年再来念，也是蛮好的一
1: 蛮
2: 个
1: 好
2: 选
1: 的，
2: 择。
1: 有实务经验嘛，
2: 对对。那
1: 对，
2: 至于说在去国外来讲，是另外不同的一个
1: 另外
2: 学习
1: 经
2: 跟
1: 验。
2: 挑战，这个可能就
1: 对我们国外方面是不是请学姐帮我
2: 不太
1: 分享一
2: 敢分
1: 下关
2: 享，
1: 于读硕士的好处在哪里？
3: 读硕士的好处，其实讲白了一点，就是多了一个硕士的学位了。对，但是真正就是，如果说要进入职场的话，那个即战力，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么确定真的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领域，或者是需要这个学位，那倒不如就真的直接先就
1: 直接
3: 业。
1: 先就业，
3: 对，我觉得其实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观念跟现在真的也是
1: 还
3: 差了
1: 是差
3: 很
1: 很
3: 多
1: 多。
3: 了。现在以前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一直做，一直
1: 一
3: 做，一
1: 直
3: 直
1: 做。
3: 做。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是借由
1: 很
3: 在转
1: 多
3: 换不
1: 份
3: 同的
1: 啊，
3: 工作中
1: 身
3: 间
1: 兼
3: 是，
1: 数职，
3: 对，然后斜杠或者是
1: 斜
3: 增
1: 杠，
3: 加自
1: 对。
3: 己不同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的能力是更广的。那在更广的同时，他如果有觉得有某一个部分他想要再加深的话，那可能之后再去做硕士，或者是甚至更高其他的学历的追求，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实在，不需要说真的只是为了一个毕业证
1: 也
3: 书。
1: 为了一个学位而读念书，这样
3: 对，那其实就是对。更年轻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到底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那个热情在？我觉得热情还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好的一个根本
1: 那
3: 吧。
1: 个动机啊，跟背后那个目标哈，是。那院长，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就所谓的人格特质跟像金融界哦。也蛮挑战的嘛，哈。刚刚院长提到很多，包括现在还有未来的挑战等等啊。 那如果

0: 我同学比较希望能够将来从事金融业方面啊，不管有没有学位啦，有没有硕士学位的话，这个金融界的这多方面的面向，那我们本身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需要培育的部分呢？哎，不晓得您的看法。
1: 好，关于老师这个问题哈，我想最主要在于说，我们整个金融服务业已经跟以往很大不一
0: 不
1: 样
0: 一
1: 了，
0: 样，对，
1: 对，所以各方面的一个人才其实都需要，
0: 都需要。
1: 对，所以反而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在帮银行招募人才，观念也改变了，好，以前可能就是比如说考试，有这个。
0: 考试。
1: 考一些基础的学科，然后你分数越高的话，就是录取，往上录取，然后看录取到哪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变成说，你必须要去知道说你现在的这个职缺，你希望的这个人，好，他的特质是什么？举例来讲，也许业务部门来讲的话，他需要是比较能够跟人家沟
0: 应
1: 通，
0: 对沟
1: 对，有那
0: 通，
1: 个热情。
0: 对对，
1: 对，那有一些可能资安的部门，他必须要有一些技术的一些
0: 技
1: 背
0: 术的
1: 景，
0: 训练。
1: 对，那有一些是有一些比如说外汇交易，他也许需要有一些比较一些承受风险的
0: 风险。
1: 一些或总体的一些看法，所以不同的面向的不同的一个职位需要不同的特质的人，
0: 特质的人。
1: 对，特质的人，所以我倒觉得说并没有一个说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的一个特质就比较适合在金融界或银行。我觉得，在我看来，其实我接触到不同的一个单位的这些主管或从业人员，大家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我们有资安相关的 program，来上资安相关的 program 的人的一个特质就很大不一样。那跟财管就不一样哦。
0: 就
1: 举例
0: 那
1: 来
0: 些
1: 讲，
0: 主管，对不
1: 对，主管还有从业人员，为什么
0: 是。
1: 呢？因为你比如说你做财管来讲的话，大家是要拓展业务，那 A、B 之间会有竞争，A 银行跟 B 银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你如果是做资安来讲的话，A 银行发生问题，B 银行跳出来解决，改天 B 银行发生问题，A 银行会跳出来解决。你大家一起解决来讲，是让整个产业的资安也许是同时升级
0: 提
1: 的。好，
0: 升。
1: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接触到的一些大家的一些人格特质或专业的背景其实是不一样的哈，这边没有所谓的好坏，就适不适合啊，所以我这边的答案，我觉得金融业的服务它的面向这么广，
0: 对，
1: 不管是法律、科技或者是我想服务客户一定是最大宗的，好，这一部分每一个人如果有对金融业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到他的适当的位置。对，我的答案其实没有标准答
0: 是
1: 案。
0: 啊，
1: 谢
0: 院长
1: 谢，
0: 您非常客气啊，那
1: 谢
0: 学
1: 谢，
0: 姐讲得
1: 谢
0: 非常
1: 谢，
0: 丰富的这个观点哈。那时间方面，我们今天时间也快接近尾声了。我稍微总结一下哈，今天非常感谢院长跟夫人带给我们相当多的资讯，包括回顾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经历，以及你们在实务，还有尤其在金融界方面我们所需要的相关的这些训练等等啊。那最后30秒钟，请院长给我们讲，如果这简短的鼓励大学生，你觉得要加强哪三方面？三方面，二
1: 三
0: 十秒。
1: 方面哦，OK，第一个就是当然要好好的享受你的这个大学的一个生活哈，享受大学生活。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语言是非常的一个
0: 语
1: 重
0: 言。
1: 要，对，语言非常重要，不只是英语哈，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语言的学习。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时代，你总是要有一个你一个或两个你真正的专业，以那个为基础，你才能够扩展到其他面向。
0: 真正的硬实力。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研学院高院长跟我们学姐慧姐学姐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我们这个访谈的相关的这些过程当中，也希望能够帮助世新这个电台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还有师长老师们能够有丰富的收获。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
1: 好，谢
0: 谢
1: 谢，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el。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又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哇，最近的生活真的是逼我快速长大，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充实，不是那种偶像剧女主角很从容的那种，而是就感觉事情怎么全部都一起来呀、啊、哦，我的老天啊，最近真的过得超级无敌充实。上个礼拜五呢跑去攀岩，礼拜六跑去开卡丁车，礼拜天呢就参加了重庆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去听歌，然后礼拜一的化妆课化了一个老人妆，今天呢5月26号礼拜二刚考完朗诵，就是期末考也是朗诵。哇，最刺激的其实还不是这些，就是我明天要自己飞去广州转机，然后在广州住一晚，隔天礼拜四早上10点回到台湾。我现在整个人就是表面淡定，内心疯狂尖叫，就是已经开始脑补很多的画面，就觉得非常的紧张。

回台湾之后呢，也马不停蹄有很多的活动，就是28号一到桃园之后要冲回学校去拿毕业典礼的观礼证，然后晚上又有一个迎新送旧的 party， 又担任了迎新的主持人，就真的觉得人生现在比我快速长大。但是回头看这一个礼拜呢，其实又觉得自己活得非常的认真，很用力的享受每一个 moment。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上个礼拜五呢，去了一间比较大的攀岩馆，叫做大石头攀岩。那一间真的很新很大，但难度也比较难一点。我三月份的时候有去另外一间叫语言攀岩馆，下雨的雨，然后攀岩的岩，语言。那一间它从 V0 开始，然后我一路从 V0 一直到 V2 都挑战成功。我忘记了，那时候没有算我到底是成功攀了几条线。然后这一次去大石头攀岩，就是很大很新，超爽的。虽然难度偏难，然后石头也比较磨手，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最后呢成功爬了四条线，三个小时爬了四条线，其实就可以感受出来真的蛮难，但是又很爽。然后另外一边呢，它有那种绳索吊着你的那一种高空攀岩，目测应该两三层楼高，就是很高，但是因为它有绳索吊着你，所以你可以爬那么高，然后你也会比较安全这样。我那天花了8分多钟一路慢慢的往上爬，我中间真的是 N 次的想放弃，但是我又告诉我自己说再撑一下，我可以我可以，然后也跟自己说很安全没事。但是因为你知道到中间的时候，我真的 N 次想放弃，因为就是你要一直往下看你有没有脚可以踩的地方，然后你要往上去攀住，你要靠你身体，就是你的双手上臂的力量去撑住你的脚，然后往上蹬，就是整个过程是很紧张，然后我真的是冒冷汗，到中间甚至到上面剩下最后两步路的时候，剩下两个石头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卡了很久，停了很久。但是下面的教练啊还有姐姐们都一直给我鼓励，然后跟我说休息一下，然后抹一下那个滑石粉，然后再继续往上爬。没想到我最后真的成功，我就这样一次慢慢的爬，然后往上爬就成功了。我觉得超级无敌过瘾，超爽的。虽然代价就是呢，洗皮五根手指头破皮，就是右手有两个破皮，左手有三个破皮。那天攀岩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觉得攀岩很像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真的做不到，而是你的大脑会先开始恐吓你，他会跟你说啊太高了啦，不要啦，这次先不要，先放弃，不要啦，很危险，就是很多瞬间就是信念在影响你。但是当我告诉自己说我可以的，再抓一下，再抓一个点就好，再撑一下，然后甚至是我当我呐喊出来相信自己可以的时候，真的就爬上去了。所以后来我也发现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是信念说服了大脑，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酷。然后那天攀岩完之后呢，就跟两位姐姐去旁边吃户外烧烤。跟你们说，就是那天攀完岩就整个大爆汗，然后又去吃烧烤，就觉得超级无敌爽，很过瘾。就是攀岩完之后吃什么东西都很好吃，而且我们三个在户外聊天，聊了很多东西，包含两地的文化差异啊，生活习惯啊，还有最近我发生的事情，就是跟他们 update 我的近况。因为三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攀岩，然后四月比较忙就没有约成功，五月呢趁我回台湾之前又再约了一次攀岩，还有一些就是不能在电台上面说的内容，反正就是聊得超痛快。然后他们又载我回宿舍，虽然那天就是12:05才回到学校门口，然后中门是12就关闭，所以就是我差5分钟，然后就从中门外围一路这样跑跑跑跑跑，因为太黑太可怕了，我就穿过一个很黑的公共厕所，然后全程狂冲，从中门冲到南一门，南一门进来，然后回到宿舍，12:15回到宿舍。那天就是因为门禁也是宿舍也是12点，就好像我提前跟

里说帮我留门这样子。反正那天就是很累，但是就是又很开心，很刺激，跟喜欢的人们一起吃饭聊天，就觉得哇，青春好像就是这样，就非常的热血。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0: 给你们认。
1: 昨天礼拜六呢，我跟我的学伴跑去重庆的 V5 Park 汽摩公园开卡丁车，不是那种普通的卡丁车，叫 APX 雷霆卡丁车，超级无敌爽的。我们开的是单人十圈，148块人民币，跟你们讲真的超级爽。我那台车刚好还是幸运号码，就是 Lucky 7， 那时候看到7号的瞬间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幸运女神。

门冲出去的瞬间超级无敌爽，它有很多的弯道，然后也有一条就是穿过终点线那一条很笔直很长的道路，因为那一条我是直接油门踩到底，然后耳边都是那种引擎声嗡嗡，我靠，超级无敌过瘾。然后这样风吹过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超级无敌帅，很像叱咤风云那种演那个赛车女车手的那种感觉，就是超级无敌爽快，很酷很热血。而且那天天气没有很热，就是因为重庆半夜就下大雨，然后那一天早上就没下，我们是下午去的，然后地板上也都没有雨水了，然后刚好是有点阴的这样子的天气，就是没有到很热很晒，但是就是很闷，因为重庆是一个地形的关系吧，所以比较闷，但是就是还是很爽快这样子。然后那个赛道弯道很多，我大概到第五六圈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疲乏，就是有一次我甩尾漂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太紧张脚踩错还是方向盘没有控制好，我整台车直接180度旋转，然后差点跟后车撞上，我当时就直接尖叫叫出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人格就直接从热血酷妹赛车手变成安全的胆小驾驶，后面几圈我几乎都不敢再开太快，然后也开始学习过弯的时候要慢一点，还有控制好方向。而且它那个方向盘就是很重，我全程用力的紧握抓着，回家之后手就超级酸，就是感觉我的抓握能力就是手无法打直，我礼拜天手都无法打直，但是真的很好玩。而且后来我发现其实开卡丁车也很像人生，就是你不可能你永远都油门踩到底，有些弯你就是要学会慢下来，不然真的会翻车。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你以为你自己要冲很快才叫厉害，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真正厉害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加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放慢。然后呢，就在我礼拜五攀完岩，礼拜六开完卡丁车之后，然后回到宿舍，我真的是感受到我在变老欸，就是全身开始酸痛，就是四肢酸痛，就是那种走楼梯大腿很酸，然后连蹲下去要上厕所就是大腿也超酸痛，屁股也很酸痛，就是晚上睡觉要找好几个舒服的姿势才有办法入睡，不然身体真的很酸。而且因为攀岩的关系，就是攀岩完然后隔天又去开那个赛车嘛，然后有一根手指头它其实长了水泡，就是整个很紧张，然后说哇塞它到底要破还是怎么样，然后又很担心就是我的手的抓握好像没办法打直之类的，不过好险到现在其实已经有好一点了。然后呢隔天礼拜天的时候虽然还是酸痛到不行，但是因为学校有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太热血了，太好玩了，我还是去了。而且我跟你们讲，那天真的

是超级无敌青春的啦。为什么青春呢？是那种很多人一起发光的感觉。那天现场超级多人，大家一起挥着荧光棒，一起跟着音乐摇摆、点头、唱歌。有人在拍照，有人在录影，有人在尖叫，整个空气都很热，是那种真正属于夏天、属于校园的热。虽然我们真的快被热疯，每一个人就是从晚上6点一路到9点多，每个人都要大爆汗，然后拿电风扇狂吹，甚至就是一直扇风这样子。而且我最荒唐的是，我电风扇还刚好没电，忘记充电。但好险朋友有行动电源，不然我会直接融化，我会直接回宿舍。对，现在天就是因为我怕被蚊子叮，本来出门都穿了短袖跟长裤，后来我就换了一件长袖，结果整个大爆汗。但那天就是明明很就是很热很累，脚很酸，全身酸痛，可是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因为那感觉太青春热血了。虽然后面突然变得很感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会因为歌词的关系，让我有一些想到一些人事物，或者是突然意识到说这种场景，人生可能真的只有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大学的时候，一群人，然后一个操场，一个夏夜，一起因为音乐而疯狂。长大以后可能还是会看演唱会啊，还是会听歌，可是就是很难再遇到这种整个青春都刚好聚集在一起的感觉。那天就有一种就是啊，我好不想结束哦，就是很舍不得。而且最近一直出现很多的最后一次，就比如说最后几次的校园活动，最后几次跟朋友一起在操场发疯，最后几次这么单纯的因为音乐而快乐。以前一直觉得毕业很遥远，然后现在。突然发现，就是已经快到了这个礼拜五，不，礼拜六，5月30号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啊，非常的感慨。哦，对了，然后那天的校园歌手大赛还有很多的嘉宾表演。其实4月的时候，我们就有去湖西校区看了复赛。复赛呢，挑从里面很多人里面挑10个进决赛，然后所以礼拜天站上那个舞台的人都很厉害，也都很会唱。其中有一组表演的嘉宾，我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差点直接哭出来。他们叫做银河计划，是一群很特别的小朋友组成乐队，里面有视觉听障的小朋友，也有视觉障碍的小朋友，也有听力障碍的小朋友。可是他们居然可以一起弹唱、弹吉他，那时候超级无敌震撼的。然后他们的老师会用手语去表达一些和弦，让小朋友们用看的方式去理解音乐，然后去弹唱。那时候真的觉得太厉害了，真的超级的厉害。那天他们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当旋律下的时候，真的差点哭出来。那个画面太美了，就是舞台灯光、歌声、手语、吉他声，还有很努力的小朋友，全部混在一起。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原来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面对很多限制，但是还很努力的热爱生活，很努力的发光。

瞬间就觉得说自己最近的一些焦虑啊、紧张、害怕，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人生本来就不会永远那么顺利。但是重要的不是说你害怕这个感觉，而是就是你就算害怕，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往前进。所以我最近也常常觉得自己在经历一个很奇怪的人生阶段，就是一边很舍不得青春，一边又正在被时间推着长大，会焦虑，会不安，会很害怕未来，可是同时又觉得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活得好真实，好热烈，好像真的正在活着，就是很用力的，很深刻去享受每一个 moment， 不管好与坏。而且就是感觉远离家乡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就感觉更认识自己了，也觉得好像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成为更好的人，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模样。

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心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放节奏，他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Thank you.

0: 不知道，那你读大学要干嘛？
1: 进去找头路啦！

我觉得最近的自己呢，就是很像站在一个人生的转弯口，就是一边很热闹，一边又很感伤，很像是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前的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开始舍不得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聊一些关于可能青春、成长、毕业，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生活，也会穿插这些相关的歌曲。因为最近的我就是很舍不得毕业，我发现就是真正让人家怀念或是难过的，可能是那些很小的瞬间，就是像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学校的活动啊，或者是最后一次在操场吹晚风，然后最后一次跟朋友在路边聊天到很晚，最后一次在学校旁边吃宵夜。

等等，就是或者是跟朋友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笑到疯掉。以前就是会觉得说还有很久还有很久才毕业，但现在就开始进行倒数，现在已经倒数四天。那天礼拜天在校园歌手大赛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瞬间超想哭，因为那个画面太青春了，就是大家一起挥荧光棒啊，一起唱歌，一起尖叫，然后舞台的灯光一亮，就突然有一种哇，这是很青春的感觉。青春有时候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很多人一起就是一起在做着某些很热血的事情，一起发光，然后你刚好也在这个里面一起参与。我后来坐在那边，其实很多时间一直在想，就是以后出了社会可能很难有这种感觉，因为大人的世界好像总是很忙，也很少会因为一场校园歌手比赛就开心成这样，然后也很少会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机会把大家都串联在一起。可是学生时代的我们就是很愿意为热爱的事情去坚持，去奋斗，去尖叫，然后也因为很多的可能活动啊，像是音乐啊，或是友情，或是因为青春而感动。所以最近就是一直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呢很期待未来就是要迎向新的阶段，一方面又很不想要跟现在告别，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很珍贵，虽然很累啊很忙，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我最近人生好精彩哦。而且最疯的是就是我现在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因为明天呢我要自己一个人从重庆飞去广州转机，然后在广州住饭店一个晚上，隔天礼拜四早上才飞回台湾，然后回台湾之后又要冲去戏办去拿毕业典礼的观礼证，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点来不及在时间内去拿观礼证，但是只要错过时间就会拿不到管理证，我家人就不能进来，所以我打算明天要去跟戏班沟通。反正就是还有很多的琐事等着我，甚至我现在行李还有一点点就是没有收完，像是什么化妆品保养品等等的。然后虽然不是第一次自己搭飞机，但是就是很多的流程啊，然后又很多的琐碎的事情要处理，就觉得很紧张，然后又会自己脑补很多的事情，而且回到台湾当天的晚上又有活动，就是很期待的迎新送旧，就从大一参加迎新送旧，然后每年都参加送走很多人，然后到今年终于是要把自己送走了，然后还刚好是迎新的主持人，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就很紧绷，但是又很奇怪啊，因为就很期待，虽然说很累，但是那些让我很紧张的事情通常也都是让我很期待的事情。对，然后最近也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长大不是你完全不害怕，就是你就算很害怕你还是会愿意的继续往前走，就像是现在的我虽然就是很忐忑不安，然后但还是很期待自己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最近有很多的感觉，就是人生好像真的正在慢慢的打开，就是有很多事情以前不太敢去想，然后也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太到，然后现在的我呢就觉得一件一件都在经历，然后也就是有很多的贵人帮助我吧，我感觉我在毕业之前有遇到蛮多蛮多的机会，然后也很期待就是接下来的改变，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长大的感觉，因为你一边不安你又会一边前进，但是你一边害怕你同时又可以一边的发光。然后我今天呢上台朗诵的期末的稿件，我觉得刚好很符合我自己的心声，就是刚好要离开这边然后回台湾的心声念给大家听但我没有要用朗诵的播音腔来念，因为那个太装了而且很难。人生其实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在遇见时就一定要感激要珍惜，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次见面时欢喜的遇见。我感谢我的每一次遇见，因为每一次的遇见都会带给我很多，比如快乐、感动、温暖等等。所以在遇见时一定要感激，在一起时一定要珍惜，挥别时一定要微笑。与他们的遇见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教会我们一些东西。我感谢这场

跨越海峡的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小到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让彼此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遇见是很美、很温暖的事情，每一天都期待着每一个遇见，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你。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然后这篇稿件呢，是我在小红书上面找了十几篇，最后终于定下来，然后又自己修修改改、删删减减，融合出来的两分钟内的稿件。今天的朗诵呢，其实正式的期末考应该是下个礼拜6月2号，但那时候人在台湾没办法参加，所以我提前考试了。这一次哦，然后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台走位，可是我其实已经算是正式在考试的概念，就老师可能会给我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去对待。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点太专注在就是声线，我想要模仿播音腔，然后也很用力的在想台词，所以就忘记了动作，就整个人就站在那边念，就很像是一个读稿机器人，然后比较死板。所以后来下台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这样子不行，要再去练一练，等下再上来一次，就是他给我第二次机会，然后跟我讲了很多可以雕的地方，然后帮助我跟这个稿件产生更深厚的感情。笑死，就是他一直开导我，然后跟我说可以加一些动作之类的。后来我就自己去录音室练习，然后练完之后又再上台一次。第二次上台的时候是全班一起就是走位，然后没有间断的那种，就是 A 刚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 B 就马上走上去，就是是一连串的这样，因为老师要测我们整个跑完大概是多少时间。反正第二次上台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很用力的在享受那舞台，就也没有那么紧张，然后也有顺利的就是把稿背起来，也没有忘词，然后有加动作，然后我觉得我的声线跟就是整个表达的语气啊，然后情感的起伏都比第一次甚至比期中考还要好太多太多，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一下台的时候，老师就说一句这边很不错，然后后来在总讲评的时候又跟我讲了很多，那时候有录影下来，但我忘记他现在讲什么了。反正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上播音课，我就觉得很舍不得，而且我其实本来带了毕业领巾要跟大家拍一张大合照，但今天是分流的方式，就是早上八组下午七组，人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也没有全班到齐，就觉得有点可惜。早上我有醒来，可是我不想要早上就化全妆然后去拍一张照片，这样爬上爬下觉得好累。然后后来下午去的时候又觉得跟下午的那些人没有到特别的熟，就想说算了。所以最后我只有跟老师拍了一张自拍照，然后老师还看了我领巾上面的搞笑酷妹，然后还念出来，我就觉得很搞笑。然后后来就是拍完照要走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他跟我说佩萱开心快乐摆第一位，然后我愣住欸，就是他讲这个当下我愣住，就哈，就是我好像没听清楚，然后后来才听懂他说什么，然后当下就超想哭，然后跟他说完再见之后，我就一个人很惆怅的收拾东西，把冷气关掉，走去食堂吃面，然后就一直在想着就是哇塞，最后一次上课欸，然后我就跟老师拍到大合照，然后就跟老师发到单独的照片，然后就觉得很舍不得，因为下礼拜的期末朗诵是在一间很大的教室，然后是跟别的班一起，就会有很多人，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就是很棒的机会，然后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参加，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在食堂然后边想着各种事情然后边哭，就觉得很搞笑，但是哭完之后就好多，就大概哭了五分钟吧，哭出来之后收拾一下心情。而且很搞笑的是，我上个礼拜二呢也是吃了同样的面，我就吃番茄鸡蛋面，然后在那边哭。但上礼拜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有一点点机车，因为他跟我说考试没有人在提前考的，所以就是只能给我及格分，就是我就觉得他好像还是对我有点刻板印象，因为当初我还是一个金毛吧，然后上课迟到，然后他就有跟我说把学习摆第一。

0: 位。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这样子说，然后我就认真吓到，就感觉他对我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然后又跟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分数只能给我60分及格分的时候，我超级无敌傻眼。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很努力融入这个课程，力挽狂澜。虽然他中间后面还是有夸我很认真上课啊，然后就是有表达我的想法什么的，但是还是好像没办法扭转，就是在他心里面的形象。那时候就很生气又很难过，就哭了。但是后来又觉得算了，至少他给我及格分，因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给我朗诵60分的及格分，还是说整个学期的及格分。但又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那么坏，就是只给我整个学期只给我60分，因为这样就真的有点太糟糕，而且分数也很难看。但反正就算了，现在就不会想要想那么多，只是就觉得很搞笑。上礼拜呢是为了分数的问题在哭，然后这礼拜是因为他说了一句很贴心的话，然后就感动到哭。反正就觉得自己就是很感性，但是我又同时觉得很惆怅，就是很舍不得，有很浓厚的感情吧。
1: 下一集节目想要聊哪一个歌手，哪一个路饶歌手，也欢迎到 IG coolmm.wave 告诉我哟。那我是 MM， 这里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嘉轩。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是明阳在1989年所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其实我一无所有》。这张专辑表达了人的一生都是在不停地找寻自我，不停地向前摸索，唯有克服了一无所有的恐惧，才能找到真正富有的生活。

现在播放的是《其实我一无所有》中的 A 面第一首歌《分手摆在胸口》。这首歌表达着，如果不是想到结果，彼此之间就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无可奈何。在一场热烈的爱情后，必然有一方要独自舔舐着伤口。虽然歌词给人的感觉有点悲切凄凉，但是其实这首歌的音乐却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哀伤柔和的，反而带有一点点的轻快感，给人一种悲伤但却又无可奈何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播放的歌曲《分手摆在胸口》。我是嘉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最近呢，炎炎夏日，五月的日子呢，感觉其实很像已经到了七八月的天气了。而且这阵子台北真的好热哦，台北真的很像。

像一个焖烧锅一样，然后最热达到35度，我都觉得我出门真的要融化了。请各位呢，各位听众听到这里呢，防晒要做好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是纯书籍分享，今天呢就不介绍歌手，今天要分享的书呢是大众心理学书籍《只要好好过日子》。那这本书呢由成长啊、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切入，然后呢没有给你写什么很大道理，但希望呢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人生岔路口的时候呢，作者阿飞呢他会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勇气，然后陪你呢建造一些通往幸福的梯子。那这本书呢，其实作者也最主要是献给每一位即将面对新生活的人们。然后爱情啊，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人生大事呢，你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因为呢，那里藏着专属给予你的幸福。那从原生的共生啊，然后转换到独处，不免心慌啊，手足无措，甚至是无法好好接受。但啊，这就是人生呢、啊，总会有小小的踉跄，何不在这爱情的休止符上面呢，勤耕于读，然后重新咀嚼人生给予的小小启示吧。然后呢，再细细的梳理好一个喜欢的自己。当初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是被这一个书的背面的话所吸引，所以我呢才会买下这本书。然后当时呢，在买这本书的当下是，我去诚品，然后逛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本书，觉得说它的书名好特别哦，是“只要好好过日子”。然后我平常就很喜欢对于就是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我就觉得说这本书好酷哦，跟我平常很喜欢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这一句话很有呼应，所以呢，我就向前看了这本书，一看这本书的背面的说明之后呢，我就立刻买下来了。然后我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呢在里面呢会分享一些几段句子啊，跟一些小小的人生哲理啊之类的话语。然后我觉得作者也写得非常的直白，然后呢明确，让你呢可以在你人生的迷途当中呢，可以找回到属于你那一个原本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会以一段话作为重点，然后里面讲的元素呢几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今天呢就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成长。那接下来呢，等等要继续介绍，只要好好过日子。那在那之前呢，就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袁雨生的《懒熟字》。

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成长章节呢开始介绍吧。那第一页呢，我是真的很喜欢作者很直白的表达方式。作者说，每一个人呢都有缺点，你要试着做的是凸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想尽办法呢隐藏那些缺点。任由谁呢都有可能会被嫌弃啊，被冷落的时候，那或许呢可能是你的身高矮了一点，也许呢是你的个性孤僻了一点，可能呢是你的身材圆润了一点。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必要讨厌自己，也没有必要呢让自己难受。回头看呢、身边依旧呢有守护你喜欢你的人。很多时候啊，你会感到寂寞啊，感到难过，感到自卑，那是因为呢自己还不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个位置，才会呢人云亦云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时候啊，你应该试着去做的是凸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呢想尽办法隐藏那些缺点。不要去寻找那些原本呢就不适合你的东西，就算掩饰的再好啊，还是会被看穿。不如呢运用强项，那些呢是你所拥有然后浑然天成的防护罩。没有人是完美的，都会掺杂着缺点，当然啊也会有别人看不惯的地方。不需要去厌恶啊自己的缺点，而是要去感谢呢就是自己拥有缺陷，因为呢它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不用去太装模作样啊，然后不用去迎合，只要做好自己，不用假装啊，不用掩饰，对方不会嫌弃你。就算什么都不说啊，对方呢却早已明白你的心。有这样的人呢在身边，那是何等的幸运。不管是友情啊或者是爱情都是一样。所谓的成长啊，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有一部分呢是自己对于待人接物的进步，另一部分呢就是对于自己有所缺陷的接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早就已经是被赋予个人跟特色跟性格，有好有坏。既然呢已经拥有了，那么呢何不在好的部分呢尽量发扬光大，然后将不好的部分呢尽可能的改进。万一真的改不了的话呢，那就试着去接纳它吧。其实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分成正反两面的，有光啊有影。就像是之前上一集呢作者也有提到，就是说有光有影这件事情，那如同呢我们有优点跟有缺点是一样的。而这世上呢其实并不会只给你赞扬然后不给你挫折，这社会呢也不可能只有保护你的人而没有攻击你的人。于是啊，我们就只能去学着去体悟人生里面不完美的完美，懂得呢在生活里面中的不满意找到满意。团体当中啊，总会有人喜欢挑剔别人啊，喜欢嘲讽或者是攻击别人的弱点。如果啊你曾经遇到这样的对待啊，不用急着去隐藏自己的弱点，那样做啊并不会让对方停止，反而呢会显得自己有点做贼心虚，让别人呢更有借口对你落井下石。最好的办法不是隐藏或者是逃避，应该是呢是去面对他，然后呢面对自己的缺陷，也让别人呢接纳真正的自己。不是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不好，而是呢是要试着让他们明白说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好。然后呢作者也有提到是说，圆的轴心呢其实只有一个，团体中的核心啊通常都只有少数几个人。或许呢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被重视啊，你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欢迎，但并不是每个人呢都适合担任团体中的明星。有时候啊只要扮好自己的角色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当是让众人相拱的明星啊，不一定会比较快乐，最好趁着自己呢比较实在，懂得知足呢就能快乐。其实我觉得作者很厉害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把接受自己写得那么样的梦幻然后很励志的话，因为现实啊

本来就是不是只要善良然后跟努力就一定会被温柔对待，所以这世界上呢其实有喜欢你的人，然后也一定呢会有看你不顺眼的人，那也有愿意理解你的人呢，当然就会有刻意放大你缺点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先做的反应都是先藏起来，然后把藏起来自己的脆弱啊，藏起来自己的缺点，不够好的地方，然后害怕啊，别人看见之后呢，成为攻击的理由。可是啊，有时候越拼命的遮掩，反而呢，越容易活得小心翼翼。其实书中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感觉是，真正重要的呢，不是一直去证明自己没有缺点，而是即使呢，有缺点，也不用去因此否定整个自己。因为啊，人本身呢就不是完美的，我们有好的地方就会有不好的地方，然后有发光的时候呢也会有狼狈的时候，而且呢在人群当中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最被注意的那一个，有些人呢天生就是焦点，然后有些人呢就比较安静比较普通，但普通呢也不代表说没有价值。有时候啊，比起一直渴望成为那个团体里面最耀眼的人，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成为自己。那下一句呢，想要分享的是呢，常听到长辈的训斥，不要老想着玩。但是呢，作者觉得说，旅行跟吃喝玩乐呢，是工作的动力。想着下一次的玩乐，我们才能够在兵荒马乱的工作中继续前行。不要老想着玩乐呢，我们不能去指责说人家说这句话对不对，因为一直想着玩乐啊，然后没有心思做事，工作效率低，然后工作品质差，这样真的很不好。但是呢，应该很少人会老是或者是一直都想着玩乐的事情吧。毕竟呢，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啊，给予员工的工作量来看，能够去有空档起身去喝水休息一下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人一直想着玩乐啊。如果呢你经常去休假啊，去旅行，然后跟死党出去玩，或者是呢很爱约同事啊一起去聚餐啊唱歌，却不知道呢为什么很容易会被长辈或者是主管归类成说工作不认真啊，做事不牢靠，然后没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你在旅行的时候跟好友玩乐，或者是跟同事那么聚餐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休假。把他们呢跟工作表现扯在一起呢，其实一点都不公平。也许啊，也会有人说，如果将旅行啊、玩乐或者是聚餐的时间用来认真工作，而不是浪费在吃喝玩乐的消遣上面呢，那么你的职涯肯定会一飞冲天啊，人生铁定展翅高飞。但是作者说啊，他很不喜欢那些鼓吹我们成为工作狂才能成功的言论。到底什么是成功？不一定要爬上很高的职位啊，不见得要赚取很多的金钱。对于成功的定义啊，不必太狭隘。作者认为说，只要能够好好的体会，然后并享受生命里面的每一天的美好，那就算是一种成功了。无论啊，你是觉得工作美好，还是玩乐美好，或者是呢，周遭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们要去好好享受这生命中那些你认为的美好，不要被某一些事物去局限住。人生呢，应该是要有好几种味道组成的，工作呢，并不是唯一。如果只品尝一种或者是几种味道的话，那也太无趣了吧。既然呢，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当然呢，要尽可能的去品味人生里面的千百种味道，恋爱啊、家庭啊、友情、学习、留学，然后或者是美食、休息或者是旅行，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体验的人事物了。生活呢，其实可以过得多彩多姿。工作呢，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旅行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说，原来自己的生活圈子呢，是如此的狭窄。所以大部分的人们呢，往往都会想尽办法完成更多的工作，创造出更好的成效，然后习惯呢将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的，用各种拜访啊、会议啊，或者是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时间，然后生活啊只有工作、吃饭、睡觉这三件事情，极度的缺乏就是喘息或者是玩乐的时间。看起来是努力工作，但其实长时间这样下来啊，工作呢表现未必会变得比较出色，因为这样的工作方式啊，不仅是给予了自己过多的压力，然后让身心无法放松，也容易呢导致大脑的思考缺乏弹性跟创意。旅行啊，玩乐绝对不是糟糕的坏事。当生活更丰富，然后更精彩，视野更广阔了呢，那你对于工作呢会有更加有劲，然后呢思路也会更加的广阔。那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是很容易把

努力跟过度燃烧自己画上等号。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各位听众有没有小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要一直想着玩啊，不要太爱休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可是重点是，人不是机器啊。如果生活呢只剩下工作，只剩下课业，只剩下责任，那每天睁开眼睛呢都只是为了完成下一件事情，那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消耗。所以作者才会说他不喜欢那一些鼓吹成为工作狂的才会成功的言论，因为呢成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样子，也不一定呢是要爬到很高的位置啊，赚很多的钱才叫做人生有价值。有些人呢会向往着事业成就，那有些人呢更在意的是陪伴家人，有些人呢喜欢稳定的生活，也有人呢把旅行啊自由体验世界看得更重要。那其实呢这些都是没有对错的。其实我也很喜欢作者后面有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味道，工作呢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如果说人生只剩下一种节奏的话，那每天都会活得一模一样，那其实很可惜耶。旅行也好啊，然后聚餐也好，跟朋友聊天、看演唱会、谈恋爱啊、发呆休息，这些事情呢看起来不像产值，但却是呢好像是真正在组成生活的东西。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啊，人反而是在离开工作之后才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那种感受力。当你看见啊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你的视野呢就会被打开，然后思考也会慢慢的改变。所以呢玩乐呢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有时候啊反而是让自己往前走的理由。所以呢适当的休息也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哦。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一起来听听椅子乐团的《幸存者》。

只要确定呢自己是往前进的，这条路啊最后到哪里呢已经不重要。当你呢能力累积够的话呢，自然呢会明白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实偶尔啊会觉得迷失了方向，然后不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心中呢会浮现那一个说到底该不该换这条路的那种迷惘。其实呢作者呢他说他也曾经也是这样子的，任由谁呢都会有这种烦心的时刻。他后来分享说，后来呢他才说，其实只要确定自己是往前进的，那这条路啊的终点到哪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持续呢前进，路上呢一定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你会学习到更扎实啊更多元的经验，当能力呢慢慢累积足够的话呢，自然呢会明白说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然后也清楚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如果呢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然后有太多的选项可以选择，不确定呢自己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不知道呢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啊，其实这时候更是要让自己保持平常心，然后呢不要着急不要烦恼，只要专注呢处理眼前的事情，然后呢就可以一一的好好的处理。就像啊我之前有在别本书也有看过，就是有一个作者是说，如果呢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想你未来到底该做什么事，那你就先把握好你现在能做到的事情。像是例如说你一直在迷惘自己的未来，那如果你都一直想不到一个你可以明确觉得你可以走的道路的话，那你就先好好的把握现在。因为呢只有呢在你现在的时间上你才可以真正的把握住，因为未来呢是不确定性的，你现在唯一呢能够真正掌握住的是你的现在此刻。所以啊如果呢你不知道做什么决定啊，那应该是要让自己保持平常心，然后呢专注眼前的事情，那只要呢锁定你现在做的事情，然后依自己的意愿呢好好的抉择，那很多事情呢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只是呢他们会有时候会一次的涌进，然后才会让你乱了手脚。只要啊一步一步的前进，然后一个一个的选择，曾经迷惘的道路啊终会豁然开朗。我们曾经呢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呢捧着各自的梦想，只是有些人啊从不认为说他会成真，所以呢始终都没有为梦想去努力过，然后有些人呢是为了目标呢一直去拼命，然后却忙碌到自己忘了自己曾经有过梦想。我们都会有迷惘的时候，然后都会有以为能够走的路啊却突然不能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啊就是提醒自己有努力的初衷，这样才不会就是疲于奔命的忙碌当中呢去迷失了自我。所以当不知所措了，然后犹豫不决了，我们应该呢向外寻求协助，其实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作者也有说呢，有读者呢询问我，那也是因为看得起作者，然后相信他呢才愿意将自身的困扰告诉我。然后作者说他的文字啊或者是回复会对一个人有所帮助，绝对呢不是因为他觉得说不是因为他写得好，也不是一定是正确的答案，而是呢你本来就具有正确的心态。如果呢你没有认真的生活啊，然后正向积极跟反省自我的态度呢，其实任谁呢都帮不了你，能够帮助你的人呢终究是你自己。所以啊别人可以告诉你说出口在哪里啊，但是呢决定要不要走出去的人呢终究是自己。所以我们难免呢会有担心害怕的时刻，但呢其实你只要想象自己还足够有能力啊，要坚强还要有担当，然后面对了往前进了，那一切呢就会慢慢变好了。像我之前呢也有一段阵子呢其实蛮感到焦虑的，因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会一直

反复的一直焦虑，觉得说，如果我未来没有往我想要往的那个道路走的话，我是不是就是失败啦？是不是就好像人生就毁了？但是我之前又有看过一句话是说，焦虑呢，是因为你有完成这件事情的能力，但是其实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导致呢，我认为我没有掌控这件事情的能力。但一方面呢，其实又觉得说，那如果人生呢都是固定的答案的话，那就不会那么有趣了啊。所以呢，我有好多好多想要尝试的事情，我很爱我的人生呢，然后呢，要体验很多的事情，才不要被负面情绪影响太多。所以呢，我要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过我想过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作者说的也很没有错，因为如果你今天有太多事情要处理，然后有很多的选项可以去选择的话，但你其实最主要是要保持那种平常心，然后呢，要专注你眼前的事情，然后好好的一件一件事情慢慢处理。我发现会有焦虑的原因，通常都是因为有太多的选择让你可以选，所以会让你犹豫不决，然后其中应该也有包含一些选择困难症。那我可能本人就是有一点选择困难症吧，然后又有一点带有焦虑的感觉，所以呢，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的选择的话，那这样子我人生不就很无聊吗？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像之前我们有分享到一个书籍，就是他有跟我们说，如果你今天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该做什么话，你就书写下来，然后把一条一条列点式的写在你的纸本上面，就尽量就是，如果是有纸本的话，可以写得更清楚，然后让你厘清思绪。你就把你焦虑的事情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你可以不用排版啊，或者是美编，你就只要随便的写，想到就写下来。这样子呢，有帮助你写，可以厘清思绪，然后整理你的思绪，这样子才可以更明白的去处理一件一件的事情。所以啊，重点是，只要呢，你确定你自己是正在往前进的呢，这条路最后到哪里已经不重要。当你能力已经累积够了啊，自然明白你会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来一起收听 Mark Q 的 Farewell。

试着呢，让自己在失败中找到作对的方法，而不是呢去找推脱的借口。作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就是一只鸭子呢启程远行，然后走得很累，然后途中呢它在池塘边休息的时候，刚好呢有一只燕子呢也在那里。燕子呢见鸭子呢一路风尘仆仆，所以它感觉它很辛苦，于是呢就关切了它一下，说你要去哪里？鸭子很愤恨不平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之前待的地方大家都嫌弃我的叫声又吵又难听，我只好离开了。燕子听了鸭子的抱怨

己的叫声被嫌弃而感到无奈，还是对于鸭子的声音呢斥责难听，也是真的很没有同理心。可是啊，除了责怪的那些人之外啊，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吗？其实是有的。如果呢鸭子自己愿意的话，减少喊叫的次数的话呢，降低叫声的音量，那作者呢也会相信说，那些原本讨厌鸭子的人呢不一定要非他离开不可。但是呢鸭子如果自己不改变的话，同样的问题呢在其他地方都有可能会再度的重演。我们呢其实也是如此的，没有在失败中呢找到做对的方法，一昧的呢去怪罪他人，只是让自己的心情呢一时好受，却没有办法改善，将来呢只会再度的失败。要别人呢跟环境配合我们太难，自己呢改变还比较快，不要一出错呢就改变方向。在那之前呢，我们不妨先改变自己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啊，不是眼前的事情太困难，而是呢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任何人啊都有可能会有出错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失败的机会，其实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也不会天崩地裂，更不会呢永不翻身。这次做错的话呢，那就下次呢想办法去把它做对，尽力的做得更出色就好。其实不要气馁啊，当初我们会为了自我磨练啊，认为自己呢能够做到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后承接之后呢结果成效不如预期，不先检讨自己呢，反而先责怪别人，抱怨呢环境啊，这样的态度呢是不可能会得到成长的机会的。不要一出事呢就怨叹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其实事实上啊，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公平过。就算呢你是人生胜利组，如果呢不努力的话，所有的成果呢你未必呢都能保得住。或许啊你的人生呢条件不如人，但后天的努力呢是可以胜过人的。做个有目标啊然后有理想的人，让自己呢朝着那条路奋力迈进，并且呢慢慢的成长。不需要呢去羡慕那些成熟稳重的人，他们现在的沉稳呢跟淡定都是用曾经的天真跟傻劲所换来的。总有一天啊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稳重啊然后负责的人，在那之前呢、啊、你需要先去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呢心存侥幸的将人生托付给周遭啊，然后更不是厚颜无耻的将错误呢推脱于他人。别把自己的失误呢到处迁怒，也许呢对方也有责任，但不应该把所有的过错呢都往别人的身上推。真正成熟的人呢、啊、会先检讨不够认真不够积极的自己，不要轻易呢为自己找借口。当你找的借口啊越来越厉害的话呢，成长也会离你越来越远。失败呢就是失败，不必找什么理由，失败其实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呢才是丢脸。其实失败也没有什么，记得呢不要把抱怨带到明天，因为明天呢是一个下一个成功的开始。那我们听到这里呢，等等也会继续分享我们的好书分享，现在一起听听歌，也别忘了呢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能期待好日子。那我们先听到这里呢，先来听一首 Malcolm Todd 的 For Me For M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分享我们的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那我们呢接下来继续分享吧。不是凡事呢只有输赢，过程中呢所得到的收获往往呢才是最珍贵的。作者呢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故事。作者说啊，他或许呢可能是算是幸运的人，他从小到大啊，长辈对于他不知是放心宽容还是无心管教，所以呢放牛吃草，不要搞到就是可能老师登门关切的地步呢，就是不太会去理会说他在学校里面的成绩表现。即便啊在家啊，爸妈对他也是采取宽松放任的教育心态，可惜的是啊，他在生活周遭呢依然是斥责成绩优先啊，然后名次至上的那种观念跟气氛，所以有许多的家长啊，期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人中龙凤，很多学校也是将提高升学率啊作为是很重要的指标。于是呢，其实我们很从小到大都是被迫的跟别人竞争，也相信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呢，在小时候也常被父母拿来跟邻居小孩比较，长大之后啊，又被另一半呢拿来可能跟邻居比较啊之类的。由于啊长时间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长大啊，所以呢造就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呢只论结果输赢跟数字高低，其他则是呢完全不重要。他们习惯呢跟别人比较啊或者是计较，然后不能输给任何人的那种心态支撑他们向上。有的人呢会想尽办法赚取更多的金钱，因为呢他们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呢就是用数字来衡量。一旦呢可能说他们比输了，一旦他们没钱了，他们世界呢就是会变瓦解，他们人生呢也会随之崩溃。这样的生命意义呢可能会很乏味。在作者的自己的观念里面呢，成绩只是数字，金钱呢也只是数字，他们可以量化，但从来呢都不是他拿来评断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成就的标准。一个人的能力呢应该是要他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坦然无畏的那种勇气，一个人的成就啊应该是在他得到权力跟地位的时候那种谦逊不傲的心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一直跟别人比较，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呢太多了，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呢一辈子都比不完，很多时候比来比去啊最后只会让自己更焦虑啊更不安。所以比起呢别人过得怎么样，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成熟跟更稳定，你有没有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没有比昨天呢更能够好好面对自己的情绪，

0: 有没有能够活得更从容一点。真正呢值得你去计较的话，并不是输赢，而是呢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接近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成功啊还有成长，其实也不应该是只用结果来定义。事情就算做得好啊，当然值得开心，但就算呢结果不如预期，那也并不代表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因为呢也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真正留下来的是你在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人生啊本来就不是一条很平顺的路，很多人啊都是一边边摸索啊，然后一边跌跌撞撞走过来的。所以其实你与其啊把力气呢放在比较或者是输赢的话，不如呢把注意力收回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今天比昨天呢更认识自己一点？你有没有更放过自己一点？有没有呢更愿意好好生活一点？其实呢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其实比起一直去追逐说别人拥有的东西，会让人更安定也更踏实。其实我也常常跟自己说一句话，就是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啊，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观察生活的人，所以有什么心里话，我就写在我自己的本子上，然后坐在咖啡厅呢，写作画画，完成呢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呢，看见大家呢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呢，因为我想要过我的生活。所以总结来说呢，应该是要知足自己所现在有拥有的。如果去一直比较说，我知道到底现在还缺少什么，那永远都一直会比不完啊，因为别人世界上这人那么多，一直要去做比较的话，永远都比不完。所以呢，请各位听众呢，好好珍惜自己，知足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吧。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小小休息一下。现在延续收听，只要好好过日子，继续锁定收听《声律书室》。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回到神律书室。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书籍叫做只要好好过日子，今天呢是分享成长这个篇章。前面呢我们聊到说，不是凡事都只有输赢，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啊，往往都是才是最珍贵的。那下一个呢，我要分享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句话，想要呢打出全垒打，就必须要持续的练习挥棒，先做好小事呢才有机会成就大事。那作者有分享说呢，态度决定命运，其实觉得这句话很不假。因为有些人呢遭遇事情呢就无法顺着自己的心意走下去的时候呢，就会责怪环境，怪罪命运啊，捉弄人，没有人那么伟大，可能让环境来配合，下来呢都是我们去配合环境。命运呢本来其实就是捉摸不定的，你不能去坐等着运气来临，而是要把握自己呢能够控制的因素，然后想办法呢让自己追上运气，这才是人定胜天的态度。做任何事啊都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不论那件事啊是简单或者是困难，都会有一定的步骤跟速度，也不要贪快。如果说呢把脚下的这一步还问的话呢，再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你要走得快啊，就必须要走得多，走得远啊，这样子你走得稳之后呢，自然就可以走得飞快了。那凡事啊其实都会有它的代价，你希望得到那个的话呢，就必须要付出这一个。其实也很像是我们以前高中学到的机会成本啦，你必须呢要面向阳光啊，你就必须要忍受它的刺眼。你要享受乘风破浪的速度啊，你就必须要牺牲平稳跟安定。你想要能够跑啊，你就必须要先学会走。你想要跑得远，就必须要懂得调节步伐跟速度。然后你想要超越别人的话呢，你就得努力的不断冲刺。想要往上提升啊，就必须呢要先把地基打好，为自己搭一个稳固的楼梯才够攀爬。那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方法跟诀窍的，即使知道方法啊不会运用，也跟不知道其实是相同的意思的。那像是一个工具再好，然后再好用啊，或者是它再更高级，你不会用啊，也不会好好用，那其实一样可惜。先练好基本功啊，而不嫌无趣，要先学会啊，就不要嫌累，然后不要嫌麻烦，因为你现在付出的努力跟花费的时间啊，等到将来

周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投资。而学过的每一个东西啊，你要经历的每一个挫折，都要转化着才可以变成智慧，然后在人生中呢，必要时候派上用场。人呢，应该要在必要的时候呢，对自己严厉一点，不要一点点不顺利啊，就开始为自己找借口；不要一点点打击啊，就开始放大自己的可怜。恋情结束也好啊，被朋友背叛也好，被老板责骂也好，投资失败呢也好，或者是呢考试不理想也好，那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只能好好的面对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没有人呢要庸人自扰，以为自己的整个人生呢都从此就这样崩坏。人生的目标啊，不用多么的远大，不用需要说你过多的努力或者是拼命，只要认真的负责做好该做的事情，脚踏实地的呢走好每一步该走的路。想要击出全垒打啊，就需要不断的努力练习挥棒，就算上场后呢没有击出全垒打，但还是能够打出一支又一支的安打就足够了。那也别忘了呢，只要想办法得分，就一定机会赢得胜利。我觉得啊，现在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成果，然后看到很快成功啊，然后他可能很快被看见，于是呢也会希望说自己是不是能够一步登天。可是啊，有很多厉害的人其实都不是突然变厉害的。作者有提到一句话啊，其实我也很喜欢，是想要击出一个全垒打，你就必须要练习挥棒，那就是刚刚主题讲的嘛。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难，因为真正困难的事往往都不是做大事，而是愿不愿意呢把那些看起来普通啊，然后很无聊的一件小事一次一次的做好。很多人啊，想要快一点看到成果，却忘了所有的能力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你想要跑，就得先学会走，想要走得远呢，就必须要学会调整步伐。有很多时候啊，都是有他自己的节奏，不是因为你急啊，他就会立刻会有结果的。而且啊，作者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命运本身就不是完全能够控制的，环境啊不一定会配合你，然后运气呢也不可能永远都站在你这边。所以啊，比起一直抱怨说很不顺利啊，或很衰啊之类的，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才是最重要的。把基本功练好，然后把每一步踩稳，那就像是刚刚作者所说的，那些看起来呢不起眼的累积，其实都会变成你之后的能力。包括啊，挫折其实也是，很多当下你觉得很糟糕的事情，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也会让你学到了某一些东西。所以人生啊，真的不用一直逼自己成为最厉害的人，有时候啊，只要认真的把眼前的事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那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分享到这里以上啊，就是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以及对于好好过日子呢，有一些新的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听众点歌时间。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呢，也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或者是呢背后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 BLACKPINK 的 Me and My。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 BLACKPINK 的 Me and My 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也欢迎你下次的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八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
2: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身边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李全哲。
2: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当肉体的形式不再是羁绊，爱会以何种姿态存在？来到五月迪士尼系列的最终章，在这个月里，我们见证了无数种情感的诞生与蜕变。而本周，我们要将目光投向那些超越物质边界、直击灵魂深处的连结。在故事的荧幕上，爱与陪伴早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执子之手，有时它是对抗时间与遗忘的终极武器。即便肉体早已化为尘土，步入另一个世界，只要人世间还留有记忆，这份爱的延续就永远不会消失。而有时这份悸动也发生在一段纯粹的阳光与海风之中，那是充满意大利夏日的时光，两位少年在秘密与真实身份之间小心翼翼的流动，甚至爱能去挑战最极端的物理定律。当两个本质上物理性互斥的元素相遇，水与火的碰触注定是一场灵魂的冒险。准备好了吗？一起透过声音踏上五月最终章的情感旅程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太空超人，一场充满复古热血感的宇宙英雄冒险故事，从一场坠落开始，年幼的亚当格林意外来到地球，也因此与象征力量与命运的神秘宝剑失散。20年后，当沉睡多年的真相逐渐浮现，他终于重新取回那把剑，也被迫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随着邪恶势力逼近，亚当必须从普通人蜕变成传说中的太空超人，返回故乡永恒星，对抗由骷髅王率领的黑暗军团。面对战争、责任与命运，他不只是在拯救世界，也在学习成为真正的守护者。电影融合奇幻、科幻与英雄元素，打造出充满史诗感与星际战场的热血对决，推荐给喜欢经典英雄故事与宇宙冒险题材的观众。太空超人像一把重新被唤醒的传奇之剑，带着满满的童话感与战斗能量冲向银河。

超少女不只是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更像一场穿越宇宙的伤痕之旅。当残酷无情的敌人袭向家园，卡拉佐艾尔被迫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危险的星际旅程。这次他不只是对抗邪恶，更是在失去与愤怒之中寻找自己的方向。旅途中，他与一位原本毫不相关的神秘同行者结盟，两人在冲突与磨合中逐渐建立信任，也让这场原本充满复仇意味的任务慢慢转变成关于希望与选择的冒险。电影延续 DC 宇宙的科幻与英雄氛围，同时加入更多情感层次与宇宙史诗感。从陌生星球到壮阔的战场，每一步都像穿越银河的流星，带着孤独、怒火与不愿熄灭的光。推荐给喜欢女性英雄、星际冒险与情感成长题材的观众，超少女在混乱之中重新找到自己为何而战。

一边是失落多年的传奇之剑重新苏醒，让背负命运的人挺身对抗黑暗军团，另一边则是在家园崩塌后被迫踏上星际旅程的孤独战士，在复仇与希望之间寻找自己的答案。两个来自宇宙的英雄都在混乱与战火之中重新理解守护的意义，当世界逐渐失控，真正支撑他们继续前进的是那份不愿放弃任何人的信念。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可可夜总会》（Coco）， 是一部2017年的美国 3D 电脑动画歌舞奇幻电影，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故事讲述一个名为麦可·里维拉的11岁男孩意外穿越到亡灵的世界，他必须在亡灵节结束前寻求已故音乐家祖先的帮助，返回人间，并解开家族长达百年的音乐禁忌之谜。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呢的故事背景的这个文化概念是墨西哥的亡灵。

节，那就是借由亡灵节的这个核心呢，来带出关于亲情啊，关于家庭的深刻的话题，深刻的议题。那大家呢，通常聊到《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是以亲情的角度去切入嘛。《可可夜总会》是一部关于家庭啊与亲情的电影，但我想要在银河观影台呢，带大家看看那张被撕掉合照的背后，那段被误解了几十年的爱情。在电影当中呢，米高就是这个小男生呢，主角他的也是我们会讲，就是比较通俗的讲法是曾祖父、曾曾祖母呢，就是千禧电影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他们的爱情其实是一个剧情当中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嘛。那在剧情里面呢，有讲到说米高他是出生在一个鞋匠世家，世世代代大家都是做鞋子起家的。那家族呢，代代相传禁止接触音乐的家训，起因就是因为他的曾曾祖父为了追求音乐梦想而离家，曾曾祖母因此独立的开始从事这个做鞋的行业呢，含辛茹苦的撑起整个家族。那在亡灵节的这天呢，米高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音乐天赋，所以偷拿了传奇歌星恩尼斯特·德拉古斯的吉他，却因此触犯了禁忌，肉身产生变化，看见了骷髅的祖先，意外穿越到魔幻绚烂的亡灵夜总会。所以在这其中呢，他也发现说，其实一直一路以来帮助他那个衣衫褴褛的人，其实才是他的曾曾祖父嘛。因为他其实原本一直相信说，哦，那个德拉古斯那个很厉害的传奇歌星呢，其实是自己的祖父。结果发现说并不是，就他其实才是那个害死曾曾祖父的人。在这其中呢，海特呢，就是他的真正的，就是米高真正的曾曾祖父呢，和伊美黛曾曾祖母的爱情呢，其实是在剧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也是牵引着让米高得以重返世界啊的原因啊，还有他们足以去消解掉这个世代的对音乐的仇恨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记忆呢是恨的解药，海特的形象呢被定格在他抛家弃子的那一天，因为这份痛苦，所以伊美黛用一辈子的愤怒去封锁他的照片啊，他的名字，还有他的音乐。那恨的本质其实是受伤的爱。从伊美黛的身上呢，他的行为，他撕掉了他们彼此的合照，是因为他无法面对曾经那么爱却被狠狠抛弃的痛。但是当真相大白，海特是被谋杀，而且一直很渴望回家的时候，记忆的翻转就瞬间融化了几十年的怨恨。有时候呢，我们疯狂的想要删掉一个人的照片，不准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不是因为他在我们心中不重要，反而是因为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重要到我们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假装他不存在，自己才能够有能力去活下去嘛。伊美黛呢，就是这个曾曾祖母，其实内心是一直不断的反抗，就在前段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反抗，觉得说这些事情都不准再提，音乐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衣衫褴褛这个人，他感觉就像流浪汉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亲人的人出现在这里，就要求米高不要再去管这些人的事，赶快找到方法，赶快回家吧。就是我许给你祝福，就是要回到真实世界，有一个方式就是要接受到祝福嘛，要接受到祖先的祝福，你才可以跨越那个由金色万寿菊铺成的巨大桥梁。但是米高呢，却始终相信说他一定要去帮助海特，或者是他一定要让海特找到自己的家人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同样的跟前面很多的电影啊一样，有时候大人看的视角比小孩子看的视角还要更加的狭小嘛，或者是会觉得说啊，反正就不要管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去面对，不要去处理的话，其实老实说也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因为米高他是孩子，虽然他始终相信，他始终对产生的羁绊啊，产生的友谊啊，或者是产生的感情，他始终把这些东西都看得很重，所以他就觉得绝对不能让海特自己一个人这样孤零零的死去嘛，彼岸的世界里面死去消失，没有人记得。更何况后面的时候，后续的时候，当米高发现原来自己的曾曾祖父是被谋杀的这件事情，让他更必须要去拯救海特，就是必须要去拯救自己的曾曾祖父，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产生更加的重要。那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非常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以及非常有名的歌，就是海特所写的 Remember Me。 表面上呢，他是唱给女儿可可的，但是这首歌的诞生是源于他与伊美黛共同的音乐梦想，音乐是他们爱情的起点，也是灵魂的粘着剂。即使海特缺席了几十年，伊美黛虽然嘴巴上不说

说，但他对节奏的掌控，对情感的爆发，其实早就留在海特的音乐影子。最后他们在亡灵世界的舞台上，那场合唱与双人舞，光是和声与眼神就完成了跨越生死与肉体的重逢。

Remember Me 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呢，是一下这首歌你眼泪就会飙出来的程度，尤其是在最后大家的重逢啊，最后大家把这些恨意释怀之后，真相大白之时，其实这首歌就像是，就这首歌的旋律，这首歌的音符就从开头一直默默的陪伴我们这些观众到最后。在电影呢最后段最核心的一个催泪弹呢，就是米高对着失智的曾祖母可可弹唱 Remember Me。 那时候的可可呢，这个曾祖母呢，其实已经不记得任何事了，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她的手指却开始打拍子，甚至跟着一起哼唱。记忆可能会因为大脑的退化而模糊，肉体可能会因为衰老而无力，但音乐直接连接的是灵魂。海特当年写下这首歌送给可可，而几十年后，这首歌成了唤醒可可灵魂的钥匙。这同时就说明了逝去的人留下来的文字、习惯，或者一首他们爱过的歌，都是他们留下来的精神例子。当你突然在收音机里听到某一首歌而心头一震时，说不定那正是他们在远方对你发出的守护信号。面对挚爱离开，无论是自己养的宠物，还是亲人，或者是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些曾经在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紧紧相连的人，要接受他们离开，接受他们踏上另外一个旅程，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从可可夜总会里面，大家最常谈到的，也是这部电影当中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死亡这件事。那墨西哥的亡灵节就是用他们的文化来传递出，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些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无论他们可能是祖先，我们可能没有见过面，世世代代留下来的传统，这些东西其实都一直埋藏在我们的心当中。在可可夜总会里面，大家最熟知的一个名言就是，死亡的最终极的死亡不是肉体上面的消失，是当没有人在记得你的时候嘛。那我觉得有时候记忆这件东西是可以跨越灵魂、跨越世代去传递下来的。当同一首歌响起的时候，那些过去的回忆对可可来说，对这个曾祖母来说呢，可能爸爸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里，然后就没有再回来了，然后家里可能后续就是都不能再提起关于音乐的事，所以可可祖母这个曾祖母，他其实心中会觉得多少还是会觉得说，想要透过音乐来传达对自己父亲的思念啊，或者是想要透过音乐来留住父亲的影子嘛。所以当在临终前的可可曾祖母听到了米高弹唱的 Remember Me， 那些过往的回忆就会像是人临终前的那种跑马灯一样。我相信可可曾祖母看到的画面是很温柔的成长啊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他当时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他们一起很快乐的团聚在一起，终于重逢的这种美好的画面。电影里对死亡的设定是，当活着的人不再记得你，就会迎来终极的死亡嘛。海特之所以害怕消失，不只是因为怕自己的肉体会变不见，更是因为一旦可可忘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深爱过伊美代与这个家的证据就会彻底被消灭。

0: 爱情的延续需要有见证者，可可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与见证者。海特在亡灵边缘苦苦挣扎，为了让伊美代知道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我们的爱，被记住变成了他守护这段爱情的最后方式。当伊美代在亡灵世界遇到海特时，他一开始依然拒绝原谅他，但是当他看见海特痛苦地倒在地上，身体开始像沙子一样消逝时，那种他要彻底消失在宇宙当中的恐惧就击碎了他所有的傲娇跟防备。真正的跨越肉体的爱是在面临对方的灵魂毁灭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自尊和怨恨根本微不足道。伊美代的原谅就是把海特从永恒的虚无当中拉了回来。海特的设定是在于说，因为他与伊美代与可可的那个合照呢，是头像的部分就是被撕下来，所以他没有那个能力去供奉在人间嘛，他不是人家所供奉所记得的祖先，所以没有人记得他，只有可可还记得他。当可可他的生命进入消逝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肉体逐渐在消逝的时刻呢，海特就面临到再也没有人会记得他的这种恐惧。在电影当中呢，也有安排到说海特在这个世界亡灵世界里面所认识的一个朋友嘛，他面临到的就是真正的消逝。当他唱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像沙子一般的就是消失在空气当中的时候，米高就问海特说，那他会去哪里？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这个灵魂他的下一步会到哪一个地方去嘛。那这一段其实很感伤，那也同时让我想到在一部动画里面，一个动画有一部动画叫夏目友人帐，那在夏目友人帐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桥段，就是当一个在半山腰的一个土地公庙，小土地公庙，那主角夏目呢，他就是一个可以跟神明打交道的人。在这段期间，他跟这个神明成为了好朋友嘛。这个神明，这个土地公呢，到后面的时候却告诉他说，我要消失了，我要离开这间小庙，我要离开这里了。但夏目就是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这里吗？那他的回应就是，没有人在供奉这尊神明，没有人在记得他的存在的时候，他就会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人记得了，就是一个记忆上面。那唯一那个会记得摆贡品来供奉他的那个老太太呢，就过世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再有人记住他，没有人在这个世间上面，没有人再记得他了，所以他就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那会去哪里也是一个问号。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终极的方向，就是我在看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可能会迎来这一天，就是最终极的死亡是来自于再也没有人记得我们嘛。对伊美代来说，海特离去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人告诉他海特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他必须被迫自己养起这整个家族，这种的心中的那种怨恨又带着感伤啊，带着逝去的爱的这种恨意其实是很强烈的嘛。但是当他看到说海特他面临到的是真切的，他好不容易重逢的伴侣现在又面临到要即将消逝的这种时刻时，当时的所有恨意呢，不敢说全部都消失了，但是在这个恨意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是希望自己的伴侣能够在这个亡灵世界里面活下来嘛。所以其实从伊美代身上可以看见一个身为伴侣强大的爱，以及因为伊美代的个性比起海特他是更加的直接，更加的带有南美洲风味的那种辛辣，带着强烈的那种果断的个性嘛，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说伊美代在处理自己的情感上面也是相当的果断。所以当他发现说这些事情必须要去解决，还有必须要去惩罚那个杀死自己老公的人时，他就会显得更加的强悍啊，更加的有一家之主的感觉。所以爱的记忆呢，不只是可以跨越仇恨，更能够让两个来自不同宇宙空间的人呢，再重新的牵连在一起。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电影中呢，连接活人世界与亡灵世界的是一座由金色万寿菊铺成的巨大桥梁。亡灵们每年只有在亡灵节这天踩着这些花瓣回家探亲。为什么是花瓣？因为肉体会腐朽，铁桥会坍塌，但自然与情感的意象不会。这座桥就是期待重逢的具体化身，活着的人在地上撒下花瓣引路，逝去的人踩着花瓣奔向思念。这种碰触不到的思念呢，在物理上是隐形的，但在精神上却重如千钧。走在花路上的这个词汇其实是非常带有祝福意味，以及非常带有着期许啊祈祷的这种希望存在。我觉得走在花瓣上面的这个设定非常的浪漫，也非常的也是催泪的一环。在墨西哥的传统里面，万寿菊的颜色和香气是唯一能穿透生死迷雾的指南针。活着的人在地上铺满花瓣是为了告诉远方的亲人，回家的路在这里，我一直看着你。而逝去的人踩着花瓣奔向我们，是为了回应那份思念。这条花路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双向奔赴的，证明了即使肉体消逝，即便彼此再也无法拥抱，只要人世间还有人撒着花瓣，还有人在记得，那条跨越生死的引力就永远不会断裂。那同时呢，走在花路呢，在现代的流行语里面是也有着祝福对方未来一切顺利啊，只发生美好的事情的含义。无论是对着自己喜欢的人讲，还是对自己喜欢的歌手、影星、偶像讲，其实都是在期望对方接下来的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接下来不会再有过去可能经历的一些很痛苦的回忆，或是经历一些很痛苦的事情，这些都不会再发生了，就好好的走花路吧。海特和伊美在踩过的那条花路解开了几十年的怨恨，而墨西哥亡灵节这样子的传统也在我们心中对那些逝去的亲人、逝去的爱人、逝去的好友默默地铺出了一条开满万寿菊的花路。在可可夜总会里面呢，亡灵要能够回到人间，唯一的通行证就是他们的照片必须被供奉在灵堂上。海特大半部片呢，都在为了让自己的照片被放上去而拼命。我们常以为呢，供奉照片是活人的仪式，是为了安慰留下来的人，但在可可夜总会的视角里面，照片其实是两个世界对齐视线的窗口。当我们凝视着相簿里那张发黄的照片时，在那个我们暂时去不了的远方，或许对方也正透过同一个窗口凝视着我们。这种跨越维度的眼神交汇就是最温柔的守护。而在许多的电影当中呢，也会看到无论是用照片的形式，还是用另外别种的形式，用文字也好来去纪念一个人嘛，他会充斥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许是出门前的玄关，也或者是在家里面的一个柜子，这样子的摆放其实就是仿佛在提醒我们，那个逝去的人他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依然还是在可能远方守护着我们，在远方替我们加油打气。虽然在活着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手再也碰触不到那些提早离席的人，但可可夜总会给了我们最温柔的想象，在那个我们迟早会去造访的斑斓世界里面，他们正过得很好，打着节奏微笑着看顾着我们的日常。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爱还在跳动，每一次的离别都只是为了下一次更美丽的重逢。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

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本周月光下的角色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路卡的夏天》，是一部2021年美国 3D 电脑动画奇幻喜剧片，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由迪士尼平台发行，负责串流媒体发行。故事的舞台设定于西元1959年的意大利滨海港口城镇，主角卢卡是一只海怪，遇见同伴艾伯托后展开陆地的冒险，隐藏身份并与人类女孩茱莉亚结为好友，携手挑战当地的铁人三项竞赛，谱出一段关于友谊、接纳与自我突破的夏日篇章。从小呢就被警告人类非常危险的海怪男孩卢卡呢，对陆地充满着好奇。而在遇见了随性勇敢的海怪艾伯托后呢，他们发现只要身体保持干燥，就能变身为人类。于是呢，就开始展开不断上岸的秘密冒险。那为了买一台韦氏牌机车去环游世界，两位海怪男孩呢就结交了人类女孩茱莉亚，三人组队报名小镇的儿童铁人三项，游泳、吃意大利面、骑脚踏车，希望能够赢得奖金就能够买韦氏牌机车。但是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呢，茱莉亚的热情与包容让他们感受到人类社会的温暖。然而小镇居民对海怪充满敌意，随着海怪身份即将曝光，卢卡与艾伯托面临了友情与自我认同的重大考验。虽然官方定调呢，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们的关系是友谊，但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啊，和害怕被贴标签的恐惧，让无数影评和观众看见了极其深刻的社会隐喻与心理防卫机制。海怪只要碰到水就会立刻显现原形，这个设定在当代的影评当中呢，被广泛认为是非主流群体，如性少数、异乡人或心理疾病患者，在社会中隐瞒真实自我，努力假装成正常人的完美隐喻。卢卡与艾贝托在小镇上的每一步呢，都走得战战兢兢，下雨、泼水甚至流汗，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一场身份曝光的灾难。这种随时会被拆穿的集体焦虑逼得他们必须在精神上高度紧张，这也完美诠释了为什么许多人认为这部片有初恋的影子，因为最深刻的革命情感往往诞生在两个人共同守护一个只有彼此知道的秘密时。那么这当中呢，带着一点初恋的情感呢，虽然没有这么浓厚，但是除了在因为彼此拥有秘密的关系、秘密冒险这件事情上，还有艾贝托其实是有点小吃醋，就是他会觉得说，因为到后面跟茱莉亚越来越有话可以讲嘛，所以卢卡就时不时就黏在那个茱莉亚身边，希望他可以多讲一点关于学校的事情。那艾贝托就会觉得说，我们两个才是那个有革命情感的人欸，为什么你现在反而跟这个人类女孩那么好？所以就有一种想要毁灭掉吗？也就是有一种觉得说，我们两个人才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你为什么现在又开始相信人类是很友善、是很美好的？所以这其实就在这部片当中，除了友谊的基调以外，还掺杂着一点点初恋的影子。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多的还是在关于自我突破啊，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这种多元的观点上面。当然我觉得艾贝托在这个角色设定上面也是很可爱啊，就是还有这种反差萌，因为他呈现出来的样子多半是属于那种随性啊，被人类发现就被发现啦，不会怎样啦。反而是卢卡会就是担心东担心西，然后会总是紧张兮兮的。所以艾贝托这样子的反差设定，我觉得在电影当中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呈现。而在电影当中呢，艾贝托教卢卡一句咒语叫做 Silenzio Bruno， 布鲁诺闭嘴这样。那这个布鲁诺呢，其实就是我们心中那个声音，总是一直阻挠着我们去做事情啊，担心东担心西啊，然后一大堆如果的那个声音，就是布鲁诺嘛。在电影当中呢，艾贝托就是告诉卢卡说，当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要在大喊，你就要在你心中，或者是你就讲出来，你就要大喊 Silenzio Bruno， 就是要告诉那个布鲁诺闭嘴这样。那布鲁诺呢，其实除了是我们心中那个很胆怯的声音以外，同时也是社会上排外者的声音，在弱势者心中内化后的结果。小镇居民把海怪当作怪物，卢卡听久了，潜意识也觉得自己就是个异类，是不祥的。

艾贝托教会卢卡的不只是勇敢骑维士牌机车，更是教会他如何关掉内心深处自我否定的开关，而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救赎，超越了肉体的陪伴。艾贝托的角色一直都是那个很努力跨出舒适圈的人，所以在电影的后段当呈现出其实艾贝托他内心感受到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独立，他会这么有这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他的父亲其实已经离家很久了，并告诉他说你应该要学会自己一个人生存下来。可是这对一个小海怪，一个孩子来说很大的打击，你的父母亲把你抛下来，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学会自己生活，然后转眼间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这种无助感，所以促使了艾贝托必须不断的跨出舒适圈，不断地去学习怎么样自己一个人生活。所以当他遇到了卢卡的时候，是找到了一种同伴之间的陪伴，找到了羁绊的很深刻的一种感情嘛。而在电影当中的配乐呢，是由配乐大师丹·罗默在创作这部片的时候，他其实给自己下了一个极其严苛的限制，完全不用任何合成器与电子特效，大量使用了手风琴、曼陀林、古典吉他以及弦乐的拨弦，这种纯粹有机的乐器编制让音乐带有一种粗糙且无比温暖的质感。当卢卡和艾贝托在烈日下奔跑组装那台破烂的维士牌机车时，手风琴那种带有空气感的声音就像是少年们在大口喘气、大声欢笑的呼吸声。音乐没有在演悲伤或是快乐的情绪，它就是夏日的本身。那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就是由意大利传奇摇滚歌手 Edoardo Bennato 在1977年演唱的经典名曲 I Gatto e la Volpe。 这首歌出现在卢卡和艾贝托在荒岛上疯狂的革命情感建立的段落，他们用木头、铁皮拼凑成梦想中的维士牌，从山坡上一次次的摔落，却笑得无比的灿烂。这首歌的节奏非常雀跃、复古，带着极大的冲劲。歌名翻译过来叫《猫与狐狸》，懂童话的朋友一定知道，这是《木偶奇遇记》里那两个带着小木偶到处闯荡、有点坏却又无比迷人的骗子组合。这完美隐喻了卢卡和艾贝托的关系，他们在这个充满排外、视海怪为宿敌的人类小镇里，伪装成人类，像两只聪明又笨拙的小狐狸和小猫，一边说着谎，一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彼此的真实身份。这种欢快旋律底下的孤独与勇敢，听了会让人一秒回到那个意大利的盛夏。当手风琴拉开了夏日的序幕，你是不是也跟着卢卡一起把那些内心的恐惧喊了一声闭嘴布鲁诺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带着海风与秘密的意大利经典。

电影后半段呢有个巨大的讽刺，小镇居民疯狂热爱海鲜捕鱼，视海怪为宿敌，但他们同时又极度的崇拜那个独臂不苟言笑却无比温暖的捕鱼达人马西莫，就是茱莉亚的爸爸。小镇居民排外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见过海怪，只活在祖传的恐惧与妖魔化的想象当中。但是当最后秘密揭晓，大家发现这两个每天帮忙做家事、陪小孩玩耍、善良温暖的孩子就是海怪时，原本武装的鱼叉放下了。这说明了消灭歧视与排外的唯一解药是看见具体的人。当肉体的外壳，人类或是海怪呢，被剥离，心灵的善意才是相通的。马西莫一个真正强大且受过生活磨练的人，往往最先学会剥离外在的躯壳去看灵魂，这完美对应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歧视，无论是性别、出身，还是任何被贴上标签的群体。当我们只透过新闻、网络或刻板印象去认识一个群体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产生敌意。但卢卡与艾贝托是用脚踏实地的陪伴走进大家心里的，他们一起吃意大利面，一起流汗送外卖，陪着断了一只手却依然热爱生活的马西莫。当你真真切切的去感受一个人的体温，看过他的善良的时候，那些宏大而冰冷的排外标签在活生生的人性面前就会瞬间瓦解。而马西莫的一个很强大的对比，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很爱闹事啊，很爱挑衅别人的一个小男孩嘛，铁人三项的冠军，蝉联好几届的冠军，然后看不起所有的人。但是其实我以前看这种角色的时候会觉得，哦，超烦的，就不能把他丢进海里面吗？就不能把他彻底的驱逐出去吗？可是往往就是需要这样子的角色，才让我们看见了马西莫大人的善良，以及在这两个海怪反而比人类拥有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包容，以及更多去探索生命的这种勇气嘛。所以这样子的人的存在，仿佛就是在对比，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人的善意可以到多大，或者是一个人的恶意啊，一个人的排外心理又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结果。所以之后就有点释怀，说这样子的反派角色确实是还是要存在的啦，才能够让主角成长，在碰到挫折的时候才能够让他们三人小队呢一起想尽办法去跨越这些阻碍。手风琴拉奏出的阳光夏日，底下藏着的是那么温柔的救赎。路卡的夏天用最温柔的笔触告诉我们，肉体的外壳，不管是海怪的鳞片还是人类的皮肤，那都只是表象。当那场夏日的大雨落下，淋湿了伪装，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自由、渴望爱的心根本没有任何不同。下一次当我们面对未知而感到恐惧，想要举起心里的那个鱼叉时，不妨先停三秒钟，去看看那个真实具体的人，也许我们会发现高墙倒下后迎面而来的会是一场无比璀璨的夏日盛宴。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光影恋曲点播台。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本周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元素方程式》，是一部2023年美国 3D 电脑动画冒险片，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和华特迪士尼影业共同制作，并由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电影发行。《元素方程式》被遴选为第76届坎城影展闭幕片，剧情描述由风、水、土、火四种元素组成的元素四中，火族女孩小妍与水族男孩阿波相遇的故事。两人从水火不容到跨越隔阂相恋，并在过程中打破种族藩篱，找寻自我梦想与家族认同。元素市呢是一个各种族聚居的多元大都会，但火族人常被其他元素视为危险，多数群聚在火镇生活。火族女孩小妍个性热情，但是脾气非常火爆，为了接手父亲的杂货店而努力的压抑自我，但是她有一天在店内呢情绪失控，意外导致

0: 是水管破裂，就引来了身为水族稽查员的阿波。两人发现城市地下水道系统出现严重的漏水问题，随时可能会淹没火镇，所以为了拯救家园呢，水火不容的两人就被迫联手展开调查。而在冒险的过程中，感性且爱哭的水弟逐渐融化了小岩内心的防备，两人也发现彼此的化学反应，水可以为火带来美丽的光彩，火也能将水温暖蒸发，双方跨越了种族相恋。而除了爱情线是主要的一个剧情段落以外呢，小岩在此过程当中呢，也意识到经营杂货店并非自己唯一的宿命，所以勇敢向父亲坦白自己对玻璃工艺的热爱，最终迎来了接纳与祝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在现代的速食爱情当中，肉体的亲密接触往往发生得很快，但是元素方程式却反其道而行。男女主角阿波与小岩在电影的前大半段呢，完全不能接触彼此，水会蒸发火，火会烧干水。这种物理性互斥强迫他们必须把所有的感知转移到眼神、对话、灵魂的共鸣上。当他们尝试牵手、颤抖、小心翼翼，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却比任何亲密桥段都还要更让人脸红心跳。这就是超越肉体，纯粹由渴望与克制交织出的感官极致。当牵手成了一场可能让彼此灰飞烟灭的冒险，每一次靠近都是灵魂的私奔，同时用最纯洁的方式呈现出最炙热的情感。不能够触摸彼此，应该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可能会觉得说，啊，什么啊，这种爱情怎么谈得下去呀？所以在元素方程式里面，其实他们的这种感情呀，超像那种校园恋爱，就是也不能在校园里面这样亲亲抱抱，就是不能那么高调嘛，像校园恋爱那样，就是他们不能够碰触彼此，只能够透过彼此的眼神去更加的靠近啊，或者是透过彼此的谈话啊，彼此的行为举动呢，去更加的认识对方。其实这时候是一种很老派的浪漫吧，在现在这么快速的社会里面，你喜欢一个人怎么能够克制得了去碰触对方的这种兴奋啊，或是怎么能够克制得了这种欲望吗？可是往往在必须得克制自己内心的澎湃情感之时呢，反而能够从这种克制当中看见了更多细腻的情感，也让就是透过这样子不能够碰触彼此，阿波跟小岩反而更能够去专注在彼此的眼神、彼此的谈话跟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事情上面。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恋爱呢，作为一种化学结构的改变，在整部片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这些观众呢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个重点。爱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小岩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个脾气暴躁啊，只能继承家业的火族女孩，而阿波呢是一个爱哭没有骨架的水族男孩。超越肉体的爱具有改变彼此本质的力量。阿波让小岩看见了火光透过玻璃折射出的七彩美丽，激发了他创作玻璃的艺术天分。而当小岩觉得自己就是脾气很暴躁啊，总是不能够忍住自己的，就是不能克制住自己的脾气，总是很容易就发脾气这样。可是阿波却看见了个性当中的这种直言不讳，以及他想说什么他都能够说得出口，因为阿波就是一个心思细腻然后很爱哭的水族男孩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他想讲可是又讲不出来，所以他其实很羡慕小岩能够总是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啊，总是能够这么的用像火一样这么热烈这么憧憬嘛。而小岩呢也让阿波体验到了沸腾的热情，他们没有改变对方肉体的本质，却改变了对方看待自己的方式。真正的爱不一定要找一个同质性百分百的复制人，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跟火族的人在一起，也不一定一定要跟自己的水族人在一起啊，找一个能够让自己起化学反应的人，看见全新的自我，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创造出了更多自己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嘛。水遇见了火，没有熄灭，反而折射出了彩虹。 爱不是互相妥协，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能够变成更耀眼的存在。

导演在电影当中呢，告诉阿波一个火族的一个名言 T-Shark， 他的意思是拥抱现在，因为火光终究要熄灭。这句话是火族的宿命，也是所有短暂生命的宿命。火随时会熄灭，水随时会蒸发。在这种随时可能消失的危机感下，水与火的相遇就像是两颗流星在夜空中擦撞。如果他们只在意于肉体的形式，那他们只能永远隔着安全距离遥遥相望。但正因为明白生命短暂，他们才愿意压上灵魂的赌注，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完成一场超越物理定律的碰撞。这同时也告诉我们，超越肉体的爱往往带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爱是戳破舒适圈的温柔针。小妍一直被困在继承父业、经营杂货店的框架里面，他把自己的暴躁脾气当成缺点，却没有发现那其实是他内心不想被安排人生的无声抗议。阿波的出现就是那双把他从井底拉出来的手。阿波爱哭，感性自由，他活得毫无框架，所以他能一眼看穿小妍的压抑。他告诉小妍要说出真心话，那些你以为只能如此的绝路，其实只是因为你习惯的顺从。真正的爱不会一昧的溺爱和附和，而是像阿波一样成为一面镜子，帮你照出那些被你亲手熄灭的可能性与潜能。很多时候我们像小妍一样被困在名为责任和期待的剧本里，以为自己的人生只有一条路可以选，但阿波想对你说，别害怕说出真心话，那个能让你起化学反应的人不会把你绑在原地，他会陪着你一起在看似绝路的地方折射出一整片七彩的彩虹。在电影当中有一个支线，就是小妍她有那种背负着家庭的使命，她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接手杂货店、能够接班父亲的人嘛。但是在这期间，他其实一直不断的忽略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一点都不想接手杂货店，他真正想做的是带有艺术感的事，他想要去做这些玻璃，他想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可是他害怕被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坏女儿，让父亲失望，这些种种这种家庭绑住他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可是阿波的出现就是不断的告诉他，你没有去尝试，你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你要去试着去为自己争取，或试着跟自己父亲聊聊，因为他自己本身，阿波本身就错过了太多与父亲可以好好说话的机会了，所以他不希望小妍错失这些机会。趁你心爱的人还在，趁他们还在意，趁他们还能够听见你说话的时候，赶快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他们吧。而在电影当中呢，运用了许多配乐大师汤马斯纽曼的配乐，让元素方程式跨越元素的爱多了更多触觉的可能。他大量使用了钢琴、印度西塔琴、电子合成器，甚至人类的呼吸声，音乐在这里代替了主角的触觉。当小妍心动的时候，音乐里会出现细微的像火焰跳动的清脆颗粒感。当阿波包容他的时候，音乐则转为流动温暖，轻轻包围住小妍的低音。两个人在画面上无法拥抱，但他们的配乐早已交织出一种特殊的旋律。既然身体无法相拥，那就让我们的声音与呼吸在旋律中融为一体。在聆听配乐的时候，仿佛就能听见水汽蒸腾的声音。如果你想亲耳听听看什么叫做用音乐代替触觉，那就必须听听这首原声带里面的 Make Connection。 在这首曲子里可以听到一开始是细微颤抖的打击乐与西塔琴，接着是流畅大面积的弦乐低音进来，最后当两人的手真正重叠，蒸汽冒出的那一刻，纽曼用了一个极其空灵的钢琴高音与合成器音效，把那个碰触不到却无比剧烈的交汇推到了听觉的最高峰。在接下来这两分多钟的纯音乐里，闭上眼睛感受左手是火，右手是水，那场在旋律里融为一体的极致浪漫。

这就是我们五月迪士尼系列的终幕，从可可夜总会里跨越生死，在记忆中翻转恨意的深情，即便肉体化为尘土，记忆依然是解开恨意的唯一解药，逝去的人会一直在远方期待重逢，到路卡的夏天中，在秘密与身份的夹缝里互相拯救，喊出闭嘴布鲁诺的纯粹羁绊，用一场海风与大雨告诉我们，放下偏见与恐惧的鱼叉，去看见具体的人，心灵的善意就能相通，最后再到元素方程式里挑战物理定律，用配乐与灵魂在不能碰触中完成的炙热交融，肉体会消逝，外表会改变，甚至物理上可能互斥，但只要灵魂的频率对上了，爱就会跨越所有形式，永远留存。身体无法碰触的就交给记忆，外表无法跨越的就交给相处，而物理无法兼容的就交给心动。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没有变成对方，却都变成了更耀眼的存在。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不是，搞什么啊？这段音乐是谁找的啊？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店长，店长，换这首，这首对了吗？
0: 这还差不多。准备好了吗？开店前跟我复述一次店规。
1: 是。
0: 三速交换所。
1: 三速交换所。
0: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1: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0: 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喘不过气的时候，
2: 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店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5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串流平台呢会晚一个小时，也就是在每周五下午6点的时候上架，所以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最近店长本人真的很忙很忙很忙，那相信跟我一样同为大学生的大家应该也都在水深火热当中，目前就是除了节目以外，然后还有在忙期末影展拍摄的部分。不过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结束拍摄了。我暑假的时候呢要去参加一个在台东的音乐营队，那我是在营队里面担任志工，被分配到的是戏剧组的部分，就是要设计一些在音乐表演当中的服装啊、造型啊之类的。那这个营队每年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年呢是 Wicked 魔法坏女巫，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啊，那个两位主演的 Elphaba 跟格林达都是音域非常非常高的歌手。前几天我就用 Spotify 轮播了一下电影里面的歌曲，觉得挑战性真的好高哦。但是营队里面就是会出现很多声音非常非常好听的小朋友，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那营队的部分，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去参加了志工培训，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DISC 测验，就是 DISK， 就是你测出来有点像 MBTI 那样，你会测出你是 D 型还是 I 型还是 S 型还是 K 型。我也是培训那天才知道这个心理测验，它其实就像是工作版本的 MBTI，就是在测试说你在工作中是什么类型的人。大家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听完节目可以自己去玩玩看。那反正我测出来是 S 型， S 型的代表动物是无尾熊，然后它有其中一个点就是如果没有受到指引或是上头的一些指派的话，你在做工作的时候就会有点手足无措，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就会没有办法决定手边工作的处理顺序。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那天做完这个测验啊，然后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好像真的是这样诶。而且这样就算就是我还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梗图，是有一颗番茄，然后它在一个时钟里面已经快要被指针的那个夹缝压扁了，但是它还蹲在那边玩纸团哦。反正简单来说就是都已经很接近死线了还蹲在那里玩。不好意思，是我本人想说决定顺序还是非常重要。就拿这集的这个录制来讲好了，其实本来我应该昨天就要到录音室的，但前一天因为做其他的事情就耽搁了，没有写到大纲。那没有大纲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讲话的人，就是有写大纲的时候我废话已经很多了，我没有写大纲的话我可能整集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总之规划好事情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有在慢慢的改进当中，就是开始会把要做的事情条列出来。而且我觉得条列出来还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真的要去实行。我觉得现在很 J 的人一定觉得我很不可思议，但我最近有做了一个一直列在我近期的必做清单里面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去电影院看了一个一直很想看的电影。没有错，就是前几集也有讲到的《深度安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去看之前其实没有很仔细的看它究竟在讲什么样的故事或是什么样的事件，其实可能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吧，所以看完出来之后我大概也是恍神了快要20分钟，然后就戴着耳机一直在听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这部电影如果想去看的人其实应该多少有做好研究，应该不会像我一样直接就跑去看。它其实是在讲童年创伤，不过我也不能讲太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

去看看，其实真的是一部蛮压抑的片子，但我很喜欢。看完之后，我就有跟朋友说，在看《深度安静》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思考自己会想哭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想要说是同理，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经历过这些角色的遭遇，所以更多的可能是愤怒跟怜悯吧。感觉他们承受的伤真的太多太多了。总之，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的。但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蛮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人的一些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会是怎么样的。而且虽然常常都会说，哦，我们要互换立场去思考，但说实在的，有时候同理这件事情也是要花费不少时间，需要慢慢练习的。而且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会有各式各样、各种的状况出现。一旦没有办法理解彼此，就非常容易产生误会，也有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的酸素交换所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我觉得有点难，现在一时半会就说明白。想要先带大家进入今天的前导小单元——富养小独白。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0: 你们听过换位思考吗？想要同理对方的话，就必须要换位思考。可是有时候总觉得，换位思考也不见得可以解决问题。
1: 今天的报告提案又被否决了，但我觉得做得很好啊，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么多意见？他一直要我改啊，这明明没什么，我不懂他在生气什么哎。他在生气吗？他在难过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我又不是故意的，好奇怪哦，完全想不明白。
0: 哎，停停停，在现实中，我们会很难理解彼此的感受，即便这个对象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家人，或是每天都陪伴在身边的伴侣。很多关系会产生裂缝，不是因为有一方做错了什么，更常见的反而是两个人都想要积极的证明自己的想法，却没有细心的试图听进对方的话。所以有时候所谓的同理，并不是你一定要同意对方的想法，不是一场争谁对谁赢的比赛。所以试着抓住吧，请你试着抓住对方向你伸出的手。
2: 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Hello， 这里是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稀稀土土。在听了刚刚的富阳小独白之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到自己遭遇过的什么故事，或是有没有在猜说，诶，今天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把主题定为抓住我的手，而就着这个主题呢，我们也选取了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大家。在进入歌曲之前，想要问问看大家，不知道你们对台语歌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到现在有蛮多人对台语歌的印象就停留在一些比较资深的艺人前辈的作品，然后呢也因而觉得台语歌有点俗气。不过近年的台语歌已经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更加入了年轻人喜欢的风格，不少的台语创作者也靠着这样子的创新杀出了一条血路。像之前我们节目有做一集台语特辑啊，就收集了很多颠覆许多人的既有印象，展现出台语歌曲不同面貌的创作。那一集里面呢，其实也有介绍到今天主题歌手的歌曲哦，总觉得不把它拿出来仔细的讨论讨论还是有点可惜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
1: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刚刚你们所收听的歌曲是曹雅文与坏特合作的台语歌曲《那是明阿仔》。这首歌呢，同时也收录在曹雅文2020年底所发行的专辑《自本》当中。这好像是节目第一次选取了主题歌手跟别的创作者合作的歌曲当作开头，因为我之前都会觉得说，因为要介绍主题歌手嘛，总觉得还是以这个歌手为主，然后跟别人合作的歌曲的话，我通常会把它放在第二首或是第三首。不过在看到这首歌的创作理念之后，虽然也会有点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把创作者的想法传递得很完全，会有点却步，不过还是想要尝试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看看。就如同刚刚所说的，这首歌呢是歌手曹雅文与坏特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作品，发行之后也好评不断，至今呢也是曹雅文的歌曲当中热度

蛮高的一个作品。提到这首歌的故事的话，必须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歌的一句歌词：那是明仔，你给我卡电话好啊。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如果明天你还有打电话给我。其实从这句歌词当中就带出了这首歌的创作理念。曹雅文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念书的时候，曹雅文有一个还不错的好朋友。有一段时间呢，这位朋友常常会有事没事就打电话给他，而且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每次都很不明所以。而曹雅文刚好又是一个不太喜欢讲电话的人，所以他到后面接到电话之后，口气就会有点不耐烦，不知道朋友到底要干嘛。而这位朋友也是很轻描淡写的说："只是想听听看你的声音。"当下也是没有讲几句话就挂断了。可是曹雅文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朋友的声音。曹雅文说自己除了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开朗、这么快乐的人会突然就想不开了，在得知消息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因为完全没有任何征兆。而再来呢，才想到说这位朋友前阵子的反常，才突然恍然大悟，明白说可能这个朋友一直想要试图跟他说什么事情，却没有说出来，难怪明明知道说自己不喜欢打电话，还是一直去做这件事，同时也非常后悔，觉得说要是当时有察觉到就好了，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如果再细心一点的话就好了，但我觉得细心跟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应该是两回事吧。我自己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完全全的理解自己身边，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伴侣。同理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能明白别人在想什么，或是接住他们的情绪。从小的事情来看的话，像是最近做报告啊，就是做那种小组报告，或是像我剧组拍片，你可能会自以为理解别人的，就把一切的事情都准备好，然后再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得到的反馈却不如预期，你们的想法可能还是有偏差的。或是你自认做得很好，觉得大家都会喜欢的东西被否决的时候，像我自己的话，其实也会需要时间调试。当然不是说会不开心什么的，但就是会有点疑惑，因为自己觉得很好啊，明明看上去很顺眼，安排得很好，为什么大家会不喜欢？但这个前提是今天我对一项任务、一个专案很有想法，我可能自己脑袋中已经有预设一个蓝图的时候。然后提出来，如果被团队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或是不同意的话，相信大家不管是谁，心里难免也是会有点不好受，很难短时间内去接受其他人脑海中的想法，特别是完全推翻自己原先的预想的时候。那当不能同理对方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这种没有办法接受他人意见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造成双方的不愉快。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容易出现在伴侣之间，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一定是很常很常听到情侣之间吵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情节，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你这样做我就会很不开心啊。然后另一方就会觉得说，不是啊，这又没什么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怎么样啊。你要跟异性单独出去，我也没关系呀、啊。等一下，突然好具体哦，有点狗血。其实上述的这个情节也恰恰的反映出了，就是我刚刚说，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对方的一个原因。你看哦，就算说是换位思考，也会因为我们的性格或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根本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因为我就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啊，我就是不懂你为什么不开心。哎，先说这不是我本人经历过的，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刚刚就在演一些比较抓马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要做到真正同理的话，你可能就要舍弃掉自己脑海中合理性的这个参考项目。其实问题可能一直都不在于谁比较对，谁比较合理。我们在跟别人如果有意见上的不合的时候，可以做的第一步，可能就是稍微放下自己的标准一点点。去摸索一个可能自己没有经历过、也不熟悉的感受，这个过程一定是会有点累，而且会花上一点时间的。但如果做了这一步之后，我觉得会让两个人之间多一些空间吧，而不是直接让两个不一样的想法撞在一起，然后产生冲突啊，或是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讲回曹雅文在学生时期经历的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其实也就像是曹雅文内心的一道疤痕。

许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吧。但其实从采访文章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件事情虽然说牵挂，但好像也已经没有到那么纠结了。他也分享说，这件事情其实有影响到他在戏剧方面的表现，因为后来他要演金钟剧的时候，刚好就是要演跳楼结束生命的人。当下他其实心中一直想着自己的那位朋友，在下戏之后还是久久无法抽离，但他也很乐观地说，这也让他那时候的哭戏演得很好。哦，对了，会有这一次的合作呢，其实也是因为曹雅雯非常喜欢坏特的嗓音，因此呢主动邀他合作。结果意外地发现，坏特的爸爸是曹雅雯之前主持的一档节目的忠实观众。这样的可爱小发现呢，也让两个人的合作变得相当顺利。而这首歌的 MV 有一幕是需要玩面包虫，那当然现场准备的也是真的面包虫。坏特本人是非常非常讨厌虫虫的人，曹雅雯是恰恰相反，她非常非常大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真的疯狂的玩弄面包虫。除了玩弄面包虫之外呢，当然也要玩弄一下坏特。现场的场面一度就是非常搞笑，因为坏特平常是一个声音比较低，然后唱腔比较慵懒的歌手，结果被曹雅雯吓到声音直接高八度。这样的反差萌呢，也让曹雅雯对他的印象180度大转变，那当然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稀稀土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曹雅雯跟坏特所合作的《那些米亚仔》，非常顺耳迷幻的合作曲目。那今天的主题歌手呢，就是我们的曹雅雯。刚刚有说到《那些米亚仔》这首歌是收录在曹雅雯的《自本》这张专辑当中。今天呢，我们三宿交换所的稀稀土土这个单元，就是围绕在《自本》这个专辑，想要跟大家做介绍。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其他三首歌曲呢，也同样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大家有听过“往事只能回味”这一句话吗？应该说也是一句歌词，忘记是哪个歌手的歌，但我之前很喜欢拿这首歌来当限动的配乐。没有错，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来自曹雅雯的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往事只能回味》。不过此往事非彼往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视剧，台语的戏剧。在过去的社会当中，有些家庭呢重男轻女，在台语啊有一个说法就是齐崩齐啦，就是养着就养着吧，很随便养的意思。所以呢，那时候甚至有很多的父母生女儿之后就会很随便的帮她取名。没有错，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女生的名字就会叫做往事崩齐。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吧。

自本这张专辑对曹亚文来说不只是一张新作品，更像是他人生一个阶段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新开始。这张专辑发行于2020年的11月，是他出道10年的一个关键节点，同时也是他的第八张专辑哦。自本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回到自己本来的样子的意思。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曹亚文离开了原本的合作体系，开始自己主导整张专辑的制作，几乎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而且呢还自己去学编曲啊，录音工程，整个人直接变成全能型的创作人。整张专辑其实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人正在活着，但也同时理解自己。而这张专辑后来也拿下第3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曹亚文也再次拿到台语女歌手奖。而今天的稀稀土土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呢，都是来自自本这张专辑之中。刚刚我们已经听了两首专辑中的歌曲，那刚刚播放的是《往事只能回味》。那在稍早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到啊，往事呢是在早期比较重男轻女的时代的时候，父母会

帮自己出生的女儿随便取一个名字，在台语的发音，往事就是蒙奇，就是啊随便养的意思。只能说真的是蛮难理解那段时间的父母到底是出自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可能也是社会风气使然吧，觉得女生就是没有什么用处。但这样子随便给人家取名字也太过分了吧，我觉得好难想象哦。就是在那个时期，你可能走在路上，你一天就会遇到六七个蒙奇，不知道这些蒙奇是作何感想。虽然有点破坏气氛，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想到一个画面，是街道上可能有药局啊，然后我是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叫号啦，但是可能就是要叫病患来拿自己的药的时候，可能就会说诶，就是下一个是蒙奇来拿药这样，然后可能就会有好几个人同时要过去拿，所以等于说就是早期的一个蔡奇亚米亚的意思吧。志明春娇好像有点讲歪了，这首歌呢会叫做往事只能回味，也跟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境有关系。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是突然进入了早期台湾社会中其中一个翁奇往事的生活当中，并且参与了他的一生。想当然呢，这首歌的主角就叫做翁奇，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被大家称作地方上的美女，可是人生的走向却完全不在自己手上，被父亲安排婚姻，遇到不好的伴侣，为了家庭承受了很多现实压力，甚至必须去牺牲自己去撑住整个家庭生活。这样听起来很戏剧性，或许你也在电视节目里面看过好几次这样的情节，其实不知道真实发生在多少个女孩身上。这首歌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个农作物，就是红豆。红豆其实经常被拿来表达一个意象，看起来很普通但可以变成很多样貌的东西。创作者用这个意象去对照传统女性的处境，因为她们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一直在不同的角色之中切换，不断的付出。可是很讽刺的是，她们就算做了那么多，到最后也不一定能选择或是活成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个作品找了很资深的作词人武雄来创作。曹雅文在第一次收到歌词的时候，一度觉得说天哪，这些歌词也太长了吧，很苦恼说到底要怎么去表达，怎么演唱。在反应了之后呢，才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觉得在往事的这个一生当中，每一段故事，每一段描述都是不能够删减的。那既然在歌词上不能改变的话，曹雅文呢就把演唱的方式做一点调整，让节奏快一点，甚至让它变得很像在音乐剧念对白那样，也让整首歌曲的风格更加鲜明。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稀稀涂涂的第二首歌曲，有关这首往事只能回味的介绍。接下来的歌曲呢，就连我这个在台南的家中经常讲台语，而且国小的时候还有参加过台语朗读比赛的人，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想到说哦，原来是这个词汇，我是真的没有看过这个词汇的中文字原来是长这样。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歌名用中文念的话是影头，影的话就是成影的影，然后头就是头部的头。影头，我一开始看到歌名的时候还想说是不是在讲说在一段感情当中啊，可能像是上瘾一样沉沦迷失自己的一个概念，之后才发现说是大错特错。这边呢我就先不公布答案，聪明的听众朋友们能在歌曲里面自己找到解答吗？

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的话是影头，但这边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没有错，台语的话就叫做梗头。如果有听过这个词汇的，现在一定觉得恍然大悟，对不对？我那时候的反应也是这样。那梗头这个词汇呢，在台语当中，基本上我会把它直接翻译成傻子的意思。但要讲更细节的话呢，它的用法可以说某个人对一件事情过度投入的状态，也就是傻傻的执着。当有一个人很喜欢一件事情，或是很在意一个人，甚至愿意为他付出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就可以说：“欸，你这个人真的很硬逃欸，你明明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还是会一直走下去；明明知道可能不值得，却还是忍不住投入。”曹雅文这首歌确实是在讲自己很傻的一个状态，但他不是写得很悲观，反而是带一点自嘲的感觉，就像是在说：“对啦，我就是这样的人啊，那又怎么样？”这其实也跟曹雅文本人的经历很像。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从歌唱比赛出来，后来选择自己做音乐，也在台语歌里面融入了自己的想法，跨进了很多人不敢尝试的新领域里面。这种坚持有时候在别人的眼里可能也有点硬逃，但他还是一路走到现在，甚至拿下金曲奖，慢慢把自己的风格做出来。说到这个啊，节目已经很久没有科普小教室了，今天呢，我们就久违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有一个心理学的小现象叫做间歇性增强，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有回报，而是偶尔才给你一点奖励，反而会更容易上瘾，就是偶尔给你点糖吃的意思。其实也不一定要是奖励啊，像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例子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新的讯息，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很频繁的去看手机，不是每一次看都会有新讯息嘛，但是就是会有一次刚好打

很好的性格形容词，就是真诚。但就是因为这样，希望如果你是拥有这份真诚的人，不要被其他人利用了。听众朋友们，听过"厌逃"这个词吗？那你们觉得自己有过很厌逃的时刻吗？我会很常听到这个词汇，是因为我阿嬷其实超常讲的。但要我举例的话，我也有点忘记。我现在有印象的是，我弟弟很常在超级冷的天气，然后不穿上衣，在家里四处乱窜。也不能讲四处乱窜，这样讲怪怪的。反正就是可能会不穿衣服啊，然后躺在沙发上，甚至有时候还会开电风扇吹自己之类的。然后我阿嬷就会骂他说："你是厌逃吗？"这样子。那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台南了，不知道弟弟是不是还是维持着这个样子，也是蛮奇怪的一个人。那说到台南呢，我之前在录那个台语特辑的时候，就是在台南的家中宅录的。那在那集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介绍到曹雅文的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一集节目的人，对接下来的这首歌有没有印象呢？

0: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甘蔗》，也是我们今天主题歌手曹雅文的歌曲。那这首歌在之前的台语特辑也有跟大家介绍过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耐听，而且越听越好听。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是“咸淡”的意思，就是味道的咸跟淡。人生有咸有甜，无恋无乱，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不断的打磨自己，即便是苦涩的，也只有自己能尝到这个味道。那当然呢，也只有自己能感受到之后的回甘。这首歌详细的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去收听之前酸素交换所的台语特辑，顺便给自己打个广告。但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呢，也是来自于曹雅文的一个朋友，还没有来得及跟爸爸坦白自己的秘密，爸爸就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很特别的是，除了这首歌有描绘了这个朋友的故事，也有拍成一部微电影，那这个微电影就叫做《夜酌》，刚好呢跟曹雅文的这位朋友所经营的居酒屋是同名的，就是夜晚的夜，然后小酌几杯的酌。曹雅文那时候也特地在居酒屋举办了微电影的首映会，过程也是非常感人，许多观众也因为看了这部微电影之后慕名而来。那在这集的节目里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之前在特辑里面就有分享过了，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是心来为一张一张写，他顶能熬煞无声。其实曹雅文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要更加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家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故事的小细节，所以呢，就有特别去到这位朋友经营的居酒屋。居酒屋里面有一个特色是，只要有到店里面消费的话，你就可以拿便条纸，然后写一些自己想写的话，贴在店面的墙壁上。朋友也说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他爸爸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很常用便条纸跟妈妈沟通，尤其是吵架的时候，那因为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当面去道歉啊或是讲开，所以就用写便条纸的方式作为沟通的一个桥梁。我一直觉得便条纸沟通反而是一个好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会想象到很像一个动画啊，或是那种温馨的日系电影里面会出现的片段。但我们家里是完全没有这个习惯，连冰箱上面好像也都不会有。听众朋友们家里会有这个写一些便条纸啊或是什么提醒的一些字条的习惯吗？我觉得如果有的话，然后你现在又因为上学啊或是工作的关系不住在家中的话，应该会觉得很怀念吧。以上呢就是今天稀稀土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四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今天的主题歌手曹雅文的专辑《自本》当中，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对流层探险。
1: 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0: 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热门歌曲，就是我们的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新出的专辑《太阳之子》中的一首收录曲《那天下雨了》。《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在3月25号的时候正式发行，而《那天下雨了》很快就成为讨论度算蛮高的作品之一。此曲呢，就是由周杰伦本人亲自完成，编曲则是找来了长期合作的音乐人林麦可。整体呢，走一个很典型的周氏情歌路线，旋律温柔，节奏偏慢。那一天真的下过一场雨，而你直到很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一直站在那场雨中。

这首歌在周杰伦今年的专辑刚释出后不久，就冲上了多个音乐平台的新歌榜前段位置，在部分的平台呢，也拿下了专辑内歌曲的收听和收藏第一名。歌曲才刚上线没多久，收藏量就突破了30万。在很多社群讨论里面啊，有不少粉丝听众觉得说，它很像周杰伦一首很有名的歌曲《晴天》的延伸版本。讨论的热度呢，还在持续延烧，话题不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周杰伦这一次的新专辑，只能说喜好还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周董这一次的回归应该都让蛮多的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好像被拉回到过往的记忆里的感觉。那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就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这次的新专辑还是熟悉的周氏情歌。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听众投稿的歌曲，没有错，就要进入我们的单元酸素周分享了。今天选取的歌曲呢叫做 Starlight， 是 Claire Bell 的歌曲。那这位投稿者说啊，虽然身边的朋友没有人在接触泰国的演艺圈或是歌手之类的，比较没有人在听泰国的歌曲，但是呢，他敢保证这些他一听再听的泰文歌也是同龄人会喜欢的哦，所以他非常推荐身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听听看这首 Starlight。

以上就是今天投稿者所投稿的歌曲 Clear Bill 的 Starlight。 本人也没有在听泰文歌，所以这首歌也让我觉得蛮惊艳的，已经加进歌单咯。谢谢这位投稿者。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首播时间一样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收听，平台的话呢，也会在同一天的晚上6点的时候上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嗨，我们是曹某，
2: 我是张金芳，
3: 我是徐慧伦，
4: 我是杜德伟，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唐娜，
7: 我是陈洁仪，
8: 我是郭富城，
9: 我是范晓萱，
10: 我是彭佳慧，
11: 我是辛晓琪，
12: 我是张根本，
13: 我是彭丽。
14: 快来大声说笑话，说笑话，嗯，说笑话，陪着你一起学习的生活电台。
15: 我是 B， 毕世静。
16: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巴斯光年。谈及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女歌手，就不得不提素有东方不败之称的乐坛天后张清芳。那今天呢，我们将一起聆听的是其1990年发行的专辑《留声二》。该专辑呢收录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待嫁女儿心》《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这些歌的传唱度呢都十分广泛，所以家里的长辈一定都听过这些歌曲。而除了这些歌以外呢，专辑中还夹杂着一首曲风格外清新、格外喜庆的乡村歌曲《大清早》。与其说是一首乡村歌曲，倒不如说听起来更像是一首山歌在山头上对唱。那若你恰好听到的时间是在清晨，这首《大清早》送给你就再合适不过了。正如歌词中所描绘的，羊儿成群，我的手里握着赶羊的竹竿，清早顶着温暖的阳光赶着羊去吃草。没有华丽的词藻，轻快简单的节奏搭配着清脆的歌声，三言两语就呈现出了一种惬意和舒适的乡村生活，犹如世外桃源，令人十分的向往。而时隔多年聆听这首《大清早》，听着这首歌也有了别样的味道。如今喧嚣的城市若是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可以避世，也是非常不赖的选择。好的，闲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精神精神，听听这首《大清早》。

是不是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听着歌声仿佛站立在山头，俯望着整个山川。一首大清早送给你，愿你一天都能有非常美好的心情。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是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青春读书会，那也欢迎我们的青春读书会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圣道老师。
0: 之前呢，圣道老师已经跟我们录过两集青春读书会了，然后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很好奇说，诶，为什么要邀请圣道老师来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分享一本书，然后跟大家一起阅读一本书呢？就其实圣道老师他本人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非常爱阅读的一个人，对，所以就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阅读一本书。那也想要问圣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1: 我应该是有一次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吧，我印象很深，就那一刻就是刚好在一个课堂当中听到一个老师在谈到有关于投资的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呢，我就想说，诶，那我也想学习，所以我就去图书馆，然后我就去找书来看。从那一刻开始就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不然我以前大一之前吧，从小到大应该都是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
0: 所以你一开始不是学霸？
1: 我绝对不是。我也很想，但我不是。
0: 所以你大学生活是大学之前的生活是比较偏向爱玩的类型？
1: 嗯，打电动啊，打篮球啊，就是这大概有点像这样。
0: 那大学之后开始变文青了？
1: 要讲文青也不至于，就有点是在这样说可能也不太好，就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这一堂课，我有点想要看书，我就会看自己的书。对，但你说放学之后，我当然该打电动还是打电动，可是的确开启我阅读这个想法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0: 那你到现在也都有保持阅读的习惯？
1: 有，就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习惯，我觉得它已经有点像是我的乐趣。
0: 乐趣，
1: 对，它是一种乐趣，它是一种我放松的时候觉得如果有人说诶，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要不要放松一下，我就会拿起一本书来看。所以对我来说它已经不能说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有趣的，是一种乐趣的过程。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理想状态其实。
1: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从阅读当中得到一些反馈，你可能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得到说阅读带给你的人生转变的？
1: 我觉得从开始读书的时候，开始看一些书的时候，然后从生活当中或投资当中得到一些验证的时候，就会得到反馈。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三年的书，那时候工作都还是在就是打工当外送员。在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的薪水跟你的知识挂钩，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立即有感觉，但是毕竟在投资上面还是有一些斩获，所以就会觉得有一些反馈。那真正得到一个很大的反馈是我出社会之后开始做业务工作，我就发现我在那三年所读的书在业务工作的生涯当中有巨大的帮助。那时候的反馈就真的差很多了，因为当然你就辞职的看到你的不管收入、心态上面、工作的能力上面都跟别人有很大的差距。
0: 所以你其实说前面的阅读对你来说可能在生活上的那个反馈没有那么明显？
1: 没有，
0: 是到后面突然像一瞬间的爆发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一瞬间的爆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知识累积的爆发，第二个层面是因为出了社会之后直接拿到一些就是社会给你的反馈。就是如果因为我是24岁25岁出社会，所以那个时候工作可以立即给你带来反馈，当然也要你的工作是你的知识也派得上用场的。譬如说如果我读了那么多书，最后我选择的工作是一个纯劳力的工作，不需要动脑袋的话，那可能效果就不会那么好，反馈就不会这么快或这么多。
0: 像之前我也有跟一些前辈们有聊过天，然后他们也都是有保持阅读的习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问说，诶，那你这样每天看一点的书对你的生活或是你有什么帮助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对我说，我觉得最基本的，你只要在这个生活或者是

0: 在工作当中你比别人少想一两件事，这可能就是一个阅读的一个带给他的一个效益，
1: 就速度比较快一点。
0: 对，就是解决事情就会更有效率一点。
1: 没错，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强烈建议我说，建议我可能一个月或是一个礼拜至少把它看一本书。
1: 可以啊，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0: 就是每天更新一下自己的一个头脑吧，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来分享一本书。其实大家在这个生活中一定有面临过很多事情的抉择。对，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推荐一本书来，可以提供大家可以学习看透事情的本质。那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本书就叫做《底层逻辑》。
1: 嗯，没问题。
0: 想要先问圣道，《底层逻辑》这本书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刘润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把很多概念都简化到一般人听得懂。虽然很多人读了还是觉得有点困难，但我必须说那些观念跟知识已经尽量让多数人能够明白了。然后而且他很厉害，是可以把一些内容幻化成图片试着让更多读者了解，因为毕竟图形还是比较能够让人们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观感是它的内容非常好，而且浅显易懂。那当然可能出社会的人会比较快理解的原因，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可以马上看到可以运用的东西。那学生可能会难一点点。对，
0: 学生可能就是先把这些记起来。
1: 我觉得读过就好，不需要到记起来背起来，就读过就可以了。你有一点印象，然后有一天你真的出了社会，你只要记得有一本书，你回去翻它的大纲，你就找那一页拉出来看就好了。
0: 了解，像我自己是学生嘛，然后我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点乌撒撒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请了圣道来帮我们拆解这本书。
1: 没问题。
0: 那也想要问一下圣道，它里面到底它开头就是讲它的标题就是写底层逻辑嘛，那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1: OK， 我讲一下底层逻辑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举例来说做广播 Podcast 或者是跟这个 YouTuber，他们两个类型的工作都是属于传播类型的工作。
0: 是。
1: OK， 那他们两个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例如说都是需要观众想要听想要看，对不对？OK， 那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底层逻辑。所以今天我只要拥有这个，知道说我怎么样获取到更多的流量，让更多人想听，我说实在的，你做任何传播相关的工作都会做得非常好。所以一个人只要能够获取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学科、某一个范畴的内容的底层逻辑，你就可以在那个领域当中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得蛮得心应手的。所以再举个例子，做房仲业务跟做保险业务跟做车仲业务，他们都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要拿出真诚的心去服务顾客，那顾客才会对你产生信任感，对吧？OK， 所以他们的底层逻辑就是能够取得客户的信任。OK， 但实际上他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OK，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件事情的底层逻辑的时候，它就能够运用到方方面面上面。
0: 我可以这么理解，是指说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当中，它领域可能分了很多项，然后每一项呢它都有一个成功的共通点，这样子吗？
1: 可以这样说。没错，
0: 就是说传播业嘛，你刚才有举 YouTube 然后再举 Podcast， 那我们的共通点，要成功的共通点就是我们必须都要有流量，都要有点阅率，
1: 都要让人家听了想再听，看了想再看，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它的底层逻辑。
0: 哦，那这个底层逻辑有包含说方法吗？还是说
1: 应该说我只要取得了这个底层逻辑，
0: 是，
1: 那我在不同的，我在当 YouTuber 或者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的方法会不同。譬如说 YouTuber 他可能更重视的是画面感，
0: 是，
1: 但这个 Podcast 可能更重视的是你的声音是不是让听众想听。
0: 是，
1: 对，所以我认为方法会不一样，但底层逻辑会相同。
0: 理解。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要开始去了解底层逻辑这件事情呢？
1: 如果你能够了解各个不同领域当中的底层逻辑，那你在踏入社会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

0: 工作，你都会比别人更快的得心应手。
1: 哦，就有点像是拿了什么通关券、入场券的感
0: 嗯，没
1: 觉，
0: 错，会差很多
1: 可
0: 哦。
1: 能别人还在那里见习，然后你已经被那个老板赏识了，然后就可以拿比较多的薪水，可能接比较多 case 这种。
0: 没错，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业务行业，他们可能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都会被要求要去考一些证照。那你在学校的时候，如果你学会了读书的方法，不管你要考任何证照，你的效果效率是不是就比别人还来得更高？OK，这时候我会说，你掌握了考试的底层逻辑。这时候你出社会的时候，什么证照你都得心应手了。
1: 我也突然想到，像之前我学那位学霸哥哥，
0: 是。
1: 他告诉我说，读书你要，如果你读书是为了考试，那你其实不用全部都读完，你只要读重点的地方，而且重点地方它一定有些会考，你就
0: 没
1: 把那
0: 错。
1: 些圈起来，然后写考卷的时候，你也只要把关键字圈起来，你不需要整行都看，然后他就真的用这样子的方法，他既可以玩，然后又可以考得很好，然后又
0: OK，
1: 效率又很高。
0: 那他就是学会了读书的底层逻辑，应该说考试拿高分的底层逻辑。
1: 哦，难怪他每次考试都考得感觉都如鱼得水的感
0: 很
1: 觉。
0: 厉害，我也想学会。
1: 那说到逻辑这件事情，这本书呢在提到说，当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用四个层次来厘清整件事，就是事件、事实、观点、立场跟信仰。
0: OK。
1: 对，那想要先请圣道帮我们区分一下这四个有什么不同。
0: 好，可以。我们在区分不同的时候，我们先理解哈，就是它比较像是说一个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说这四种当中的哪一种？他是用哪一种方式在说明他想表达的一件事？好，这时候我举个例子哈，事实，我们就先从事实开始。现在天气很热，我如果说，哎呦，我觉得现在今天天气好热哦。那我有第二种说法是，哇，今天天气有30度诶，哪一个是事实，哪一个是观点？
1: 30度是事实，
0: 对，然
1: 好
0: 后天
1: 好。
0: 气很热是
1: 观
0: 观
1: 点，
0: 点，OK，所以事实指的是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因为大家都认同，然后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存在，这时候叫它事实。所以这个人说话如果说的是事实，那通常大家就比较不会反驳，所以有人说事实胜于雄辩，OK，好。那观点是什么意思？观点是每个人看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或他的看法跟别人不同，这时候就叫观点。所以你不能轻易的去抨击别人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如果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那这观点会差更多。OK，所以主观的看法它是由主要有两个东西来去组成的，第一个是你的知识量。第二个是你的思维，所以由这两件事情来看，就会是哦，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网络上的人常常会吵架，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观
1: 观
0: 点
1: 点，
0: 不同。那你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我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朋友圈当中不容易吵架？因为通常观点差不多的人会在一块，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们吵架几率很低，
1: 低，
0: 可是网络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上面了，那这时候观点就很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今天一群人用同样的语言，可是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那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会更严重，因为还有文化的
1: 换
0: 差
1: 才
0: 异。
1: 艺
0: 对，所以观点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看一件事情，他的看法是怎么样。而看法取决于他的知识跟他的思维。OK，再来第三个，你提到立场，立场的重点比较像是，这个人他在说话的时候，跟他的职位，就是他工作的职位，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1: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牵扯一个什么
0: 对。
1: 东西，
0: 这个人在说话之前，他的身份跟他的利益是背后有一个身份跟利益的，这时候他说话就会有个立场，所以千万不要跟一个有立场的人去争辩，因为有立场的人，他们只在乎就是输赢， 但不在乎对错。

0: 虽然这样讲有点抱歉，但是呢，我觉得每到选举的时候，我跟我爷爷就会变成立场之争。
1: 是的，对，所以立场这件事情就有点是每个人他对于啊，譬如说他今天是一个，他可能是做餐厅的，
0: 嗯，
1: 哦，那如果你跟他今天是荤食的餐厅，做荤食的餐厅，那今天一个素食主义者。你要跟他讨论说这个餐厅好不好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那这个荤食的餐厅他的立场就是必须要更多的说明他的餐点为什么好吃，为什么更多人应该来他这家餐厅吃，不是吗？
0: 对。
1: OK， 那素食主义者他也有他的立场，他也有他在意的观点、所以这两个人是争辩不起来的，也不应该争辩谁对谁错。
0: 嗯，
1: 对
0: 嗯，
1: 但大家可以说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没有问题。
0: 嗯
1: ，OK，
0: 嗯，
1: 最后一点是信仰。
0: 信仰，
1: 我觉得信仰，它比较像是说一个人他可以在他的逻辑当中完全哦，
0: 嗯，
1: 就是没有漏洞。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譬如说，道教的人跟佛教的人，
0: 嗯，
1: 其实是不用吵的，因为大家有一个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自己在自己的体系当中完全符合逻辑的。好，那不要讲宗教好了，讲宗教太复杂了。我们再讲一个，譬如说，如果你有读过金庸，
0: 嗯、
1: 你有读过武侠小说，
0: 有，
1: 你会发现在那个小说的世界当中，它所有的逻辑是不是都会是完全自洽的？
0: 哦、
1: 它完全都是可以有逻辑的在论述它这个世界。
0: 嗯，
1: 譬如说，在讲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魔戒》，
0: 嗯、
1: 里面有精灵有人类，对不对？
0: 对。
1: OK， 它里面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逻辑全部都要理清楚？
0: 是。
1: 所以。当今天我很相信魔戒的时候，我就会说，哇，你对魔戒真的有信仰耶，因为你在那里面的所有逻辑你都是完全自洽的，
0: 就是也会相信魔戒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小矮人精灵的存在。
1: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迪士尼它就是真实的。
0: 哦，圣诞老公公是真实的，
1: 他们是真实的。但是我要这边要讲一个东西，是信仰这件事情大家要小心，就是大家可以在各自的信仰当中有逻辑，但不代表每个人的信仰一定都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两个不同的信仰是互相矛盾的。
0: 嗯，
1: 但在那个信仰当中他的逻辑却又是完全是 OK 的。
0: 哦、
1: OK， 所以你不能拿金庸的武侠世界跟古龙的武侠世界都在一起。
0: 嗯
1: 但是他们两个各自的世界里面的逻辑都是没有问题
0: 的
1: OK， 所以最后每个人只能选择自己想要相信些什么。
0: 嗯，
1: 但你不需要去打击别人的信仰。
0: 哦
1: OK，
0: 了解，就是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那别人相信什么甚至他的权利跟自由。
1: 对，所以你不需要去打击别人的信仰，因为当你打击别人的信仰、通常第一个你不会赢。
0: 嗯，是。
1: 第二个你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OK， 所以关于别人的信仰、别人的立场，我们尽量不干涉。
0: 嗯，减少跟对方有对立的时候。
1: 嗯，没错，但是你们可以更多的讨论事实。对，所以总结这一个内容，我认为是今天你可以去反思到自己。
0: 嗯，
1: 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说的是事实还是观点、还是立场还是信仰。
0: 嗯
1: OK，
2: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我们今天又到了青春读书会的单元，欢迎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师。
1: 啊，大家好，我是圣道老师。
0: 刚刚圣道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件事情的四个层次嘛，就是事实、观点、立场跟信仰。那我们接下来就想继续跟圣道老师聊底层逻辑这本书。
1: 嗯，
0: 那书中呢有一个词叫做注射式洗脑，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然后前面可能会加为什么什么什么。举例来说，我可能会问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的 PPT 做得很好看，为什么我拿的分数这么低呢？
1: 嗯，
0: 那这个作者呢可能就会告诉我说，会不会这个问题的根本逻辑就

0: 是，其实你的 PPT 做得不是很好看，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问问题的时候，会陷入到为什么的一个思维陷阱。所以也想问一下圣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到底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的这件事情，该怎么样的去发掘跟处理呢？
1: 我觉得注射式洗脑这件事情，它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是，当一个人问你问题的时候，如果他问的方式是不对的，结果你还回答他，那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0: 就是错上加错。
1: 对啊，就如果他问的方式是错的，然后你回答的时候也真的很认真回答了半个小时，那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就浪费了30分钟
0: 是。
1: ？OK，好。所以呢，他这边提到说，你要避免注射式洗脑，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接到我们刚前面讲的事实跟观点。如果一个人的为什么，他说，诶，我想问你哦，然后后面接的是观点，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就像你刚才说的，诶，老师，我觉得我的那个这一次的报告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分数给我这么低？报告做得非常好，是观点还是事实？
0: 观点。
1: 很好。这时候，如果你就他这个观点直接展开来，那可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应该要直接先确认一件事情是：诶，所以你说你报告做得非常好，哦，你认为非常好，但是老师并不这么觉得。我来跟你说说看为什么。OK，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听一个人提问的时候，他的为什么后面加上的是观点还是事实？如果后面加上的是事实，我认为这个讨论很有建设性。OK，但如果他后面加上的是观点，你们要先确认这个观点你们是不是有共识？哎，不是有观点就是不好哦，而是你们要先确认你们的观点是不是有共识，所以要小心这件事。就像有人说，他说，哎。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很草莓？好，有人这样说，对不对？好，可是问题来了，是事实吗？谁说年轻人都很草莓？我会请他举个例子。你说，哎，你说年轻人都很草莓的意思是很多这样的人吗？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哦，因为我的理解，没有很
0: 没
1: 多
0: 有，
1: 年轻人都很草莓，那是你的观点。OK，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说，年轻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解决？他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也就是工作一定会遇到困难，这是事实啊。
0: 是。
1: OK，好，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它？那我认为这个提问就会是一个好的提问。但如果你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观点的为什么，那你有可能就会以为那是一个事实，然后就开始回答了。他说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都很草莓？你相信了他。这个想法，你就开始回答，那是不对的。有人说，诶，为什么我觉得我都很倒霉啊？这时候你开始回答他，说不定他没有很倒霉啊，说不定他遇到的事情是大家都会遇到的。结果你就开始回答他说，会不会是因为你今天穿蓝色的衣服啊？因为你相信了他真的很倒霉，但你要先确认他的那个为什么后面到底是观点还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可以好好的讨论下去。如果是观点，你们应该先确认一下这个观点真的正确吗？如果不正确就开始讨论，那很有可能是浪费时间。
0: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状况，因为毕竟大学生嘛，通常都会很常跟朋友在那里聊天、打交道什么的。然后之前就会常常，朋友就会来问说，我自己穿黄色很好看呐、啊，那你觉得呢？那他可能就是一个观点嘛，他觉得他穿黄色很好看，但是刚好他问的人跟他的共识都完全不一样。他问了10个人，10个人都跟他说：“我觉得你穿黄色的衣服一点都不好看。”然后这个问题就让他困扰了很久。他就说：“为什么我穿黄色会不好看？”就一直很想问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就发现说，他这个问题好像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他好像就一直在围绕在那个问题打转，
1: 是
0: 然
1: 的，
0: 后
1: 是
0: 永
1: 的。
0: 远找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1: 所以他应该换一个方式问，应该是说，那你觉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好看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建立在事实上面，因为你穿的好不好看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别人怎么看，一个是你自己怎么看。如果你只在意自己怎么看，其实你不要问别人。 如果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那你可以

0: 问别人啊，因为你会得到就是多数人给你的答案跟数据，也很客观。
1: 但是他就是有点，别人可能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穿黄色很好看。
0: 对，那我觉得我如果今天我是听到他这样提问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告诉他说，如果你自己觉得好看，那你就应该继续穿黄色的，你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1: 哦，你这样很像从直接从他的根本解决了
0: 对
1: 他这
0: 啊，
1: 个问题
0: 对对
1: 耶。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跳入到就是他观点的当中，然后一直去讨论这件事情。
1: 哇，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0: 效果就是速度会比较快，效率很高。
1: 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很神奇，他提到了电影《教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半秒钟看透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想请问圣道老师，一个能瞬间洞察事情本质的人，他可能会掌握什么样的诀窍？
0: 我觉得洞察力是一个真的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从例子当中给大家做一点参考。就他提到说，有一家公司，他的晚餐跟他的中餐是由不同供应商所做的。OK，好，但是中餐吃的人比较多。OK，所以呢，这家公司就希望说，中餐的供应商给的食物。食材可以好一点，OK，好。这时候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哦，那我要去盯着这个供应商，我要去告诉他们应该努力一点，OK。可是如果可以洞察到这件事情，你洞察力足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换个方式解决可能会效果好一点。后来这家公司怎么解决，你知道吗？哇，他真的很厉害，他就说，他就跟这个两家供应商，中餐跟晚餐的供应商说，如果你们供应完午餐、晚餐之后啊，我们3个月后会请那个员工做评分。如果他认为晚餐比较好吃，那我们就会把晚餐的供应商调到中午去。
1: 就可以让我们赚比较多的
0: 对，因为
1: 钱。
0: 中午的人比较多啊，吃的人比较多，因为晚上加班的人比较少，所以他说谁的餐点比较好吃，就会调到中午去。OK，好。那如果中餐的那家餐厅供应商连续2次都是被评为比较好吃的，那晚餐我们就会换一家。
1: 直接换。
0: 对，晚餐我们就会换一家。那这样你就会发现，他们永远处在一种竞争关系。
1: 就是中餐的厂商跟晚餐的厂
0: 对，
1: 商竞争关
0: 所以
1: 系，
0: 你不需要去盯着这些供应
1: 他
0: 商。
1: 们彼此就会互盯自己。
0: 没错，所以呢，这就是代表说，你的洞察力在足够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就能够找到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就解决这个机制的问题就好了。OK，所以呢，洞察力呢，如果你想要让自己能够培养那种半秒钟就能够看透本质的能力的问题，好，半秒钟就能够看透问题的这个能力，哈。那它有2个重点，第一个是你看一件事情要先找到它的规则，
1: 规则。
0: 譬如说你知道说中餐跟晚餐的供应商啊，然后它的规则就是说谁的东西好吃，那这个员工是不是就可以有反应？OK，然后它可以有一些调动，对不对？好，所以呢，你要先知道说你要先看到一件事情的规则，看到规则之后再看到规则背后的系统，OK。我知道讲到这里可能有点难，可是我必须说，因为他讲到系统里面，他又讲到5项不同的东西。他快速讲，他讲到变数，他讲到说里面有增强回路，他讲到因果链，他讲到调节回路，讲到滞后效应。我必须说，这个内容要在广播当中讲清楚，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开启一个就是让大家去阅读的机会。我觉得不太能够在这个线上当中讲得非常明白。不过呢，我还是可以先说，要看透事物的本质，就是你要学会这个能力，你要了解规则，你要了解规则背后的系统，我觉得就会很有效果。
1: 就像我们可能之前我要处理社团的上的事务，就可能跟学校对接，然后就会有问题想要去问课外组的老师，就比如说，我这个企划书为什么会没有通过什么的，然后企划老师可能就会跟我说，因为你没有符合学校哪个部分的规定，

0: 那就是规则。
1: 对，那学校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定？它背后有它所谓一套的系统。
0: 没错，
1: 这样子吧。
0: 没错，你的了解是完全是正确的。
1: 哦，那果然
0: 你非常厉害、很厉害，我觉得你很厉害，你能够马上运用到这个你在学校当中所遇到的事情。所以你看哦，你这样就了解了洞察力的底层逻辑。
1: 如果老师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哦，你的这个企划书齁写的真的是太潦草了，或者是你这个纸都没有印好，那可能他就不是根据这件事背后的规则跟我说，那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去调整它。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申导有说的，就是在解决问题看透问题之前，你可能需要先了解诶他背后的规则是什么。
0: 就是你要先了你看到这个事情，你要先看一下他规则是什么，再去思考这个规则背后它的系统是什么。尤其在系统上面，你可能更多可以去参考人性上面的系统。
1: 对，我觉得大家有很多时候会搞不清楚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际，包括感情，
0: 没错，
1: 包括友情。那其实这个东西背后会有所谓的系统，
0: 我觉得会有，只是你要细细的去观察，真的，然后多看书，应该也会发现很多就是系统当中的细节，
1: 心理学的书，
0: 心理学的书、
1: 哦、
0: 都可以，
1: 就是了解人性，人性就是一个系统，
0: 对啊，行为心理学啊等等之类，你都可以去看看。
1: 那书中也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边界感。就是什么事情是我的，是我可以管的，什么事情是我不要去在乎的。然后书中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职场或是实习当中，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有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对老板的决策我一点都不认同。开会的时候我也明明就表明意见，然后可是呢到最后老板还是决定往他想要的那个方向下达指令。
0: 没错。
1: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很纳闷啊，那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照老板的方向走，还是我要照着我自己的想要做的方向走。对，
0: 我理解。我觉得在边界感这件事情，我回到最本质的地方，就是边界感的意思是你对所有权的认知，就是你能够明确分出来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我觉得只要能够分得出来，你对于边界感就差很多。所以就你刚才举的例子来说，我今天提出一些给老板的建议，这是我的，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在工作当中我提给老板建议，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做的。那老板最后做决定的这件事情是由谁来决定？
1: 老板啊，
0: 老板，所以这是他的，
1: 那是他的职责，
0: 对，那是他的一个所有权。OK， 所以老板怎么做决定，是不是由老板来这个判断，对吗？
1: 是，
0: 所以你不能说我已经给你建议了，那你就应该照我的建议来做，那你这个时候就越界了。
1: 越界。
0: 你已经越界了。这个时候老板他做的决定呢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这时候你说，哦，那我真的很不认同耶。你可以不认同，因为不认同是你的所有权，是你可以，是你的权利，对吗？但是你领这份薪水做这份工作，老板给你这个任务，就算你不认同
1: 你也得做，
0: 你也得做。如果你说但我就不想做呢，那这份工作你就不该做了。所以呢，什么样叫做越界，就是我不认同老板所做的，但我要继续领这份薪水，然后我不做。那你这个就没有，你这工作就没有做好你该做的职责。对。那如果今天呢你当老板的，员工给你建议，然后最后你把这个决定权直接给员工，那这个时候我也会认为，你的职责没做好。这个做决定是你这个老板所应该负的责任。OK， 所以我觉得边界感有点像这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 88.1 AM 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慢看清事情的本质，然后也厘清了怎么样划清一个边界感这个界限。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行动的部分。我们从小其实都被教育到说努力就会成功，我相信圣道应该也有听过吧。
1: 这句话吧 有听过，好险没听进去。
0: 但是这本书很不一样，它更倾向于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的选择应该是要大于努力的。那想要问一下圣道，像我们现在大学就有很多的系所可以选嘛，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学校可以选择，甚至到了职场，你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职业等着你去选择，甚至是你可以创造新的职业。那我们到底如何在这么多的选择中做出对自己最有效的一个选择呢？
1: OK，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
0: 嗯，
1: 就是第一个叫做为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嗯
1: ，OK， 第二个部分我们再来讨论你刚才说的考试、考研究所或就业。
0: 好，
1: 这样可以。好，
0: 可以。
1: 好，那选择为什么比努力重要？因为如果方向是不对的，你的努力是很容易被打折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要从台北要去基隆。那你是不是要先确定你要买北上的车票？
0: 是
1: OK， 或者是至少你的Google 上面你要往北方走，对不对？
0: 是，
1: 你才会从台北到基隆嘛。
0: 嗯
1: OK， 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买南下的车票，
0: 嗯，
1: 就算他坐高铁，他也很难到基隆吧。OK， 所以他说哎、欸，可是我高铁超快的，我超努力的，我用速度最快的方式我甚至走路跑步骑脚踏车开车然后坐火车改高铁，我是不是都让我的努力让我的效果变得更高？
0: 是
1: OK， 但是我离基隆是不是越来越远？
0: 用高效离基隆越来越远、
1: okay， 所以方向跟选择很重要。
0: 嗯
1: OK， 那这个时候在选择当中呢，我觉得有三个层次可以跟各位讨论。
0: 嗯，
1: 就是因为既然我们知道选择比努力重要，那怎么选择比较正确这件事情，我们分三个层次来讨论。
0: 嗯，
1: 第一个层次是当你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嗯、你要选择对的那一个。 OK、
0: 嗯、
1: 因为听起来想说这不是废话吗？谁不知道对的东西，选择你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你就应该选对的那一个。
0: 嗯，
1: 你说这一题不是大家都会吗？我告诉你并不见得。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到了职场上会很难，是因为前面有讲到的，其实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他背后可能立场不同、
1: 哦、
0: 身份可能会不同，
1: 这有可能是一个。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哦、就是你明知这是正确的、
0: 嗯、
1: 但有的人还是选择错的那一个。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0: 好，
1: 大家应该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吧？
0: 是、
1: 哦、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很难吗？应该没有很难吧。我现在给你一个就是是非题，应该这一题应该没有很难。请问下方哪一个选择是对身体比较健康的？不抽烟，抽烟。OK， 所以你明知道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却还是有可能选错，这通常跟人性有关。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的第一个正确选择方式是选对的那一个，然后就去执行。明知正确的你就应该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0: 人性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就是
1: okay， 好。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呢？第二个层次是这一题的答案你是不知道的。
0: 嗯，
1: 你说我知道啊，我知道选择很重要，我也知道选对的那一个啊，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啊。
0: 嗯，
1: 对，你人生当中会面对到一些题目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那这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先找出两个你觉得最接近正确答案的，
0: 嗯，
1: 找出来之后选比较难的那一个。
0: 比较难的？
1: 对，选择比较难的那一个。因为通常选难的那一个、
0: 嗯、
1: 你会学到的东西最多，因为反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啊。
0: 哦，
1: 那你就选难的那一个、嗯、因为选难的那一个呢，通常你学到东西会学到比较多。
0: 理解。
1: OK、嗯、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哎，你说啊，我就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啊，我也选了难的那一个。 OK， 那最后有没有可能你选的是错的？如果你发现你选择的东西是错的，
0: 嗯，
1: 你发现它是错的 的时候呢，你就立即的去改正，马上掉头换一个方法来做。 因为再大的代价，只要你立即改正那个错误，它都

0: 都会变成最小的代价。
1: 哦，哎，这句话还蛮有逻辑的。
0: 对，然后呢，这时候你也学会了一个，哦，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1: 嗯。
0: 就是，这个爱迪生用了1000种方法让灯泡可以亮。有人说，哇，你前面都失败了。他说，没有，我只是找到了999种不能让灯泡发亮的方法。OK，所以你找到一个不能做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然后立即改正，立即停止。很多人会因为沉没成本投洗下去了，然后就说：“哎呀，那我就继续下去吧。”我跟你说，出了社会之后，超级无敌多人是这样。他的目标是要买房子，然后他做了一份工作，确定不能买房。我说：“那你就应该换工作啊。”他
1: 是，
0: 说：“哎呀，都做5年了，
1: 现在谁还要我？
0: 对啊。”算了啦，都做了就继续吧。那我说，那你买房的事情怎么办？他说，我还是想买啊。我说，那你就换啊。他说，
1: 是，
0: 哎，可是都做5年了。我跟你说，出社会之后有超级多人是这样的。
1: 因为他舍不得前面5年的沉没成本。
0: 对，没错。所以当你发现不对了，立即掉头就走。这时候最大的代价也变成了最小的代价。所以选择的3个层次，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做对的。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选难的。选错的之后，第三个是选错了之后，立即掉头就走。这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那要怎么选呢？我刚才说的那3个层次很重要。
1: 除了选择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隐形的财富，叫做信用。人与人之间的信用，甚至会比我们所谓实体的钱呐，可能还要重要。
0: 好。那在我回答这一题之前，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回到刚才上个问题，
1: 可以，
0: 因为上个问题刚才提到考研究所跟就业这件事情，
1: 好，
0: 学生要怎么选？好，在选择之前，你应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目的跟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有目标，这个选择不会太难。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的是你出社会的10年内收入是足够高，那这时候你很快就可以去问学长姐。考完研究所之后，最后变成多读了2年，那变成有8年的时间在工作，那这时候8年的总收入是多少？直接出社会10年的总收入是多少？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判断的。那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个例子，10年，你也可以是40年。OK，好，所以这是一个判断的方式。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的目标是你想要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做更多的钻研，那你可以去问。到底是到业界当中去钻研比较有效，还是在职场当中，在学校当中考研究所钻研比较有效？好，那如果你说，这样子问完，通常就有答案了。如果你还是找不到答案，你就问自己，哪一个比较难？
1: 是不是？
0: 是职场上面做这件事情比较难，还是学校当中学习比较难？很多人有时候会有逃避心态，觉得说，哎呀，当学生还是比较快乐。那你就是选简单的，你不是选难的。OK，好，当你选完的那一刻，再提醒你，我刚说有没有可能选错，也有可能
1: 有，
0: 选对，对不对？好，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管选哪一个，最后选完之后，都一定要记得4个字：全力以赴。只有全力以赴，才会在对的时候放大效果，才会在错的时候更快的知道。这是个不好的结果，以及学到东西。对，所以，如果一个人方向错了，他到高雄才会发现，那是高铁比较快，还是跑步比较快？高铁吧。
1: 高铁。
0: OK，所以全力以赴可以让你更快的确定，哎呀，我怎么到高雄了？错了，赶快回头。但如果你用走的，你可能走了2个礼拜，你才到高雄的时候，哇！那是不是发现的太晚？
1: 对。
0: 对，所以今天当你做了任何选择，选的难的那一个之后，下一步全力以赴。如果是对的，放大效果；如果是错的，提早发现。
1: 所以全力以赴的人真的是这样听起来啦，他不管是选对或是选错，其实对他自己就是最有效的。
0: 没错，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出社会之后，不管你最后做哪一个选择，全力以赴就对了。然后发现错了，赶快掉头；发现对了， 你一定会感

0: 且全力以赴的自己。
1: 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刚好是会考嘛，然后也是高中生在面试大学这个阶段，所以其实这一段话其实真的很适合给一些现在正面临这些选择的一些青年们去
0: 对啊，
1: 听，对，
0: 所以我
1: 学
0: 觉得这
1: 弟
0: 个
1: 妹
0: 问
1: 们
0: 题很
1: 听。
0: 重要。
1: 书里还有提到一个隐形的财富，它叫做信用。为什么信用会是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资产？
0: 因为信用这件事情，它可以降低就是一个人在讨论事情或交易的成本，它可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所以信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的家人急需用一笔钱，那他跟我说要20万好了，其实我可能想都不想，我就会愿意把这20万给他，因为我跟我的家人有极大的信用，对吗？而且我也认为我的家人会把这笔钱还给我。但如果今天是朋友跟我借这笔钱，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所
1: 对。
0: 以信用可以大幅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不管是在业务工作上面，或者是在人与人之间，就是相处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认为，大家在出社会或出社会前，你就应该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信用。那信用的累积是非常久的，但要毁坏是非常快
1: 快
0: 的。
1: 的。
0: 所以呢，累积信用的方式就是负责任的。做好每一件事情，你就是一直不断在建立信任。
1: 全力以赴。
0: 对，还有就是每一个人交代给你的事情，每一个人跟你沟通的事情，讲好的事情，你都是在累积信用。朋友跟你约好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履约了？朋友跟你说把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办，希望你在礼拜天之前可以帮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你是不是履约了？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到了，你的信用就在增加，如果你总是没做到，那你的信用就一直在破产。那有的人会觉得信用破产会怎么样吗？哦，信用破产可严重了，它会让你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交易成本都变得极度的高。
1: 例如说。
0: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呢，圣道老叔说想要在台湾开一个建立一个工厂，需要10亿美金。天哪，谁愿意给我啊？但黄仁勋说：“我要10亿美金，大家可是抢着投进来的。”那这时候就是代表，哎，黄仁勋他的信用就是比我来得更好。所以呢，他是怎么建立一步一步建立他的信用的？大概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大概就是他的企业，他能不能按时的交办，他是不是能把他工作给做好，这些事情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各位一定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自己的信用是不是在累积当中，还是在破坏当中。
1: 那假如说，我跟我的朋友，比如说啦，我们约，比如5点，然后要去咖啡厅，但是呢，我今天突然，有一堂课，它就是延迟了，老师晚下课，导致我跟这个朋友迟到了半个小时。假如那这个朋友就会觉得，诶，我跟他的信用之间是不是就有点崩裂了嘛？
0: 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到那么严重，但是呢，就这件事情，我会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是我有没有知道我迟到了，我有没有传个讯息，事先让我朋友知道，因为老师的时间 delay 了。好，这是第一个我应该要马上做的动作。第二个，我如果以后再跟我任何朋友约，就是这一堂课之后要在咖啡厅见面。我会知道，我要预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譬如说5点下课，我就跟我朋友约6点见，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老师会不小心 delay。那这个时候，这个动作我会先把它做好。这两个做好，我就会提升我的信用。
1: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经验的，我根据我过去的这个经验去推导未来，我可能就重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有做一个些微的调整跟
0: 对，
1: 改正，去避免过去这个不太好的经验再次发生。
0: 没错，我的信用就不会被破坏。
1: 这也是一个复利的方式。
0: 对，这个方就是复利，其实最怕的就被打断。
1: 是哦，
0: 信用的累积最怕的就是被中断，就是怕被破坏。所以你只要减少自己信用被破坏的机会， 也代表你的信用

0: 正在逐步的累积当中。
1: 就像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你不失败就是一个成功。
0: 那是啊，光是不失败你就省掉很多事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累积信用也是差不多一个道理。
0: 没错。
1: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节目的最后想要请圣道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好吗？
0: 好，第一个，停止无效的抱怨。这个社会呢，没有绝对的公平，不要跟不同立场跟信仰的人争吵，这样才不会一直执着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所以尽量停止抱怨。那第二个呢，你要看透事物的本质，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事情的规则跟它背后的系统。然后呢，当你今天走到职场上面的时候，你要知道边界感在哪里，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然后呢，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当然要先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当你今天知道选择很重要的时候，你要分得出来哦，选择的层次有哪三个，然后选完之后一定要全力以赴。最后的最后，你在出社会之前到出社会之后，你都应该要去不断的累积你的信用，并且想尽办法避开那个会破坏信用的问题。大概这就是我的总结。
1: 感谢圣道老师今天给我们讲这么精彩的内容。其实底层逻辑这本书它里面还蕴含了非常多更有深度，然后也包含了一些商业的知识的内容。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截取了一些书中我们觉得比较适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对，那也谢谢圣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本书呢，底层逻辑在各大的书局都有贩售，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去买买看、翻翻看，然后一起享受这个阅读带来一个快乐以及成就。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把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把我就管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子工作室的李道勇，我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五句，放屎好食，也是说放屎下番。放屎好食，这个我们在生物当中很容易看到啊，比如说你有遛狗的经验，带狗出去遛狗，那个狗常常走没有几步就撒一下下尿，走没几步就撒一下尿，那个尿撒的也不多，但是就是不断的到处撒尿，它的目的就是宣示我的势力范围啊，留下我的味道，就是我的地盘啊。可是汉人呢，来到这个原住民

的地领域里面来了，居然也来这套，啊，那他是不是宣誓领域？因为这是本来就是人家的领域嘛，啊，你在宣誓也没有用啊。但是主要的是什么？汉人抓住了原住民嫌恶这个恶臭，啊，因为原住民呢很爱干净，他们呢讨厌这个污秽的东西，那大便当然是属于污秽的东西，那居然汉人就用大便，啊，来这个让原住民讨厌，就离开了，啊，让原住民讨厌离开了。甚至有更奇怪的，棒赛黑欢，那棒赛原住民就吓坏了吗？不是，他棒了个赛啊，故意把他假装，把他伪装，把那个一坨的大便呢变成好大的一坨。这个原住民脑筋很只简单呢、啊，一看那个大便一坨那么大坨，哇，对方不晓得是个巨人呢、啊。啊，那这个队伍巨人我怎么对付得了呢？哎，所以呢，他们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了。哎，这叫棒赛黑欢，啊，那个生物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啊。像我住的地方呢，有很多树蛙，有时候呢，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对付丝蛙的，是刚好抓的说这个树的这个树叶。不小心蹦的一下子，那个树蛙跳起来了，他跳起来还顺便撒你一泡尿，啊，这个情形呢，可见这个汉人呢，就是学的这些招，啊，那棒赛火架，啊，那表示这是我的领域。第二个呢，棒赛黑欢，故意把那个大便呢经过改造，啊，好大的一大坨，啊，尤其在这个宜兰噶巴烂啊，在东山。跟元山这一代的这个汉人呢，都玩过这一手，啊，那所以他们都知道就是棒赛黑欢是怎么回事，啊，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啊，棒赛火架，棒赛黑欢，棒赛火架，棒赛黑欢，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0: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AI 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我们最近呢就有一个作业，我们去到了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美食餐厅，可是它很特别，它其实就开在一家眼镜店里面。
1: 是这个美食餐厅的美食卖的就是云南过桥米线啦。
0: 嗯，那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一堂课叫播客专题播客制作，然后老师要我们去采访这种景美夜市里面的美食餐厅，什么人气美食。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家店，然后因为它很特别，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吃了好多天，就跟那边的老板老板娘都聊得很熟了。
1: 是，他们真的非常特别啦，因为这个食物啊，它其实就是过桥米线是凉拌的，然后它基本上就不用开火煮，所以是相当方便啦，在一家眼镜店里面。然后它因为我们一直去

0: 所以那个老板娘已经认得我们了，就
1: 是。
0: 几乎我们每一次一去，她都会招待我们一点点他们可能自己的晚餐啊，
1: 对，
0: 就是汤啊，或者是什么食材，一道菜肴这样。
1: 是，而且凉拌的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在夏天很热，然后它
0: 对。
1: 凉拌的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所以它拌一拌的时候就是很凉，吃了很清爽，很爽
0: 是。
1: 口。
0: 而且重点是它很辣，我很喜欢
1: 嗯，
0: 辣口味的这些食物，尤其是台湾的食物太清淡了。
1: 是，那边的口味就比较重一点，它有
0: 嗯，
1: 酸、有甜、有辣，所以就还蛮符合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胃口的。
0: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是这个老板娘是陆配嘛，所
1: 嗯，
0: 以她的家乡菜就是比较重口味，她就把它带来台湾这边。反正呢，我们那堂课啊，就是专门去采访他，然后要他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啊，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卖这个过桥米线？
1: 对，那我们就在昨天的时候就去拜访他了嘛，然后。
0: 嗯，
1: 昨天也是非常好笑，他就直接煮了一大桌的菜，就是请我们吃，跟他一起吃晚餐这样子。然后里
0: 对
1: 面有
0: 啊。
1: 一些什么那个节瓜啦，炒青江菜，还有一些肉，有
0: 嗯，
1: 那个蛋花汤这样子。
0: 几乎就是4道菜肴一个汤，
1: 是，然后
0: 非
1: 我
0: 常
1: 们
0: 丰盛。
1: 还是有点一些过桥米线、
0: 对
1: 豌豆粉
0: 啊，
1: 和川北凉粉啦，这三样是他在夏天主要卖的食物。
0: 是，但重点是呢，我们去拜访他之前，我们就想说哦，一定要准备一点礼送给他。
1: 对，
0: 那一
1: 因为
0: 般
1: 我们
0: 上
1: 要去麻烦他录音嘛。
0: 是一般上送礼，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我觉得很直觉的，就是觉得送水果不会错，所以
1: 嗯，
0: 我们就买了一些葡萄
1: 哦，
0: 啊。
1: 我觉得我们送水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那间店里面有养了一些鸟和
0: 哎，
1: 猫，
0: 对耶，
1: 然后他有跟我们说过，他的鸟应该就是要吃多一些木瓜，对
0: 嗯，
1: 骨头好。
0: 是，所以我们就买木瓜，然
1: 是，
0: 后买芒果、买葡萄这些啦，所以
1: 嗯。
0: 就感觉他们应该也会蛮开心啦，就是有水果可以吃。
1: 嗯，那说到水果呢，其实近期在网络上就有新一波关于水果的流行趋势了。
0: 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守住世新电台，回来我们就继续跟你聊啦。

0: 迎回到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刚我们就聊到我们去拜访我们的采访对象之前，就准备了一些水果嘛，然后就从水果讲到说，最近在网络上面呢，有一种类型的内容很红，就是关于水果的。
1: 对，它其实还是跟 AI 有一点点关系啦，就大家把水果透过 AI 拟人化，变成水果在演戏，就比如说草莓跟香蕉是一对情侣，
0: 或者是什么橘子跟西瓜，一大堆有的没的。反正呢，我相信你这或多或少应该都会刷到过啦。
1: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没有刷到、欸，
0: 一个都没有、
1: 哦，一个都没有。
0: 哇，很特别，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刷到，也可能是有朋友 send reels 给我，还是我自己刷到啦。反正呢，这些剧情啊，都是八九不离十啦，对于这个主题都会是婚外情、
1: 欸、
0: 或者是出轨，
1: 非常狗血的剧情。
0: 对，
1: 然后就是要出轨找小三，然后有什么草莓下药给什么水蜜桃还是之类的，
0: 是或者是呢他反正都是会关于到有一点点那种隐晦的黄色笑话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可能也会有那种职场里面的潜规则，这些都是这类型题材的主要的内容啦。
1: 对，而且其实看到的很多都是英文为主题的短剧、
0: 哦、
1: 对不对？那虽然我看到在抖音里面，大陆版本的抖音里面也会有一些他们的剧情
0: 配音的感觉、
1: 啊、他们的配音，但是在 IG 上面看到的就是英文为主。那其实就可以发现，在英文也好，在中文也好，都有发展出自己不一样的剧情和角色。
0: 对耶，我觉得这些角色哦，其实他们都我是没有一直很常刷到，然后刷到一两个，然后这些角色好像都会有蛮固定的自己的
1: 一些个性特征。
0: 对，可能就比如说草莓的就是会比较有点贱的，就是有点绿茶感、
1: 啊、
0: 就可能会一直去破坏别人感情之类的。
1: 那我自己会了解到关于这一部分的流行趋势呢，主要也是朋友去分享了。他就跟我说，哎，你都没有看这个哦，你没有看你还要跟人家分享流行趋势这样。所以我就有自己再去搜一搜这样子。那我也看到后续有很多延伸作品是从这个草莓短剧里面延伸出来的，他们就可能把这些剧情里面的水果特征搬到现实当中去跟大家去做分享。
0: 是的，但是在提到这些延伸作品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分享他们一定是他们真的很红嘛，我们要看一看一些数据吧、
1: 嗯、
0: 这个数据呢可能就是包括了在 Reels 上面，我觉得这直接讲 Reels 的会比较直观一点，因为毕竟大家都看
1: IG
0: 比较多嘛、嗯、有其中一个呢是差不多有1000万的播放量
1: 哦，
0: 超级多。
1: 那这个 AI 水果短剧哦，它真正的起源是在 TikTok 上面，大概是在3月的时候有一个叫 AI Cinema 021的账号推出的水果爱情岛，但是后续这个水果爱情岛是因为遭到了很多的检举就被下架就被封掉了。那主要就是还是说用水果去 AI 演绎八点档的这种剧情。
0: 嗯，
1: 那还有一个特征呢，其实就是在所有的这些 AI 短剧里面都会有一首名为我不太会念那个俄语，因为它是看起来啦就像是 KAMNH的一个俄语字，
0: 听起来真的好复杂。
1: 但它的那个字符有点像，但不完全是，所以我也不会念。
0: 对，
1: 它就是一个 BGM 这样，
0: 给大家听听看。

0: 如果你想要自己听完整版呢，哎，你可以去上网找一找啦，就是
1: 什么 AI 水果短剧
0: 的歌曲，就可以听到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主要这些迷音会

0: 么大的回响，还是跟一些脑腐啊，近期流行的一些趋势有关啦。
1: 是，而且呢，刚刚原著就有提到说，因为他很红嘛，大家就会模仿他，或者是延伸二创的作品。这些二创作品有怎样的样貌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你聊聊他们是怎么样做延伸作品的啦。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嗨，你好，我是易康。
2: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AI 水果短剧。
3: 对，水果短剧可不是什么水果奶奶还是香蕉哥哥这些哦，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是 AI 的。 AI 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假的。
2: 对，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水果长出手和脚，然后就再演一些八点档的剧情这样子。
3: 对，我觉得这个八点档剧情真的是深入人心啊，不管是什么剧情，
2: 职场婚姻的狗血的剧情，
3: 大家都会想看。
2: 嗯，对。然后有了这个 AI 短剧呢，他们其实每一个水果就有了自己的个性这样子嘛。
3: 嗯，
2: 然后后续呢，就有很多人透过这个水果去延伸出新的作品，就比如

0: 说陈土豆，他就
1: 嗯，
0: 拍了一个影片分享要怎么去挑水果。哎，
1: 嗯。
0: 听起来怎么挑水果，应该就是挑什么？
1: 哎，外表怎么样啊？有没有香味啊？
0: 对啊，
1: 有没有
0: 要闻一闻，
1: 对啊，
0: 称一称重量什么的。
1: 结果他怎么挑呢？
0: 他就说不行，这个草莓呢，他会下药给谁谁谁。这个水蜜桃呢，它就是在当闺蜜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水蜜桃。草莓很贱，不要草莓。
1: 香蕉也不好哦，香蕉一直被陷害啊，一直去绿别
0: 人，因为出轨，香蕉出轨，不可以，不要。
1: 是，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又变成一个很红的形式了。
0: 是，然后下面很多人评论都会说，哇，幸好我签购了5G 配套，不然我都看不到，我都不懂这个陈土豆他在讲什么东西。
1: 对，然后呢，除了这类型的就是挑水果之外，因为挑水果真的太多啊，我在这个 IG 上面是看到很多人去模仿，
0: 嗯，
1: 就是哦，那你看太多 AI 短剧，经过水果区，你都要唯唯诺诺这样子，因为感觉会很害羞，这是一种嘛。另外一种我看到的呢，就是在西方，就是可能欧美那边呢，他们就会去 cos 这些所谓的水果，但叫 cos 水果，以前我们就会觉得 cosplay 很复杂，因为动漫角色很多自己的细节，但 cos 水果就特别容易，它就print 就是打印一个很大个的版来水果，就是苹果、香蕉，中间只要抠一个洞出来，然后自己的脸可以贴上去，
0: 很像去旅游景点拍照的那种模板、欸、
1: 那它就很容易 cos 就变成水果了，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喽、就是。
0: 所以它原本是 AI 把水果拟人化，然后现在呢，在真实世界，大家就自己去演那个水果，把自己的头打在
1: 镶在那个水果
0: 镶在里面，就是把水果当成一个相框这样子一个图片了。
1: 所以好有趣的事情是呢 ，AI 在努力拟人化，现在人就努力 AI 化，就努力变成 AI 的样子。
0: 是，然后大家就在重复的演出那些剧情，用真人来演绎这些剧情了。
1: 对，反而就有另外一种效果，就会大家在看到了原本，哎，这不是 AI 吗？哎，等一下，这是真人来的。
0: 嗯，我也看过类似的剧情，可是他是奶奶在出演的，然后奶奶的演技又很烂，这样子，
1: 但是又特别好笑，
0: 就特别好笑。那他就一句一句这样子讲，然后很没有情绪，还是很奇怪的情绪讲。
1: 哦、
0: 然后我也有看过这种 A 演绎水果的 cosplay， 他们就会拿来做直播，就在直播里面就演水果、
1: 哦、
0: 然后就在这边唱歌跳舞什么的，
1: 对，
0: 就变成直播的其中一个服装而已啦。
1: 是，然后刚刚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有聊到就是这种 AI 水果 AI 短剧呢，它有一个标配，就是有一首很特别的俄国的歌曲，
0: 对，俄罗斯
1: 的文的歌曲，
0: 嗯，
1: 然后这个歌曲呢就有人就是也把它当成是创作的内容啦，他就讲当你看太多这个水果短剧、然后你就对于这首歌你就会特别有感觉，然后就用这首歌去做一些延伸创作。
0: 对，好像早期其实也会有很多在电影解说的影片里面就会有很特定的歌曲，
1: 也是，
0: 那这种歌曲呢其实很容易就会唤起大家对于某一个画面的想象的记忆、
1: 嗯、
0: 所以歌曲和画面这种连结其实是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的好处啦。
1: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些二创的作品又让 AI 的这个水果短剧更加出圈，让原本可能你看像原又没有看过水果短剧，但是你会看到陈土豆，
0: 嗯，
1: 那陈土豆就让你接触到哦有水果短剧这个事情。
0: 是，可能我自己比较少看 AI 的内容啦，但后续我也不知道 AI 会不会混杂在真人内容里面我也不确定，但是这种确实看起来就很虚拟的内容还是比较的
1: 少一点，
0: 少一点。
1: 对，所以我们聊了原本的内容本来就很红嘛 ，AI 短剧，我们又聊了这个有其他的创作者帮他出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可能可以聊一聊，哎，为什么这种水果 AI 短剧会爆红啦？守住社星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来到秒刷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我们在聊着的就是关于 AI 水果短剧。
1: 嗯，这个水果短剧呢，在网络上就造成了很大量的讨论跟一直复制嘛。那我们到底，我们来研究看看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呢？
0: 是，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刚已经提到了一些部分的原因，包括呢，就是有二创帮他出圈啦。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听感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音乐，
1: 对，它有特定的一个 BGM， 那个歌曲的名字我不太会念，总之就是你看到那个短剧你就一定会
0: 想到这首歌，
1: 对，一定会有听到这首歌，
0: 听到这首歌就想到这个短剧。
1: 对，那这个其实在社会学里面还是心理学里面，
0: 嗯
1: 啊，它就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啦，叫做听觉上的制约，
0: 听觉制约，
1: 就是让你在听到就会有唤起某部分的记忆，
0: 是的，
1: 就像巴夫洛夫的狗。
0: 是，其实这个是我们以前上那个创意美学的时候呢，

0: 啊，老师有特别在班上跟我们提过的，因为他是想说在进行一个实验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狗狗呢，
1: 先摇铃，然后
0: 摇
1: 喂
0: 铃，
1: 它吃东
0: 对，
1: 西。
0: 然后之后摇铃没喂它吃东西，它就可以开始流口水，因为它
1: 对，
0: 在想说，是不是有东西吃了，就很
1: 对，
0: 期待。所以人类其实，说到
1: 也是
0: 底
1: 这样。
0: 跟动物还是有相似的 地方，就是会受到听觉制约啦。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在很早期就已经开始有的一个特征，就是脑部的
0: 啊，
1: 内容都比较容易
0: 对，
1: 出圈。
0: 你看，像我们前不久的酱板鸭，
1: 酱板鸭，然后在更早期什么通傻猴，这些也是 AI 做出来的虚拟角色，所以就
0: 对，
1: 很容易让人家产生兴趣，然后你就在黄金3秒法则里面，你就被抓住眼睛了。
0: 对，而且这些 brain rot 啊，或者是脑腑的东西，他们都搭配了一个很强的，是在听觉上面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配音都很精准，跟很那个情绪很到位了，已经。
1: 很精致的一个配音。
0: 是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 AI 语音就是 Siri 小姐、Google 语音，
1: 是，
0: 那现在呢，他们就是基本上是独当一面啊，就是不管是酱板鸭的那个通傻乎的，还是我们现在聊着的 AI 水果短剧，你几乎听不出来它是假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在画面上给大家觉得好像很奇怪，可是声音上又很精致，大家就会有这种画面与声音的这种冲击感，然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兴趣。完播率就很高，然后演算法就针对这种完播率很高，就比较容易的去推送。
0: 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好像就是，这个是感觉像是现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嘛。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发疯文学，就是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太压力啊，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需要有一些看起来很疯狂的事情来当做是他们内心抒发的管道。所以看到这种很发疯式的剧情，很发疯式的
1: 是，
0: AI 短片呢，他们就会 send 给朋友，tag 朋友。
1: 对，其实，在心里会有一种很猎奇、很反差的一个感觉啦，就是因为水果它的外表很可爱嘛，可是他们在演绎的剧情其实很黑暗，就是你在家庭里、在职场里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啊，很糟糕的一些生活经历，都在这些可爱的外表包装下给演绎出来，大家就觉得，是某一种共鸣和舒压的一个方式。
0: 对啦，以前的人没有 AI 就看八点档，现在的人呢不看八点档，但是还是要看跟八点档一样的 AI 短剧。
1: 反正最近我其实还蛮常刷到八点档
0: 对啊，其实
1: 的。
0: 八点档的在 IG 也很多啦，只不过 AI 短剧水果的也要跟他分一杯羹的感觉。
1: 是，那我觉得八点档有机会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他最近我相信他的策略有一点不同，他会开始走一些网络迷因的方
0: 对，
1: 式
0: 他
1: 了。
0: 的在自己那个八点档的那个剧里面就演一些现在的流行趋势的
1: 是，
0: 东
1: 然后
0: 西。
1: 就很迷因梗了。然后那总之就是这个 AI 水果短剧啊，它就是以一种很猎奇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的眼里，然后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让大家一直无限的去转发，就会造成它有很多的这个效应
0: 是，
1: 反回响了。
0: 对，吸引很多人看。
1: 那其实这种水果演绎的角色啊，近期虽然是 AI 在制作嘛，可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娱乐圈里面，
0: 早
1: 就
0: 就有
1: 有
0: 人
1: 很多人用 AI 来作为自己的角色了。
0: 用水果来作为自己的角色。
1: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聊到底水果作为角色的一个。
0: 创作方式。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林宥嘉。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呢，就是 AI 水果短剧。
1: 对，但其实用水果来创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台湾可是走在非常前端呢，20年前就有人用水果来创作了。
0: 是，我自己呢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水果奶奶的，算综艺节目吗？电视节目这样子。
1: 水果和你说再见。
0: 我真的很会唱那个水果跟你说拜拜。
1: 对，
0: 说拜拜。
1: 这个水果奶奶啊，其实呢也在网络上面哦，最近 trend 很红嘛，也有人在那边想说他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男扮女装的
0: 对
1: 的人。但其实说回水果奶奶啊，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特别，因为他是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
0: 嗯，那其实我很喜欢看水果奶奶呢，是他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他带出来的故事和他一些挑战是我很喜欢看的。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挑战的，就是玩游戏的，糟糕，我已经忘记了。
1: 哎，
0: 太久没有看了，
1: 我几乎快忘记完他里面的节目内容。但我会很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通常会坐在椅子上或床边，然后好像很温柔的在讲着某一个故事这样。
0: 对，
1: 讲个道理。
0: 对，然后在整个戏里面，我在

0: 那不知道要怎么去归类它，到底是戏还是综艺节目这样子？电视节目里面，它其实还有好几个香蕉的小朋友，就是用手吧，我觉得应该是用，
1: 牵绳的那种，对
0: 对，
1: 不
0: 应该用牵绳来演绎的香蕉。
1: 对？
0: 那这些香蕉呢，他们就会有一些配音，是小男生和小女生的配音。那他们这两三个香蕉就会有一些互动，就是有一些故事。
1: 对，所以就它就变成了很多小孩。

0: 错小太阳，
1: 对，也
0: 会
1: 播，
0: 就会看到。
1: 然后呢，我们刚除了提到水果奶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香蕉哥哥，悠悠家族。
0: 对，悠悠家族里面就有很多什么香蕉哥哥啊，然后水蜜桃姐姐、
1: 对
0: 草莓姐姐这一些。
1: 所以这一些面向儿童的节目，他们其实就用了一个很厉害的策略，就是用水果这种让小朋友很容易记得的角色，来让他们去印象深刻。
0: 可能小朋友刚开始学单字的时候就会学水果吧
1: ，banana apple，
0: 然后又或者是有一些蝴蝶姐姐啊这种比较简单的单字，其实就很容易让人家有印象。
1: 对，而且呢，我觉得从就是来香蕉哥哥哦，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保持着非常红的这个
0: 热度
1: ，尤其是你看，我们其实今年嘛，在试行，继续香蕉哥哥又不知道来了好几次吧，是吗？就他来的时候呢，我原本还在想，我自己比较少看香蕉哥哥，但是我还会怀疑到底还有人在看他吗？结果我的怀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大家都还很爱他。
0: 他们都说这个香蕉哥哥的观众其实都没有变，就是以前的那一批，现在老的那一批还在看。
1: 对，所以很夸张，而且我觉得他也很厉害，就是他的保养非常好。我有看过网络上面他的对比，就是20年前跟20年后，
0: 对，
1: 还是一样，就是很年轻的那个样子。
0: 对，然后我看他办的线下活动哦，都是大学生，然后很年长的小孩一直在那边喊，然后一起唱歌啊，
1: 老小孩。
0: 所以这些以水果来命名或者是有一些特征的角色啊，其实是很针对同小孩子童年的一些方式啦，就让他们更容易记住。
1: 对，
0: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可能很怀念童年吧，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一类的角色。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童年有一两个或者很多这种水果角色在里面其实也很不错啊，就至少你不会一直要去想很久。比如说我会去一直想一些卡通的名字，我要想特别久，但是水果一想就提到那两个，
0: 你就不会忘记水果奶奶、什么香蕉哥哥这些，就很好记。好啦，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守住思心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跟你介绍了就是 AI 水果短剧嘛，我相信它会红，其实也跟近期就是水果季节到来有关系啦。
1: 对，而这一次的我们在秒杀世界除了跟你介绍这么多的这些水果之外呢，还要介绍一位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
0: 嗯，它就是以水果特别来说，特定来说，应该是以榴莲而闻名的网络创作者，他叫做马来堂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
1: 对，马来堂哥呢，他是一位很强的创作者。简单讲一讲，他在大陆的抖音呢，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的粉丝，抖音的追踪数啦，就是差不多。
0: 那他会红起来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卖榴莲。然后自己家里有榴莲园，然后就是一直把各种榴莲的影片介绍给大家，就是做很多榴莲相关的介绍影片。
1: 对，而且呢，他的讲解啊，他跟他自己的弟弟的互动啊，其实都很有趣，跟很生动，很自然。所以他的红其实真的有迹可循啊，就是你去看他的内容，你不自觉就会被他圈粉。
0: 对，他会带出很多榴莲相关的。很详细的介绍啦，就比如说什么品种，它的口感是怎么样，都会形容得非常的细腻。然后再加上它近期红了过后呢，它其实就在马来西亚磁场街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卖榴莲、哦、然后在磁场街附近呢，它又会去帮忙很多古老的店去做宣传。
1: 对，而且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厉害的点就是呢，它一直在中国那边有自己的事业嘛。
0: 嗯，
1: 它不，他们去那边发展，他拍很多其他内容，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榴莲这个事情。他怎么一直延续呢？他请人家吃榴莲，
0: 对，然后把榴莲带到去各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就连他去剪头发，就是理发的时候，在磁场街一家经营了60年的老店，
1: 嗯，
0: 然后他也带一些榴莲去，然后去帮忙这个老阿嬷去做推销，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创作者其实是非常的温馨的。
1: 对，所以总的来讲啊，你想要学用水果来创作，就去看马来堂哥怎么开始用榴莲发家致富的、
0: 不然就去当香蕉哥哥
1: 哎，看他当他的接班人。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守住世新电台。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世界条条行南北行行来飘，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其实也感觉录得有点小小的赶啊，但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元佑等下就要去比赛了。
1: 我们要去比什么赛呢？我们等下呢就要去文化大学的主播大赛决赛。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赶紧的把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些金声奖 的工作弄完之后呢，我们等下吃个午餐就要马上出发去一个电视台录制节目，录新闻的比赛啦。
1: 对，那你觉得这次比赛希望怎么样？
0: 哎，肯定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斩获啊，因为它算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比赛啦。
1: 是因为易康之前还有在参加一个叫救国团的比赛，然后只是拿到了优选，
0: 对，
1: 不是非常的满意。
0: 肯定啊，但我觉得就是每个比赛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就证明哦，这个比赛我还没有符合他的标准。
1: 那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就是啊，享受比赛的过程，去认识一些朋友，去玩一玩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我在这种播新闻方面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能力，没有天赋。
0: 也不是这么说啊，可能你志不在此。
1: 对对对对对，就不在此，所以我就享受比赛，好好玩一玩。那希望等下就一切顺利。
0: 是的。

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也希望你会喜欢啦。我们下一集节目呢，同样时间在礼拜五11:05准时播出，记得守住秒杀世界咯，我们下期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AM 七二九，欢乐到永久。FM

0: 我可是
1: 好，各位世新电台的朋友啊啊，各位世新的校友啊，老师还有同学，大家好。那我是经济系的陈世能老师啊。那今天特别来啊，主持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播客名人播客室的节目。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本校的校友啊，也是我们世新系经济系的这个系友啊，有两位啊，是夫妻啊，伉俪啊，是台湾金融研究院的院长高一成院长啊，高一成院长在这边。
2: 好，各位听众，各位学弟妹，大家好，
1: 好，非常欢迎高院长，还有院长夫人。
3: 老师好，谢谢老师邀请。
1: 是是是，我们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啊，非常高兴可以来借由这个时间哈，来请院长还有夫人来跟我们来世新的老师还有同学还有关心世新发展的同学这些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院长在世新，还有在目前在业界还有这个夫人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里面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给我们学弟妹的学长学弟妹的一些这个指导还有一些启示那首先我先简短扼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高院长。好，那院长是世新大学经济系毕业大概民国八十几年好一段时间了哈。然后他之后在国立中正大学的国际经济的研究所拿完硕士学位。

0: 位啊，之后也在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所研究所拿到啊最高的博士学位啊。那主要的经历相当丰富啊，相当丰富啊。曾经在台大的国际系啊担任这个教授，也在中原大学相当长的时间哈。请问院长在中原大学有多久的时间？
1: 总共14年，
0: 14年
1: 的时间。
0: 哇，好长好长的时间，是。
1: 我博士班一毕业大概2周左右，然后接到那个 offer， 然后我就过去了。
0: 毕业2周就拿到 offer，
1: 就开始丢，然后丢没多久就去 interview， 然后就接受，然后就开始教了，就教了14年。
0: 哇，好长好长的时间。
1: 然后来陆陆续续有在辅仁大学、
0: 是
1: 台湾大学教书，然后借调到辅大，借调到金融研训院。
0: 所以目前现在您辅大那边还是职位在？
1: 对，我是用借调的方式，2024年、
0: 哦、
1: 就前年底、去金融研训院担任院长到现在。
0: 是，真的是本系。系有最相当高的成就啊，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有夫人在我们当中哈，那是夫人也是跟以前是跟院长是同学哈，是不是可以请夫人简短帮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世新还有您过去这一些年的一些经历啊等等这样子。
2: 好啊，就是世新毕业之后，短暂的大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去英国念书。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也蛮幸运，就有申请到伦敦政经学院。
0: 哇，好棒的学校。
2: 对，所以就是在政经学院读完了硕士，然后回台湾。那就是之后就在一间外商的贸易公司。
0: 是。
2: 对，就是服务了16年。
0: 哇，好长的时间。
2: 对。
0: 是。
2: 那后来因为孩子要念书的关系，我们觉得因为工作真的很忙，对，我们工作都太忙了，对，然后就是也考量到孩子的念书，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是回到家里面陪小孩长大，这样，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哈。那我们今天有几个桥段哈，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就是请院长跟夫人先简短，但还非常简短回忆一下当初在世新大学那时候的一些印象啊，还有也许课程啊，或者是校风啊，或等等，是不是院长可以简短跟我们分享一下？等一下请夫人。
1: 好，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0: 是
1: 回忆30年前，
0: 三十年前
1: 的一些点点滴滴，
0: 点点滴滴。
1: 对，那我首先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不是把重心放在课业上，所以我就是重考，然后我后来进入到我们经济系念书。那我太太那时候她是经济系的第一名，
0: 哇，
1: 我第一名进来，然后我好像是最后一名进来，因为我们早期都是大学联考为主的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录取分数连小数点跟我的分数是一样，
0: 所以大概我记得好细，
1: 我就知道我一定是最后一名进来。那我太太是第一名进来，因为她拿到那个奖学金，那时候第一名好像20000还是10000的奖学金，
2: 没有那么多吧？
1: 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2: 我记得大概才5-6千而已。
0: 原来是成绩优秀的美女
1: 啊！对，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缘分，
0: 是
1: 因为我是云林人，那我太太在台中出生，但是都在台北嘛，
0: 哈，
1: 所以这个缘分在世新这边当同学。那我记得我们当然我是从云林上来，然后也很幸运，第一个学年有宿舍，
0: 是
1: 有宿舍可以、有宿舍可以住、因为可能是外县市的优先，
0: 是，
1: 所以我第一年住宿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宿舍来讲的话，我的室友都是观光系的同学，观光系的同学，对，所以就除了经济系的同学上课一定大家会打成一片以外，课后的时间很长都是跟观光系的同学、一直到不同的地方。那观光系的同学他们至少他们可能在玩上面可能因为他们对蛮活泼的，所以我开了我蛮多的一个视野。
0: 是
1: 对，然后大概刚来学校前一两年，因为台北其实还蛮多东西，对我来讲是蛮新鲜的嘛，
0: 哈，是，
1: 对，所以课业表现上没有那么理想啊，但是陆陆续续的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

0: 要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时候就想说要考研究所，所以整个人大概做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整个过程我这样子回想起来，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说，当大一跟大二其实我们修了蛮多不同的一个领域，
1: 不同的
0: 通识。
1: 对，
0: 对，我甚至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是世新传播学院，
1: 传播学院
0: 还没改制大学。
1: 哦，对对对，民国86年才改。
0: 对，所以我们前两年
1: 80到86还是传播学院。
0: 对对对，我们84年进来的时候
1: 是
0: 还是传播学院。
1: 是是 是，
0: 所以就会还会修传播的一些课程，
1: 哦、是哈、哦，
0: 必修。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然后
1: 现在还是啊，
0: 哦，现在还是
1: 现在还是需要全媒的一些课程，还是需要。像我们今天的录影设备这些都是
0: 也是，
1: 哎
0: 对
1: 对，
0: 所以就会变成说很大的不太一样哈、哦，然后在当我们大三，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因为系上老师那时候都是很年轻，很年轻，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第二届，所以老师们跟学生互动是非常的紧密。
1: 院长那时候的主任，经济系的主任是哪一位？
0: 经济系的主任，
1: 徐仁辉，
0: 徐仁辉，
1: 徐仁辉，
0: 徐仁辉主任，
2: 对，
1: 徐仁辉主任，他还在耶，
0: 对，徐
1: 老师，他还在我们行管系耶，
0: 对，
1: 哎，对对对，
0: 现在应该是担任讲座的教授，
1: 对，讲座教授，
0: 对，徐老师，徐主任，然后我们那时候导师。一开始
1: 陈金尧老师，
0: 对，后来好像2、3年级是黄垂娟老师，
1: 黄垂娟老师，
0: 对，那不管是陈金尧老师、黄垂娟老师、陈世能老师、啊，还有那时候带我们杨浩燕老师，
1: 杨浩燕老师
0: 对
1: 也教过您啊，
0: 有教过我，哦、我们那
1: 他目前现在台北大学，
0: 对对，我们那时候像我自己后来写专题，我就找杨浩燕老师，那我太太找陈金尧老师，那透过专题就会跟老师更进一步的接触，
1: 是，
0: 对，那我自己蛮感谢那时候，比如说大三升大四的时候，问黄学娟老师，我们的导师。然后跟他讲我想要考研究所的想法，
1: 是，
0: 对，那他就建议说我到哪边旁听，因为他那时候刚从台大毕业没多久，
1: 对，
0: 对，很年轻，那时候他就说有哪些老师的课你可以去旁听，
1: 是，
0: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一个老师的建议去旁听，
1: 所以你就去旁听，
0: 真的收获，
1: 哇，真的是一个对美感很细节，
0: 对，那还有像杨浩燕老师，我那时候他教我们计量，我记得
1: 计量，对，
0: 陈老师教我们统计
1: ，
0: 计量好像是杨老师。
1: 哇，你还记得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考经研所都要考统计跟计量
1: ，
0: 对，我记得那时候他就送我一本书，对，然后我就还蛮仔细的去念，
1: 哇，
0: 对，那所以就考的还算可以，然后就后来就去中正大学，
1: 中正
0: 国际经济研究所
1: 嘛，是不是
0: 在民雄，在嘉义？
1: 哦，
0: 对，那因为我自己是云林人，
1: 云林，
0: 对，所以嘉义、民雄还蛮近的，
1: 比较近一点。
0: 对，但还是住学校的宿舍，
1: 学校，
0: 然后六日再回云林的这个家里，
1: 回云林就对了。
0: 对，那整个世新在这四年有很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后面三年就是搬出去住去。新店那边
1: 搬出去就对，
0: 对，跟当时的室友大家搬出去租个房子，
1: 是，
0: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整个大家室友们去打造一个家，也蛮有趣的，
1: 也蛮有冲力，
0: 对，我们就去到处去找啊，然后一些自己打造，亲手打造一个属于我们大概五个人住在那边，然后来大二下才跟我太太的慢慢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就这样子，大概是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1: 是真的，哇，院长记忆力还犹深的，包括哪几位老师提拔过您，然后讲过什么课，
0: 因为帮助太大了，你一定会记得。
1: 其实现在像垂娟老师现在在台大的应该是大考中心里面也相当高的一个职位，之前是摩前校长。就是把他引入到那边这样，然后杨浩燕老师刚刚讲过，是在台北商业大学里面担任过行政职务，然后也是很高的教授这样子，相当在国内实务啊各方面都他有相当多丰富的经验这样子，杨浩燕老师。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你就会，当然当下是没办法比较，那后来陆陆续续不管自己念不同的学校或者是当老师，你就会 或者看到其他的一些

0: 同侪，学术的同侪，在不同学校的经验，你就会发现说，当一个系比较小，刚开始的时候，老师跟学生的比较紧密的关系，
1: 对，
0: 这个是还蛮难得。
1: 对，真的，真的，对。而且院长那时候真的也蛮就是也愿意听老师给你的建议啊，包括去旁听啊，等后来考上研究所，真的是很棒的一些分享经验这样。那我们来看跟学这个算是学姐哈，跟我们来聊聊。我记得您那时候好像担任过会长，还是在系上第一名的成绩进来，然后很优秀，可以谈谈在学校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你印象中深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吗？
2: 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大二的那一年是担任系学会的会长。
1: 哦，大二。
2: 对，然后那一年真的其实也还蛮，我说整个系也还表现都很好，就是运动会的时候。
1: 那时候有啦啦队吗？
2: 那一年也有啦啦队比赛，然后运动会的那一天，我们经济系得到了竞赛总锦标，精神总锦标，然后啦啦队就是一个好像最佳服装还是什么，所以那一次其实就是收获很大。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一晨讲的，系就是人数那时候刚开始嘛，所以人数比较少，所以其实大家的感情也都还蛮紧密的，对，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感情也都还算，就是我觉得系上也给大家很大的支持。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为了要那个比啦啦队，所以我们可能会邀请外面的老师来教我们，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去找主任，那时候还是徐主任，
1: 徐主任，
2: 对，请系上有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些金钱上的支持这样子。对，那时候主任也是就是答应了我们说，对，只要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奖啊或者什么，就是费用他系上会帮我们出。
1: 真的，
2: 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可能就很像一个小的家庭一样，所以彼此之间老师也很愿意支持学生。
1: 對，学姐蛮积极的。您刚刚提到那么多奖项，后来我们几届好像 有得奖，真的没有像您那时候那么多。
2: 哦，那一次是真的大家就是同学们大家都很支持。
1: 对，
2: 不过他没有来
1: 因为
2: 他没有来比赛。
0: 那时候其实我也忘记了哈，可能有时候会跟公安系的室友可能跑去那边。
1: 对，我细节忘记了。空间那应该现在也发展的不错。
0: 这个不同的经历，对，
1: 是。其实一个系哦，其实现在你们也知道吧，少子化嘛，所以现在一个系其实也都越来越精简这样子啊。那像啦啦队哦，其实我们学校其实我们这些比较之前的老师还有你们同学你们那时候的体验觉得说还其实还蛮重要，因为对师生之间的感情啊，还有向心力等等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像我们慧姐学姐啊，其实有很多方面的这些体验啊这样子，所以谢谢您的分享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方面，我们桥段我们稍微跟两位来聊聊了哈，就是说那院长您后来就是在各个大专院校任教之后，那有在2024年嘛？
0: 对，2024年年底
1: 被借调到金融研训院哈。那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要哈。那这一块的部分，因为经济系我们同学啊，对，刚刚我要稍微跟各位来分享的，我们这边是有一张这个当初算是院长跟夫人那时候在学校的毕业照这样子。
0: 哇，
1: 我其实过去几届都把它留着，那这您应该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
0: 我们第二届。
1: 对，这边老师来，我来考你们，还记得出他们的名字吗？
0: 我可能对刚才讲的，
1: 我来有趣，来，请院长回答一下，看看
0: 这个何中武老师。
1: 何中武老师，哇，太棒了！
0: 对，何中武老师啊，陈世能老师
1: 啊，这位的
0: 那个
2: 陈
0: 金尧老师，
2: 徐仁威
0: 老师，
1: 徐主任，对不对？
0: 谢依妮老师，
1: 哇，
0: 黄翠娟老师，
1: 哇，你都还记得哎，
0: 杨浩燕老师，然后秘书
1: 邱如林，
0: 邱如林，对，秘书，
1: 哇，你全部都记得。这边也是另外一位
2: 助教，
1: 对，叫智秀，
0: 啊，对，智秀，
1: 陈智秀
0: 助教，
1: 他们都不错。
0: 对，我们那时候其实
1: 现在这几位基本上目前现在都是。像杨浩老师我们还是常跟他联络，他其实是能源还有算是产业的专家这样。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学界啊还有业界很需要的话，还有包括计划还有一些实务的，常常都会找他来这个。那其实徐主任啊，其实他也在财政领域相当的丰富这样。之前他在担任过台北市台北县的财政局长。

0: 然后呢，后来担任最高担任过中央的财政部的次长。本来要
1: 有点
0: 有一个机会，可能要做财政部长。哎，对对对对。不过他现在像授课在我们这边都是关于一些公领域的一些经济问题的探讨这样子。哎，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因为我们系上大部分的同学啊，比较希望啊，都是总是希望能够进金融界啊，将来就业啊，服务这一块这样子哈。那想跟请院长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院长您自己依你自己本身啊这样的一些学经历还有教学，然后目前现在在台湾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这么高的这个职务啊，那在这一块里面您觉得说以经济系的这些同学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有兴趣的这些这个师长，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我们应该比较能够去从哪些方面做相关的准备，尤其是同学的部分啊，那是不是可以先请您简单分享一下。对
1: 好，谢谢老师这个问题。的确就我实务上的观察，我们蛮多比例的经济系同学最后会进入金融界。那金融业有分银行、保险跟证券
0: 银行。
1: 那我们金融研究院最主要服务的对象是银行界
0: 、
1: 但证券跟保险也有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
0: 是。
1: 好，那我想现在以前跟现在当然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于说
0: 对
1: 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个变化，还有我们台湾这几年经济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整个金融业是充满的许多的机会以及挑战。好，所以我基本上我跟一些银行的人资主管或者是一些业务主管，我们在聊其实大家还蛮喜欢经济系的同学背景。
0: 哦，是吗？
1: 对，
0: 是
1: 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很多东西，比如说是业务的东西，到底你进入到银行之后你会从事哪一个部门，这个也许还不是在大学的阶段，当然还不是那么确定，对不对？不会，
0: 对，
1: 除非有人非常很明确说他就是在资安方面这个当然比较明确哈。但大部分的一个同学也许没有那么明确说是哪一个领域。好，那这时候很多东西就是你要进入到业界之后你才做一些学习。那这个学习呢，当经济系的同学本来在我们经济系的学习就会是比较是基础上的一些打底，特别在量化的一个训练上，
0: 量化训练，
1: 还有一些模型跟逻辑，它背后的训练就是你看到一些复杂的一些现象，那想办法把它
0: 简化
1: 成一些重要的一个对
0: 重要的关系，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经济系同学擅长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分析的方法。好，所以当然前提是同学这一方面他有足够的一个涉猎的时候，那有些内化在他的自己的脑海里面的时候，当你碰到比如说金融业，现在我们假设三年前的话，也许大家讲 AI 的冲击还没那么大。
0: 对，
1: 2003哈，
0: 2023年，
1: 对，2023年，对，近三年来，对，
0: 三
1: 四年，
0: 那时候才刚开始一点点，
1: 是没错，对，那更何况去年中，大概美国天才法案过了之后，稳定币的议题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那在之前当然有所谓的一个虚拟资产。但所以这么快速，很多东西都是很快，大概就是半年啊，一两年，然后就很多，甚至是革命性的一个浪潮。
0: 对，
1: 那台湾这三年的经济发展这么强劲，也是 AI 的革命浪潮，全球的 demand， 然后台湾在生产上，我们在硬体上有不可取代性，所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好，那像整个局势变化这么快的话，我们其实整个金融业需要的是大家要不断的一些学习跟改变。好，所以回到刚才讲说，其实经济系的同学业界上来讲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你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底子，像会计金融概念这些有，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是一个分析的一个训练来讲的话，很多东西其实来只要透过事后的一个在职的训练，那其实是蛮有弹性的。好，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个

0: 一个部门来讲的话，是相对是蛮有弹性的。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以 marketing 来讲的话，这个经济系的训练，可能没有像一般商学院或管理学院那么足。
1: 嗯，
0: 但是以现在同学来讲的话，大家的表达，我想都是在一定的水准以上。
1: 嗯，
0: 这个都可以透过我们在职的一些训练来提升。
1: 嗯，
0: 那金融员训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当从业人员他进入到某一个金融领域的时候，那透过银行通常会派训，那我们金融研训院经过训练或者有一些证照，有一些课程是必须要的，我们大概就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1: 嗯，
0: 好，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以经济同学来讲，他大部分同学如果他以后有志于金融服务业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学校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如果学得比较扎实，包含语言，对，就是说你要在短时间，你要在业界，你说一两个月就把语言把它做一个很高的提升是很困难，以及包含所谓的一个表达的整个能力，这个可能在学校，对，这个在学校可能就是要透过课程，还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锻炼，
1: 是
0: 把这个底打好。
1: 嗯，
0: 好，那我们经济系的这些逻辑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底。
1: 嗯，
0: 那你到业界到金融界来讲，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游刃有余，然后表现得很好。
1: 是，
0: 对，
1: 是，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观察是这样子。
1: 是，那因应这个所谓 AI 的时代，这么样大格局的变化情况之下，以我们在学校端的老师跟同学的学习的氛围这样来看，我稍微有感觉到，就是说像同学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只手机，也有一些 AI， 它很多东西都会自动生成啊，那感觉好像学习它不需要在学校学很多，它很多就是 AI 会帮他去做整理。那以这一块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院长您对像 AI 这一块在我们学习方面您自己的看法，以及是不是可以给比较后辈的这些同学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方面，
0: 对，这一方面坦白讲，我太太可能可以从我们小孩子的这个的发展的一个观察，
1: 是吗？
0: 对，然后可以提供更深刻的一些经验跟见解。但我自己觉得哈，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是 AI 或者更早的资讯化、
1: 资讯
0: 网络的时代，
1: 对对对，
0: 我们当然当老师的就会发现，以前早期可能说我们有一些资讯的优势，
1: 对，
0: 好，比如参考书，
1: 对，
0: 然后我们教科书，
1: 啊、
0: 我们这个书上有，
1: 对啊，
0: 有准备投影片，还有答案，然后我们会备课，
1: 啊、
0: 所以是有一点是说我们当然我们本身就有我们的专业。好，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时间专业的累积，还有一些资讯上的优势来教给学生。那学生一个学生他要修好几门课，那我们老师就是集中在这几门课
1: 扮演一些角色。
0: 对，所以我们确实是老师真的是跟学生的这个差距很大
1: 很大。
0: 但现在其实就
1: 没有
0: 不一样。好，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我刚才讲，譬如说举例来讲，我一直都有在叫货币银行学。
1: 哦，是，
0: 对，货币银行学在中原，在台大都有教过，
1: 都有教过。
0: 那我自己回想，那当然我现在因为业务上比较忙，就不太可能再回去教、教这样子一个重要的课程。但我自己回想，现在叫货币银行学，很多东西像稳定币或中央银行的 CBDC， 这个东西其实这么快速的发展。老师跟学生的资讯优势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多了，对。
0: 学生有时候搞不好还比老师
1: 他查一查就有了
0: 更新的东西，对。所以这个就是挑战，好，这个挑战。当然老师的经验还是会比学生还多，好，但是
1: 少一点点。
0: 对，但我们就是变成说，变成是一个 guidance， 要我们将要引导，比较是引导跟讨论式的一个学习，
1: 是
0: 对。那要不然你说追信资讯的一个优势。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因为这个学生也很会查东西，对不对？好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倒觉得像我们有三个小孩子，那他们活在这样子一个资讯的一个时代跟社会，也不是那么强调所谓的一个认知跟回答问题，
1: 回答问题，
0: 对，而是说碰到实际问题，他怎么样透过了解问题。

0: 收集资讯，然后有时候其实出来答案也超乎我们家长的一个想象。
1: 是
0: 对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一部分可能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因为她后来这几年的话，陪很多时间在我们小孩子的学习上。也许我太太现在比我更了解新时代他们的一个
1: 我
0: 学习
1: 请
0: 方
1: 学
0: 式。
1: 姐可以给我们分
0: 对，学
1: 享
0: 姐，
1: 一些您
0: 对。
1: 的观点，在现在的年轻，像高中、大学时代这些年轻孩子们啊，我们的同学们，他们怎么样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好装备，以你家长的身份？
2: 对，的确，刚刚曾提到的，就是说，好像那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嘛，
1: 小，
2: 我就马
1: 对。
2: 上联想到我们家老大，他今年也是上大
1: 大
2: 学，
1: 学。
2: 对，然后他在高中的这几年，其实他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我觉得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觉得老师在课堂上教的，其实书上就有写，
1: 都有，
2: 那
1: 对。
2: 我可以自己看，
1: 自己看，对。
2: 那为什么你要告诉我我可以自己看的东西？
1: 真的。
2: 对，所以他带回来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思考说，那当然就那个时候可能他还在担任老师，所以我们也会讨论说，哎，那到底老师在这个时代，资讯这么快速而且方便就可以取得的时代，老师要带给孩子或是带给学生的是什么？
1: 是
2: 那
1: 什
2: 甚
1: 么？
2: 至家长，我们要怎么陪小孩去？哎，那好，你在学校的教育可能有一些限制，没有办法马上有做调整的时候，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在家庭或者是你自己可以有能力，那你自己再去学习的？所以我自己看到三个孩子，我期待他们的是说，当然很多家长也都会在说 AI，然后甚至现在学生也都会很担心说，哎，那我是不是毕业了？然后就进入职场，然后是不是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觉得应该回过头去想，那我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有什么是比如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那当然就是人的脑子跟他可不可以自己思考，然后整合出所有他学习的东西。那当然我知道 AI 都可以做到这一些，但是他提供自己的观点，然后那个观点里面呢，是带入了可能人文的关怀的，而不是只是冷冰冰的。
1: 冷冰冰的一些
2: 对一
1: 知
2: 些机
1: 识，
2: 器告诉你的知识的整
1: 对，
2: 合，你可
1: 对
2: 以
1: 对
2: 把它跟人文或者是我们现在真正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文化面的东西去切入你自己的想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就会更有深度跟厚度，而不是说哦，我收集了一大堆的资料，但是有没有那个就是对人的关怀？那个我觉得是现在小孩会可能需要多一点点累积的，然后去看到社会上需要什么。对，
1: 确实，确实，这现在在 AI 时代之下，有很多很多的冲击跟改变。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啊，金融研究院我看了一下贵院的那网页，里面还有一些许多的训练的课程啊，有一些包括证照。那我最近看一下，还有包括开了很多 AI 的课程啊。那在这一块里面你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研训院在这一块里面，它主要的目标是要能够朝向。将我们国家或者是我们金融方面的这个教育或训练朝哪一个方向来走，以及有没有看到哪些比较需要特别强调的部分？来，请问一下院长。
0: 好，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金融研训院，我们以往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从业人士。那当然，从业人士来讲的话，有初阶刚进职场
1: 初
0: 的，
1: 阶的。
0: 对，那也有中间干部，那
1: 中
0: 甚
1: 阶
0: 至还
1: 干
0: 有
1: 部，
0: 高阶的。
1: 高
0: 好，我
1: 阶
0: 们
1: 的。
0: 像有一些公司治理的课程，可能是总监事、总经理，甚至董事长来
1: 银行
0: 上。
1: 界嘛，哈，银
0: 对
1: 行
0: 对，银
1: 界。
0: 行界。那我们现在慢慢我们拓展，像公司治理的课程也不只是有银行界，哈，各行各业
1: 各行各业都
0: 也会
1: 需
0: 来
1: 要。
0: 上。对，那我们有提供像资安方面的证券业啊、保险啊，或永续金融方面，
1: 对。
0: 其实也都横跨证券、保险跟银行，这个是蛮多元的课程。那我们最近也是会跟学校来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些合作啊，包含我们跟世新有一些合作案，像最近我们就会进行大学世代年轻人对于投资的一些不管是观念或者他
1: 观
0: 实
1: 念
0: 际
1: 里
0: 上
1: 面
0: 碰到
1: 啊，
0: 的一些例子，我们用质化分析，我们委托我们这个社经系张主任来做这样一个研究。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是除了金融机构以外，跟学校也有都一些合作的关系。那在这样子这么广的一个 audience，这么广的一个潜在的。

0: 的一个学员，好，我就统称他们叫学员，虽然他们可能是在职人士，大家的需求是很大不一样的，很大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概念上哈，我们就会在组织上，我们就会有两大块，就训练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有一部分是银行传统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课程，
1: 课程。
0: 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财务管理的课程，这个就是很大众。很大
1: 大
0: 众
1: 众
0: 哦，那还有法规相关的课
1: 法
0: 程，
1: 规
0: 对，那这边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些基础的课程。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成立一个部门叫做金融科技发展处，它是比较新的一些
1: 哦
0: 议题，所以
1: ，FinTech 吗？
0: 对
1: 是。
0: FinTech 的部分，对，那所以刚才老师讲到的这些，不管是 AI 应用或者我们刚才讲的虚拟资产、稳定币，这些都是比较是新的议题。但我们必须要知道，甚至有一些已经在应用面，我们有另一个部门。好，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部门，它所开出来课程就是比较新的一个课程。那两个东西是要相辅相成的。好，当新的课程，当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到核心的课程里面。但新的课程在尝试的一个阶段，第一个困难在于说，师资来源要怎么找？
1: 是这样。
0: 对，因为像我们讲说，以稳定币为例子来讲的话，台湾现在甚至我们都还在立法讨论的阶段，那大家有兴趣，也知道说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所以老师怎么找？所以这时候研究院就会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平台，在于说我们的一个老师跟学校的老师的来源最大不同在于说我们。绝大部分我们不会是由自己的同仁来担任讲师，绝大部分的课程哈，我们必须要透过外部的一个讲师。那当然，这些讲师呢，跟我们的合作一定是都蛮长的一个关系哈。哦，譬如说我们每年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一个讲师，我们会举办所谓的一个精英讲座的一个颁奖活动。那这个就是要我们表彰我们的老师，然后他在教学上。然后给学员给很高的评价，我们都会去，我们找饭店，然后会办一个讲座的一个颁奖典礼。好，那这边的讲师的来源大概有几个部分，那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是在业界退休，但是还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跟业界也都保持一个现在时代的一个脉络，他都有。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一个老师，那这边的老师就变我们蛮重要的一个
1: 来源
0: 来源哈，他们有时间
1: 是
0: 跟意愿，也有这个热情，我想热情是最重要的。
1: 哇，
0: 那有一些是现在他其实是有专业工作的老师，
1: 专业工作的。
0: 对，那这一部分老师研训院的平台就蛮重要因为有比如说 A 银行。他不太可能说，哎，我 A 银行，我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经理人，我到 B 银行去传授你我们的业务的经验，这个是大家
1: 有
0: 优
1: 一
0: 势
1: 点
0: 冲
1: 点，
0: 突，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所以不太会跨银行之间的一个经验的传承，不太可能 A 跟 B 传承，跟教授跟分享。但到我们研训院来讲的话，是整个产业，好，所以
1: 对，
0: 产业好，所以变整个产业来讲的话，我们 A 银行他们来我们研训院的一个公开的课程。然后跟大家不同来自不同产业界的这个学员来分享经验。你改天 B 银行也会分享他的经
1: 也
0: 验呢、
1: 让他经验，
0: 对啊，当然大家分享经验的过程会把一些东西会做一些调整跟
1: 比较
0: 过
1: 重
0: 滤
1: 要
0: 哈，这个是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
1: 是。
0: 是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个
1: 是，
0: 平台跟机制啊，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会有蛮多是现在是第一线的这个专家工作人
1: 专
0: 员
1: 家
0: 也会来我们研训院做分享。好、哦，那通常这样子一个分享公司是信任我们研训院，就是
1: 公
0: 他们
1: 司也
0: 比
1: 信
0: 较，
1: 任。
0: 因为不同银行大概知道说，哎，你是来研训院做一个分享的话，会比较容易同
1: 是
0: 意哈。
1: 比较多是在公股银行方面，还是一般的民营银行方面？
0: 都有，
1: 都有。
0: 我们的课程公股跟民营都
1: 都
0: 有，
1: 有，
0: 都有，
1: 就是对
0: 对
1: 比
0: 对
1: 较适合的
0: 对都有。然
1: 大众。
0: 后老师公股跟民营银行也有，那还有一些就是。第三的一个师资来源就是像国
1: 国
0: 外
1: 外
0: 的一
1: 的
0: 些讲师，
1: 哇，
0: 国外就包含说他第一个他真的可能是外国人，或者是我们台湾 在国外

0: 发展，
1: 外派的，
0: 对，外派
1: 相当多的国外经验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他是新加坡人，但是他会讲中文的。
1: 啊、中文。
0: 对，那这一边来讲的话，再怎么样，不管他是从什么角度来看的话，相对会比较难找，或者是价格。会
1: 比
0: 较
1: 高，
0: 对不
1: 对？
0: 邀请对邀请国外的，如果飞过来就是一笔钱了嘛。好，好，这时候我们就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于说，因为我们的课程是集结各个产业的，所以你单一家银行你要邀某一个专家过来，你要负担的成本跟我们去邀，然后是大家一起整个产业可以来一起来上的，那由我们来邀会比较有所谓的一个效率。大概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会累积很多经验，所以我们这时候课程研发就很重要。好，就课程研发，我们的同仁他必须要知道说，现在这些新的东西，或者甚至光就算是成熟的财管业务，我们也必须要去做一些改变或升级。好，这时候像举例来讲，我们台湾现在在发展高资产管理的这个业务来讲的话。我们就会透过跟新加坡的机构合作，还有跟瑞士的机构合作，在亚洲当然这一方面的领头羊就新加坡，但新加坡早期也是跟瑞士学的，所以我们就会事实上我们也都有跟两边的机构做实质的合作，或者飞过去签 MOU， 对
1: MOU
0: 对，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就算你是一个一个稳定成熟的财富管理业务，你也必须要去升级，好，这时候国际化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动力，好，跟怎么做，我们就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时候我们同仁跟这些国际机构的一些合作，然后譬如说，像我们今年跟德国法兰克福管理金融学院，简称法兰克福金融学院，我们就去年到合作到现在，那像八月份我们就会有两三个不同的一个。尝试跟团体会过去那边，对、啊、然后有时候邀他们过来，所以这个就比较深刻的合作，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机构的一个优势。那这一部分是我们透过不管是国内国外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一个讲师库的来源，这个是我们最大优势。那刚才提到我们这样子一个除了传统业务的一个创新以外，这些新科技 AI 或者是稳定币虚拟资产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就真的是要靠我们一定会去找说现在到底是整个业界大家是你总是有一些leader， 不管在法规面或者是在所谓的业务的创新的一个思考面，或者有一些是相关的一些协会，我们都会有想办法透过我们的企划人员去了解市场的发展，或者我们还有研究所，我们有一个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那他们会平常会做蛮仔细了解这些业界的一些关键的人物，或者是制定法律的专家，我们就会把他邀请过来。所以邀请过来，那因为我们 reputation 在那边，他们也很乐意来这边分享，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来研学院做分享的话，会接触到所有金融界关心这一方面发展的人，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循环，就在于说，大家是在这个 frontier 上来做一个讨论，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科技在金融上应用也是扮演蛮重要蛮独特的一个角色。那金融研究所也会做一些，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研究案，也都是蛮 frontier 的一些研究案，比如说像对一些尖端，像比如说量子科技在金融应用，对这个我们就有真的有研究员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那这方面当然新的东西会跟学校有一些联系跟接触，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我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然后聚集各方的一个专业人士，来创造这个大家往前进的一个力量。
1: 对，刚刚院长好像提了几次哦，就是说关于所谓的稳定币啊，虚拟资产。然后我们这一阵子都有跟这个学生哈，高中生考上大学，那学生刚刚您也提到有在贵院有跟学校相关单位在合作进行那个大学生投资理财的一些观念的想法的这种探讨。那现在据我所观察到理解到的就是说类似像这种譬如说大学生投资啊， 甚至于蛮多投资在所谓的

0: 虚拟货币那一块或等等。可是毕竟以很多，比如说高中生、国中生上来，事实上在这一块的比如说训练还有各方面，其实也没有到很够哦。那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关于您刚刚所提到，或甚至于更尖端的那些研究等等，像这一块领域当中，这些我们普遍对这个领域还没有很熟的人，是不是相当适合去投资？会不会有很高的风险？
1: 当然，就是说，我们。

0: 但是以投资来讲的话，也，我想大家看的可能投资当然就是两个层面，报酬跟风险的
1: 对。
0: 一个选择。然后，当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风险的分散是很重要。
1: 分散。
0: 对，那当一开始刚进社会的年轻人，或者正是就学的一个
1: 在
0: 在学
1: 校
0: 的年
1: 学
0: 轻人，
1: 生，对。
0: 对，也许他们经验没那么丰富，他们可能看到的就是某一个资产类别，不一定是新的
1: 大家一窝
0: 资
1: 蜂
0: 产。
1: 的
0: 比如说以台股来讲，我们现在如果问
1: ETF，
0: 对大二大三的学生，也许他比较了解，比较开始接触市场的经验，就台可能台湾股市从这个1万5、2万、三
1: 现
0: 万、
1: 在
0: 四
1: 到
0: 万，
1: 对啊，4万多点了。
0: 对啊，他的经验他没有，就是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说，这个东西就会上上下下，所以其实不代表说一直都这样上去的话，适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控管是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年轻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概念，在于说当然钱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到底我们这些投资跟存钱，好，跟存钱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1: 目的
0: 对，因为你当你有短期的目的跟长期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一个 portfolio 的一个选择。好，那我想现在不管年轻人或者是甚至已经是一定年纪的这个投资者啊，确实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新工具，但是它背后，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大家还是必须要思考说，一个东西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价值，然后一直往上，它不会是无中生有，对不对？不会凭空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去投资各个不同的工具和产业，我们就要去想说，它背后一定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贡献，才会产生那样的一个利润。好，因为通常我们各行各业，我们提供一些服务，满足了需求，自然产生利润。那金融工具就是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早期你先投资，先赞助这样一个活动，那你回收到这样子一个报酬，一个分润。好，那这个观念其实一定是在的。好，所以所以这时候投资者或者年轻人，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说，到底这个投资背后，它是真的有它的一个实质的经济活动跟它产生的社会贡献在支撑它的利润的一个来源，或者是它背后其实你也看不到。好，那这时候你就真的要做研究了。如果看不到，它也许早期还是会涨。这时候因为大家都对一些新的东西在追寻，但你最终去想说，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一个经济活动，或者是它的一个未来有可能的一个 profit 的支撑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知道说哪一些可能是所谓的一个适合比较中长期的投资，哪一些可能是短期它可能波动，或者是会产生短期的泡沫。这个都是必须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问题倒不在于说是所谓的一个新的工具，因为旧的东西也可能产生新的面貌。
1: 对
0: 对，所以这反而是原理在于说，你要去思考它背后这个工具，它真正支撑它的一个价值来源在哪？
1: 支撑它的价值。
0: 对对，这个是必须要大家去做功课的。好，所以当然讲到做功课，就是你必须要对那个产业或那个工具要
1: 有
0: 所了
1: 解。
0: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可能就是有一点是赌博的心态，
1: 风险。
0: 对，你就只是看那个数字往上，那这个跟一般小朋友在玩
1: 产业的发展，
0: 对，玩游戏的话，
1: 前景啊，
0: 对，
1: 前景。
0: 没错，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些观察跟一些建议。
1: 是，那我们来聊聊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点话题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蛮多我们的听众对象是目前现在在学的学生哈，那两位都有像院长有硕士博士的学历，然后学姐也有到硕士啊，国外的硕士的学历。那目前现在以刚刚投资理财这样来看，我们老师端这边，我们教学端也都蛮鼓励同学能够在从大学之后有更高学历的追求，硕或博。但是现在我普遍然后有点感觉，就是说有些比较年轻的同学，他比较想说，是不是就不要读硕士，直接 进职场，赶快抢第一份工作，赶快去赚钱比较。

0: 重要。嗯，那啊，来先请教院长，等一下请教啊学姐，就是说关于这个读硕士这一块，经济系毕业念硕士，在未来尤其是金融界啊，或者是相关商管相关的产业，这个读硕士的必要性以及它的重要性跟优缺点利弊分析，先院长先帮我分享一下。
1: 好啊，我想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答案跟见解。在以往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坦白讲，也许我们对未来的学生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就念硕士反而是一个不能讲说选择，就是说那我再继续保有这个学生的身份，那就去念硕士嘛。
0: 对，
1: 好，那很多时候也许是这样子，但是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讲的话，坦白讲我们现在各个行业需要的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人才的角度来看的话，学历它的重要性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好，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以台湾来讲，大部分人都有大学学历，你如果没有大学学历的话，你可能找工作上一开始会比较
0: 相对困难多了，
1: 对，相对对对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学历而学历来讲的话，为了学历而念书来讲的话，现在可能不能这样子。好，因为我们现在反而是需要去你提出你的一个证明，或者是你透过问题的解决来跟大家来展示说，你念这个学历也许是一样的学历上去，但是你在念硕士的时候你深化了哪些东西，或者有一些它会是跨领域的。好，可能大学他是念这个领域，但硕士跨了一个另外一个领域，好，这时候他就能够去展现说，哎，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子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训练。好，所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年代，像我们在看不管是职场的新鲜人，好，或者是去我们最近有找一些大学生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短期的，对，也会去看说，哎，到底你做了什么，
0: 是，
1: 好，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好，这边反而是比较重要哈，所以回答老师刚才问题说，是不是对于这个念硕士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的答案倒不是说是那个学位的价值在哪里，而是说你选择这个硕士，它背后带给你的，比如说专题，在硕士来讲，就是论文啊，那个论文的训练，你真的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0: 是
1: 这个可能要去思考，
0: 对，
1: 去思考。那我相信，有些其实他事后经过几年再来念，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0: 有实务经验嘛。
1: 对。那至于说在去国外来讲，是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跟挑战，这个可能就
0: 对我们国外方面是不是请学姐帮我分享一下关于读硕士的好处在哪里？
2: 读硕士的好处其实讲白了一点，就是多了一个硕士的学位了对，但是真正就是如果说要进入职场的话，那个即战力，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么确定真的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领域，或者是需要这个学位，那倒不如就真的直接先就业。对，我觉得其实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观念跟现在真的也是差很多了。现在以前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一直做，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是借由在转换不同的工作中
0: 身兼数职，
2: 对，然后斜杠或者是增加自己不同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的能力是更广的。那在更广的同时，他如果有觉得有某一个部分他想要再加深的话，那可能之后再去做硕士，或者是甚至更高其他的学历的追求，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实在，不需要说真的只是为了一个毕业证书，
0: 为了一个学位而读念书。
2: 对，那其实就是对更年轻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到底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那个热情在？我觉得热情还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好的一个根本吧。
0: 那个动机啊，跟背后那个目标哈，
2: 对，是
0: 、嗯。那院长，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就所谓的人格特质跟像金融界也蛮挑战的嘛哈。刚院长提到很多，包括现在还有未来的挑战等等啊。那如果同学比较希望能够将来从事金融业方面，不管有没有学位啦，有没有硕士学位的话，金融界的这多方面的面向，那我们本身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0: 需要培育的部分呢？不晓得您的看法。
1: 好，关于老师这个问题，我想最主要在于说，我们整个金融服务业已经跟以往很大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各方面的一个人才其实都需要。
0: 都需要。
1: 对，所以反而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在帮银行招募人才，观念也改变了。以前可能就是比如说考试，有这个
0: 考
1: 一些基础的学科，然后你分数越高的话，就是录取，往上录取，然后看录取到哪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变成说，你必须要去知道说你现在的这个职缺，你希望的这个人，他的特质是什么？举例来讲，也许业务部门来讲的话，他需要是比较能够跟人家沟通，
0: 应对
1: 有那个热情，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有一些可能资安的部门，他必须要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背景，
0: 技术的
1: 对。那有一些是有一些比如说外汇交易，他也许需要有一些比较一些承受风险的一些
0: 风险
1: 一些或总体的一些看法，所以不同的面向的不同的一个职位需要不同的特质的人，
0: 特质的人，
1: 对，特质人。所以我倒觉得说并没有一个说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的一个特质就比较适合在金融界或银行。我觉得在我看来，其实我接触到不同的一个单位的这些主管或从业人员，大家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我们有资安相关的 program， 来上资安相关的 program 的人的一个特质就很大不一样，
0: 嗯，
1: 那跟财管就不一样，
0: 就那些主管对不对？
1: 对，主管还有从业人员，为什么呢？因为你譬如说你做财管来讲的话，大家是要拓展业务。那 A、B 之间会有竞争 ，A 银行跟 B 银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你如果是做资安来讲的话 ，A 银行发生问题 ，B 银行跳出来解决，改天 B 银行发生问题 ，A 银行会跳出来解决，你大家一起解决来讲，是让整个产业的资安也许是同时升级
0: 提升，
1: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接触到的一些大家的一些人格特质或专业的背景其实是不一样的哈。这边没有所谓的好坏，就适不适合
0: 是
1: 所以我这边的答案，我觉得金融业的服务它的面向这么广，
0: 对，
1: 不管是法律、科技，或者是我想服务客户一定是最大宗的这一部分，每一个人如果有对金融业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到他的适当的位置。
0: 是，
1: 对，我的答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0: 是啊，院长您非常客气啊，那学姐讲的非常丰富的这个观点哈。那时间方面，我们今天时间也快接近尾声啊，我稍微总结一下哈。今天非常感谢院长跟夫人带给我们相当多的资讯，包括回顾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经历，以及你们在实务还有尤其在金融界方面我们所需要的相关的这些训练等等啊。那最后30秒钟，请院长给我们讲，如果这简短的鼓励大学生，你觉得要加强哪三方面？三方面
1: 哦。OK， 第一个就是当然要好好的享受你的这个大学的一个生活哈，享受大学生活。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语言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对，语言非常重要，不只是英语哈，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语言的学习。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时代。你总是要有一个你一个或两个你真正的专业，以那个为基础，你才能够扩展到其他面向，
0: 真正的硬实力。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研学院高院长跟我们学姐慧姐学姐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我们这个访谈的相关的这些过程当中，也希望能够帮助世新这个电台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还有师长老师们能够有丰富的收获。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咯，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西西不西西，我是 MM。 哇，最近的生活真的是逼我快速长大，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充实，不是那种偶像剧女主角很从容的那种，而是就感觉事情怎么全部都一起来呀、啊、哦，我的老天啊，最近真的过得超级无敌充实。上个礼拜五呢跑去攀岩，礼拜六跑去开卡丁车，礼拜天呢就参加了重庆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去听歌，然后礼拜一的化妆课化了一个老人妆，今天呢5月26号礼拜二刚考完朗诵，就是期末考也是朗诵。哇，最刺激的其实还不是这些，就是我明天要自己飞去广州转机，然后在广州住一晚，隔天礼拜四早上10点回到台湾。我现在整个人就是表面淡定，内心疯狂尖叫，就是已经开始脑补很多的画面，就觉得非常的紧张。回台湾之后呢，也马不停蹄有很多的活动，就是28号一到桃园之后要冲回学校去拿毕业典礼的观礼证，然后晚上又有一个迎新送旧的 party， 又担任了迎新的主持人，就真的觉得人生正在逼我快速长大。但是回头看着

0: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1: 上个礼拜五呢，去了一间比较大的攀岩馆，叫做大石头攀岩。那一间真的很新很大，但难度也比较难一点。我三月份的时候有去另外一间叫语言攀岩馆，下雨的雨，然后攀岩的岩，语言。那一间它从 V0 开始，然后我一路从 V0 一直到 V2 都挑战成功。我忘记了，那时候没有算我到底是成功攀了几条线。然后这一次去大石头攀岩，就是很大很新，超爽的。虽然难度偏难，然后石头也比较磨手，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最后呢成功爬了四条线，三个小时爬了四条线，其实就可以感受出来真的蛮难，但是又很爽。然后另外一边呢，它有那种绳索吊着你的那一种高空攀岩，目测应该两三层楼高，就是很高，但是因为它有绳索吊着你，所以你可以爬那么高，然后你也会比较安全这样。我那天花了8分多钟一路慢慢的往上爬，我中间真的是 N 次的想放弃，但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再撑一下，我可以我可以，然后也跟自己说很安全没事。但是因为你知道到中间的时候我真的 N 次想放弃，因为就是你要一直往下看你有没有脚可以踩的地方，然后你要往上去攀住，你要靠你身体就是你的双手上臂的力量去撑住你的脚，然后往上蹬，就是整个过程是很紧张，然后我真的是冒冷汗，到中间甚至到上面剩下最后两步路的时候，剩下两个石头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卡了很久，停了很久，但是下面的教练啊还有姐姐们都一直给我鼓励，然后跟我说休息一下，然后抹一下那个滑石粉，然后再继续往上爬。没想到我最后真的成功，我就这样一次慢慢的爬，然后往上爬就成功了。我觉得超级无敌过瘾，超爽的。虽然代价就是呢洗皮，五根手指头破皮，就是右手有两个破皮，左手有三个破皮。那天攀岩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觉得攀岩很像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真的做不到，而是你的大脑会先开始恐吓你，他会跟你说啊太高了啦，不要啦，这次先不要，先放弃，不要啦，很危险，就是很多瞬间就是信念在影响你。但是当我告诉自己说我可以的，再抓一下，再抓一个点就好，再撑一下，然后甚至是我当我呐喊出来相信自己可以的时候，就真的就爬上去了。所以后来我也发现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信念说服了大脑，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酷。然后那天攀岩完之后呢，就跟两位姐姐去旁边吃户外烧烤。跟你们说，就是那天攀完岩就整个大爆汗，然后又去吃烧烤，就觉得超级无敌爽，很过瘾。就是攀岩完之后吃什么东西都很好吃，而且我们三个在户外聊天，聊了很多东西，包含两地的文化差异啊，生活习惯啊，还有最近我发生的事情，就是跟他们 update 我的近况。因为三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攀岩，然后四月比较忙就没有约成功，五月呢趁我回台湾之前又再约了一次攀岩，还有一些就是不能在电台上面说的内容，反正就是聊得超痛快。然后他们又载我回宿舍，虽然那天就是12:05才回到学校门口，然后中门是12点就关闭，所以就是我差5分钟，然后就从中门外围一路这样跑跑跑跑跑，因为太黑太可怕了，我就穿过一个很黑的公共厕所，然后全程狂冲，从中门冲到南一门，南一门进来，然后回到宿舍，12:15回到宿舍。那天就是因为门禁也是宿舍也是12点，就好像我提前跟阿姨说帮我留门这样子。反正那天就是很累，但是就是又很开心，很刺激，跟喜欢的人们一起吃饭聊天，就觉得哇，青春好像就是这样，就非常的热血。

隔天礼拜六呢，我跟我的学伴跑去重庆的 V5 Park 气魔公园开卡丁车，不是那种普通的卡丁车，叫 APX 雷霆卡丁车，超级无敌爽的。我们开的是单人十圈，148块人民币，跟你们讲真的超级爽。我那台车刚好还是幸运号码，就是 Lucky Seven。那时候看到七号的瞬间，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幸运女神。一踩油门冲出去的瞬间，超级无敌爽！它有很多的弯道，然后也有一条就是穿过终点线那一条很笔直、很长的道路。那一条我是直接油门踩到底，然后耳边都是那种引擎声，嗡嗡！我靠，超级无敌过瘾！然后这样风吹过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超级无敌帅。

很像叱咤风云那种演那个赛车女车手的那种感觉，就是超级无敌爽快，很酷，很热血。而且那天天气没有很热，就是因为重庆半夜就下大雨，然后那一天早上就没下，我们是下午去的，然后地板上也都没有雨水了，然后刚好是有点阴阴的这样子的天气，就是没有到很热很晒，但是就是很闷，因为重庆是一个地形的关系吧，所以比较闷，但是就是还是很爽快这样子。然后那个赛道弯道很多，我大概到第五六圈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疲乏，就是有一次我甩尾漂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太紧张，脚踩错还是方向盘没有控制好，我整台车直接180度旋转，然后差点跟后车撞上，我当下就直接尖叫叫出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人格就直接从热血控杯赛车手变成安全的胆小驾驶，后面几圈我几乎都不敢再开太快，然后也开始学习过弯的时候要慢一点，还有控制好方向。而且它那个方向盘就是很重，我全程用力的紧握抓住，回家之后手就超级酸，就是感觉我的抓握能力就是手无法打直，我礼拜天手都无法打直，但是真的很好玩。而且后来我发现，其实开卡丁车也很像人生，就是你不可能你永远都油门踩到底，有些弯你就是要学会慢下来，不然真的会翻车。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你以为你自己要冲很快才叫厉害，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真正厉害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加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放慢。然后呢，就在我礼拜五攀完岩，礼拜六开完卡丁车之后，然后回到宿舍，我真的是感受到我在变老欸，就是全身开始酸痛，就是四肢酸痛，就是那种走楼梯大腿很酸，然后连蹲下去要上厕所，就是大腿也超酸痛，屁股也很酸痛。就是晚上睡觉要找好几个舒服的姿势才办法入睡，不然身体真的很酸。而且因为攀岩的关系，就是攀岩完，然后隔天又去开那个赛车嘛，然后有一根手指头，它其实长了水泡，就是整个很紧张，然后说哇塞，它到底要破还是怎么样，然后又很担心。就是我的手的抓握好像没办法打直之类的，不过好险到现在其实已经有好一点了。然后呢，隔天礼拜天的时候，虽然还是酸痛到不行，但是因为学校有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太热血了，太好玩了，我还是去了。而且我跟你们讲，那天真的。

春的啦，为什么青春呢？是那种很多人一起发光的感觉。那天现场超级多人，大家一起挥着荧光棒，一起跟着音乐摇摆、点头、唱歌。有人在拍照，有人在录影，有人在尖叫，整个空气都很热，是那种真正属于夏天、属于校园的热。虽然我们真的快被热疯，每一个人就是从晚上6点一路到9点钟，每个人都大爆汗，然后拿电风扇狂吹，甚至就是一直扇风这样子。而且我最荒唐的是，我电风扇还刚好没电，忘记充电。但好险，朋友有行动电源，不然我会直接融化，我会直接回宿舍。对，那天就是因为我怕被蚊子叮，本来出门都穿了短袖跟长裤，后来我就换了一件长袖，结果整个大爆汗。对，但那天就是明明很。就是很热很累，脚很酸，全身酸痛。可是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因为那感觉太青春热血了。虽然后面突然变得很感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会因为歌词的关系，让我有一些想到一些人事物，或者是突然意识到说这种场景，人生可能真的只有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大学的时候，一群人，然后一个操场，一个夏夜，一起因为音乐而疯狂。长大以后可能还是会看演唱会啊，还是会听歌，可是就是很难再遇到这种整个青春都刚好聚集在一起的感觉。那天就有一种就是啊，我好不想结束哦，就是很舍不得。而且最近一直出现很多的最后一次，就比如说最后几次的校园活动，最后几次跟朋友一起在操场发疯，最后几次这么单纯的因为音乐而快乐。以前一直觉得毕业很遥远，然后现在。突然发现，就是已经快到了这个礼拜五，不，礼拜六，5月30号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啊，非常的感慨。哦，对了，然后那天的校园歌手大赛还有很多的嘉宾表演。其实4月的时候，我们就有去虎溪校区看了复赛，复赛呢，挑从里面很多人里面挑10个进决赛，然后所以礼拜天站上那个舞台的人都很厉害，也都很会唱。其中有一组表演的嘉宾，我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差点直接哭出来。他们叫做银河计划，是一群很特别的小朋友组成的乐队，里面有视觉听障的小朋友，也有视觉障碍的小朋友，也有听力障碍的小朋友。可是他们居然可以一起弹唱、弹吉他，那时候超级无敌震撼的。然后他们的老师会用手语去表达一些和弦，让小朋友们用看的方式去理解音乐，然后去弹唱。那时候真的觉得太厉害了，真的超级的厉害。那天他们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当旋律下的时候，真的差点哭出来。那个画面太美了，就是舞台灯光、歌声、手语、吉他声，还有很努力的小朋友，全部混在一起。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原来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面对很多限制，但是还很努力的热爱生活，很努力的发光。那一瞬间就觉得说自己。最近的一些焦虑啊、紧张、害怕，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人生本来就不会永远那么顺利，但是重要的不是说你害怕这个感觉，而是就是你就算害怕，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最近也常常觉得自己在经历一个很奇怪的人生阶段，就是一边很舍不得青春，一边又正在被时间推着长大，会焦虑，会不安，会很害怕未来，可是同时又觉得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活得好真实，好热烈，好像真的正在活着，就是很用力的，很深刻去享受每一个 moment， 不管好与坏，而且就是感觉远离家乡，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就感觉更认识自己了，也觉得好像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成为更好的人，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模样。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那我就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0: 要现在讲。
1: 太好了，讲完。
2: 别人只要讲男人。
1: 刀有钱男人。
0: 你哎？
2: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你读大学要干嘛？
3: 进去找头路啦。

我觉得最近的自己呢，就是很像站在一个人生的转弯口，就是一边很热闹，一边又很感伤，很像是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前的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开始舍不得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聊一些关于可能青春、成长、毕业，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生活，也会穿插这些相关的歌曲。因为最近的我就是很舍不得毕业。

耶。但现在就开始进行倒数，现在已经倒数4天。那天礼拜天在校园歌手大赛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瞬间超想哭，因为那个画面太青春了，就是大家一起挥荧光棒啊，一起唱歌，一起尖叫，然后舞台的灯光一亮，就突然有一种哇，这是很青春的感觉。青春有时候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很多人一起就是一起在做着某些很热血的事情，一起发光，然后你刚好也在这个里面一起参与。我后来坐在那边，其实很多时间一直在想，就是以后出了社会可能很难有这种感觉，因为大人的世界好像总是很忙，也很少会因为一场校园歌手比赛就开心成这样，然后也很少会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机会把大家都串联在一起。可是学生时代的我们就是很愿意为热爱的事情去坚持，去奋斗，去尖叫，然后也因为很多的可能活动啊，像是音乐啊，或是友情，或是因为青春而感动。所以最近就是一直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呢很期待未来就是要迎向新的阶段，一方面又很不想要跟现在告别，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很珍贵，虽然很累啊很忙，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头看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我最近人生好精彩哦。而且最疯的是就是我现在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因为明天呢我要自己一个人从重庆飞去广州转机，然后在广州住饭店一个晚上，隔天礼拜四早上才飞回台湾，然后回台湾之后又要冲去戏办去拿毕业典礼的观礼证。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点来不及在时间内去拿观礼证，但是只要错过时间就会拿不到管理证，我家人就不能进来，所以我打算明天要去跟戏班沟通。反正就是还有很多的琐事等着我，甚至我现在行李还有一点点就是没有收完，像是什么化妆品、保养品等等的。然后虽然不是第一次自己搭飞机，但是就是很多的流程啊，然后又很多的琐碎的事情要处理，就觉得很紧张，然后又会自己脑补很多的事情。而且回到台湾当天的晚上又有活动，就是很期待的迎新送旧，就从大一参加迎新送旧，然后每年都参加送走很多人，然后到今年终于是要把自己送走了，然后还刚好是迎新的主持人，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就很紧绷，但是又很奇怪啊，因为就很期待，虽然说很累，但是那些让我很紧张的事情通常也都是让我很期待的事情。对，然后最近也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长大不是你完全不害怕，就是你就算很害怕你还是会愿意的继续往前走。就像是现在的我，虽然就是很忐忑不安，然后但还是很期待自己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最近有很多的感觉，就是人生好像真的正在慢慢的打开，就是有很多事情以前不太敢去想，然后也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太到，然后现在的我呢就觉得一件一件都在经历，然后也就是有很多的贵人帮助我吧。我感觉我在毕业之前有遇到蛮多蛮多的机会，然后也很期待就是接下来的改变。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长大的感觉，因为你一边不安你又会一边前进，但是你一边害怕你同时又可以一边的发光。然后我今天呢上台朗诵的期末的稿件，我觉得刚好很符合我自己的心声，就是刚好要离开这边然后回台湾的心声念给大家听。但我没有要用朗诵的播音腔来念，因为那个太装了而且很难。人生其实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在遇见时就一定要感激要珍惜，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次见面时欢喜的遇见。我感谢我的每一次遇见，因为每一次的遇见都会带给我很多，比如快乐、感动、温暖等等。所以在遇见时一定要感激，在一起时一定要珍惜，挥别时一定要微笑。与他们的遇见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教会我们一些东西。我感谢这场跨越海峡的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

到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让彼此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遇见是很美、很温暖的事情，每一天都期待着每一个遇见，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你。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然后这篇稿件呢，是我在小红书上面找了十几篇，最后终于定下来，然后又自己修修改改、删删减减，融合出来的两分钟内的稿件。今天的朗诵呢，其实正式的期末考应该是下个礼拜6月2号，但那时候人在台湾没办法参加，所以我提前考试了。这一次哦，然后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台走位，可是我其实已经算是正式在考试的概念，就老师可能会给我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去对待。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点太专注在就是声线，我想要模仿播音腔，然后也很用力的在想台词，所以就忘记了动作，就整个人就站在那边念，就很像是一个读稿机器人，然后比较死板。所以后来下台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这样子不行，要再去练一练，给他再上来一次，就是他给我第二次机会，然后跟我讲了很多可以雕的地方，然后帮助我跟这个稿件产生更深厚的感情，笑死，就是他一直开导我，然后跟我说可以加一些动作之类的。后来我就自己去录音室练习，然后练完之后又再上台一次。第二次上台的时候是全班一起就是走位，然后没有间断的那种，就是 A 刚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 B 就马上走上去，就是一连串的这样，因为老师要测我们整个跑完大概是多少时间。反正第二次上台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很用力的在享受那舞台，就也没有那么紧张，然后也有顺利的就是把稿背起来，也没有忘词，然后有加动作，然后我觉得我的声线跟就是整个表达的语气啊，然后情感的起伏都比第一次甚至比期中考还要好太多太多，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一下台的时候，老师就说一句这边很不错，然后后来在总讲评的时候又跟我讲了很多，那时候有录影下来，但我忘记他现在讲什么了。反正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上播音课，我就觉得很舍不得，而且我其实本来带了毕业领巾要跟大家拍一张大合照，但今天是分流的方式，就是早上8组下午7组，人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也没有全班到齐，就觉得有点可惜。早上我有醒来，可是我不想要早上就化全妆然后去拍一张照片，这样爬上爬下觉得好累。然后后来下午去的时候又觉得跟下午的那些人没有到特别的熟，就想说算了，所以最后我只有跟老师拍了一张自拍照，然后老师还看了我领巾上面的搞笑酷妹，然后还念出来，我就觉得很搞笑。然后后来就是拍完照要走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他跟我说佩萱开心快乐摆第一位，然后我愣住欸，就是他讲这个当下我愣住，就哈，就是我好像没听清楚，然后后来才听懂他说什么，然后当下就超想哭，然后跟他说完再见之后，我就一个人很惆怅的收拾东西，把冷气关掉，走去食堂吃面，然后就一直在想着就是哇塞，最后一次上课了欸，然后我就跟老师拍到大合照，然后就跟老师发到单独的照片，然后就觉得很舍不得，因为下礼拜的期末朗诵是在一间很大的教室，然后是跟别的班一起，就会有很多人，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跟就是是很棒的机会，然后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参加，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在食堂，然后边想着各种事情，然后边哭，就觉得很搞笑。但是哭完之后就好多，就大概哭了5分钟吧，哭出来之后收拾一下心情。而且很搞笑的是，我上个礼拜二呢也是吃了同样的面，我就吃番茄鸡蛋面，然后在那边哭。但上礼拜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有一点点机车，因为他跟我说考试没有人在提前考的，所以就是只能给我及格分，就是我就觉得他好像还是对我有点刻板印象，因为当初我还是一个金毛吧，然后上课迟到，然后他就有跟我说把学习摆第一位。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这样子说，然后我就认真吓到，就感觉他对我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

0: 分数只能给我60分及格分的时候，我超级无敌傻眼。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很努力融入这个课程，力挽狂澜。虽然他中间后面还是有夸我很认真上课啊，然后就是有表达我的想法什么的，但是还是好像没办法扭转，就是在他心里面的形象。那时候就很生气又很难过，就哭了。但是后来又觉得算了，至少他给我及格分，因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给我朗诵60分的及格分，还是是说整个学期的及格分。但又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那么坏，就是只给我整个学期只给我60分，因为这样就真的有点太糟糕，而且分数也很难看。但反正就算了，现在就不会想要想那么多，只是就觉得很搞笑。上礼拜呢是为了分数的问题在哭，然后这礼拜是因为他说了一句很贴心的话，然后就感动到哭。反正就觉得自己就是很感性，但是我又同时觉得很惆怅，就是很舍不得，有很浓厚的感情吧。
1: 下一集节目想要聊哪一个歌手，哪一个路遥歌手，也欢迎到 IG coolmm.wave 告诉我哟。那我是 MM， 这里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一集。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六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本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欧德。今天要带给各位的是费翔的《Oh, 纽约》，收录在他1984年的《埋藏过去》这张专辑。费翔在大学时原本就读的是史丹佛大学的医学系，后来因为对戏剧的热爱，考进了纽约当地的一所戏剧学校。所以他唱的这首《Oh, 纽约》，可以说是充满着他对纽约这个城市的感情。

歌词里描写了纽约这个繁华的都市里还留着一些陈旧的建筑，昏沉的街道上有漫天炫目的灯火，而同时这个永恒的城市也正在蜕变，然而他却眷恋着这个城市现在的样子，希望他心目中的纽约别化作云烟。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最近呢，炎炎夏日，五月的日子呢，感觉其实很像已经到了七八月的天气了。而且这阵子台北真的好热哦，台北真的很像一个闷烧锅一样，然后最热达到35度，我都觉得我出

我们真的要融化了，请各位呢，各位听众听到这里呢，防晒要做好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是纯书籍分享，今天呢就不介绍歌手，今天要分享的书呢是大众心理学书籍《只要好好过日子》。那这本书呢由成长啊、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切入，然后呢没有给你写什么很大道理，但希望呢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人生岔路口的时候呢，作者阿飞呢他会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勇气，然后陪你呢建造一些通往幸福的梯子。那这本书呢，其实作者也最主要是献给每一位即将面对新生活的人们。然后爱情啊，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人生大事呢，你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因为呢，那里藏着专属给予你的幸福。那从原生的共生啊，然后转换到独处，不免心慌啊，手足无措，甚至是无法好好接受。但啊，这就是人生呢、啊，总会有小小的踉跄，何不在这爱情的休止符上面呢，勤耕与读，然后重新咀嚼人生给予的小小启示吧。然后呢，再细细的梳理好一个喜欢的自己。当初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是被这一个书的背面的话所吸引，所以我呢才会买下这本书。然后当时呢，在买这本书的当下是，我去诚品，然后逛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本书，觉得说它的书名好特别哦，是“只要好好过日子”。然后我平常就很喜欢对于就是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我就觉得说这本书好酷哦，跟我平常很喜欢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这一句话很有呼应，所以呢，我就向前看了这本书，一看这本书的背面的说明之后呢，我就立刻买下来了。然后我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呢在里面呢会分享一些几段句子啊，跟一些小小的人生哲理啊之类的话语。然后我觉得作者也写得非常的直白，然后呢明确，让你呢可以在你人生的迷途当中呢，可以找回到属于你那一个原本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会以一段话作为重点，然后里面讲的元素呢几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今天呢就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成长。那接下来呢，等等要继续介绍，只要好好过日子。那在那之前呢，就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袁雨生的《懒熟字》。

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成长章节呢开始介绍吧。那第一页呢，我是真的很喜欢作者很直白的表达方式。作者说，每一个人呢都有缺点，你要试着做的是凸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想尽办法呢隐藏那些缺点。任由谁呢都有可能会被嫌弃啊，被冷落的时候。那或许呢可能是你的身高矮了一点，也许呢是你的个性孤僻了一点，可能呢是你的身材圆润了一点。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必要讨厌自己，也没有必要呢让自己难受。回头看呢、身边依旧呢有守护你喜欢你的人。很多时候啊，你会感到寂寞啊，感到难过，感到自卑，那是因为呢自己还不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个位置，才会呢人云亦云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时候啊，你应该试着去做的是凸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呢想尽办法隐藏那些缺点。不要去寻找那些原本呢就不适合你的东西，就算掩饰的再好啊，还是会被看穿。不如呢运用强项，那些呢是你所拥有然后浑然天成的防护罩。没有人是完美的，都会掺杂着缺点，当然啊也会有别人看不惯的地方。不需要去厌恶啊自己的缺点，而是要去感谢呢就是自己拥有缺陷，因为呢它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不用去太装模作样啊，然后不用去迎合，只要做好自己，不用假装啊，不用掩饰，对方不会嫌弃你。就算什么都不说啊，对方呢却早已明白你的心。有这样的人呢在身边，那是何等的幸运。不管是友情啊或者是爱情都是一样。所谓的成长啊，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有一部分呢是自己对于待人接物的进步，另一部分呢就是对于自己有所缺陷的接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早就已经是被赋予个人跟特色跟性格，有好有坏。既然呢已经拥有了，那么呢何不在好的部分呢尽量发扬光大，然后将不好的部分呢尽可能的改进。万一真的改不了的话呢，那就试着去接纳它吧。其实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分成正反两面的，有光啊有影。就像是之前上一集呢作者也有提到，就是说有光有影这件事情，那如同呢我们有优点跟有缺点是一样的。而这世上呢其实并不会只给你赞扬然后不给你挫折，这社会呢也不可能只有保护你的人而没有攻击你的人。于是啊，我们就只能去学着去体悟人生里面不完美的完美，懂得呢在生活里面中的不满意找到满意。团体当中啊，总会有人喜欢挑剔别人啊，喜欢嘲讽或者是攻击别人的弱点。如果啊你曾经遇到这样的对待啊，不用急着去隐藏自己的弱点，那样做啊并不会让对方停止，反而呢会显得自己有点做贼心虚，让别人呢更有借口对你落井下石。最好的办法不是隐藏或者是逃避，应该是呢是去面对他，然后呢面对自己的缺陷，也让别人呢接纳真正的自己。不是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不好，而是呢是要试着让他们明白说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好。然后呢作者也有提到是说，圆的轴心呢其实只有一个，团体中的核心啊通常都只有少数几个人。或许呢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被重视啊，你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欢迎，但并不是每个人呢都适合担任团体中的明星。有时候啊只要扮好自己的角色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当上众人相拱的明星啊不一定会比较快乐，最好趁着自己呢比较实在，懂得知足呢就能快乐。其实我觉得作者很厉害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把接受自己写得那么样的梦幻然后很励志的话，因为现实啊本来就是不是只要善良然后跟努力就一定会被温柔对待，所以

这世界上呢，其实有喜欢你的人，然后也一定呢会有看你不顺眼的人，那也有愿意理解你的人呢，当然就会有刻意放大你缺点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先做的反应都是先藏起来，然后把藏起来自己的脆弱啊，藏起来自己的缺点，不够好的地方，然后害怕啊，别人看见之后呢，成为攻击的理由。可是啊，有时候越拼命的遮掩，反而呢越容易活得小心翼翼。其实书中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感觉是，真正重要的呢不是一直去证明自己没有缺点，而是即使呢有缺点，也不用去因此否定整个自己。因为啊，人本身呢就不是完美的，我们有好的地方就会有不好的地方，然后有发光的时候呢，也会有狼狈的时候。而且呢，在人群当中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最被注意的那一个。有些人呢天生就是焦点，然后有些人呢就比较安静，比较普通。但普通呢也不代表说没有价值。有时候啊，比起一直渴望成为那个团体里面最耀眼的人，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成为自己。那下一句呢？想要分享的是呢，常听到长辈的训斥，不要老想着玩。但是呢，作者觉得说，旅行跟吃喝玩乐呢是工作的动力，想着下一次的玩乐，我们才能够在兵荒马乱的工作中继续前行。不要老想着玩乐呢，我们不能去指责说人家说这句话对不对？因为一直想着玩乐啊，然后没有心思做事。工作效率低，然后工作品质差，这样真的很不好。但是呢，应该很少人会老是或者是一直都想着玩乐的事情吧？毕竟呢，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啊，给予员工的工作量来看，能够去有空档起身去喝水休息一下，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人一直想着玩乐啊。如果呢？你经常去休假啊，去旅行，然后跟死党出去玩，或者是呢很爱约同事啊一起去聚餐啊唱歌，却不知道呢为什么很容易会被长辈或者是主管归类成说工作不认真啊，做事不牢靠，然后没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你在旅行的时候跟好友玩乐，或者是跟同事他们聚餐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休假。把他们呢跟工作表现扯在一起呢，其实一点都不公平。也许啊，也会有人说，如果将旅行啊、玩乐或者是聚餐的时间用来认真工作，而不是浪费在吃喝玩乐的消遣上面呢，那么你的职涯肯定会一飞冲天呐、啊，人生铁定展翅高飞。但是作者说啊，他很不喜欢那些鼓吹我们成为工作狂才能成功的言论。到底什么是成功？不一定要爬上很高的职位啊，不见得要赚取很多的金钱。对于成功的定义啊，不必太狭隘。作者认为说，只要能够好好的体会，然后并享受生命里面的每一天的美好，那就算是一种成功了。无论呢，你是觉得工作美好，还是玩乐美好，或者是呢，周遭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们要去好好享受这生命中那些你认为的美好，不要被某一些事物去局限住。人生呢，应该是要有好几种味道组成的，工作呢，并不是唯一。如果只品尝一种或者是几种味道的话，那也太无趣了吧。既然呢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当然呢要尽可能的去品味人生里面的千百种味道，恋爱啊、家庭啊、友情、学习、留学。然后或者是美食、休息，或者是旅行，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体验的人事物了。生活呢，其实可以过得多彩多姿。工作呢，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旅行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说，原来自己的生活圈子呢，是如此的狭窄。所以大部分的人们呢，往往都会想尽办法完成更多的工作，创造出更好的成效，然后习惯呢将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的，用各种拜访啊、会议啊，或者是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时间，然后生活啊只有工作、吃饭、睡觉这三件事情，极度的缺乏就是喘息或者是玩乐的时间。看起来是努力工作，但其实长时间这样下来啊，工作呢表现未必会变得比较出色，因为这样的工作方式啊，不仅是给予了自己过多的压力，然后让身心无法放松，也容易呢导致大脑的思考缺乏弹性跟创意。旅行啊，玩乐绝对不是糟糕的坏事。当生活更丰富，然后更精彩，视野更广阔了呢，那你对于工作呢会有更加有劲，然后呢思路也会更加的广阔。那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是很容易把努力跟过度燃烧自己画上等号。
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各位

听众有没有小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要一直想着玩啊，不要太爱休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可是重点是，人不是机器啊。如果我生活呢只剩下工作，只剩下课业，只剩下责任，那每天睁开眼睛呢，都只是为了完成下一件事情。那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消耗。所以作者才会说，他不喜欢那些鼓吹成为工作狂的才会成功的言论，因为呢，成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样子，也不一定呢是要爬到很高的位置啊，赚很多的钱才叫做人生有价值。有些人呢会向往着事业成就，那有些人呢更在意的是陪伴家人，有些人呢喜欢稳定的生活，也有人呢把旅行啊、自由体验世界看得更重要。那其实呢这些都是没有对错的。其实我也很喜欢作者后面有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味道。工作呢，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如果说人生只剩下一种节奏的话，那每天都会活得一模一样，那其实很可惜耶。旅行也好啊，然后聚餐也好，跟朋友聊天、看演唱会、谈恋爱啊、发呆休息，这些事情呢，看起来不像产值，但却是呢，好像是真正在组成生活的东西。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啊，人反而是在离开工作之后，才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那种感受力。当你看见啊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你的视野呢就会被打开，然后思考也会慢慢的改变。所以呢，玩乐呢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有时候啊反而是让自己往前走的理由。所以呢，适当的休息也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哦。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一起来听听椅子乐团的《幸存者》。

0: 是幸存者。
1: 想要确定呢自己是往前进的这条路啊，最后到哪里呢已经不重要，当你呢能力累积够了的话呢，自然呢会明白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实偶尔啊会觉得迷失了方向，然后不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心中呢会浮现那一个说到底该不该换这条路的那种迷惘。其实呢作者呢他说他也曾经也是这样子的，任由谁呢都会有这种烦心的时刻。他后来分享说，后来呢他才说，其实只要确定自己其实是往前进的，那这条路啊的终点到哪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持续呢前进，路上呢一定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你会学习到更扎实啊更多元的经验，当能力呢慢慢累积足够的话呢，自然呢会明白说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然后也清楚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如果呢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然后有太多的选项可以选择，不确定呢自己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不知道呢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啊，其实这时候更是要让自己保持平常心，然后呢不要着急不要烦恼，只要专注呢处理眼前的事情，然后呢就可以一一的好好的处理。就像我之前有在别本书也有看过，就是有一个作者是说，如果呢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想你未来到底该做什么事，那你就先把握好你现在能做到的事情。像是例如说你一直在迷惘自己的未来，那如果你都一直想不到一个你可以明确觉得你可以走的道路的话，那你就先好好的把握现在。因为呢只有呢在你现在的时间上你才可以真正的把握住，因为未来呢是不确定性的，你现在唯一呢能够真正掌握住的是你的现在此刻。所以啊如果呢你不知道做什么决定啊，那应该是要让自己保持平常心，然后呢专注眼前的事情，那只要呢锁定你现在做的事情，然后依自己的意愿呢好好的抉择，那很多事情呢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只是呢他们会有时候会一次的涌进，然后才会让你乱了手脚。只要啊一步一步的前进，然后一个一个的选择，曾经迷惘的道路啊终会豁然开朗。我们曾经呢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呢捧着各自的梦想，只是有些人呢从不认为说他会成真，所以呢始终都没有为梦想去努力过。然后有些人呢是为了目标呢一直去拼命，然后却忙碌到自己忘了自己曾经有过梦想。我们都会有迷惘的时候，然后都会有以为能够走的路啊却突然不能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啊就是提醒自己有努力的初衷，这样才不会就是疲于奔命的忙碌当中呢去迷失了自我。所以当不知所措了，然后犹豫不决了，我们应该呢向外寻求协助，其实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作者也有说呢，有读者呢询问我，那也是因为看得起作者，然后相信他呢才愿意将自身的困扰告诉我。然后作者说他的文字啊或者是回复会对一个人有所帮助，绝对呢不是因为他觉得说不是因为他写得好，也不是一定是正确的答案，而是呢你本来就具有正确的心态。如果呢你没有认真的生活啊，然后正向积极跟反省自我的态度呢，其实任谁呢都帮不了你，能够帮助你的人呢终究是你自己。所以啊别人可以告诉你说出口在哪里啊，但是呢决定要不要走出去的人呢终究是自己。所以我们难免呢会有担心害怕的时刻，但呢其实你只要想象自己还足够有能力啊，要坚强还要有担当，然后面对了往前进了，那一切呢就会慢慢变好了。像我之前呢、也有一段阵子呢其实蛮感到焦虑的，因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会一直反复的一直焦虑，觉得说如果我未来没有

往我想要往的那个道路走的话，我是不是就是失败啦？是不是就好像人生就毁了？但是我之前又有看过一句话是说，焦虑呢，是因为你有完成这件事情的能力，但是其实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导致呢，我认为我没有掌控这件事情的能力。但一方面呢，其实又觉得说，那如果人生呢都是固定的答案的话，那就不会那么有趣了啊。所以呢，我有好多好多想要尝试的事情，我很爱我的人生呢，然后呢，要体验很多的事情，才不要被负面情绪影响太多。所以呢，我要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过我想过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作者说的也很没有错，因为如果你今天有太多事情要处理，然后有很多的选项可以去选择的话，但你其实最主要是要保持那种平常心。然后呢，要专注你眼前的事情，然后好好的一件一件事情慢慢处理。我发现会有焦虑的原因，通常都是因为有太多的选择让你可以选，所以会让你犹豫不决。然后其中应该也有包含一些选择困难症。那我可能本人就是有一点选择困难症吧，然后又有一点带有焦虑的感觉，所以呢，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的选择的话，那这样子我人生不就很无聊吗？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像之前我们有分享到一个书籍，就是他有跟我们说，如果你今天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该做什么话，你就书写下来，然后把一条一条列点式的写在你的纸本上面，就尽量就是，如果是有纸本的话，可以写得更清楚，然后让你厘清思绪。你就把你焦虑的事情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你可以不用排版啊，或者是美编，你就只要随便的写，想到就写下来。这样子呢，有帮助你写，可以厘清思绪，然后整理你的思绪，这样子才可以更明白的去处理一件一件的事情。所以啊，重点是，只要呢，你确定你自己是正在往前进的呢，这条路最后到哪里已经不重要。当你能力已经累积够啊，自然明白你会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休息一下，先来一起收听 Mark Q 的 Farewell。

试着呢让自己在失败中找到作乐的方法，而不是呢去找推脱的借口。作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就是一只鸭子呢启程远行，然后走得很累，然后途中呢他在池塘边休息的时候，刚好呢有一只燕子呢也在那里。燕子呢见鸭子呢一路风尘仆仆，所以他感觉他很辛苦，于是呢就关切了他一下，说你要去哪里？鸭子很愤恨不平的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之前待的地方大家都嫌弃我的叫声又吵又难听，我只好离开了。燕子听了鸭子的抱怨之后啊，语重心长的劝告跟他说，我觉得您别白费力气了。

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声音啊，无论到哪里去，都有可能会被人嫌弃的。我们呢，其实都会有着别人无法忍耐的缺点，有些是天生的改不掉，有些呢，只要用心呢就可以改善。例如有些人呢，会认为说鸭子很无辜啊，鸭子的叫声是天生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这样子就被讨厌，其实太可怜了。确实啊，知道鸭子因为自己的叫声被嫌弃而感到无奈，还是对于鸭子的声音呢斥责难听，也是真的很没有同理心。可是啊，除了责怪那些人之外啊，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吗？其实是有的。如果呢鸭子自己愿意的话，减少喊叫的次数的话呢，降低叫声的音量，那作者呢也会相信说，那些原本讨厌鸭子的人呢不一定要非他离开不可。但是呢，鸭子如果自己不改变的话，同样的问题呢在其他地方都有可能会再度的重演。我们呢其实也是如此的，没有在失败中呢找到做对的方法，一昧的呢去怪罪他人，只是让自己的心情呢一时好受，却没有办法改善，将来呢只会再度的失败。要别人呢跟环境配合我们太难，自己呢改变还比较快，不要一出错呢就改变方向。在那之前呢，我们不妨先改变自己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啊，不是眼前的事情太困难，而是呢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任何人呢、都有可能会有出错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失败的机会。其实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也不会天崩地裂，也更不会呢永不翻身。这次做错的话呢，那就下次呢想办法去把它做对，尽力的做得更出色就好。其实不要气馁啊，当初我们会为了自我磨练啊，认为自己呢能够做到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后承接之后呢，结果成效不如预期，不先检讨自己呢，反而先责怪别人，抱怨呢环境啊，这样的态度呢是不可能会得到成长的机会的。不要一出事呢就怨叹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其实事实上啊，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公平过。就算呢你是人生胜利组，如果呢不努力的话，所有的成果呢你未必呢都能保得住。或许啊你的人生呢条件不如人，但后天的努力呢是可以胜过人的。做个有目标啊，然后有理想的人，让自己呢朝着那条路奋力迈进，并且呢慢慢的成长。不需要呢去羡慕那些成熟稳重的人，他们现在的沉稳呢跟淡定都是用曾经的天真跟傻劲所换来的。总有一天啊，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稳重啊然后负责的人。在那之前呢、你需要先去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呢心存侥幸的将人生托付给周遭啊，然后更不是厚颜无耻的将错误呢推脱于他人。别把自己的失误呢到处迁怒，也许呢对方也有责任，但不应该把所有的过错呢都往别人的身上推。真正成熟的人呢、会先检讨不够认真不够积极的自己，不要轻易呢为自己找借口。当你找的借口啊越来越厉害的话呢，成长也会离你越来越远。失败呢就是失败，不必找什么理由，失败其实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呢才是丢脸。其实失败也没有什么，记得呢不要把抱怨带到明天，因为明天呢是一个下一个成功的开始。那我们听到这里呢，等等也会继续分享我们的好书分享，现在一起听听歌，也别忘了呢，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能期待好日子。那我们先听到这里呢，先来听一首 Malcolm Todd 的 For Me For M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分享我们的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那我们呢接下来继续分享吧。不是凡事呢只有输赢，过程中呢所得到的收获往往呢才是最珍贵的。作者呢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故事。作者说啊，他或许呢可能是算是幸运的人，他从小到大啊，长辈对于他不知是放心宽容还是无心管教，所以呢放牛吃草，不要搞到就是可能老师登门关切的地步呢，其实不太会去理会说他在学校里面的成绩表现。即便啊在家啊，爸妈对他也是采取宽松放任的教育心态。可惜的是啊，他在生活周遭呢依然是斥责成绩优先啊，然后名次至上的那种观念跟气氛，所以有许多的家长啊，期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人中龙凤。很多学校也是将提高升学率啊，作为是很重要的指标。于是呢，其实我们很从小到大都是被迫的跟别人竞争。也相信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呢，在小时候也常被父母拿来跟邻居小孩比较，长大之后啊，又被另一半呢拿来可能跟邻居比较啊之类的。由于啊，长时间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长大啊，所以呢造就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呢，只论结果输赢跟数字高低，其他则是呢完全不重要。他们习惯呢跟别人比较啊，或者是计较，然后不能输给任何人的那种心态支撑他们向上。有的人呢会想尽办法赚取更多的金钱，因为呢他们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呢，就是用数字来衡量。一旦呢他们说他们比输了，一旦他们没钱了，他们的世界呢就是会变瓦解，他们人生呢也会随之崩溃。这样的生命意义呢可能会很乏味。在作者的自己的观念里面呢，成绩只是数字，金钱呢也只是数字，他们可以量化，但从来呢都不是他拿来评断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成就的标准。一个人的能力呢应该是要他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坦然无畏的那种勇气，一个人的成就啊应该是在他得到权力跟地位的时候那种谦逊不傲的心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一直跟别人比较，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呢太多了，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呢一辈子都比不完。很多时候比来比去啊，最后只会让自己更焦虑啊，更不安。所以比起呢别人过得怎么样，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成熟跟更稳定，你有没有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没有比昨天呢更能够好好面对自己的情绪，有没有能够活得更从容一点。真正呢值得你去计较的话并不是输赢，而是呢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接近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成功啊还有成长其实也不应该是

0: 只用结果来定义。事情就算做得好啊，当然值得开心，但就算呢，结果不如预期，那也并不代表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因为呢，也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真正留下来的是你在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人生啊，本来就不是一条很平顺的路，很多人呢，都是一边边摸索啊，然后一边跌跌撞撞走过来的。所以，其实你与其啊，把力气呢放在比较或者是输赢的话，不如呢把注意力收回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今天比昨天呢更认识自己一点？你有没有更放过自己一点？有没有呢更愿意好好生活一点？其实呢，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其实比起一直去追逐说别人拥有的东西，会让人更安定也更踏实。其实我也常常跟自己说一句话，就是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啊，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观察生活的人，所以有什么心里话啊，我就写在我自己的本子上，然后坐在咖啡厅呢，写作画画，完成呢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呢，看见大家呢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呢，因为我想要过我的生活。所以总结来说呢，应该是要知足自己所现在有拥有的。如果去一直比较说我知道到底现在还缺少什么，那永远都一直会比不完啊，因为别人世界上这人那么多，一直要去做比较的话，永远都比不完。所以呢，请各位听众呢，好好珍惜自己，知足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吧。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就先来小小休息一下。现在延续收听，只要好好过日子，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书籍叫做《只要好好过日子》。今天呢，是分享成长这个篇章。前面呢，我们聊到说，不是凡事都只有输赢，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啊，往往都是才是最珍贵的。那下一个呢，我要分享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句话。想要呢，打出全垒打，就必须要持续的练习挥棒，先做好小事呢，才有机会成就大事。那作者有分享说呢，态度决定命运，其实觉得这句话很不假，因为有些人呢，遭遇事情呢，就无法顺着自己的心意走下去的时候呢，就会责怪环境，怪罪命运啊，捉弄人，没有人那么伟大，可能让环境来配合，下来呢，都是我们去配合环境。命运呢，本来其实就是捉摸不定的，你不能去坐等着运气来临，而是要把握自己呢，能够控制的因素，然后想办法呢，让自己追上运气，这才是人定胜天的态度。做任何事啊，都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不论那件事啊，是简单或者是困难，都会有一定的步骤跟速度，也不要贪快。如果说呢，把脚下的这一步踩稳的话呢，再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你要走得快啊，就必须要走得多，走得远呐。这样子，你走得稳之后呢，自然就可以走得飞快了。那凡事啊，其实都会有它的代价。你希望得到那一个的话呢，就必须要付出这一个。其实也很像是我们以前高中学到的机会成本啦。你必须呢，要面向阳光啊，你就必须要忍受它的刺眼；你要享受乘风破浪的速度啊，你就必须要牺牲平稳跟安定；你想要能够跑啊，你就必须要先学会走；你想要跑得远，就必须要懂得调节步伐跟速度；然后你想要超越别人的话呢，你就得努力的不断冲刺；想要往上提升啊，就必须呢要先把地基打好，为自己搭一个稳固的楼梯才够攀爬。那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方法跟诀窍的，即使知道方法啊，不会运用，也跟不知道其实是相同的意思的。那像是一个工具再好，然后再好用啊，或者是它再更高级，你不会用啊，也不会好好用，那其实一样可惜。先练好基本功啊，而不嫌无趣，要先学会啊，就不要嫌累，然后不要嫌麻烦，因为你现在付出的努力跟花费的时间呢，等到将来收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投资。而学过的每一个东西啊，你要经历的每一个挫折，都要转化着才可以变成智慧，然后在人生中呢，必要时候派上用场。 人呢，应该要在必要的时候呢

对自己严厉一点，不要一点点不顺利啊就开始为自己找借口，不要一点点打击啊就开始放大自己的可怜。恋情结束也好啊，被朋友背叛也好，被老板责骂也好，投资失败呢也好，或者是呢考试不理想也好，那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只能好好的面对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没有人呢要庸人自扰，以为自己的整个人生呢都从此就这样崩坏。人生的目标啊，不用多么的远大，不用需要说你过多的努力或者是拼命，只要认真的负责做好该做的事情，脚踏实地的呢走好每一步该走的路。想要击出全垒打啊，就需要不断的努力练习挥棒，就算上场后呢没有击出全垒打，但还是能够打出一支又一支的安打就足够了。那也别忘了呢，只要想办法得分，就一定机会赢得胜利。我觉得啊，现在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成果，然后看到很快成功啊，然后他可能很快被看见，于是呢也会希望说自己是不是能够一步登天。可是啊，有很多厉害的人其实都不是突然变厉害的。作者有提到一句话啊，其实我也很喜欢，是想要击出一个全垒打你就必须要练习挥棒，那就是刚刚主题讲的嘛。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难，因为真正困难的事往往都不是做大事，而是愿不愿意呢把那一些看起来普通啊，然后很无聊的一件小事，一次一次的做好。很多人呢，想要快一点看到成果，却忘了所有的能力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你想要跑，就得先学会走。想要走得远呢，就必须要学会调整步伐。有很多时候啊，都是有他自己的节奏，不是因为你急啊，他就会立刻会有结果的。而且啊，作者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命运本身就不是完全能够控制的，环境啊不一定会配合你，然后运气呢也不可能永远都站在你这边。所以啊，比起一直抱怨说很不顺利啊，或很衰啊之类的，更重要的反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才是最重要的，把基本功练好，然后把每一步踩稳。那就像是刚刚作者所说的，那些看起来呢不起眼的累积，其实都会变成你之后的能力。包括啊，挫折其实也是，很多当下你觉得很糟糕的事情，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也会让你学到了某一些东西。所以人生啊，真的不用一直逼自己成为最厉害的人，有时候啊，只要认真的把眼前的事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那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分享到这里，以上啊就是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以及对于好好过日子呢有一些新的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听众点歌时间。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呢也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或者是呢背后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 BLACKPINK 的 Me and My。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 BLACKPINK 的 Me and My 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也欢迎你下次的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9M88。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